0: 伊讲甲问讲吼，啊，若甲问到一个问题，问啥物？伊讲啊，迄咧做化疗啊，会安怎会安怎？伊讲你的头若挂起来就袂安怎。
1: 哎呀，啊头挂起来人死死。
0: 医生嘛是有这种人啦吼、啊啊。啊，当然医生大多数拢是有医德啊，拢讲医者父母心。
1: 对啊。
0: 啊，我讲伫这个每一天吼，啊，我拢必须爱来甲爸爸妈妈提醒，就是讲。咱伫瘟疫嘅年代，啊，伫即个病毒病情尤原遮严重嘅年代啦吼，咱卖甲轻视吼，台湾人就是安尼，啊，即个你看做一届爆发，
1: 一发不可
0: 收拾啦吼，
1: 三两
0: 天过都袂记住
1: 啊，
0: 啊，真较真嘅人尤原，逐天佫真济，有报嘅拢三万外个，无报嘅几个，咱真正咱唔知影。吼、哦，连政府都唔知啊啦，吼、哦、啊，因为这嘛袂当怪政府啊，因为因无爱报，政府边来知。
1: 反正我那乖乖关你出得哈，我嘛无一定爱报啊。
0: 啊，但是咱人的身体，咱爱自我管理，尤其像伫这个夏天的时代啊，有几项功能五脏六腑吼啊，人有五行啊，金木水火土啊，这就是咱人的五行。吼、哦、啊，我讲咱人是就是带着太极。啊，乌中有白，白中有
1: 黑，这是咱注定好好的哦。
0: 才有法度分阴阳啦，
1: 吼、哦，
0: 阴阳以及甲日月。
1: 嗯，
0: 啊，我讲啊，啊，咱人有真济神经经咧行，啊，拢靠神经靠血液咧流动，所以讲啊，伫一个中医来讲，啊，你像讲五点到六点，你是咧行气经，迄、那个时间你也特别高烧。代表你的气道
1: 气道
0: 问题，
1: 嗯，
0: 啊，十一点到一点常常无咧困的人，你的肝啊绝对无好，
1: 系呀、
0: 啊，啊一点啊透早五点到七点啊，你若无咧大便呢，你的大小
1: 肠绝歹哦，
0: 绝对歹，吼、哦、啊，这拢是因为人的五行来造成。啊，我讲今日咱伫这个存在毒的社会啦，吼、哦、啊，先来讲伫毒的社会啊罐头。啊，外口化学的啊，即个饼啦，吼、哦，超商咧卖物件，
1: 有防腐剂的上好卖
0: 价。大行拢防腐剂，大行拢用着啊化学的，像较早咱的地沟油、塑化剂，迄食落去体内拢保持伫咱的体内，永远你都袂代谢。
1: 但是代谢袂出去，咱的肝就冻袂
0: 住。你只好靠别项物件，
1: 嗯，
0: 啊来甲代谢掉。你只要有咧保养，只要你肯甲食。咱会当甲咱的身躯下毒火，你看伫这段时间啦吼，啊爸爸妈妈，恁唔知有感觉无？自疫苗开始啦吼，啊两当前武汉疫情开始，啊恁有咧注疫苗，你会真明显感觉你的身体作者改变，啊有诶皮肤
1: 青白个
0: 条，
1: 冻未掉像了底啊，高高压咧甲你加呢，尿尿酸尿尿酸。
0: 啊有诶过去、嗯、你无诶疾病熊熊怎走出来？
1: 嘿，对
0: 啊，我甲你讲，注疫苗就是咧注病毒，伊就是甲即个活性诶病毒两倍啊注入去你的体内，先互你适应。
1: 身体反应都无
0: 讲啊！你若着疫苗，你则未动症。即原理就是安尼，疫苗毋是好药呢，疫苗是毒药。啊！但是自内要胃底才开始，胃肝开始。啊，这个物件会存留伫咱的体内半年、一年，无一定会代谢掉。啊，我讲吼、哦，咱人就对啊啦吼，要当回百命，要当回百命，当命百岁啊！你一定肝、胆、胃一定爱先顾好。
1: 啊，这拢少念的哦。
0: 哦，啊，先那讲肝胃，肝胃胃肝开始，咱人肝伫咱人体。扮演真侪角色，像这来来，小杨，我问你一个问题
1: 哈。好，你问。
0: 啊，经过全世界的统计，
1: 是
0: 胃癌上侪对人。
1: 啊，你突然甲我问安尼，我嘛唔知呢，无你嘛甲我讲一下。
0: 来，我阿你讲吼，全世界胃癌上侪的人啊，吼啊，就是韩国。
1: 啊，我知呀，韩国人吼爱食泡菜。
0: 对。
1: 泡菜是腌制的。
0: 对。
1: 吼，拢用个什么？辣椒啦、盐啦，有诶无诶，一挂腌制的物件。
0: 这经过统计啦，吼，这不是家宏阿伯讲的。啊，你若伫台湾就对啊啦，吼。啊，肝胃上歹的人，住两个所在，第一个住山顶，第二个住海边。 啊，因为
1: 我山顶无物件买，
0: 早期山顶无电、无冰箱，
1: 拢用烟的食、
0: 哦，用鲜的啦，
1: 鲜的物件啦，
0: 系啊，
1: 啊，唔是菜脯啦，一寡咸鸡啊，这种的物件，对吧？
0: 然后海口人嘛，拢用鲜的，
1: 啊，鲜鱼啊，
0: 像阮，鲜鱼啊、咸鱼，迄种的是亚硝酸盐爱南作重，
1: 哦，
0: 啊，迄拢是致癌物，
1: 啊、
0: 包括烟尘，你甲想啦吼，一块猪肉，你若甲吊伫猪点。啊，透早甲钓甲中岛的臭生啊！
1: 对哇、
0: 啊！啊，你啥啦？烟尘钓钓几工，出去咧卖烟尘的，为透早钓钓钓
1: 钓
0: 到
1: 下暗
0: 半暝十二点，火烟尘内底拢也袂歹，迄内底就是南一种叫做亚硝酸盐，
1: 哦，迄、
0: 啊、就是一级的致癌物。
1: 是啊。
0: 哦，啊，你食愈多，你致癌的机会就愈大。
1: 嗯。
0: 啊，我一个朋友啊，我伫遮要和大家做分享啦，吼、哦。啊，伊的身价应该伫我。甲初步评估啦吼，五亿至十亿无问题啦，因为伊无口罩无摕出来我看，啊伫在台湾就对啦吼，肉品加工做真济，啊全台湾所有的即个像乌啥物超商的啦，西啥物门的啦吼，啊啊是迄个全啥物的啦吼，啊所有的烟尘全部拢用伊的肉干嘛拢用伊的。啊！伊过去就是拢食这腌制品啦、啊，鲜的物件啊，伊专门咧销售嘛。吼、哦，因兜台地起家，哈、啊，做林家乡，我连名都甲讲出来，因为这是真人实事，我都免惊人知。啊，伊大大伫台中啊，诶，这个光复街遐，吼、哦、啊，工厂伫岛南。伊原本吼，
1: 大间个肉品公司，
0: 53年厝诶，
1: 嗯，
0: 53年厝诶，几岁？53年厝，50岁，
1: 50通岁啦，
0: 哦，近111年，57岁啊，58岁，啊，应该是对啦吼，啊，伊个工厂伫岛南将近差不多有3家啊，一家工厂，啊，然后伊就是长期过去拢食这生诶物件。食甲肝硬化、肝歹去，
1: 伊
0: 曾经伊捌已经去予病院甲判死刑。
1: 对啊，
0: 我讲这拢千真万确的，伫台中英总啊，我去甲看，吼、哦，迄个时阵阮有投资啊，做一寡事业，啊，有做伙投资，啊，伊佫甲我强调讲吼，啥物人甲借一条钱，叫我爱赶紧去讨，啊，无迄个人咧看会走，伊会无伊。伊阿个咧关心我，
1: 嗯，
0: 啊，然后医生本来已经无爱甲开刀啊，最后医生讲啊，无得甲你拼，吼、哦，然后甲伊个肝所有拢挂掉，干那剩两个肝头，啊，然后伊迄个时阵又阁走去俄罗斯啊，注即个干细胞，啊，然后了，拢完全无啥物复原的情形啦，吼、哦，啊，人就安尼要死，对人生。无存在意义，剩5亿至10亿哦，少年人事业当咧拼。结果我迄个时阵啊，这项物件其实我已经食真久啊，吼，我都有讲啊，家宏10几年前啊，我家己的肝指数捌压到1000外，这中间拢有做记录。啊，我就是食这项物件啊，然后我和我的肝指数啊，暂时拢正常，所以讲我真深信。伊内底一项原物料啦吼，啊，伊毋是食即，我中心哦，伊10几年前毋是食即支药啊，但是是食即支药啊内底诶
1: 内容物
0: 处方，
1: 嘿处方，
0: 加然后互伊进肝生甲拢正常，进暗时半暝阁拢会敲电话来甲乱讲要啉烧酒，嘿啊，肝拢生出来。吼、哦，啊！
1: 你瓜头无下掉了，
0: 本来干那剩两条瓜头咧，
1: 对对，
0: 啊，瓜本来就会生啊嘛，吼、哦。啊，若讲到瓜，家宏会当讲我是半权威啦，就像雷米亚妈妈，吼、哦，这我拢会讲到。伊本来伊带着时间，伊第一届去做干扰素，较早也未政府也未补助就对啊啦，
1: 干扰素是
0: 干扰素做一届爱200几万，
1: 自费哦。
0: 啊，然后政府有补助了，你病毒数爱有够。啊，然后伊才要甲你煮，雷米亚妈妈煮第一届干扰素嘛无效，无在调治疗，所以讲肝是一个足严肃的，肝嘛是一个足硬长的物件，硬长恁听有啦吼。
1: 未讲话啊，点点啊安尼，
0: 吼，
1: 未听，
0: 戆啦，系啊，啊唔甲你讲啦，啊那等拄着，
1: 等压起来时阵惨嘛，
0: 等拄着就差不多四地帮顶停咧，就差不多要走啊。啊，我头拄我有讲吼，全国带着肝病。最严重的就是两个所在，山顶的人 过来就是海边的人，海边的人食生的足济，亲像阮老母就好啊。我安尼讲啦吼，但是伊偶尔食，我是袂甲念啦。阮老母芦笋是芦笋粿，
1: 嘿啦，
0: 卜啊是卜啊粿，
1: 拢用盐。较
0: 早阮遐有啊，做毛皮啊，毛皮啊，恁若讲国语应该通称，啊，这螃蟹、毛蟹拢会使啦吼。啊，恁若住海口的，你有咧听毛皮啊，大家就知影毛皮啊粿。赤嘴啊鸡，粉肉啊鸡，
1: 鸡就是腌制的啦，
0: 就
1: 是
0: 生的、青的啦。啊，这种的吃落直接就是上肝，为着口感上肝上味。啊，我讲咱台湾肝癌原本第一名啦，吼啊，暂时也搁第三名来，肝癌永远袂变啦。因为啥啦讲，第一大家生活紧张，第二食食无正常，第三肝这个毒素。太济咧！你真食啥物都毒啦。咱人一个人辛苦，我甲你讲吼，爸爸妈妈，你除了你蔬菜水果啥物拢你家己穿诶，无你诶辛苦就对啊啦吼。你诶体重啦80公斤，我甲你讲，你敢若78尔哈？是安怎你敢若78？你有2公斤拢毒药，吼，拢农药。
1: 是啊。
0: 即我敢安尼甲你肯
1: 定。咱建材拢一定要农药啊，即
0: 我
1: 会当
0: 安尼甲你肯定，甲重金属，你上少有2斤。啊，所以讲你敢若78公斤尔，你无过重啦。你若你的目标讲啊，我若超过80公斤，啊，我就是伤过重。
1: 啊，你若磅八，环境影响的啦。
0: 你若磅82，我甲你讲，你无超过重，因为你迄2斤拢毒素，拢啊农药，拢化学的物件。啊，我今日邀请一位全国的对啊啦吼，糖尿的专家啊，嘛是咱这个啊。肝胃五脏六腑的专家啦吼，我都讲啊，伊互我太欣赏咧吼，啊，真济讲实在，伫电视广告的处方拢伊个，但是人伊真低调，啊，伊全国嘛，干那我请伊当来就节目尔，吼，啊，人伊个电视，你我阿你讲，你若咧看三日明视，你就会当看到伊个公司的名，诶，一间公司的名会当逐工出现伫电视。这是无上的骄傲，无上的嚣掰啦吼！啊，我小安来唱一首歌，啊，咱再来个邀请。啊，我要甲恁讲，肝胃胆相连的啦，尤其你注疫苗，更加爱甲补充你肝的营养素，以及代谢你肝的功能。啊，我来讲，肝若歹，胃就歹。啥人讲肝胃肝胃，肝做头前，胃做后边。啊，啥来安尼？咱等下吼，咱听友。来做一解了解啦吼！
1: 来一首歌曲，这个《渐散情》是咱的雅慧大姐所点的歌曲，咱共同来欣赏。

0: 台语老歌啦，叫做《剑山真是咱的雅慧大姐所点的歌曲。
1: 所以讲，伫遮要甲长辈时代讲吼，家宏每工拢用着足严肃的心情来就节目，因为我敢若想要安怎甲这爸爸妈妈照顾身体，就亲像我早暗拢有替恁烧香，只要有咧听我的电台的。家宏会当安尼讲，即有当时我讲安尼，恁会感觉我较信心啦吼。但是这是我每一工必必一定爱做的代志。
0: 透早拢会烧香，暗时烧香。
1: 即我固定讲的祈求，我的妈妈身体永健，全家大小平安。互我找有好产品，会当互全国最长辈时代，大家食健康、食平安、食好，恁安心啦吼。我逐工拢有咧替恁甲我的六房天上圣庙。妈祖婆祈求，家宏也毋捌浪讲，两年来，即句话我毋捌浪一讲无讲诶。但是阿得神，阿得人啦吼。所以讲真济伫中途买物件，即我敢安尼讲。恁若听好，敲电话起来，像敢若我知影郑光灿啦，三明区一个阿敏阿妈妈，因即拢是心明之师，叫因来甲我买药来。我著讲啊吼。我对即我毋是真迷信。但是实际上，这是因讲给我听的。我讲我这个朋友本来剩一粒肝头啦，吼、哦，会当暂时活命，佮会当啉烧酒，肝指数一切拢正常，吼、哦。肝对咱来讲这么重要，为着哪像咱人会加工厂，你每一工爱食物件才会活嘛。你无食物件，你敢会长退休？像阮老母讲，等来食会放，吼、哦，安尼就会长退休啦。阮老母咧食食足简单，但是我要互长辈时代知影来讲，咱要安怎来注意讲咱平常时即个毒素，要安怎来排毒，我即个朋友，我买啊吼，因为伊大部分是咧甲我讨即个产品，你知无？我即个产品人真正无法度卖，伊拢是每一届电视台做硬甲咱参详，咱则叫伊讨一寡新刷来我的节目。红买有福气的人买得到，爱当食咱的肝甲胃啦吼。我的朋友是私底下拢甲买拢原价，一届我咧甲听，拢甲买五十罐，拢惊断货，你知无？一届拢五十罐咧甲买，这我都无甲插，因为我也无趁苦米上啦吼。我只要伊会当身体健康，佮包括咱进前我都讲肝，那我啦吼，我会当敢讲我嘛半内行的，因为我含咱全国。上有名的换肝的教父有相当的交情，就是咱高雄中坑的前院长陈兆龙甲颜清飘董事长开肝的这个人，这个医生啦吼，伊含我非常有私交，我每一支肝药胃药肝药我拢会炸咧，有当时我若有知影我要含伊碰面，我就会甲请教。吼、哦！伊对我讲实在，伊嘛真钦佩。伊甲阮家己，因为阮当时介绍我熟悉，是咱家己的萧正义长甲我介绍的。伊讲吼，你这个小弟大概安尼摕这物件，真正用心咧经营电台。伊讲，自伊过去伊的老印象，伊做医生伊嘛无咧听电台，但是过去的老印象食电台的药就是无好。这嘛我都讲啊。像咱咱的川贝，咱一支川贝就对啊，赢过五个医生啦。
0: 是啊，
1: 一个妈妈赢过五个医生，咱会袂较紧。因五个囝无食咱的川贝拢较紧。今日我讲啊，你若有带肝病、胃病、胆病，你医袂好，我甲你讲，这拢是死亡的因素之一啦吼。胃癌有当时啊，你若发现会挂一也真好哦。嘿呀、若袂挂住，化气就去。肝，我甲你讲，若硬化就对啊啦吼。讲实在，无三个月，无半冬。我甲恁讲一个，昨一篇报道。恁若袂，我会当印互恁看，确确实实的，真正。听有恁若有需要，恁甲楼卡讲恁要爱迄份新，迄份报纸媒体报的报道啦吼。一个完全拢无肝病的人，无肝炎的人。结果你敢知食啥物？食甲生肝癌啦！肝平常时无硬化，肝指数当拢正常哦。食啥物？食土豆，你敢要相信？哎呀，有诶， 真爸爸妈妈在咧讲，教你装笑的，我秃头自少年，食到老都拢无安怎，是你无去检查啦。迄、那个人完全，啊，我讲这有新闻报道的，家宏讲出来拢真正，我会当印份新闻，互恁看，恁若要需要看。
0: 因为秃头一面吼，内面有一个牙。伊个牙是有一种物件叫黄毒素，
1: 黄曲毒素，
0: 哎、黄曲毒素。
1: 啊，咱这个时间到啊，咱得爱请专家，我唔通去转
0: 啊
1: 吼。
0: 是啊。
1: 啊，我讲的拢是真的，唔是转的吼、哦。啊，咱来邀请你，逐天伫电视拢会看到因公司的招牌，下做启动生物科技卫生集团啊的总经理啊，咱的吴总经理来到现场，食伊的苦瓜生态，食食咧，我的听友。十个九个拢去倒来甲我买，啊，迄个可能无倒来买，都无认真咧食。伊讲伊毋捌食过遮好诶苦瓜生态，食别人诶就是一撮，食无效，食伊诶苦瓜生态，随食随有感觉。嘿啊，啊，这就是人就是安尼嘛，真材实料，甲你爱真正知影伊诶病理由对来。啊，咱今日来欢迎咱诶吴总经理来甲现场，吴总经理。
2: 诶，高兄，啊，小安姐，以及空中诶黄金时段，啊，大家早安，大家好。
1: 啊，感谢吴总诶，今日请半忙啊，来甲咱诶现场啦吼、
2: 哦。谢谢。
1: 因为伫即个疫情诶时代 ，BA 四过来 BA 五后个月要大爆发啦。
2: 对。
1: 啊，今大家咧鼓励咧住第四剂，啥、啊、台湾抑阁有20%诶人毋愿去住，
2: 惊嘛，
1: 惊后疫情嘛。
2: 系啊。
1: 吼、哦、啊，住即个疫苗就是懂嘛。
2: 对。
1: 系啊啊，咱爱护爸爸妈妈。有当时啊，你家己自我检查，
2: 是，
1: 你会知影你的肝胃倒咧歹，啊，这吴总的内行的、哦，啊，咱请吴总的内行大家来分享，
2: 是
1: 啊，你平常时你若无去常常咧抽血检查，你家己对脑有啥物小毛病，就是你的肝已经出问题
2: 了。对。吼、哦，咱即马自细汉就咧讲吼，定定去个时段，咪讲吼，你这个囡仔有够顽皮吼，啊，这个顽皮是咧讲啥？
1: 是，
2: 就是讲你家己明知。啊，硬个要安尼做，安尼就无法度。啊，下面有做慢配，比如讲啦吼，你若总讲有这个糖分的问题，你有糖尿病，啊，医生就叫你爱呛，嘴爱呛，结果你就一手呢，灌起这个降血糖的药啊，啊，一手呢，你就来个
1: 灌
2: 汽水吼，啊，食鸡苓膏，啊，比如讲你若总讲肝无好，咱讲个重点嘛吼，啊，结果医生叫你吼爱吼较早休困的吼，啊，唔好做甲遮尼忝，啊，上重要酒莫过你摸，结果呢，伊一手甲你起灌药啊。啊，一手咧，甲你灌烧酒，
1: 哦，
2: 这叫做慢配啦。
1: 这我甲你插一个话，
2: 哈、哦，
1: 啊，我较早有咧啉酒的年代，我去咧住肝经啦，哈、
2: 哦，嗯，
1: 啊，我甲医生讲，我住。

0: 家己吼，唔知影讲要来去片面，这是咱上恐怖的。啊，咱以即摆来讲的时阵，咱台湾一个国病吼，就是肝哦。咱早期的农业的这个社会吼，大家拢咧做山做产不农药啦。哦啊，我早期吼，我搁伫个这个药界吼，
1: 是
0: 哦，伫药界咧服务的时阵，我就曾经看到这种肝水的这种的肝癌的尾气的，迄看起来是有够恐怖的。
2: 迄一个巴肚吼，丢咖呢，
0: 哎，
2: 吐一种乌的咖啡色物，啊、绿色物件。吐出来的
0: 对，你就看一个三比八的查甫人，啊，一天都大干啊，袂输
2: 干啊，
0: 干啊，人迄要生啊呢，哇，啊，皮肤黄加迄种的，唔是种迄种变啊，讲迄种
1: 带乌带垃圾乌啦，
0: 迄种黄，
2: 咖啡色的面色啊啦，
0: 迄种的黄，你看到吼，你

0: AM 1071
1: 以色的哦，哦，迄就是一关一定积水啊，
2: 有够恐怖
1: 的。嘿，你要到家己用积水，家己唔知呢。
2: 迄当中我有短暂吼，介头几秒钟安尼安尼，目睭上目睭算讲对上着呢，迄种以一种眼神的空洞，迄种的无奈，甚至感受到讲伊对生命的渴望。
3: 对，
2: 啊，咱真正是讲感觉。迄种感觉老到今嘛，已经二三十年过啊，
3: 是
2: 吼、哦，应该三十几年有啊，
3: 是是是，
2: 实在是迄种的记忆到今嘛，佫安尼安尼，别说敢那昨发生的代志，足恐怖。啊，这些呐都是应该拢是家己都唔知啦。
3: 对。
2: 啊，今嘛上恐怖就是第一讲，你为虾米拢会唔知？就是讲你平常时伫个生活当中一挂的镜头，吼、哦、一挂临床的这种的现象出来的时候，你拢唔知。
3: 是。
2: 啊，上加可怕就讲你去看医生，医生甲你讲，迄不要紧啦。
3: 是。
2: 啊，你着个食较饱的，穿较少的，好啊，睏醒就好啊。
3: 是。
2: 咁真正是安尼。
3: 是是。
2: 吼、哦，像来讲吼，你定定安那感冒，特别是咧破病，特别是咧感冒。
3: 是。
2: 啊，即马来感冒，你去贴一下感冒药啊，食食食滴落啊。
3: 是。
2: 啊，等药效过的时阵，就个咧感冒啊。
3: 嗯。
2: 哦，所以讲我正常咧讲啊，就有真侪这个我也看过，吼、哦，一年365天。伊个劳保卡、健保卡、吼、哦、健保卡吼、哦，竟然有360摆的就医记录啦。
3: 对。
2: 啊，大部时都咧看诊所啦、看病院啦、吃慢性病药啊，过去诊所吃药啊。
3: 是。
2: 啊，都感冒不断的这个复发。
3: 是。
2: 哦，啊，都这都是拢这個，其实这拢是肝引起的。
3: 是是。哦，
2: 啊，比如讲你电脑咧，规身骨软飕飕啦，啊，要困困袂好势。
3: 是。
2: 哦，倒伫个眠床，冰来冰过去。
3: 是。
2: 哦啊，
3: 歹困眠啦。
2: 嘿，歹困眠，大家大家内底来个想些代志。哎，这目一阵，你讲哎，半点钟过啊，一点钟过啊，啊，搁底下目睭金金，啊，人上中
3: 啊，半暝搞忙啦，
2: 哎、欸，
3: 啊，身躯会出一挂红疹啦，吼，那像迄低度疹的安尼、嗯、红血，啊，尤其你若像常常弄到乌青、
2: 嗯，
3: 啊，硬血
2: 袂
3: 好诶，这拢是肝病诶一种前兆啦，征兆啦。
2: 啊，隔天刚起床，啊，就当啊未爽未爽，因为迄都是困眠无好，
3: 是，
2: 哦，这拢是肝引起的哦，
3: 是是，
2: 啊，地疏利安呐。你食饭也无胃口，
3: 是
2: 吼、哦，啊！你消化嘛无好
3: 是，
2: 因为你肝甲胃各有连带关系，
3: 是是。
2: 哦，咱真侪讲，哎呀，我胃拢安尼堵堵，胃闷闷，其实这嘛是胃引起的。
3: 是，
2: 咱中医有一句话咧讲啦，
3: 是
2: 吼、哦，这个肝呢，吼、哦、是属火，
3: 是
2: 吼、哦，啊，这个胃是属土，
3: 是
2: 你肝火呐旺，吼、哦、啊，胃土就衰，
3: 是。
2: 所以讲，这个中医的原理来讲的时候，就是讲，因为咱肝，吼、哦，这个会负责。这个胆汁，啊，你胆汁啦，总共分泌无好，
3: 是
2: 啊，都抵触你这个食油啦、食肉啦，消化都无好，规个胃堵掉的嘛。
3: 是 是, 是、
2: 哦。所以讲你若食一俩较油臭的，规个胃拢堵掉掉，啊，规个胃拢安尼膨胀巴胀。
3: 对。
2: 好、哦，你莫当作你胃无好吼，你胃药啊较食嘛食袂好，其实迄是肝引起的。
3: 是 是, 是。
2: 所以这个林林种种家的生活中，吼、哦、说三星的这些小问题，其实拢是对胃，这个肝吼对肝引起的。
3: 嗯。
2: 啊，佫真侪都啊。诶，高雄兄咧讲诶，讲即个毒素拢走去对吼。你讲你那种讲80公斤歹势，你敢若78公斤尔吼？诶、
3: 嗯，
2: 两、
3: 嗯、
2: 公斤都是即个重金属，即个农药。
3: 是。
2: 啊，爸爸妈妈，你敢知影即个毒素拢伫对吼？你那阵讲看人有巴肚汤啊啦吼，还是讲伊即卖一直摇来吧？即啊，其实咱即个毒素排未出去咧，身躯拢会自然用油甲包起来。
3: 是。
2: 啊，愈包啊，就愈济。
3: 对。
2: 吼、哦，你莫当作讲你无代志啊，其实即个毒素拢包伫你即个油内底。
3: 是是。
2: 吼、哦，所以讲你若感觉讲诶、欸，你那安尼。一个时间久来的时阵吼，你那脆皮肉愈来愈大块，吼，巴肚汤啊愈来愈大块，内底唔是干那油尔呢，拢、
3: 嗯、
2: 是肝毒，无法度排泄掉毒素，拢走去底下。
3: 是是。
2: 总有一天伊会阁倒转来去对你的肝，
3: 是
2: 哦，剩下，因为所有的毒素拢是对肝，吼、哦、来做一。

0: 的处理，拄则高兄有讲啊，咱的胃吼是一个加工厂，但是咱的肝呢，伊是一个化工厂。咱所有加入来毒素，甲你身体内底所产生的毒素，拢必须爱对肝这边才来做处理，
1: 是，
0: 做一个这个排泄。
1: 算肝先甲你这物件分解，然后毒素为肝来排出来，
0: 是，
1: 营养为大肠、小肠来吸收啦，
0: 是，
1: 你肝功能难歹，你这毒素都无在掉、
2: 所以吼、咱的皮肤啊，上的人，迄、那个肝一定无好诶。
1: 皮肤白痒，
2: 嘿啊，白痒，一干干的咬来咬去啦，嘿，嘿，你爱注意啊，你的肝一定无好诶。
0: 啊，搁一项，你若打不死啊，吼，都他妈透早，吼，这个醒起来的时阵哦，啊，头壳拢戆戆，
1: 是，
0: 这吼、就是种肝昏迷的现象。
1: 哦，
0: 啊，无了解的人讲，啊，肝昏迷是肝安怎吼？
1: 是，
0: 这都是肝无法度去排泄掉咱体内一种毒素，叫做氨毒，伊是食氨基酸所。代谢出来的东西叫做氨毒，
1: 是
0: 啊，你若无法度排泄出去呢，伊就走去你的脑，
1: 是
0: 啊，你的脑就叫这氨毒去影响到，你就规工晕车车，
1: 是
0: 头壳戆戆，
1: 是
0: 哦，啊，你要食什么？迄、个提神的啦，哦，食什么？和你下当干啦，较有体力的，其实是拢肝脏所引起的。你要把这氨毒给排出去。
1: 像尤其真侪老工朋友哈、
0: 啊，
1: 讲明仔载开来的，啉嘛做。啊，煲什么嘢啦吼，还是胃什么嘢啦吼？明仔载开了，甲你穿便便、啊，有的人无咧啉咩，明天早迄毒嘅讲吼，啊，这明仔载你嘅观察就甲你穿便便啦。哎呀、我讲这是上老实咧，因为应该迄当作
2: 提神咧，
1: 嘿，提神药啊，提神凉嘅咧啉啦。其实迄种化学嘅来搅嘅，迄根本迄中药拢是搅啊，即个水嘅成分甲淡薄啊酒精。迄拢有4%-5%的酒精嘛吼，
0: 对，
1: 啊，所以讲为啥物避的啦，补啥物打的啦，你早期呐，长期咧食，我敢甲你讲，100%-95%肝拢歹，
0: 你去遐堆中，
1: 嘿啊，
0: 一半以上吼，肝拢纤维化去啊，
1: 对，
0: 这拢是无运动的一种诶习惯啦，
1: 是，
0: 啊，广告佫拍价呢，咱就不便甲批评啦，
1: 当然啦，吼，因为伊逐工政府甲你限制量咧啉嘛。啊！但是你敢有可能照政府的剂量？
2: 我看人去做工，人为着工课安尼，一
1: 罐过
2: 一罐。
1: 过来第二吼，台湾的带肝病遮济，就是慢性病伤济啦，
0: 吼，
1: 糖尿病、高血压、三酸甘油脂、三高的人伤悬，长期咧食遮药啊，食遮风湿症的，食遮免疫力的，像红斑性狼疮的，这种西尔毒。永远都代谢袂掉，累积伫你的肝。但是，咱若找到物件，伊有法度甲你带走，吼、哦。但是，这种物件，得爱交由专业的，因长期来甲研究，才有法度讲你食啥物啊。人讲一物克一物嘛，吼、
0: 哦。
1: 啊，你食啥物，才会当甲啥物毒带走。
0: 对。
1: 啊，我讲肝病，唔是病啦。啊，那肝病压起来，就唔免搁再医疗啊。无效啊！吼、哦，即我会当敢安尼肯定甲长辈时代讲，我讲我当初敢若肝指数千外，要降甲无用两冬的时间，完全无接受化学，完全无接受着西药啊！因我甲你讲，啊肝就对啊啦吼，肝敢若会当互伊应用尔，肝是无药医的，
0: 是
1: 嘿啊！即我敢安尼甲你讲，啊你若亲请一个人去咧做乙型肝炎、乙型肝炎的干扰素。迄就是咧食，那像你咧做生癌咧做化疗同款，迄就是咧食标靶啦。吼、哦，简单甲你讲就是安尼，伊好诶细胞啊，甲你杀死；歹诶细胞啊，甲你杀死。这就是即个道理。啊，我讲啊，吴总诶，
0: 是
1: 今日你即个物件会当互我一个朋友为肝头啊，已经接近，我就讲啊吼，伊迄已经去地藏王去啊，地藏王也毋知洗几年洗倒来啊。啊，然后食你的物件，食甲肝呢，进生甲拢会，佫会招我啉烧酒。
0: 是
1: 啊，肝去检查肝指数正常。啊，我家己一个朋友，咱萧正义长的孙啊，捌曾经啊，就是肝昏迷、梦爆性肝炎，化解起来就解起来，
0: 能真紧哦。
1: 轻贵嘛吼，啊，医生讲啦，三工无好，就爱准备甲办手术。结果我转一工硬叫伊钱20粒，我甲欧总来讨这个物件。啊，食甲过冬工随醒起来，啊，唔只会予咱全国啊第一名的权威肝的权威，换过2000粒肝，全世界敢那伊尔哈， 陈兆龙陈院长，我讲的这拢有名有姓。啊，我讲的，我迄个朋友叫阿平，姓林，吼、哦，因的肉品市场，因的肉品公司合作林家乡啦，吼、哦，啊，人伊真着赶健康啊，所以讲我会当甲名讲出来。啊，我过来，我第二，我家己一个，我算爸爸甲阿伯两个兄弟啊，尔。我的接辈姐夫将士还佫住伫东石，啊，伊就是吼陈兆龙院长甲换官，当时嘛是透过阮的关系。院长才请甲换，无院长已经退休啊。结果了啊，院长交代伊一定爱食这个物件啊，来保养。结果一进将士吼，甲正常人无啥物无共，换过官的人竟然体力精神比咱搁较好，
0: 非常无简单。
1: 啊，这就是靠咱今日啊，乌总的炸来这个特殊的物件，真侪人食过，嘛真侪人咧甲我讨，但是真歹势吼。啊，因为这拢伫国外咧销售啊，较济啦吼。因为国外人对这个物件足重视的，尤其伫日本、美国，几乎这拢是医学用药啦。因迄边的朴素指定用的物件。
0: 是，
1: 哎呀、啊，啊，这到底是什么物件来当这厉害哈、
0: 啊哦？咱这个物件吼，伫日本来讲，伊是一间药厂，叫做飞鸟制药。
1: 哦，
0: 伊伫日本是一支药啊。那么咱今仔这个配方吼，经过美国吼、哦、一个足有名的医生吼，一定啊伫这个影片拍影片吼，伫个网络咧教学吼，啊伊是一个自然医学的医生吼 ，Dr. Berg， 伊、哦、就是即马台湾人。诶，拢足侪人拢熟悉叫做哦伯格医师哈、
1: 哦，
0: 来认定诶。那么咱即马这个成分吼、哦、是来自日本飞鸟制药一个肝精，
1: 是
0: 哦，这个肝精刚才讲拄啊讲，我讲了一点肝药，你若肝，总共若歹去无药医，这是正确诶。
1: 是，
0: 所以咱必须第一点爱护伊这个肝，会当好好啊休困。
1: 是，
0: 即马真侪这个西药吼、哦，你肝明明已经破病啊，已经是功能变歹啊，
1: 伊
0: 这个西药甲你刺激。刺激后，你的肝继续搁运作，搁运作，所以到尾啊，一个安尼不断的这个过劳，
1: 对，
0: 哦，造成这个猛暴型的肝炎。
1: 是，
0: 啊，猛暴型肝炎就是讲伊的肝细胞，当这个汹汹大量的死亡，
1: 是，
0: 哦，啊，无啊都来不及修复，
1: 是，
0: 哦，咱起码这个配方内底就是用这个飞鸟制药所生产的这种的肝精，
1: 是，
0: 让咱的肝会当来先第一点先休困，过来咧提供肝应该爱。得到这个营养素，
1: 是，
0: 伊的肝有机会修复回来，这就是上大的重点。
1: 啊，
0: 搁再来就是讲这个胃的问题吼，咱讲肝甲胃有连带关的，真侪人讲咱医肝啊无咧顾胃，这两项啦，总共无做伙治疗，你变种治疗的速度会真慢，过来就是袂完整会复发。
1: 是、
0: 哦、啊，所以咱内底搁放着咱真重要，即修补胃壁。你即卖所食胃药拢是干阿一种尔啦，即卫生啦。
1: 對
0: 哦，啊，就是啊，无就是止疼剂啦，
1: 哦，
0: 你胃袂疼嘛，
1: 對對
0: 啊，过了这卫生嘛，这嘛东西唔是正痛的，一定要把你的胃壁修复过当来，哦，这两项重要，这个器官，咱甲做一个好好的调理甲修整，哦，会当这个修补回来，你当然肝会当恢复正常嘛，
1: 是，
0: 哦，这就是咱一个真哦要紧的这个处方，
1: 是，啊，所以讲今日我要甲长辈时代报告的，就是讲吼。啊，今日你如果你甲家己知影你肝歹，今日这个产品你一定爱来买，
0: 是
1: 吼、哦。啊，如果你甲胃歹，肝胃拢歹，肝胃大啦吼，拢、哦、歹，你一定爱来食这个物件来甲修正，来甲修补。
0: 对，
1: 啊，小安家己的亲弟弟啦吼、哦，啊，讲实在，肝纤维化，啊，迄个时阵伊咧甲我讲，讲要安怎，啊，我讲肝纤维化应该还好吧吼。哦啊！我著透过院长，伊讲啊，家宏啊，你家己倒迄个物件，你叫伊一天啊，透早甲食三粒，暗时甲食三粒，因为伊有看过我的剂量吼。啊，肝若纤维化，佫有救哦。包括长辈时代，我要予恁一个希望，肝若硬化，你嘛也毋免惊到绝望的阶段。除了我甲你讲，今日两行人莫甲我买，你已经肝癌末期，医生甲你宣判你已经无效啊。过来就是你的胃癌末期、肝癌末期啊，医生甲你宣判你无效啊，这个钱你就卖阁浪费啊哈！长辈时代，我无爱贪恁任何一块五角，我咧做周年庆，啊，我要用上优惠的，啊，我甲你讲，肝甲胃拄啊伫十大死亡内底，两项拢有，肝癌排第四名，胃癌排第七名，
0: 是，
1: 嘿啊，啊，这拢伫十名内底的癌症啦吼，啊，我讲肝若好。咱人生的彩色的， 肝若歹，人生就乌白，剩五亿、剩十亿，拢无路用啦。开偌济钱，你甲想啦，换一粒肝开五百万以上，开袂起来啦。颜清标董事长恁老熟个，你甲看伊换一粒肝换因囝个，伊爱开超过五百万无？绝对超过。我甲你讲，我个姐夫换一粒肝开偌济钱？开八百几万。我个叔伯姐夫住伫嘉义东石洲啊，姓杨。恁听好，甲问，我讲个拢有人有真实个物件，住伫嘉义东石洲啊，咧开冷冻工厂，伊就是去换肝，吼、哦、啊！然后尾啊，食咱个保养品。暂时恢复甲有够健康啦吼，包括你一寡肝指数啊，那医生甲你检查百外、两百外的，你伫咧紧张免烦恼哈。肝指数若百外、两百外，我肝药甲肝转去，照三顿甲食就对啊啦吼。那超过一礼拜肝指数无互你恢复正常的话，就对啊啦吼。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嘿啊，我甲你讲，你今日就对。我甲你讲，你甲做食这个肝药啊，要互你一杯一条。
0: 是
1: 啊，这内底正肝精，飞鸟制药全世界啊第一名的肝精啦吼。
0: 这是日本吼，日本人你看有鸟毛无？嗯，因日本人会当甲这个物件当作药啊，吼，已经伫日本已经有五十几年的历史啊。
1: 是是是。
0: 啊，咱国我都甲引进伫咱台湾，甲当作食品来使用。
1: 是是是。
0: 所以这个物件是非常的珍贵，而且是经过认证的。
1: 啊，这人是已经啊做医疗用药啊，哦，专门咧治肝病、治胃病啦，吼。
0: 对。
1: 啊，你若彭王八场过来，有一项你食家红的目睭药啊，原本白板啊症也好伊啊，大眼症也好伊啊，目睭蒙雾涩拢好伊啊，拄啊干那一个目睭屎哥咧医袂好，我甲你讲，迄就是肝歹。
0: 肝无好，
1: 系啊，迄甲你个目睭无关系，迄、就是你个肝歹，你必须爱食肝药来补充你只个肝个营养素啊，你特别老目睭衰过，
0: 是，
1: 因为真济人目睭拢食到清清明明，我个肝药啊全国第一名个，我个明金清，我个叶黄素 QQ 冻，我都讲啊，大家食一工、两工、三工就拢属于感觉，但是为真可惜个。就是因为目睭屎哥流袂离，啥那流袂离，啊因为肝歹啊，唔是我的目睭药啊的关系，吼、哦，啊我的目睭药啊，大家拢知影，唔免阁介绍啊，我哪个介绍咧，大家得阁烧钱要讨目睭药啊，我暂时嘛无目睭药啊通卖恁啦吼，因为我有够欠的，啊今日我讲既然我咧做周年庆啦吼，因为我有百几支产品要做周年庆，啊要一支一支拢甲好的物件。提出来介绍啊！即个长辈时代，尤其爸爸妈妈，你即个季节啦吼，暗时常常咧并未困起来。第二，你感觉你胃火足大诶，吼，即就是你的肝胃出问题啊。啉较侪茶，啉较侪凉诶，都未感觉你的嘴嘴大。啊，人安尼常常安尼压杂啦，人常常安尼酸啦吼，即就是肝胃出问题。啊，长辈时代，肝若好，胃就好；胃若好，肝就好。肝胃消炎的，尤其你打那有这个
0: 结石
1: 的吼，啊，那无超过一公分呢，你唔免去开刀哈。长辈时代，家防家己本来零点九，我食这个养肝胃，食到我降时吼，我的肝的打打的结石剩零点三啦，吼、哦，医生讲这你拢唔免插伊啊，这根本完全对你的身体健康无影响。啊，所以讲今日只有介绍的问题尔，甲数量的问题。啊，我就讲啊，有肝病、有胃病的人，今日这档你免烦恼，你嘛免烦恼，你以后无一千万、无五百万，通去换肝，啊，你开一点点啊钱，今日要顾你的肝胃。我讲啊，胃若好，肝就好；肝若好，胃就好。啊，我讲啊，胃肝拢是带来，互你人生彩色的。胃若歹，袂食，巴肚肚肚膨胀，巴肠袂消化。吼、哦，啊，有当时啊，食一顿百几公的，有当时啊，我甲你讲啊，干那食一切酸，干那食一出来嘴的，我甲你讲，吼、哦，苦乌啊啦，吼、哦，啊，食迄样卫生，食这样袂食进，这样也袂食进，人生唔免过到遮痛苦，只要今日这样物件啊，你若买会着，咱绝对你的肝胃拢总甲你改变啦吼、哦。以上算健康论坛，咱直接进广告啦，啊。吴总呀，
0: 是
1: 今日甲纪言来啊，啊嘛等过了个月的产品啦吼，啊今日是不是来一个，互我啊听讲，暂时恁一罐定价定偌济？
0: 即马小小起价吼，啊，尾后个降价，咱本来是起价三千，后来就是因为讲有一个专栏，咱即马是
1: 来我家啦吼，
0: 2500块
1: ，2500块，
0: 因为主动降了，
1: 拢降拢，吼、哦，你算主动的啦吼，
0: 起过来破啊，
1: 恁是算已经卖三千啊，啊，我跟你讲，那一个关押好的三千，无贵哈，干扰数较早，政府无补助，住一届是200几万啦、啊，一个了定。安尼你就知影关药啊，好诶，甲歹诶，差偌济啦吼。啊，今日甲既然欧总诶主动落2500，我都无要甲出价啊。啊，但是是毋是真侪人咧讨啊啦吼？啊，因为人拢食完啦，有诶已经咧等啊，等用要几个月啊。
0: 是。
1: 嘿啊，啊，咱为着来讲救一粒肝，救一个胃，今日我是毋是讲互我100组？嘿啊，
0: 100组伤济啦。迄、那个高兄小安姐，我拄则有讲啊，我都讲。我得咱就卖过一句来一句去啊！本地我真正这个物件已经起到三千啊！
1: 嗯嗯，
0: 我主动今仔有甲这个吼，这个签约这个哦股东家有沟通过，咱一罐都得行2500块啦。
1: 因为我这主要是要做周年庆，我才提出来卖，无、其实你是一直无爱来的啦吼。咱讲实在，
0: 啦，我真爱来啦，但是因为介绍我电来去用扛不练啦。
1: 哎呀，啊主要是人因这拢有签约的合约吼，啊，讲实在，人因就电视台咧卖。吼、哦，这比什么三什么旧的啦，吼、哦，比什么诺什么倒的啦。
0: 啊，最近个卖价非常的好，就是因为迄个
1: 武汉疫情的关系，
0: 武汉疫情大家拢买登去咧吼，先做一个预防，真侪人惊住住的怎啊无用呢？
1: 啊，尤其即个食西药的，大家拢食西药毒，食我跟你讲，谁那恁无爱食西药，谁那连打一块药膏啦？医生，你看有一个大品牌哦，伊伫电视咧广告，伊敢那一块酸痛大补。伊爱甲你强调讲，伊内底无下做大颗粉呢，无大颗粉呢，就是惊讲伤肝。你物件敢那大卖伤肝哦，大皮肤伊会透过皮肤啊，甲你吸收去伤到你的肝。所以讲连大药部都强调讲伊也袂伤肝。你看肝偌重要啦！
0: 你即摆那常常伫个西药房、电视咧广告讲，食头壳疼、食喙齿疼，这拢总拢是伤肝。
1: 哦，
0: 拢是解肝，
1: 只要止疼的西药啦，吼，就是拢伤肝、伤胃、伤腰子啦。
0: 对，
1: 啊，今日甲既然安尼，无你就要我偌济组？
0: 安尼啦，咱就50组就好啦。
1: 50组，
0: 嘿，
1: 啊，2500，
0: 嘿，2500。
1: 啊，今日欧总，我甲你报告一下吼。
0: 嘿，
1: 啊，阮咧做周年庆，
0: 是
1: 啊，一罐红体验看卖，捌食过是免啊啦吼。那无食过，你甲体验一罐，啊，你的精神、体力。甲你呐有去做报告，我上爱恁去抽血，抽咧才来食啦吼。
0: 而且咱这不是讲，互你食一礼拜、两礼拜才有感觉。你当天食，当天你就非常有感觉，
1: 当天精神就会变好。
0: 嘿，
1: 吼、哦，安尼就一天尔，你看哦，吼、哦，我阁讲啊足保守的，啊，人吴总的伊家己的产品，伊的信心，当天食，当天互你有感受。
0: 是
1: 50组，
0: 50组，
1: 啊，你甲送一罐啦。
0: 我。
1: 体验的啦，
0: 体验的，
1: 即款当做神书的，哎呀、
0: 啊，好，
1: 吼、哦，都共救一个肝到位，救
0: 起即卖的人，
1: 吼、哦，50组啦，吼、哦，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甲今日咱做周年庆啊啦，吼、哦，这一罐3000块的物件，人伊主动拿500块，家宏都无去共出个理由啊，今日咱一罐2500块，吴总的送一罐。阮公司送一罐周年庆，等于买一罐送两罐，你厝带挂牌的人就对了啦吼、哦。今日9000块送你2500，买一罐送两罐，电话0800-0081-0081，挂机所管人亚先，饭未食，胃肠无好诶，你甲食咱的用挂位，今日这个用挂位，互你食一天。都有感觉啦！来电话0800-0081-0081，买一罐送两罐，干那50组了哦，来位了。
3: 哎、欸，大王，我要你介绍一个官诶。
1: 来用官位啦吼，来电话给你哈。啊，长辈时代，我都甲你讲，全世界、全台湾都对啊，找无第二支用官位，用日本火鸟制药的肝精，然后染着胃的复方，互你食肝胃胆消炎。吃一项顾三位啦，肝胆胃烧连拢总顾吼。来位你好，英语妈妈。来位你好，要用肝胃吼。来，要用肝胃，等你家咧。来位你好，要用肝胃吼。
4: 好，嘉宏帮我请一个细组。
1: 来，等你今日来，你要要用官位哈。
5: 喂，你好嘿，嘉宏帮我请一组细组。
1: 来，等你今日来用官位，咱今嘛敢若有细组的尔吼，中辈时段，今日大组的唔知要退伍无，我唔知啦。来，喂，你好，吴龙大姐。来，你要要用官位哦。
4: 哎，阿兄。
1: 来，等你今日来，喂，你要要用官位哦。
4: 我一组。
1: 来，等你今日来，喂，你要要用官位哦，秘书大姐。来，等你今日，我等你拢满数。啊，来喂，你要不要用挂位哈？
6: 喂，嘉宏哦，
1: 嘿嘿嘿，
6: 我有去检查迄脂肪肝呐、
1: 啊。哦，脂肪肝才有好用啊，脂肪肝才吃一礼拜。哎呀、啊，你去脂肪肝检查了安那？
2: 发现，
6: 就是医生讲啊，叫我家己顾啦。
1: 啊，吃吃嘞，脂肪肝有油降落来无？
6: 有，无呢？
1: 脂肪肝油一降落，脂肪肝油降落来无啦？
6: 有啊。
1: 有啦哈。来电的家咧好，来电的家咧，来喂你好，来。
4: 喂，嘉宏哦，你讲的迄个官，迄个
1: 用官位，来电的家咧哈，啊，来喂你好，用官位哦，秀琴大姐，来电的家咧哈，啊，来喂你好，要用官位哦，啊，电话拢满线，空白空空，空白空白的哈，来喂你好，大姐，
7: 我要一招，
1: 来要用官位哦，电的家咧，来喂你好，少主啊妈妈，来要用官位哦。来等你家咧吼，来喂你个关节啊，来玉娟姐要用挂位吼，来等你家咧，等你空白空空，空白一，空白一要挂挂挂位的等你卡通啊，文山大哥，来你个要用挂位吼，来等你家咧，来喂你个来要用挂位吼，来等你家咧吼，这真正今日咱的组数就对啊啦，50组呢啊，啊乌总的咧买物件。卖物件做数真歹讨，啊！我讲啊，要顾肝顾胃，你指数咧降袂落来，肝病咧医袂好诶，胃病咧医袂好诶，食咱诶用肝胃啊，来胃药。
4: 喂，我要
1: 用肝胃吼。
4: 嘿。
1: 来，等你家咧，来胃药要用肝胃吼。
4: 喂，嘉宏，我要一组细组诶。
1: 来，等你家咧吼。啊，准备时段，电话拢满线啦吼。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原价3000，今日一罐2500，60粒诶吼。上年庆买一罐送两罐，三罐2500啦吼！电话恁家己卡，0800 0800 0800，我甲时间交用电台，工商插播。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发到进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嘛，同款。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不是要经再大医，改由专家参审的方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患团体代表甲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上好而且有温度的处理方式，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甲人权，让司法更加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3: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4: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5: 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爱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0: AM 一点七一，
1: 华为真正有够赞嘞！
2: 咱这爸母啊，最后剩十组尔吼，过十组剩十组，恁来把握哦吼！
1: 大家拢知影，这支是
3: 咱
1: 中溪，我跟你讲吼，中溪的教父啦吼，换歌的教父，甲我肯定，甲我认定的吼，家宏讲话拢真正有。有根据的就对了啦吼，陈兆龙院长，全世界你听好，甲问你听好，问你的囡仔，听好 ，Google 你甲查，陈兆龙院长就是全世界换歌的权威啦。啊，但是
2: 今日三线、五线、五线，
1: 吼、哦，长辈时代，恁电话爱赶紧靠通。
2: 我十组尔，啊，你看即马乱线，啊，
1: 老早早加接是我。来，欢迎你好，来，新听友。
4: 嘿，我要找，恁。
1: 来，电话加咧吼，啊，剩十组安尼边那边。
2: 剩十组尔啦。
1: 大家别过啊，来，
5: 超市大哥，来，你有要用华为吼？
1: 来，电话加咧，啊，我都甲你讲啊，歌歹、位歹的啦吼，尤其啊，欧总的。即马降息就对啊啦吼，
2: 老卡讲无半组啊。
3: 我那拢来，我来家拢有一个恐
2: 诶恐慌症诶，
3: 我有一个恐慌症
2: 安尼。啊，你家较好，家人买。
3: 开始买就规个无啥啥
1: 咧。因为这个用高位太侪人套咧，啊嘛太侪人食好过吼。我讲
2: 小安因滴滴
1: 啦吼，瓜纤维化啊，食甲瓜筋拢变筋骨咧。
3: 是。
1: 吼，我讲诶即种真实的案例来，我接来为了。来新台有买用华为吼，来电话叫你来，为了要求妈妈要用华为吼，来电话叫你来，为了水龙大哥要用华为吼，来电话叫你，我跟你讲啦，欧总诶，
3: 是，
1: 咱今日安尼啦，
3: 好，
1: 后壁阁真侪恁唔知影镜头，啊，咱请助手我讨后边啦吼，今日我讲啊，最后讨钱无讨两，我周年庆，今日无论如何，即栋你卖完，你以后阁偌久要互我卖，要互我卖，唔互我卖。有缘的人啊吼，今日真正咧卖有缘的，有福气的，你拄啊听有对的啦吼。今日这是福气，因为我逐天的节目拢卖无同款。今日你若买着用歌位，我保证你加换五档十档，你的歌听好，佮加互你用三十年、五十年拢总袂变变啦吼。今日我你讲，一句话够一百啦，
3: 一百，一百伤多啦。
1: 啊无咧，
3: 一百。
1: 啊！无人个要讨大租的，啊！无你嘛用细租的改大租的。
3: 我真正一个开始讲话，会当开卖的时阵哦，我真正拢会恐慌症啦，无啥啥啦，规个安尼那正常咧。
1: 啊，无个安尼啦。啊，无今日安尼啦。
3: 啊，我一直拄啊要甲迄个脂肪肝的迄个听众，想要甲伊讲一下，讲咱这个脂肪肝哦，脂肪肝我要甲这个空中的乡亲时代讲。脂肪肝真正是一比一重，而且吃速度足紧的。
1: 你吃脂肪肝甲降得着啊？你一礼拜去甲照。你甲食一礼拜，你去阁叫医生甲你照看麦，若无降落来就对啊啦吼。你物件随甲寄转来现我，我原金退行你一箍都无甲你摕啦。啊，我甲你讲，这陈兆龙院长啊，甲咱肯定的一支药品啦吼。这全国换歌的权威就是陈兆龙，全世界换歌无人比陈兆龙更加强啊。啊，我朋友我就讲啊，剩两粒瓜头，食这支用歌位。食伊个即花嘛制药的瓜精，
3: 食
1: 甲降息瓜拢生出来。伊若做林家香肉片，你若有带台中的，你顶好甲问。伊也做阿平啦，即个诶好朋友，真正对鬼门关坐唔知三年十年，坐一支用瓜位食食咧，佮我坐顿啊，即卖会啉烧酒啊。
3: 安尼啦，
1: 今日互我卖讲好啦，一百无啊多，啊无得安尼，互我五十组啦。
3: 五十组啦，嘿，我拄只、哦，我拄只有生意条
1: 啊。我做做年轻，啊，我今日一百组卖完，就无个租数，
3: 真的无啦，真的无啦。
1: 但是优惠啊，优惠一寡老客户吼，啊，人家捌货的人啊，同款要买大组的，因为规身躯我你讲，挂病单有当时啊，你要吃较慢啊，你爱先预防，才会当胜过治疗。尤其你有咧吃西药毒，你有咧头龙药的，吼、哦，即个正常的做事的，头龙药你有咧捌毒素的。吼、哦，你拢爱甲食，啊，有咧食慢性病，你有注过疫苗诶，迄拢是毒剂，你一定爱食啦吼、哦。今日我讲咱啊，大组诶，我五十组。
3: 无，我想讲甲咱诶，即、這个空中诶乡亲时代会一个道歉啦吼、哦。我只讲话咧错，无咱安尼，咱今仔日就时间来用小组落去卖着吼，好无？
1: 卖啦，今日大组
3: 无够，
1: 大组诶卖侪啦，
3: 啊，互较侪人卖
1: 着。卖像咧讲啥物五十组、一百组啦，大组诶今日上无嘛，互我五十。
3: 啊，你大组诶变哪卖？
1: 大组诶都两小组嘛，啊，两小组你都共款送一罐红体验安尼啦，啊，我五十组。
3: 嗯。 无咱提供二十个名额就好，好不好？
1: 二十个名额，啊，就两小组，五千块。啊！你加甲送一下啦吼，赶快让你体验
3: 二十个名额。
1: 嘿啊，二十个先卡起来，先盖个先赢。二十组大组爱送一罐，加红个加送一罐，总共八罐。嘿啊，
3: 唔对唔对，
1: 哈，
3: 七罐啦。
1: 啊，七罐我甲你送一罐啦。
3: 哈，安尼咱也是袂细做，你安尼我介绍规拢乱去呢。
1: 无啦，啊，这罐吼，是我甲你做周年庆。啊！我要回馈这，甲我需要，因为我讲我的朋友，我予伊起死回生。啊，个陈兆龙院长甲咱指定讲，这是用肝胃，会当予你食肝生水泡，然后过来你肝包油，肝生水泡袂当叫破伊啊！肝生水泡啊，这肝囊肿啦吼，肝啦生水泡叫破，你就变肝癌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肝癌、胃癌拢无予伊，我甲你讲。今日咱就食用瓜胃，先提早顾你的瓜，来顾你的胃啦吼。今日大组的，就安尼决定啦。二十组买两小组，五千块六罐，五种的送一罐，加红家己买一罐送给恁。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来位你有收入好吗？来头前二十通，卡车有俩，你电话那里无准算啊？来位你有文清大哥。来这电话六个拢无准算，来中辈时代，来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来回你个明和大哥，来你个备用包位啊，来电话个咧，来回你个备用包位啊，
3: 啊请老板给我下一个哈，
1: 来备用包位啊，嘿来电话个咧，来回你个备用包位啊，来电话个咧，来回你个备用包位啊，来备用包位啊，来电话个咧，来回你个备用包位啊。来陈大帅，别用瓜威啊！来陈大哥嘞，来喂你二文清大哥，来别用瓜威啊！陈大哥嘞，来喂你二文聪大哥，别用瓜威啊！来别用瓜威啊！来陈大哥嘞，来喂你二，来别用瓜威啊！
6: 哎，我进前哦，登记后面啉酒，
2: 他
6: 讲去用检查的肝指
2: 数，他
6: 飙到六百多啦，
2: 啊，没问题，明天让你送五千块的八
1: 五哈。
6: 啊，食了有改善，我感觉袂歹。
1: 袂歹吼，袂歹，爱买赶紧买，二十组大组的尔哈，你若写无着就无啊。即摆去袂卖嘞，这毋是逐菜市啊咧买，逐工买，逐工有诶。乌种诶，因诶药啊拢足欠诶，吓啊！来，你电话举咧哈。
6: 好。
1: 哦，来啊，中辈时代电话拢无错，来位了，黄山大哥，要用华为哦。来电话举咧，来位了，谢谢大姐，要用华为哦。来电话叫你来喂你好冰条啊妈妈来别用挂位啊来电话叫你来喂你好别用挂位啊
7: 哎叫很包啊叫某条啊包有脂肪肝呢
1: 气用挂话你讲吃了一礼拜就降下来啊你吃了一礼拜去检查不降下来明天寄回来我上辈子用你啊哎呀这我来我肯定的这陈兆龙院长中天青衣店换挂的教务讲这个物件，确实嘞，写一个，亲民同心，甲我讲的，当兵啊，吼，你真来来个咧啊，啊，来位了，来了，拜拜，来了，别用光威吼，来真来个咧，来位了，进强大哥，别用光威吼，真来个咧，来位了，来边强大哥，别用光威吼，
8: 用光威卸妆啊，
1: 来真来个咧，来真来拢满耍，来用光威吼，
9: 喂，别用光
1: 威，嘿嘿，来真来个咧吼。啊，来威六，来威用光威啊，东坡大哥，大嫂，大嫂啦，啊，你等来莎莎，今日是咧敲这摆呢啊，
3: 你咧开发电机哦，
1: 哎，啊无咧，来等来个吼，啊，来威六，电话妈妈，
9: 哎，你未哪位啦？
1: 用光威啦，够光够威的这支啊，你学落来啊，哎呀，
9: 我来买做
1: 农药，他们吃，哎呀，食农药啊，大家处处咧，本来那处农药无食这，等下拢人神叨叨，软叨叨。吃这吃吃的，当下精神体力饱满，因为伊随甲你代谢放一步了哦。你头当下农药就甲你代谢掉啊啦。嘿啊，来电来叫你啊！啊，来东北时代，爸爸妈妈，你肝包油的，你我甲你讲脂肪肝的啦吼，啊然后肝指数过悬的啦，胃歹的啦，膀胱巴胀的啦，来话你要检查胃病检查无的，来陈六大姐，来你要用包油
9: 啊！
1: 电来叫你，来话你要，来话你
9: 要。要
1: 搞
9: 好，要
1: 改
9: 大
1: 组的。起家要改大组的啦，吼。
9: 要改大
1: 组的。好好，来电话叫你吼，来，喂，你好，梅花大姐。
9: 哎，
5: 来，我高雄。来，等你来，谢谢棉花大姐哦。啊，来，喂，你要招船大姐。来，你要不用挂位哈。来，等你来，来，喂，你要来不用挂位
8: 啊。我早晚咧轮班呐，啊，什么过关，直接倒跑。
5: 啊，过关话你讲，过关你若食这就对啊，一杯一中。哎呀，啊，今日你这个介绍，你全世界你买袂着。哎呀，我跟你讲，你若干啦，一般要过关，你一工食两粒就好啊，哈，唔免食伤济，哈。好，来等你下咧哈。啊，来为你个战胜大哥。
10: 哎，我要打
5: 招。来等你下咧，啊，我就跟你讲啊，今日咱的用官位四组一罐罐加3000块，优惠你2500，买一罐送两罐啦哦，三罐2500，大组的就是两小组六罐，加送两罐八罐，5000块，长辈时代爸爸妈妈。2500，唔免让你以后开800万，1000万去换肝啦。5000块，唔免让你以后去大病院咧治疗肝癌啦。来，飞了，张虎大哥，
10: 来，
5: 来，等你下咧。啊，肝癌未甲你通知啊，胃癌嘛未甲你通知，只有你会当保护你家己啦。来，飞了。
11: 我
5: 拍摄，
11: 拄
5: 则
11: 我
5: 有
11: 政治
5: 做
11: 小
5: 组，
11: 要
5: 怎么
11: 要
5: 改大组？来，电话起来哈！啊，大组的敢若政治十个卡起来，会当让你改尔哈。今日咱大小组，小组的佫加50组，连面你我看，都佫写无啊？
2: 爸母啊，赶紧！
5: 麦克风啦，请请麦克风唔开。
2: 爸母啊，赶紧哦！我即马大组的改到剩3组尔，3组好无啊？
5: 来，你好，阮美大姐。来，你好，来要用包烟哦。嘿，要大组小组。来等你下咧吼，来位了，来要用高位吼。
10: 你好，我拄好有买小组的，啊想要改大组的。
5: 来等你下咧，安尼大组的剩2组尔，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著甲你讲，你有肝病的啦，慢性肝炎的啦，吼、哦，肝指数悬的啦，你常常火气大啦，嘴薄嘴臭，嘴会破啦，胃火大的，你甲食这支用高位啊，来位了。
12: 喂，
5: 嘿，来要用高位吼。来等等下咧，来喂六会议大姐，不用挂位哦。
12: 我要改大组。
5: 来等等下咧，来喂六郭丹娜妈妈，来六不用挂位哦。
12: 啊嘿，啊过挂啊挂位。
5: 对啊，你讲挂位小念的，这就是全国哦，所有的上好的物件，得用挂位来。你等等下咧，来喂六，来金龙大姐，来不用挂位哦。来等等下咧哦，啊我来跟你讲，挂位大小念的，伊唔是干那跟你过挂过位。搁兼甲你顾大，肝胃大小念，就是拢总甲你照顾。我甲你讲，你精神体来歹，你有咧普通药的，你过去有接触着毒素的。我甲你讲，你有咧食慢性病药啊。我甲你讲，西药只要有咧食，绝对上肝上胃上药剂啦。爸爸妈妈，食用肝胃，代谢你的西药毒，代谢你的农药毒，代谢你食落做化学的加工食品毒。拢总有效，电话0800-0800-0800啦吼，0800-0801-0801，来位了，来要用挂位哦。刚
12: 好帮我寄2组大组的来嘞。
5: 哦，你大组订下2组，我20组尔嘞，我安尼都无啊，安尼我来。
12: 我进前都食了袂歹，啊，今麦拄好有你卖，我就紧来紧进起来。
5: 安那袂歹。
12: 哦，我进前都精神真歹啊，啊，心地其实讲实在嘛。真正无介好啦，啊吼，所以讲，啊，毋过吼，迄阵我食这养肝胃的时阵吼，我食3个月啊，
5: 吼吼，食3个月，
12: 真改善到真侪，还真是也真好，
5: 对啊，好，系啊，好，我都好，啊，我大早就无啊，啊，长辈时代来位了，来要养肝胃吼，
10: 嘿，啊，我拄只有订喺细组，要改大组诶，
5: 我大组诶啊，好啊，系啊，刚刚村长让写细组，你当写2组细组诶，你甲老板写吼。啊，来喂你好，啊，来喂你好，来要用华为
13: 哦，哎呀，我啊，但是我也有您的主持人主方啊。
5: 来电来叫你，啊，来喂你好，文龙大哥要用华为哦。
13: 我，
5: 来电来叫你来的，何总诶，
3: 是
5: 大组的20组写无啊？我就讲我今日这个用华为，
3: 等来听歌啦。
5: 啊，你准备无够吼，啊，一定无法度如我的原来如意大姐，啊，我就讲啊，今日这个用华为，你准备无够，真正我为难啦。啊！我搁咧做周年庆，我后个月卖搁邀请你来啊！我正式的周年庆是后个月，但是因为我产品太济，我逐季拢甲做优惠，逐季只要爸爸妈妈有需要的，啊！我讲啊，换一只肝开500万、800万、1000万，你搁爱找着3等亲内底才会当换。
1: 咱这唔免啦，我你等于食一个用瓜味，甲你换一粒新瓜，换一粒新味啦。欸、来回你有时过到者。
14: 加红啊！
1: 嘿，加红就对。
14: 啊，你讲我是什么瓜？
1: 用瓜味，
3: 用瓜味，
14: 用瓜味啊！
1: 来来来，吼。啊，瓜味呐，用身体五脏六腑都用啦，来天龙呀，天龙呀，嘿，来你
15: 听，咱这个肝经哦，心不好
1: 诶，来来来，来东北时代爸爸妈妈，欧总诶，
3: 是
1: 啊，细组诶我都唔敢讨啊啦吼，啊，咱大组诶是安尼啦，
3: 我实在是爱真正讲一心来话啦吼、嗯，因为咱这是特别个特别的介绍，嗯，咱一定要限一个组数，啊，无市场者会去用抗议个。真正无多处理呢。
1: 啊，我讲啊啦吼，五十组都甲你讨第二遍啊，我都唔敢去讨大组的啊。啊，今日小组的啊，人讲讨钱无讨卵啦。啊，我今日我甲你讲，我今日卖组数会提早结束。爸爸妈妈，吼、哦，我今日真正尽力啊，这物件真正有够少的。这日本火鸟制药的肝精，唔是一般啊。你要甲伊买就买有哦。你爱是含伊长期的厂商有签扩大。一年才会当分配偌济予
3: 你
1: 尔、
3: 啊，
1: 所以讲，莫怪人吴总在咧珍惜，哦，啊，这真正人外口会当卖三千，伊今日一罐两千五，买一罐送你，两罐、三罐、两千五都买无，伊伫外口咧卖一罐。
3: 啊，你拄啊大组阁写呢，一罐剩偌济，即伫外口真正我会去互遮通路遮怎啊？没事啊，
1: 没啦！啊，恁外口的通路拢无咧听我的电台啦。因那边恁外口的通路要听我的电台，我嘛不爱互伊听啦。啊，我讲安尼啦，最后，互、啊、我拜托，用拜托的，因为这是陈兆龙院长啦，吼，外瓜的教父，甲我肯定讲，你这个处方食瓜绝对有效，甚至会当互你起诉回升瓜啦，吼、啊，啊瓜味烧念的就对啊啦，瓜也好，味就好。你袂阁再无明诶，唔再感觉新鲜啦、野鲜啦。尤其我甲你讲吼、哦，食啥物更加明显，食你瓜包油。我甲你讲，诶，致癌就是瓜包油占70%以上。瓜包油拢总是生癌诶成分。来美玲大姐，诶、欸，来哦，这电话有够侪呢，这无甲你接。来美丽大姐，来维六，要用瓜维啊。
16: 来接。
1: 来电话叫你，这电话真正侪，来维六来。来面用鲍鱼啊！
16: 嘿嘿嘿，我之前吼，迄瓜有鲍鱼啦，啊，食恁这食食吼，伊讲减早开，讲减真济呢。
1: 阿医生无做好奇的，甲你问看你食啥？
16: 有啊，啊，我甲讲，伊是讲哦，啊，迄敢有影安尼？我讲有啊，我就干食这项尔。
1: 你都甲讲这吼，这全国的用瓜的教父啦吼。陈兆龙院长指定的，讲这支赞的，嘿啊，陈兆龙全台湾省。西医就对啊啦吼，中西医无一个毋捌陈兆龙的吼，这中间的前院长来你电话举咧啊，啊来电话举咧，二十组啦，
3: 你好，咱上尾啊，搁开放二十个名额，二十组，
1: 啊你给送一来，啊我送一来啦，这台我家己买，这台我家己开的啦，
3: 安尼唔好搁对家，
1: 好，安尼咱大组的最后就二十个名额，啊细组我看嘛剩无二十组啊啦。今日这个用瓜味真正抢市的，因为太侪人在等的，美丽大姐。哎，
16: 两块偌侪钱
1: 啊？偌侪钱？细组的两千五，大组的五千啦。今日一罐来，我甲恁顶介绍啊。今日一罐六十粒的哦，这是六十粒的用瓜味，这中科名医介绍的，我拢有名挂上，做伙甲你讲啦吼。就是咱的陈兆龙院长。讲这支处方太赞嘞！过来，我的朋友，剩两粒瓜头，已经去鬼门关洗三年、洗十年回来啊！然后两粒瓜头吃甲瓜拢都生出来，吼、哦！啊，小安因弟弟瓜千米化，我甲你讲，人咧讲瓜有三部曲，瓜我是四部曲啦。瓜就是指数悬，过来纤维化，过来瓜硬化，过来只瓜癌啦。吼、哦，这是我跟别人讲的无同款的。啊，所以讲你若食瓜药啊，加防家己瓜药啊，半内行的。因为我家己捌带过瓜的镜头来，你要不用瓜位哦。
16: 哦。
1: 来，不用瓜位呢。来，今日今日来，中北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我用瓜位。就剩最后小组的差不多二十组，大组的嘛剩差不多二十组啦吼。电话0800081081，我甲你讲，瓜包油的，尤其你为彭洪巴场咧找无毛病啦，你着瓜歹算，甲找无毛病，吼、哦，中北时段，
3: 但不是感冒食袂好诶啦。 哦，啊，特不是伫遐咱收收啊，食饱就肚掉的啦。哦，啊，要即马咧困个困袂好势，其实这拢是肝所引起的。啊，过再来就是爱食一寡烟肠的这种的吼，这种即个亚硝酸盐的，会低速甲尾拢会变成你的胃癌的这个问题。哦，啊，过来爱食土豆的啦。哦，爱伫遐泡茶开讲的，再食土豆，再黄曲毒素、赭曲毒素，这拢是引起肝脏一个上大的这种敌人。
1: 啊，慢性药后咧食的，你糖尿病药后咧食啦，高血压药
5: 后咧食，你拢爱食。来，你好，欢迎大姐。
17: 嘿，你好。
5: 不用挂位哦。
17: 哎，对对对。
1: 啊，尤其你若做暗时的，咱的囡仔若有咧做夜班的，常常咧熬夜的，我甲你讲，肝若唔顾，到时你会真正要耗无目屎啦。肝病无药医啦，肝病干那
5: 食这个用挂位来位了，刘阿姐啊，来了，来要用挂位哈，来等等下咧，来位了，陈大姐要用挂位哈，来等等下咧，啊我讲啊，今日你绝对外口买都无买遮俗的，吼、哦，外口我都讲啊，不二价，一罐3,060粒，今日我做做年轻，一罐2,500，买一罐送两罐，大组一袋两小组六罐。咱欧总的，我要求伊做年轻，送一罐60粒的，送的甲你买的拢同款啦。加红哥家己开一罐，总共8罐，5,000块。长辈时代，电话关心卡啊！啊，你若卡无，就无阿来李太太。
17: 来，
5: 来，你不用管伊哦。
17: 嗯。
5: 来，电话叫你老板啦，甲你讲无就无啊。来，新竹大姐。
17: 好，
5: 来，你好，不用挂位哦。
17: 对，对，卡片一个好不好？
5: 来，等你下来哦。
1: 啊，来，
5: 你好，不用挂位哦。
17: 嘿，刚好我要大早一早
5: 哦。来，等你下来哦，哈。
17: 好，
5: 来，喂，你好，明月大姐，不用挂位哦。
17: 嘿，
5: 来，等你下来。
1: 啊，我就讲啊，这买过，搁再买，啊买无的，惊买无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肝你爱甲顾啦，肝要陪伴你一世人，要甲你代谢你的毒啦。来，喂，你好，请你大姐。
18: 我等你名字哦。
5: 嘿嘿。
18: 哎呀，那个，你的关系是西药还是中药啊？
5: 我没在卖西药啊，卖西药你去西药房买，
18: 都会出事的。这是天然的吗？
5: 这拢天然的中草本的。
18: 哦，我是讲那慢性病，所以还佫有关系。
5: 爱食这，
18: 讲究有诶无？
5: 啊，一定爱食，一定爱食。系啊，等你叫你吼，来喂，你好，来，陈大姐。
18: 好啦，改大组来。
5: 好，来等你叫你吼，
1: 啊，你要改大组，就赶紧啊，无你等下连买都无机会。
5: 卖讲要改大组诶，阿曼大姐。
18: 我爱大
5: 庄，来电来叫你哦。
1: 啊，今日我就讲啊，开5,000块，唔免你以后开500万、800万去换瓜。你以后若要换瓜，你嘛爱去找有3,000啦。
5: 来，你要姓余啊？
18: 哎呀，你讲话去大庄，我就走来。
5: 来电来叫你，
1: 啊，我就讲啊，全国、全世界就对啊，找无这个处方才好诶，过瓜兼过位啦吼。来，你要来别用瓜位哦，心疼哦。
18: 没打到
5: 来等等下咧哈，来喂，你好，钟叔大哥，不用挂位哈。来等等下咧，来喂，你好，明慧大姐，不用挂位哈。
17: 哇，大组队。
5: 来等等下咧，
1: 啊，我就跟你讲啊哈，我的朋友跟他剩2粒瓜头，啊，然后食这支，食到生瓜，生到酱
5: 是拢完全啦。来喂，你好，叶美大姐。
17: 哎，我准备一组。
5: 来用挂位哈，来等等下咧哈，
1: 来喂，你好，来不用挂位哈。啊，等你拢满线来，喂，
5: 你好，丽美大姐，来等你下咧，丽美啊，妈妈多谢你啊，来等你下咧，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讲过关兼过位，互你一兼二顾，忙啦兼细顾，啊，我甲你讲，今日过关兼过位，伊自我大都兼甲你顾起来，啊，我甲你讲，你胃病咧找无诶，就是因为你诶肝引起诶啦，来，喂，你好。
19: 你
5: 那个
19: 不是
5: 做工
19: 嘛？
5: 嘿，来用挂位来，等你家咧来，喂，你要来要用挂位啊？
19: 哎，
5: 来等你家咧。
19: 我前日无安尼咧，神仙吼啊，嘴臭啊，神仙啊，食恁咧迄个肉吼，拢有改进。
5: 嘴破嘴臭一工就好啦，胃胃大凉个咧，灌袂停个啦，胃胃大人薄涩个啦，啊生一挂生头发尾啦，皮肤会白肿会焦个，拢来甲食用挂位。因为迄种毒火加成肝火，加位皮肤出来，加位你的嘴出来，安尼知无？对啊，好、哦哦，来
19: 电。今仔日在食过食大菜。
5: 来来来，电来行咧。
1: 啊，我就讲啊，你胃火大啦，胃
5: 哦，肝火大的来甲食啦，来回你。
20: 好啊，米线干连你食好无？
5: 米线干连食，米线干连袂好。
20: 哦，
5: 但是我甲你讲哦， 理性感染其实袂安怎嘛，袂死嘛，袂破病。但是大哥，你要知影一项物件，理性感染是内底的病毒，会互你致命，唔是理性感染。安尼你知无？啊，伊这会杀死你的病毒。
20: 啊，伊皮肤用安尼烂烂
5: 烂。对，啊，我甲你讲，迄就是病毒量悬啦。
20: 哦、
5: 啊！你食这伊会甲你病毒量减少，伊会杀死你的病毒。安、尼你知无？乙型肝炎、乙型肝炎，你免惊啊！是伊内底的病毒咧恐怖啦。安、尼你知无？啊，这专门咧杀死肝的病毒的吼、哦。来，第二个咧，来，喂，你好，来，来，先听伊话，来，你用包伊话。
20: 我乖的，我当的啦。
5: 你当的？
20: 是啊。
5: 来，你当的要创啥物？
20: 啊，当都要跟你
5: 要
20: 啊！
5: 哦，要用华为啦，吼、哦，你说当啦，我是讲阮当的，迄阵是阮当的电话，我是讲阮当的正卡电话来，我就又搁严重，搁要互骂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要互恁一个正确的观念啦，吼、哦、！A、B、C 型肝炎未死，吼、哦！你有带着 B 型肝炎未死 ，C 型肝炎嘛未死，但是伊的病毒会甲你致命。咱食这是咧降你的病毒，杀死你的病毒，安尼你了解无？来，喂，你好，妈妈你好。
0: 喂、
5: 欸。妈、欸、妈你好，欸、要用挂号
0: 哦。啊，你好，食啊，安尼，拢安尼暗时啊咧困哦，拢做到睡觉啦。
5: 哎、欸，啊，最近，
0: 啊、
5: 最近有个
0: 用两个大哥来啦。
5: 最近有个恰恰去半暝起来咧灌茶无？
0: 啊，拢是用茶。以前
5: 南宁
0: 不
5: 一届哦，啊，起码吃了，
0: 啊，伊就搞用两个大哥来，
5: 啊，你吃了，我吃
0: 起来，啊，恁这个吼，咱拢讲要爱啦，讲伊拢无啊不熬，做工起来做，俺七仔六块，啊，搁今嘛唔知是熬老干呢，
5: 啊，你先前吃吃
0: 就
5: 今嘛，
0: 讲搞到一定啦，买就成功，搞买一罐一个大个回来，
5: 好，来好来来，你坐定个，坐定个嘞，吼，来来，我来恁。您太太，来回六，
21: 我被打扫，
5: 来等那个了，来回六，来庆哥大嫂。来，你要要用官位吼，哎，来等一下。他带迄个妈妈吼，就是甲我讲，哎，干那一直拢买无，你看伊一直讲，我要甲问。伊进前讲，伊半暝拢请请起来咧啉茶，一暝起来啉七八遍啦，胃火大，肝火大，结果食咱这个用官位，暗时一暝到天光，唔免起来啉茶，茶半暝你搞啉茶就搞着啦，吼、哦，这固定的来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咱的用官位你赶紧卡哈。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空八一爱卡两届，啊！我讲啊，伫台湾换肝的教父，甲你指定的你阁唔买，你阁有啥物人的肝药啊通买？我就讲啊，这人伊真正换两千粒肝，甲咱讲这个物件好。我一个朋友某咪人姓林，我连名连姓拢甲你讲啊，人剩两粒肝头，食甲肝拢生出来，来得大姐，来得非常光辉啊！
21: 哎，我叫
5: 石哥。来，等你行咧哈。哦，啊，我就讲啊，小安家己的亲小弟，肝纤维化，食用肝胃，食食咧进肝骨骨骨金金金，用用用，暗时拍电脑拢拍到两三点啦。哎呀，喂你好，喂如妈，喂如大姐。
21: 嗯，对对对。
5: 哎，来，你用肝胃哈，等你行咧哈。来，喂你好，来，如大姐，来，你用肝胃哈。
21: 哎，
5: 我刚才为着用迄支用肝胃，吼，小安因小弟啊食。去予因老爸甲我念三四遍。
21: 伊根本都无咧困，拢咧拍迄电脑啊。
5: 本来吼，拢早早杜姑鸡啊，较早人若咧叫杜姑鸡啊，你著知影吼，早早就要去困啊。即卖因小弟啊，食咱的用瓜味，食食来讲电脑拍几暝啦，精神你看拢变偌好。来，你要小心大姐。来，你要不要
21: 瓜味啊？犯规啊！我们犯规啊！走啊！我大叔。
5: 来，对对对，啊，我来甲你讲啊，瓜纤维化，爸爸妈妈。拼咱的用肝胃，肝绝对要甲你恢复。肝硬化，我甲你讲，还阁有机会，卖互家己失望啊，卖互家己绝望。食用肝胃，换回你人生的彩色。来，你好，郭大姐。来，你好，要用肝胃哦。来，今日今日，啊，今日我甲你讲，你若真正惜生命，你若真正爱你的肝好，真正爱你的胃好，你一定爱买大组的。来，你好，请你大姐。

0: 医生大姐，
1: 啊，你好，
0: 来要用光辉哦，
1: 嘿，我咧在做，
0: 来电来行咧吼，啊，我来甲你讲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若身躯80公斤、70公斤，你甲减2公斤。

0: AM 1071。
1: 我呢，足简单呢，你电话机拿起来，我甲你报，吼、哦，报你基因名录啦，0800 0800 0800，这日本火鸟制药的瓜精，一罐罐价3000，今日因为你2500买一罐，送两罐。初年庆家有啊，明显了吗？
2: 有。
1: 你捌食过红花味无？
2: 有啦。
1: 有食了好无？
2: 啊，我都到狗的较会当去检查的。
1: 对啊，平常时食了感觉好无？
2: 袂啦，会啦。
1: 什么袂过会啦？
2: 会使啦，会使啦。
1: 哦，食了会使。你就讲那袂袂过会，到底我安尼听甲无啥啥。迄食了会，你精神啊，你狗会开来。我跟你讲哈，到月关了，把你治好势，请我食一顿饭就好啊。
2: 好啦，好啦，
1: 来电来行咧啊！
3: 啊，长辈时代，这明霞妈妈定讲就是买咱的养瓜灰，伊的瓜指数拢总悬，食了有够感觉，有够体会啦。吼、哦，啊，我就讲啊，食好恁拢唔免，食好恁干啦，卡在那个家红
1: 耳朵头啦。来，你好，吴美大姐。
4: 哎。
1: 来，你好，买养瓜灰哦。
4: 嘿啊，
1: 安怎吃？安怎吃？你甲楼卡问倒，免问我，来来，少年大姐，来，你要不要用瓜味啊？嘿，
4: 对，我要一个
1: 细刀啊。等你家咧，来，你好，来，玉春大姐，来，你要不要用瓜味啊？
5: 三鲜。
1: 来，等你家咧，这60粒的哦，长辈时代保养的一天吃2粒，有带瓜皮，吃吃巴肚膨红巴胀，未消化，瓜大胃歹，一天甲吃。两粒吃3顿，来回你要一寸大姐，来你要不要用瓜味啊？
4: 嘿，
1: 来电话行咧，啊我甲你讲，今日你若买无就对啦，后个月你钱贴到我病馆，要甲我买都买无，我敢肯定安尼甲你讲，吼、哦，因为这我家己有咧食，啊我家己肝啦吼，因为人讲久病成良医，家方家己肝指数捌千外，我家己捌去深深甲读肝的册，肝就是靠保养，肝就是靠营养。会当肝经内底即个成分就对啊啦，要互你起死回生，你的肝若有带硬化，肝若有包油，肝若纤维化，胃肠若歹的，我甲你讲，你肝若歹，你胃壁一定薄，你常常会胃幽门杆菌啦、啊、沙门氏菌什么菌啦、啊，都西洋骨头菌，各项都有。吼、哦，啊我甲你讲，啊你肝若用，胃就好，胃若好，肝就用。长辈时代，电话0800。空白一，空白一啦吼！你电话观音卡来位，你有新听有吗？来，你有要用瓜味吼？
4: 哎，迄瓜药食皮肤上好。
1: 哦，这瓜药食皮肤上一白一重的。我甲你讲妈妈，咱皮肤上来皮肤上两种情形，一种就是你欠水分，皮肤干，这甲瓜无关系。
4: 安尼
1: 啊。啊，你若胃巴肚压出来就对了啦，迄啊做毒火压成的，啊做肝火压成的，你会到嘴大，会皮肤痒，这就是肝火大，胃火大，安尼你知无？我袂使后白甲你讲，啊你若甲我批，食啊食这若无效，我电台都关起来啊，遮侪人咧买，你看迄电话袂严甲变变叫，吓啊！
4: 啊，无你敢食一撮？
1: 好，来电话行咧。
3: 好，家宏咧讲话袂后白甲恁讲啊。你若寒人，皮肤自然会痒的，迄有的是因为你皮肤干咧痒的。但是你若像这个热人，皮肤也袂干燥，要哪会痒？就是毒火、胃火加成的。啊，我甲你讲吼，将近差不多要无做数啊，楼卡统计一个，
1: 听一首歌啦，来阮来八个，来了，来要用包位吼。
4: 对对对。
3: 啊，我甲你讲吼，经济引进的，今日。开5000块，建议恁买大组的，因为这是台湾外国教育，甲我师弟啊认定，甲我鉴定的。伊讲啦，全台湾就对啊啦，连因都无在调，开只好的瓜药啊，互你吃。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0800 0800 0800，一罐3060粒的哦。今日因为恁2500买一罐送两罐，买甲送的拢一模一样啊。大组的原本人送一罐尔，我要去加送一罐，人就无爱。

0: 宏的坚持，我怕你头路无做都袂要紧，我这罐一定爱送落来，所以讲大组是两小组六罐，5000块佮加送两罐，8罐5000块，食互你有好肝，食互你有好胃，食互你精神体力饱满，食我你讲春肝头，食到生肝啦，啊肝硬化，食到会改变啦，肝纤维化，食到完全肝好去啦，啊胃火大，半暝嘴。嘴大、嘴破、嘴臭、嘴啉走袂离的，食咱的用肝胃，电话空白空空，空白空白啦吼、哦！来听一首歌，楼卡通过左手，刷都刷啊，拼不透的啊啦！来，维力，
1: 维力讲，
0: 嘿，我教红薯大姐，
1: 你
0: 用肝胃吼，
1: 你食有效无？
0: 食大肾
1: 有效
0: 无？食大肾，我跟你讲哦，食大肾一定会有效，因为谁人讲大肾嘛是为皮肤。未来，我总给你回答一下。
2: 咱即马这个皮肤吼，就是因为你的肝机能无好，致使你皮肤这边的代谢变无好。这个肝腺加种霉菌感染的腺骨无同款，主要这嘛是一个肝毒的一种对皮肤发出来。
1: 有
0: 卫生
1: 有效。
0: 那卫生当然有效啊。
2: 这内底有放这个针对卫生高一
0: 点。这个是咧，
2: 系
0: 啊。
2: 嘿。哦，咱这是上正版的这个。
0: 这个正版的高肝跟高胃的，佮食无效啊，你就免叫用高胃啊。
1: 细罐
0: 的
1: 上
0: 一罐。哎呀，来电的无细罐的啦，拢在做了未啦？哎呀，来电的叫你哦。啊，来小安听歌啦，我不爱去接啊，因为我去接嘞，这真正会超过啦。
3: 来一首歌曲叫做《望月想爱人》，是咱的郑春枝妈妈所点的歌曲哦。
0: 爱歌好，电话赶紧卡，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啦吼。

0: 歌曲叫做《望月受爱人》啦，吼，是咱的春枝妈妈所点的歌曲，因为家宏无法度唱，我甲你放，歌手歌星甲你唱的。
1: 放啥？
0: 放上歌曲，家宏无法度甲你唱啊，我用播上的啦，吼，啊，一则忧一则喜啦，吼，忧就是我无半组啊，一组都无。
1: 哦，这真正，这个用歌位真正吃了，大家太有信心了啦吼。
0: 啊是，就是讲大家拢搞，拢太搞的，拢卡起来买安尼。
1: 啊，尤其我都讲啊，佮换歌的教父，指定讲这处方较是赞，啊，佮日本飞鸟制药的，嘿啊吼，啊，而且甲各位报告啦吼，啊，唔是家宏有生意唔做，唔是我有钱唔赚。啊，我这我嘛袂，这我嘛袂，这我嘛袂趁钱啦吼。嘿啊，咱讲实在的，啊，我有甲阮头家讲，吼，啊，我只有进过来当客阮头家。
0: 阮头家咧吹总的，
1: 啊，你要听啊吼，这我无法度甲恁讨租数，因为我要甲各位报告的，就是讲，我的朋友关头，剩两粒关头，鬼门关西三年啦吼，啊，食甲关生出来，小安的弟弟。本来肝纤维化，吼、哦、啊，食甲肝纤维化拢好去，恢复原本肝功能的正常。啊，家宏过去指数捌千外，食甲我降时就对啊啦吼。家宏一天困无三点钟至五点钟，你听我问小安啦、啊。我就是靠啥？
0: 哇，你讲
1: 用肝位啦。
0: 我好，我固定的，你看我长期甲家宏拢无时间好困的。我透早一定趁两粒，用我的用肝位，中昼啊趁两粒，我暗时就无咧趁啦。我食早透早甲中昼。
1: 啊，我是三顿拢食。
0: 啊，是较严重啦，三顿拢食啦。
1: 我有当时啊，一天拢困无三点钟。吼、哦，讲实在的，啊，我今日我希望讲，阮董事长这通电话啊，会当讨到住宿。啊！
0: 阮头家喊你打电话来呢。
1: 我头拄仔硬甲甲讲，我甲讲无啊，都无法度做节目啊。啊，即个长辈时代，咱搁咧做周年庆。
0: 我电话搁讲啊，吓啊，搁开始讲啊呢，要安怎？
1: 啊，电话讲无法度接啊，无半人敢接啊。
0: 总诶，救命哦！
2: 安尼啦吼，我拄则甲董事长，喂嘿，我拄则嘛甲董事长安尼讨论过，啊无安尼，咱即马开放十分钟。上尾啊，十分钟，好不好？十分钟吼，啊，拜托一下，真正好，拜托一下，十分钟。咱拄只线顶有买细组的，吼，有买细组的，咱开放可以改做大组的，啊，其他个新增加都卖安尼，好不好？
1: 十分钟啦，吼，
2: 十分钟，吼，十分钟，
1: 十分钟会当互因买就对啊。
2: 嘿，啊，搞好啊，拜托一下安尼，吼。
1: 嘿，好，来最后十分钟啦，
2: 嘿。啊，迄、那个细组，
0: 细组好，咱改大组就对啦。
2: 嘿，对。
1: 有买细组的，就会使改啦吼。
2: 嘿，啊，有原地有咧买细，迄、那个细组赶快保留安尼。
1: 尽量买细组的啦。
2: 嘿嘿，
1: 对啦。头家交代讲，尽量买细组的。
2: 啊，咱细组的尽量就是
3: 买。来，你好，
4: 来，
3: 你好，小姐啊。
4: 没啊。
3: 你大概拢，你大概拢买五百房车呢？哎呀，
4: 无法度啦，哎，停车大组的啦。
3: 停车大组，你头拄仔无停车，歹势无法度吼。人头拄啊有规定啊，细组的才能买大组的。
2: 就拄只有买细组的，咱只这个古老人客吼，开放十分钟，互恁卡转来换大组的啦。哦，啊后壁只都。
3: 啊，你今日来当买两组细组的
2: 咧。啊，你若种的尽量拢即马开来买细组的就好啦。
4: 好。
3: 不要紧啦，迄两罐，我再来想办法啦。系啊，吼。和你写一座大所的啦，哈！
2: 哦，拍摄
3: 啊，拍摄啊，个长期的捧场，
2: 拍摄。
3: 讲实在的，我真正嘛唔知要哪回报伊。啊，这个官窑啊，确实有够赞啦，哈！
4: 真正赞啊！
3: 哎呀，
4: 这
3: 干
4: 子树管的，直接拢讲，下车一个白去干得
3: 拢干净了。这个小姐啊，拢五点外就伫新市啊咧卖衫，你看伊偌早起来，爱几点困我是唔知啦。哎呀，你拢几点？你拢几点困？
4: 我才十一点，我好困。
3: 十一点我才有困，啊，拢五点就爱去到三点新市啊咧卖衫，因转新市啊就对啊啦吼。第一单开店门的就是伊，哎呀，啊你看人个肝的精神的，咱保持到遮好，就是靠啥用肝胃吼。
4: 对啊，伊这个真正真正赞的啊，多谢了啦，
3: 多谢，多谢个小姐啊哈，以后较早卡的啦，头前就卡起来买啊，你莫大概拢我为难啦。我接到你的电话，无爱卖你，爱惊，歹势，
4: 啊！啊，你电话歹卡呢？重点是你电话
3: 歹卡。啊，都拢满线
4: 啊！系啊，唔是我歹卡，是你电话歹卡。
3: 今嘛拢都满线，来你电话举咧哈。
4: 好，
3: 来，来维六，啊，来维六。
5: 喂，哥，你好，帮我改大组的。
3: 来，电话夹咧哈，你头拄有买小组的无？
1: 你喂，来，东北时段。欸，老卡呐，他都阿无。
0: 来，我安尼看袂过，啊，人也要买大组，无才条买。来，我讲，对，即摆十分钟到，所买大组的人，两罐我送，欸，一罐你送啊，吼，一罐我送。
1: 哦。
0: 好，卖讲人要买大组无嘛，吼，我主动看袂过啊。这对买个买大组，算小安的，安尼会使袂？
1: 你别开你的就
0: 对了啦，好啦。啊，无人买大组要安怎？
1: 哦，我难得当互阮小安安尼才主动。
0: 啊，小组赶快互恁改大组的啦，吼！啊，你若要买大组的，迄组就算小安的，安尼吼。
1: 啊，一罐算我的啦。
0: 好，十分钟啦，吼。啊，
1: 最后十分钟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肝无好诶，长期家己知影你肝包油诶，家己知影你常常膀胱巴胀，啊去看胃，照胃镜，胃拢无安怎，就是你肝问题。啊！你目睭屎哥常常咧流流袂好诶，啊！目睭都清清金金明明，啊！都食较红诶肝药，食有迄个目睭药，食到目睭清、目睭金、目睭明，啊！目睭屎哥流袂好，就是你诶肝火旺盛，吼、哦！肝主目睭，大家都知影。啊！你电话赶紧敲啊！来，
3: 喂，你好，道秀妈妈。喂，来，你要用肝位哦。来，别用肝位。
1: 哎、
3: 欸，来，你要郭大姐，别用肝位哦。来别用高音啊！
1: 来准备时段，电话空白空空空八一空八一。啊，我讲啊吼，啊，我家己的这辈姐夫换过肝拢
3: 食这，来回你个李叔叔啊，来你个别用高音啊，来电话。
1: 吼，啊，我讲啊，这全国的教父啦吼，
3: 啊，用我的教父讲爱食这个用高音，来你个，谢谢大姐，来别用高音啊。
5: 嗯，
3: 来电
1: 话。我讲啊，全国换肝的教父指定讲，这支物件确实赞。啊，希望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好的物件，咱来带人
3: 买买着，来为了来用到者，要用肝位啊。
5: 你家红
3: 啊？嘿，我家红本人。
5: 我才拄好买细只，我改大组。
3: 来电话。
1: 啊，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要改大组的，就剩趁最后这几分钟啊，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啦吼！啊，即卖少年人70%以上啦吼，30岁以后，你肝着包油是安怎？你卖啥物啦？有食伤济，你外食食伤济，啊，肝包油就是肝癌的候选人啦。
0: 咱最后剩8分钟吼，你要改细组，要改大组，拢互恁改。啊，公司无讲要互恁买大组，这大组。家宏加小安这两罐我送给你，吼！啊，恁赶紧把握机会，剩7分钟尔，吼！
1: 啊，这60粒未哈？细罐的一罐原价3000块，今日为你2500买一罐送两罐，啊，大组的就是两小组6罐加送2罐8罐。爸爸妈妈，我甲你讲啊，你凊彩去外口买一个无牌的啦，吼，都唔拿这个介绍啦。啊，咱这个拢电视顶头有咧广告诶，
3: 来回你好，别用挂位哦。
5: 嘉宏啊，
3: 啊哎嘿嘿，
5: 哎呦，你唔好遐大声，我今日无声哦。
3: 哦，没啦，啊，我得赶紧让大家惊买无，诶、啊，你别用挂位呢，阿姐。
5: 嘿嘿，对，别大做诶哈。
3: 有买过无？
5: 啊有啊。
3: 食了吗？
5: 就好诶，因为肝指数无，那降低。
3: 安尼吼。
5: 嗯，
3: 降指数足简单嘞，前面一礼拜就降指数啊哈。
5: 哎对，
3: 哎呀，来电来夹嘞哈，好。
5: 来，
3: 为了来了，欢迎哦。
1: 啊，我跟你讲，你要有耐性，嘉宏的电话真正足歹开，因为我几乎拢满线。啊，今日这个用官位，我过来做年庆无卖啊哈。啊，这栋做年庆的优惠提早啦吼。啊，今日都买两罐，买一罐送两罐2500。啊，这我来跟你讲。保养的，你一天吃2粒，啊，你若过去捌带过肝病，啊，是你熬暝啦吼，暗时做暗时的工课，啊，是透早爱早起来，啊，常常膀胱巴胀，目睭会看红丝的，吼、哦，你目睭看红丝，代表你肝有问题哦。
3: 来，喂，你好，杨大姐。
5: 喂、欸。
3: 感谢
5: 叫
3: 谢总。来听你
5: 讲
3: 咧，
1: 目睭人啊，红红，目睭会看红丝，啊，皮肤会红屁屁。啊，皮肤会白痒，搁痒的，又 毒火压成的，啊，常常嘴大啉水咧，袂止嘴大，这就是胃火压成。今日来买咱的用花威啊，来威你有你讲到者，来你有用花威，该大专真来压咧吼。啊，我就甲你讲啊，暗时像他带迄个妈妈啦，一暝讲起来啉七八遍茶啦，安尼是要安怎困？人是起来放药放七八遍，伊是起来啉七八遍茶，胃火大大到这个程度，肝火大大到这个程度。啊，我甲你讲。肝火那大，胃火那大，火那两趴以上叫炎啦，三趴以上叫癌啦，安尼你知无？所以讲，我甲你讲，火咱得好得一趴，甚至卖得，吼、哦、啊，无得是上好啦。啊，那得一趴用肝油赶紧食，食一顿就好。啊，那得两趴火发炎的，得食两顿。啊，那食三趴的啦，吼、哦，三趴火你得下都爱食三顿啊，来位了，一位大哥，用肝油吼。用花威，等下叫你来威了，业主大姐，你用花威啊，来等下叫你来威了，贵下啊，电话赶紧吼，啊，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啊，我讲啊，火那一趴，咱得吃一顿；火那两趴，咱得吃两顿；啊，火那三趴，得爱吃三顿。像我的朋友肝头吃到肝都生出来，来威了，
5: 哎，你好，
1: 哎，来，
5: 我头后买一个，要改大做，
1: 来等下叫你吼。啊，我就讲啊，我的这辈姐夫住伫嘉义东石的洲啊，咧开冷冻工厂，姓杨啦，吼、哦、名我就卖甲讲啊，因为人这有破大病，啊换过肝，啊你甲问看伊将士拢食啥物，就是食咱的养肝胃，恢复甲有够赞，有够正常诶。啊，今日才开你两千五，开你五
3: 千诶，当甲你买一粒好肝来喂你哦。
5: 我要叫你暂时上来啦。
1: 来，等下叫你来，准备时段，爸爸妈妈。啊，肝若好，胃就好，胃若好，肝就好啦吼。啊，肝大胃小黏，食一项，甲你顾三项，安尼有价值无？
3: 开你偌济？开你两千五三罐，五千开起着八罐。来，你好，郭太太。
6: 哎哎啊哎，我请问你吼，我甲你买迄、那个。
1: 来，等下叫你，来喂你好，来先来要用肝胃吼。
6: 哎，对。
1: 等下叫你吼，啊，准备时段，爸爸妈妈。最后的分钟啊啦吼，啊，我节目就接近尾声，
3: 来为了雨仙大姐，
5: 呀，我要大厨的，
1: 来等一下咧吼，啊，我讲啊，这座用肝胃加防极力甲你推荐，那肝药啊加防真正啊，我敢讲，我卖讲我医生级的啦，我上无嘛，卖讲我博士级的，我算教授级的啦，吼，啊，今日嘛感谢。啊，咱吴总诶，
2: 是
1: 啊，卖迄物件大概来拢炸一出啦吼。阮这是全国联播网，啊，讲真正诶物件好，我知影你对这行啊真专业啦。你写诶处方啊是真正受到全国足侪人，甲你肯定来桂兰大姐，
6: 哎，
1: 你要不要用官位吼？
6: 哎，
1: 来对面咧吼，啊，包括我著讲啊，糖分诶，糖分诶啦吼，啊，你会当敲来阮公司。问看吴总下咧卖对一支糖分的药啊，吼、哦，
3: 来位了徐大哥，来你后尾用光威吼，到时候来等你行咧哈。
1: 好、哦，我就讲啊，那糖分的找吴总的一杯一中，啊那用肝的用胃的找吴总的啊一杯一中啦吼、哦，因为这拢伊的专长，啊伊的处方拢是同盟的全国你买无的，吼、哦，我都甲你讲啊，这真正和全国。啊，换肝的教父会当甲肯定的
3: 啦，来维了医生大姐，来这边用肝胃吼，来
6: 这边
1: 叫你来准备时段，爸爸妈妈啊，今日的租数真正少，啊，细租的一罐两千五，啊，买一罐送两罐啦，
3: 来美西大姐，
5: 我细租是多，
3: 来这边叫你，
1: 啊，那大租的今日就是六罐，佮送两罐八罐五千块，啊，你甲想，这种物件拢进口的啦吼，啊，药啊是为。日本的火鸟制药啊，进口回来的，
2: 是
1: 啊，你甲想这进口税啦吼、哦，啊，甲一切运输的费用，拢总成本有够悬。啊，家宏为着做年轻，我要爸爸有好肝，要让妈妈有好胃，让恁唔免碰红巴掌，让恁唔免为着肝包油以后是不是会肝癌，也以后是不是会肝指数上升？
3: 吼、哦，来回了，王大哥，喂。啊来，你有要用泡面哦？
7: 我爱问我想要甲食
1: 来，
7: 你爱食。
1: 来，等下来，来，啊，时间来到最后啊啦，吼，啊，再次感谢欧总的啦，吼，啊，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啊，爸爸妈妈， 恁若要食保养的，一天食两粒就好啊，食透早。吼、哦，啊，恁若讲都已经知影你的肝有包油，知影你肝指数过悬，啊，请膀胱靶场胃去检查无问题，迄就是肝的问题。啊，胃火若大，肝火若大，早暗食两粒，啊是食透早中昼两粒两粒。隆重会使啦吼，麦克风，麦克风。
0: 本身有咧 A B C 肝的人吼，拢照三顿食，一顿拢两粒无吼。你知影你有 A 型肝炎、B 型肝炎啊 ，C 肝的拢一定爱安尼食吼，照三顿食，一顿拢两粒。
1: 降低伊的病毒数啦吼。
3: 来，你有请林大姐。
8: 嗯，
3: 来，
8: 大哥啦，
3: 哎，大哥别用挂位吼。
1: 来，准备时段。啊，时间来到最后啊啦吼！啊，今日若要有得，甲你恭喜，你的肝彩色的啊，你的胃健康的啊，吼！啊，你袂搁再深受肝病、深受胃病的痛苦，袂搁再膀胱疤痛啊，着袂搁再皮肤白上个脚，电话空白，明仔载啊，同这个时间啦吼！啊，欢迎长辈时段。继续甲家宏、甲小安支持、甲鼓励啦吼！明仔载咱的物件嘛是真侪人需要的吼、哦、啊！伫只啊，祝福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换一粒好肝，换一粒好胃。今日只有互你开2500到5000，伫只祝福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美满幸福，大赚钱，赚大钱，钱大赚。明仔载空中再相会，明仔载锁定本台本周日，明仔载一人物件。家宏，逐工咧用要，逐工咧食诶，啊，真赞诶物件啦吼！啊，明仔载继续空中再相会，拜拜。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署派来访查员。政府员外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甲你叫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安尼我就放心啊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行政院主管总署公告。
2: 那一年，六岁的飞鱼哭着说：“我好害怕阿婆不要我。”陪读班陪着他一步步找回笑容。真正的守护是一份不离不弃的陪伴，守护这些孩子走出困境。
3: 我是陪读班的彩依老师，请支持1919陪读计划，让孩子们到陪读班能接受客服、品格教育、多元才艺及家庭关怀，让每个放学后的孩子都能有人等他回来。午安，守护1919，要救要救。
4: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失地要安怎？
5: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一定监护？
4: 啊，什么是一定监护？
5: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等以后因为坐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一旦先好无网站查询哦。
6: 家己的监护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大家好，我是胡瓜。中秋节上让人感动的是甲心爱的人团圆做伙温暖。华山基金会为了陪伴弱势长辈，今年中秋办理爱老人中秋亮起来，和爱心手月娘一般，就是孤单老人的心来。中秋节关怀礼一份600块，有你长辈刘根，拜托大家来赞助爱心专线，0625209400。
2: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3: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4: 老师陪伴我看到未来的梦想。
5: 每一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都可以看到孩子的不同，带领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竞书比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日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放映。感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我不喜欢他摸我。
7: 当孩子说出不舒服的感受时，大人的相信与接纳就是最好的保护。我是林心如，响应家福基金会用爱包围计划，让孩子的声音都能被听见也被相信。家福基金会捐款专线04-2206-1234，守护儿少安全从你我开始。

今天咱有缘来这节目的进行到这，要跟大家讲再会，大家一定要保持平安，保持健康，后一回空中再来哟。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妈，我借一个奥托拜去买物件。
2: 假设你，我就应该带伊动诶。
3: 卫生员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唔但危害生命，那是造成伤亡也是损失，是大买户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就算干那互人开单，造车互人的监护人，卖面临罚款、吊扣牌照的处罚。爱囡仔，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翁诶，你回来哦，爱给你先
8: 先洗手换衫对吧？
7: 当病毒很伤重的，尤其5岁以下的囡仔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若是囡仔出现爱困、会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喘这些症头，要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8: 啊，搁有厝内爱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搁爱记得定用湿布洗手哦。
9: 宝贝，咱的宝贝，卖好囡仔受罪。
7: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各位咱心情所咱家好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快乐，我是元芳，欢迎继续在咱下昼十二点这个时间，继续来跟咱收听元芳俱乐部的节目。在咱电声电台周日107.1MHz，由咱爱乡电台调频的90.7来跟咱听众朋友服务。今天是2026年的9月16日，农历今天是8月7日，今天是礼拜三。这部小先生来听一首美丽屏东城。

这首比那个冰冻城吼，这就是唱那个梦中的玫瑰，那个阿如所唱的。咱今仔下头两首歌，一首是咱阿我姐吼，你讲要听费玉清的歌，你伫燕巢和这个连锁药局管咱的黑杨树吼。啊，另外咱李太太，你伫的歌曲两台，管咱的人三交人，你讲要听三年前的歌，这一点过咱才甲你安排。这两个节目，我们俱乐部，咱全部的时间、全部的节目，拢是咱上许多药品所提供的时间。有咱的古乐医生保家，也有人参招干胶囊、肝基用、健壮胶囊，上许多黑杨素，也有用力精，包括各位等的尔康、各目酒的三生子，加女性专用的红花木素益黄酮，要咱的气歌如意，也有捷径露。咱这个产品伫药房拢有吼，你才甲看好着。有任何产品上的问题，只要无详细、无了解，拢敲电话来做询问。2479-2929，2479-2929，我关起只加空六。啊，今仔日我算有上班啦吼，因为二十几档来无从即间吼休困遮尔久安尼，但是以后嘛是安尼哦。有上几工啊，可能就休了休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嘛，不一定啦吼。啊，拄着当然会上节目啦，哦，啊，所以今仔日算歇遮久吼，头一届哦，头一届歇遮久过啊。啊，今仔日为着答谢咱听咱朋友伫我这段时间我无做节目哦，啊，大家对阿什么足疼惜啊，啊，所以今仔日会甲咱回馈一工促销哦。啊，今仔日尔会再人已经定一出嚟啊，新的二代甲建国新华台已经定一出去啊，即卖剩爱用电台甲咱电商电台。今仔日你老订咱的人参胶囊甲黑杨素，人参胶囊2000嘛，人参胶囊3500啦，黑杨素2000，安尼一组多5500。你今仔老订的人，看你要送永力精，还是要送尔康，都讲今仔日尔。啊，但是官都赶快甲你挂起来，人参胶囊甲黑杨素，因为这对真侪循环无理想的人吼，帮助真大啦。人参胶囊甲黑杨素，平常时啊，哦，恁人是阁唔敢买的咧，所以今仔日恁要订这两项的吼，人参胶囊甲黑杨素，多5500，安尼算一组，你看要送尔康随身包，要送永力精，哦，这是一项。另外就是加，但是加嘛是提了100组订完，100K 啊订完就无啊吼。今仔日恁要订加2K啊啦吼，咱1K 6600，2K 啊，照你讲啊13200。但是咱嘛是甲你优待2-2800存13000，但是会送你人参胶囊3500的，哦，加今仔日尔，哦，你若要订咱的加，一组两克啊，等于13000，本来是13200啦，减200，现金是减200整数啦吼，但是当加你3500人参胶囊，但是官刀同款会当甲你挂起，所以一方面食加，一方面当送咱的人参胶囊，你尤其你若无元气的吼，足无亏力的。你爱食人参胶囊啊，对你的帮助真大啦！啊，讲今仔日尔，明仔载就无啊，吼，明仔载就无啊。都讲今仔日有听到的，哎，这拢无进前，拢无甲恁有过。所以下早九点的节目开始才有讲安尼尔，啊，所以订到今仔日，哦，所以恁要订的人，今仔日你爱订，过了明仔载就没有啊，吼，这甲恁报告一下哈。就算这段时间哦，我无上节目这段时间，真侪咱是多嘛对阿秀足疼惜啦，吼。所以呢，今仔日我有上班吼，都甲恁优待今仔日的时间。所以你要订的人，你卡2479-2929，还是卡2458388，这两线拢总会当卡接吼。你等下电话再甲卡好通。来，恁先甲咱提供到这来听这首红木云端的后一首歌吼，再安排咱这个红我这里要听费玉清的歌，我后一首歌再甲你安排哈。先来听这首红木云。

0: 这首《红帽宴》吼，啊，伫我无做节目这段时间，也是讲伊拢十二点外互恁口音，所以咱这个时间赶快来当互恁点声点歌。你点歌吼，这个时间电话你甲卡李素七七八七八吼，李素七七八七八，我关起加空六，来咱来接电话来，等一下我传一下做甲别的啦哈。你好，
1: 我拢你好，
0: 你好。
1: 我要点歌，
0: 来，请讲来。
1: 迄个单女放好水，我听爱乡的啊。
0: 你讲单女的啥？
1: 放好水。
0: 放好水啊！哈。好好。
1: 好，谢谢啊。
0: OK，
1: 拜拜
0: 好好，再见啊，拜拜。放好水，单女啦哈，等下我给你吹。你好。
2: 喂。
0: 你好。
2: 我爱乡的。
0: 来，请讲来。
2: 我听红酒。
0: 红酒哦。红酒了哈，OK，
2: 好，
0: 好，谢谢啊，再见啊，拜拜，红酒，你好，
3: 我拢你好，真久无听到你的声，
0: 真久无听到声，嘛无叫你的名，
3: 我点一首红英红的《心爱在哪里》，
0: 心爱在哪里哦，红英红啦哈，
3: 你是红英红，
0: 好好 ，OK， 好，再见，再见啊，拜拜，你好。
4: 喂，官方哦，
0: 你好，
4: 啊，你好，你好，我点一条入客店的《内山姑娘》要出嫁，
0: 《内山姑娘》要出嫁了哈，OK，
4: 好，谢谢你啊，
0: 好，再见，
4: 谢谢，
0: 好，拜拜，来，搁一通落来哈，你好，
5: 喂，
0: 你好，
5: 点一条迄个祈祷你平安，
0: 祈祷你平安啦哈，好好，
5: 你好啊
0: ，OK。好好再见啊！好再见，好拜拜。好来，咱歌声点到这，来听这首。啊，我这里要听的，我会请的，我给你安排这地了吼。新鸳鸯蝴蝶梦啊，会请唱的，来听这首歌曲。啊，然后我开始安排恁点口音所点的歌。啊，咱山顶的电话拍摄吼，甲恁讲歌点到这哈。

这首《新鸳鸯蝴蝶梦》，这费玉清有闹笑了吼，不是跟黄安两笑呢，费玉清毛笑。那咱来看台北股市哦，经过三点钟后，即阵的交易，正常这股票起479点，所以今日指数伫45,991点，成交量4,280亿。啊，那台积电跟大力光哦，大力光即阵起220块。伫6,275，我去顶阵嘛，伫个2,000喎。你看无涨无跌，已经来到6,275块啊！吼，起4,000块，都起要到400万啦！吼，惊倒人哦。啊，台积电即阵起10块，伫2,390吼，这是股市。另外来看黄金，黄金今仔一钱起800，涨是16,900。今仔日进去800块，所以伫17,080。下晡会变无唔知哦，下晡若变嘛，明仔载个会知影哦。这是今卖介绍，啊，油价当然也阁无调整啊。另外来看到气象的部分，今仔日同款是到东北季风的影响，但水汽减少，宜兰甲恒春也阁有短暂雨，啊，大台北甲花东落雨较零星。桃园以南大部分拢是晴云较好天，啊，午后嘉义以南地区甲各地山区拢也够准雨，其中云林以南的山区有较大即个雨势。啊，气温方面，各地暗时透早气温拢伫咧24-5度，啊，日时北部甲东半部高温大概28-30，感受较舒服，但是咱中南部高温会当来到32-33度，感受是较偏热。所以下昼前后紫外线当然较强啦，吼，比较强。啊，那离岛天气偏好是好天，有时晴云26度至29度。啊，金门是好天，有时晴云24-30哦。啊，另外伫关岛的东北风，东北东风有一个热带性低气压。今仔日透早2点的位置是高南偏东边3,120公里。这个发展成轻度风台趋势，但是对台湾较无直接的影响，也对日本南方海面移动啦吼。啊，明仔在拜五、拜四，后日拜五东北季风会减弱，啊，所以大台北、东半部甲恒春拢较有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拢是晴云较好天。啊，午后南部地区甲中部以北的山区较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哦，这是有关着气象。甲咱提供到遮，咱来收听这首单雷的歌《放雨水》。

哎，这首《放火罪》这单位的歌曲，今天时间12:29，咱电声电台哦，改成30分搞这台舞哦。我向阿未记的，一从一只胜利舞台，我嘛未记讲30分搞这台舞过无做吼，叫未记的。所以咱加听一首歌哦，和电声电台这边台舞耍，咱带来进攻个。那咱继续来听这首《红酒》，阿要犹太的人哦，你卡里数七二九二九，听无详细，你搁问阿秀。啊，加今仔日呢？哦，加今仔日呢？哈，24729299还是卡24583888拢会动吼。来，咱加听这首《红酒》。

这首红酒继续到咱这个现场，进行到咱第一点钟第二阶段的时间。另外，刚才台上朋友要听红英红的《心爱在哪里》，那不是红英红唱的，那是单小混。正经红英红唱的是《爸爸在哪里》哦。等下我给你报《爸爸在哪里》，听看嘛，你就知啦吼。你那《心爱在哪里》是单小混哦，红英红的是《爸爸在哪里》。来，咱来进到产品的广告。讲到咱的人参胶囊哦，真侪人讲哦，人参胶囊贵，唔敢买。但人参胶囊对咱真侪时代吼，你的身体帮助非常的大。尤其你人啊做无关系、做无亏力的，你爱食人参胶囊，尤其迄个皂苷足珍贵啊。规张人参上价值的，就是皂苷啊。所以你若做无力的、做无亏力的，你人参胶囊你甲食好掉哦。哎，长期吼，为人身体能够较康康起起啊哦。啊，西药食足久啊，食个人拢虚咧咧，即款咧，你食过人参胶囊，对你帮助非常的大。啊，所以话人参胶囊贵无唔敢买，所以即间你若定加的人哦，会当上人参胶囊，两克啊加，因为加真侪老大人拢会食加啊，哦，固筋骨啦，互你食了安尼脚筋手筋，加咱一克啊，原价咱是6000元嘛，两克就13000二啊，即阵你若定两克啊。算13000减200现金俩，但是当上人参胶囊就有影，人参胶囊3500，内底100粒，一顿食2粒，照三顿食，你甲食一两克啊，看嘛，你就知影。哦，咱的人参胶囊，但是广东人甲恁挂起来就有影哦，这是一组啊。另外就讲，人参胶囊甲黑杨素做伙食，尤其你若慢性病的人，你数据拢偏悬的这种的，你人参胶囊甲黑杨素甲做伙使用。这嘛对你健康帮助非常的大。人参胶囊甲黑杨素做伙就5500，这样算一组哦。啊，你若订一组，就是看你要加上尔康随身包的，还是要用力精？用力精是专门的调整体质。咱人的体质爱啷讲的，弱碱性啊，所以流出来关碱的。有的人体质无健康哦，地素身体嘛坎坎坷坷的，大人囡拢同款哦。所以你当泡用力精来啉哦。啊，尔康就是咧帮助你。消化道机能的健康，你也爱食麦饭，咱人需要营养，你才有够。啊，会食，佮兼得会到，啊，尾啊，佮会当帮助你排便会当顺畅。所以不管大汉囡、大人囡啊，拢总会当食尔康啊。因为这大家都爱食饭啊，大家嘛爱去放啊，你身体唔才会健康。哦，尔康的1500，尔康有随身包的，啊，有一种规管的，但是咱上的是随身包的尔康。方便你再出瓜哦，所以你今仔日闹定人参胶囊甲黑杨素5500的，啊，恁一组看你要送尔康，还要送永力精，两项减一项哦。啊，那定加两克啊加，给你算13000，啊，送人参胶囊3500的。啊，有的人若不会送人参胶囊，你会当送尔康，但是这你该拣的哦，3500。

哦，你不爱送，你当送千五个呀。哦，这个己经，反正两行，当给你经一行啊。哦，啊，你要订的人，你要靠外口阿秀给恁接。啊，你若听无详细、无了解，你赶快卡来再去问阿秀。因这刚今仔日一讲尔啦，哦，无提早给恁讲啊。哦，所以今仔现给你讲啊，当然你若听无详细，当问2458388，还是卡2479299，这两线拢会打哦。来，咱先广告到这，来继续安排这首《爸爸在哪里》，红英红的歌。

那这首《爸爸在哪里》安尼感谢这首哦，啊，那要心在哪里就单小魂啦哦。那咱来看到这社会新闻，这是桃园地检署的检察官在今年五月侦办了一个43岁姓楚的查甫人的死亡的案件。发现讲这个43岁姓楚的查甫人哦，规身躯安尼伤痕累累啊，死因是被注毒品注过头用啊戳害。啊，尾啊，检察官才对出讲57岁。这个讲这自称阴阳师的查甫人，这个吴有生涉嫌谋财害命啊！啊，这个阴阳师吼，伊就讲姓楚的查甫人，惊讲会克因全家人的性命做伪术，游说着这个姓楚的查甫人的老爸付100万买凶手太后生，更加让人惊来讲。检察官佫对说讲，这个姓吴的查甫人，就是这个讲自称阴阳师的吴有生吼。用同款的手法毒害着34岁伊的客囝姓陈的这个客囝，刚诈领着451万的保险金啊！啊，所以检察官伫今仔日尽皆起诉着这个吴有生，啊，加这个姓楚的查甫人的老爸，啊，加吴名这帮凶，啊，专门会移心到国民法官法庭去做审理啊！啊，讲了这个死者，这个姓楚的查甫人43岁，这个是因家的大囝。啊，本身伊有思觉失调症，就是咱较早讲做精神病啊。啊，70岁老爸长期为着后生的病情作困扰的。啊，伫今年的4月，伊委托这个吴有生办理这个法事。啊，长期负责这个吴有生为着要谋财，甲这个老爸白贼讲哦，恁后生会不利着恁全家人啊，并且游说因老爸讲，你爱替恁后生自保啊。结果老爸甲当个真呢，有人个太后生的主簿，咱就想无，按老爸甲相信呢，随时将100万委托这个吴有生去行凶啊！啊，这个吴有生是找来47岁姓卜的朋友共同执行着杀人的计划，并且邀集着俩准讲是敢要驾驶这个姓楚的查甫人呢，唔知影讲要太，唔知要太人啊！结果找来68岁姓黄的、47岁姓李的、69岁姓杨的，甲另外一个47岁姓张的查甫人，伫今年的5月19日，硬将着这个姓楚的查甫人载到着新竹这庆林乡一处偏僻这江寮，也铁棍啊，也一种塑胶条啊啦吼，甲拱啊，并且限制伊自由，啊，由着这个吴有生甲姓卜这两个人趁机会。对着姓楚的查甫人，甲注大量的海洛因，注一个煞过量中毒煞死啊！啊，检察官伫5月20日才着通报，这个姓楚的查甫人的死亡案件，啊，才会同法医相验了后，发现讲伊死因无单纯啊，才指挥着罗德分局组成专案小组去做侦办，才对出讲伊老爸。啊，甲这个吴有生，啊，甲姓卜、姓黄、姓李、姓杨、姓张，这些人拢有足大这个嫌疑，啊，才顺线逮捕这七个人到案，并且甲犯人声称受害核准啊。啊，因这个后生经过解剖鉴识了后，确认讲死因就是注海洛因过量致死嘛。啊，检察官侦办着这个查甫人死亡的案件过程，发现讲吴有生的客囝。这个姓陈的无外久以前嘛，死地和使用海洛因有关系啊，啊，这个指挥着专案小组前去追查，啊，调阅着相关的金流甲投保的资料，发现讲吴有生曾经甲债主讲吼，会有保险金入来安尼，啊，来列出着讲，伊为着要躲无着高额保险金，这款杀人犯行，啊，这吴有生伫去年10月就成为这个客囝吼投保这寿险。啊！再过伫去年的12月25、26，某一个时间，趁机会让客囝伫大所在食安眠药，了再甲注过量的海洛因，致使甲阮中毒过，等过量的中毒啊，就小可死亡啊！啊，事后谋取着伊451万的这保险金，啊，伫开了去啊！啊，所以检察官就讲，你吴有生啦、姓卜的查甫人，啊，甲姓楚的查甫人老爸，这拢刑法的杀人嘛！啊，所以医生甲国民法官庭去做审理啦，吼、哦，
这是这件这新闻消息。诶，咱新闻讲到这来听这两首歌，《内山姑娘》要出嫁，也够祈祷你平安。

0: 你这首陈英姐祈祷你平安，咱来进着产品的广告。咱上一代产品，咱的尔康哦，这就是要帮助你维持消化的机能的健康，这是身体的健康最基本、最基础的。因为人最需要的是营养，啊，营养就是爱你吃，无你营养免得得会掉。哦，啊，你所吃的吼，唔是会吃呢，爱佮兼吸收爱理想，为人吸收无介理想啊。啊，吃的内好的阴气，无好的爱佮兼放会出来。所以咱尔康内底拢是汉方萃取的这精华，苍竹、苦荔、甘草、陈皮、丁香、肉桂、川芎、当归、白术、大茴香、白芍，也佮淡薄碳酸镁佮薄荷脑，这些成分一定当帮助你维持消化道机能的健康，互你的好消化。哦，啊，你好消化，你唔得食，你唔得会食。哦，啊，来个当得会得。啊，好的阴气，有的人排便袂舒适，你赶快食尔康，伊个当互你排便会当顺畅，安尼来你身体就加做好调理个，食偌济滴偌济，拢袂叫拍酸调气啊。尔康这1500块，起啊挂店面有红罐刀，啊，咱这做粉的，你若要规罐的用卡的，就是两匙甜甜照三顿食。哦，啊，随身包内底吼，一包一包，哦，内底咱的尔康随身包是内底是30包啊。啊，一顿食一包，方便你再出外。哦，这种赶快拢1500块，啊，拢赶快6支罐刀会当换一克咱的尔康。哦，指定药房你再甲管好掉。另外，咱的肝气用胶囊，这专门咧甲人过肝。你若肝火旺盛的人哦，你定爱食肝气用，因为肝病起因大部分啊肝火大，火气大。啊，你无退肝火，你肝的问题当时愈来愈严重。啊，肝若严重，对咱人的伤害就真大。啊，所以咱的肝气用这纯中药，平常时拢会当保养。你若讲生活气机较无正常的人，你嘛能会当食肝气用的保养。尤其你火气大、肝火旺盛的人，你更加一定爱食。啊，主要伊是做鹅肝的、做胶囊的，一般传统的拢是药丸，但是咱这是胶囊，这种汉方的这精华。啊，咱这是茶乌、青瓜、三仁、内底面的成分，就是茶乌、黄芩、人参、甘草、附子、川芎、连翘、桔梗。即个成分也得当来，能讲维护着你肝的这个健康哦。这个是咱的肝气用一顿食过了，照起讲三顿食，其实对你有帮助无帮助吼？你其实食一罐啊、两罐啊，你就感受会到啊。最主要肝无神经，你家己得爱注意哦。你若讲嘴拢咧苦苦啦、然后打打啦，啊，其实人做无精神啦，迄就是你肝火旺盛。肝气用会当帮助你身体清肝火、降胆结，和你身体恢复迄个平衡。这2500块内底有300粒，客啊挂店面有红罐刀，无详细无了解，拢敲咱的药品电话来做询问，2479-2929，2479-2929。另外，咱的今仔日的优待吼，刚今仔日俩人参胶囊甲黑杨素，吼这一组，你敲过门还是订咱的加毛优待吼，2479-2929。那咱广告到这，爱用电台时间到，甲咱讲再见。明仔下昼12点再过甲咱收听，电商电台工商，再过进入第2点钟的节目。
1: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商广播电台 AM 107.1。
2: 发到进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嘛，同款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不是要经再大医，改由专家参审的方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患团体代表甲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上好而且有温度的处理方式，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甲人权，让司法更加温度。医生公告由司法院提供。
3: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4: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5: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6: 我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 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爱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

来继续回到这部现场，进行到我们电视电台第二点钟的时间，今天时间一点四分，全部的时间全部的节目都是我们上一段邮品所提供的节目，有我们的古乐医生报家，也有人三招跟招人关机用跟踪招人，上一段黑暗所也有用力精，包括各位等的耳康各目睭的三生子加女性专用的红花木素预防桶，也有我们的气歌，我们的如意，也有洁净露，我们这三品在药房你才把它关好掉、啊、你如果三品上的问题不详细不了解，才靠我们的药品电话来做询问，247-2929 247-2929。另外我们今天优待我们的家，但家数量不太多啦，100K 而已啦，那电话也是没有、哦、2K 的家13,000 块，啊，看你要送人三鸟人3,500，要送耳康哦。啊，另外就是人三鸟人甲黑羊锁，安尼多5,500，安尼一组。看你要送耳康，还要送迄个永利精哦，两行改精一行。啊，咱甲今仔日只有鸟哦，只有今天才有。今仔日订完，明仔载就无啊。啊，所以这两天的陆续有订的陆续行啦。啊，有可能啊，济吼爱行到后礼拜过，因为进来要挖中秋节啦吼。真正咧送拢油菜咧送，无一定今仔日今仔载就会到哦。但是阮咧尽量着，反正留透包啊，留透甲恁寄哦，互恁伫短时间内收会到啦。所以恁若要订的人，要咱犹太人，你再甲敲咱的电话247-2929。尤其吼，咱的人参家人甲黑羊锁，你甲做伙食。尤其你若有一挂慢性病的人哦，食这对你帮助上大。真的啊，因为你从阿秀伊就登记吼，伊嘛拢安尼咧使用啊。你看几岁了，嘛拢无一挂慢性病困扰着。所以你来去检查拢一挂数据拢偏悬的人哦，真正咧食挂人参胶囊甲黑羊素哦，这对你健康帮助真大。你电话再甲卡号通247-2929，还是卡2458388吼，这两线拢会搭。那咱来听这咱李太太吼，你伫德国厝。龙台吼，管咱的产品，你要听三年前的我恁进来安排。啊，这首歌听完要点歌，可以当点几首啊？恁只卡口音，247-7878，247-7878。

想起着三年前的我，被一位女性来放散，一时目睭来失明，乖啊帅啊颠倒病，红单看作手形，面锁看作亮点，剃头店当作洗面镜，地点当作文床顶，望阿婆看作是咱两人永远的家庭啦。啊，我乃真的侥幸。

迄年的八月十五夜，小舟去海边踮在石头脚，当天你我有酒桌，你无嫁，我无娶，无疑当兵两年外，你的目肚煞一日一日大，今日你来误我，若想起我爱你的心肝，无论海水未干，石头未烂，你甲看，前看后看，花团串串，煞麻鱼的跳过花，奇奇卡卡，拢是为着无缘的你啦。

如今的我，三步做两步行，孤单踮在大狗山的大狗呢。有啊看，无啊看，看到家母娶过阿囝，人阮妈有想要做好囝。啊，人生算来海海啊，目屎顶擦镜，土水屎滴半壁，马马虎虎啊，国公嘛无卡抓。

0: 那这首三年前的我，讲有看到家母带家囝啦，哈，咱也无看到，伊讲有看到，啊，有看到都有看到啊。那咱来接电话啦，听咱边头要点歌，这个时间电话你当继续个卡，2477878，你好。
1: 喂，我要一条精影单一龙的。
0: 精影啦，哈。
1: 嘿。
0: 好好。
1: 谢谢、
0: 啊。OK， 好好，再见，啊，拜拜。你好，
2: 我弄你好，
0: 小王你，
2: 哦，都不好久不见，
0: 哦，两个月无听，应该变老王啊，
2: 哦，
0: 安尼会使未？
2: 会
0: 使呢，会使都安就好啊，吼、哦，来，啊，你要听啥来？
2: 终于等到你，不要，不要，
0: 总有一天等到你啊，
2: 不啦，不啦，不啦，
0: 我不忘记得来，
2: 不啦，我好啦，
0: 嗯，
2: 家里点小我。
0: 我、哦、请你珍惜我啦齁。珍惜天的啦对不对
2: 哎哎哎。
0: OK。好再见啦、啊。再见拜拜、啊。拜拜。你好。
3: 喂。
0: 你好。
3: 你好很关通齁、
0: 哦。嘿哦是。
3: 我给你点几首歌哈。
0: 来请讲来。
3: 你好抓好算。
0: 哦抓好算。
3: 嘿啊你爱来上班啦无那么听你的声都无当听。
0: 哦、我嘛总爱上班无我嘛无在上班啦。
3: 都
0: 对啦，都对啦，来上班啦，
3: 啊！你明仔载爱过来上班哦。
0: 明仔载 A 啦，明仔载 A 啦。
3: 哎
0: 吼！
3: 拢无听到你的声呢，啊！大概啦，听到你在唱歌吼，拢流目屎。
0: 哦，真系假啊？你严重哦！我咧舌苔严重啊！
3: 对啊。拢会想讲，我太这个人太
0: 凶。气昏流数害哦，安尼。
3: 哎，明仔载爱过来，爱过来做哦。
0: 哦 ，OK OK 哈。
3: 哦、
0: 好，再见，再见，明仔载下啦，下过来啦，哈、哦。你好，
4: 喂，元芳哦。
0: 你好，
4: 我要点首歌《一夜情》。
0: 一夜情啊，哈、哦。好、哎、好。
4: 谢谢啊。
0: 好，再见，啊，拜拜，拜拜，好好。来，咱歌呢就好哦，因为剩正点钟的时间了嘛，袂当点足济啦，吼、哦。明仔载下啦，后日嘛下啊。但后日拜就我要去休困啦，哦，我这礼拜做的，后日拜去休困。来先来听这段经验，但是拄着拢会伤会伤的安尼啦吼，因为这个作者无方便的所在哦。来听头一首歌来。

那这首讲做经验，咱来看了这件这新闻啦吼。这是中华这个七十几岁这个阿伯啊，这个姓林的查甫人，搞一种查甫囡啊吼去消费啊，就是讲特种营业场所啦。啊，消费就消费，你就无代无事，你就讲你参交啊好，你参两处地偌济多偌济啊呢？结果因为就内底一个姓王的小姐在咧孝顺这个阿伯的财产啊。啊，即卖即个姓王的即个小姐吼，即、这个算营业场所的即个小姐，特别在讲因祖囝车祸受伤啦，无钱通去纳医疗费用，即安尼啊，来博取到即个姓林的查甫人的即同情。啊，刷落去透过设定底啊借钱，啊出卖土地，包括领伊捡回来的存款，总共共诈出495,000+8,600啊！啊，这件案件经过中华电话的审理。看这个姓王的这个服务小姐吼，3年2个月这徒刑啊！啊，根据调查开，这个姓王的小姐就是透过另外一名人客，知影讲这个姓林的查甫人是参交啊，吼，参两处地真济啊！因到大批这参两处地，包括去兼现金的存款啊，所以这个姓王的小姐就展开着夺散的这个计划。一生取得到姓林的查甫人的信任的心啊，啊，即卖为着家己叫做什么林宝玲的名，的身份证哦，啊，自称讲伊无翁啊，哦，啊，因昨天发生车祸，无钱通去纳医药费，啊，引发到这个阿伯的同情啊，啊，即卖就怪这个阿伯吼，这个姓林的查甫人提供伊名下伫溪州新兴段这农地啦。建地啦，甲伊租厝，即不动产的资料，去甲办理着抵押借款，并且以着465,800卖其中一块建地，一直等到这个姓林的查甫人的租件发觉怪怪啊，土地过户的停止，安怎样我停止起来？啊，鉴定统计，姓王的女性总共对姓林的查甫人的手里多骗495,800+8,600啊。啊！伊嘛坦白承认犯行啊，但是甲家属讲哦，爱都无钱能够行啊。啊，法官就呢讲，被告就是你姓王的女性，无用合法手段探出你的财富，对着上年纪的这长辈那讲诈骗，佮暗藏着你个人真实的身份，佮伪造身份证，这叫做犯罪性质严重，所以判3年2个月啊。所以讲哦，查甫人你若去种一挂特种营业场所消费，你就茫顶讲你偌济钱，都偌济钱哦！你参两处地，叫人私交啊，白白过一种诶。有当时人个笑想，拢钱不露白啊！你个较有钱啦吼、哦，你个较有财产，你买点点啊！茫讲知影讲你偌济钱，你有差偌济参两处地，我讲真诶，有当时出代志啊！哦，有当时那出代志，这个算好诶呢，有诶人会伤害你的性命呢。军生情哦，所以忙暗干看透膜，对不对？哦，暗时间啊困中道。来，咱新闻先广告加进的时间1:20，来听这段，请你珍惜我。

0: 来请你珍惜我，这是张秀清的歌曲。啊，另外啊，我这哦，你有来公司订咱的人参家人黑羊所加女性的加腰部吼、哦，你要听的歌，明仔再甲你播音，还是拄则当家讲尔啦吼。明仔再甲你播一首唐慧的歌啦吼，甲你讲歹势哈。来，咱来进到产品的广告，讲到人参胶囊哦，咱时代真正你那人无元气，种骨病啦吼。啊，愈来愈无开，也是长期食西药，食个人拢作虚咧咧，即款嘞作无开力嘞。你食人参胶囊，内底皂苷 Q 天甲冬虫啊，皂尤其迄个皂苷哦是非常珍贵一个成分呐、啊。规张人参上价值的就是皂苷。迄滴人参根甲人参花内底才有啊！咱讲你若有机会去韩国佚佗，你问韩国因当地民众，你就知影人参最价值的就皂苷来甲人参粉，而且皂苷足少的，所以你会当食皂苷哦，对你身体来较衰弱的人帮助非常的大，尤其为人年岁有愈来愈无气力、无元气，你食寡人参胶囊。
1: 其实哦，这是政府要互咱讲的，啥物无精神、无元气啦，增强体力啦。哦啊，这个逐步更新啦，这是最基本的。但是这个皂苷吼，唔是最基本的咧。你普通时啊，哪有食？哦，咱一寡啊较无名的哦，你都唔知影讲你的毛病是安怎来的？这个皂苷哦，你的皂苷有食，你就会当预防遐卖好发生，卖好发生。啊，若已经发生诶，你有食这个皂苷，你比较。较有机会啦，较有机会恢复倒转来。这个皂苷吼是全世界哦，尤其啊，咱时代你若有看过美国、韩国吼，底下咧甲咱宣导这个皂苷，你就知影讲吼啊，普通时你有食，有当啊，你的毛病是安怎起来你唔知，但是你有食皂苷，伊就是会当啊，互咱时代卖去我发生啦，哦，卖去我发生。啊，你若已经发生诶，哦，咱赶紧来食。啊，当然，咱一寡啊，这个好朋友过去你拢唔知影通食，拄啊敲电话来订讲诶，真个广告嘛，吼。
0: 嗯。
1: 敲电话来订讲诶，我一个讲互因，讲互咱这些好朋友听咧，诶，真正拢要互我送皂苷啊咧，甚至搁甲咱买皂苷、黑羊素，啊，互咱送尔康还是永力精，有诶一概买两组。哦，有诶买三组，有诶买五组。这个皂苷哦，咱是话即马文明病足多哦，每一个人拢有慢性病较侪啦，真正拢有慢性病较侪哦，完全拢唔免去看医生，健保卡拢无咧看足少诶。其实皂苷你若有食，你会减少足侪机会去健保卡去咧看医生诶啦。所以这个皂苷，伊是真正足珍贵的。啊，唔是讲皂苷就好呢，你爱食落有感觉呢。你像最基本的无精神、无元气、无体力，讲话也会喘，走路也会喘，坐伫啊也咧喘的，坐伫啊也咧无力的，甚至倒咧爬起来，头壳都戆的这個。你食一撮啊，你就知。尤其你有拿用咧蒸来配，你恢复佫较紧。哦，就是有当时啊，三工来、五工来，你就知影。安尼，你知影讲这个皂苷是哪一贵的原因啦？皂苷指定药房甲买3500块，啊，今仔日一工了，是抱着讲做公益哦。咱是大好朋友伫外口，恁互阮趁，阮加减啊提去做公益。阮今仔日嘛是伊交阮方参详详咧，伊咧做公益回馈互恁，啊，无恁会晓算啊？有遐好趁的吗？哦，恁会晓算哦？咱是大好朋友要订讲的，今仔日一工了。到下晡五点哦，无到夜晚九点啊哦，到下晡五点，小姐就下班去啊，无过到夜晚九点啊，到下晡五点要订岗的赶紧。啊，咱的古老二线报价二，迄个五十组尔，五十组我拄啊甲算吼，剩无几组哦，要订岗的赶紧。2479299，足侪人今仔无听到的啦，拢雄雄听到的啦吼，来，歹势啊！2479299，任何的问题。

今仔日的时间，这临时决定的啦，这无咧甲恁有过的啦，哦。所以你若要咱犹太人，你着敲电话2479299，外观车加空六啊，这线你若敲袂通的，当敲2458388，哦，这两线拢会当敲接。那咱来听这块抓河线，听完咱再过来看一挂社会新闻。

来这首《抓雨伞》，咱继续来看了这件新闻哈。这是下早啊7:12的高雄仁武这个文官路。

摸一个电话跳的这电筒，突然间嘣一下，安尼样爆炸个，咁样落落来。迄间讲歹就听到下骹人个汽车这烟烟挂，啊边啊一只碰瓷样抓开安尼，造成社区2345户，多2345，2000几户拢停电啊！啊，台电这个洪山紧急抢修，也够28户还未复电啊！啊，虽然台电已经在抢修，但是网友舆论的焦点拢伫汽车。啊，刚才讲一个电筒过100公斤，伊款的重力加速度吼、哦，落去应该拢算动的啊！迄只汽车应该讲直接在报废啊！哦，啊，会讲汽车当报废吗？啊，当然有人好奇讲，啊，有停个停车格啊无？会当申请理赔吗？哦，申请赔偿吗？啊，另外来讲，过去曾经发生过来件碰瓷吼，就松鼠了吼，造成停这个停电嘛。但是现场个碰瓷惨死，即跌拖下刀，所以网友是讲碰瓷吼，它伊就是去人讲误触个即电击所造成的呀。啊嘛，但是讲蛮不利人啊，徛伫下骹啊，当一声看袂安怎的哦。这是伫任务会知啊吼，文官路遮所发生的这件电筒爆炸，哎、啊，我落来呢，跟共犯人的车烟烟挂。好个，在共犯车呢，人啊，伫下骹吼，啊，当一声，得个出人命啊，然后这是这件这新闻消息。另外来看到这件这个新闻哦，这是台北市一个61岁圣诞的女性，啊，已经准备变成200万的现金，但是就讲伊无当清楚说明，讲伊这钱的用途，啊，当然引起银行这个行员的警告嘛，啊，赶紧通报警察来个斗三工啊。警察一个来，一个对照犯人讲：“你圣诞的女性所讲的装修的计划根本都无存在啊！而且一个赶紧三度和别人对话这个记录啊，最终这个女性的坦白承认讲，这笔钱其实要起来投资，啊，唔好在警察及时甲冻掉的，这200万才保存掉的呢，啊，那无得去起了了去啊啦吼。”啊，这个61岁圣诞的女性，就是到银行准备人家200万的现金嘛。但是对着这条钱的用途说明，我蛤蟆好讲也未清楚。行员感觉怪怪，当然就赶紧通报警察。啊，警察到场询问的当中，圣诞的女性先讲，这钱是要用来装修这个厝啊。但面对着装修的内容甲工程的细节，伊就底下讲未出来，也讲未好势啊。啊！警察进一步甲引导的人查证，发现讲引导根本都无相关，要装潢啦，要安怎计划都无啊！唔但安呢，当问这个圣诞的女性和别人的对话记录，伊竟然真紧将删除内容，迄、那个聊天的内容甲删除掉去啊！咱留下着部分照看的这讯息，所以警察一研判讲啊，你着遭受诈骗集团甲你怪啊！啊！人警察嘛，真有耐心甲说明、甲劝劝了，最终伊咧坦白承认，这200万要用来投资的啦，吼、哦，也毋是存的装潢费用啊。啊，警察嘛，甲提醒，投资以前一定要先查证对方的身份，甲投资的管道啊，千万唔当乌白相信无熟悉的人造成重大财产的损失。啊，经过警察的劝劝，吼、哦，讲阿姨，警察有那少年家啊。啊，这61岁啊，甲叫阿姨啊，你茫叫骗去啊啦！啊，唔个再警察及时甲冻掉的，最终伊只放弃领钱啊，这200万才保掉，啊，那无得个去了了去啊啦！吼、哦，这是这件这新闻。另外来讲，到彰化站发生一件人伦悲剧啊！吼、哦，这是水上站发生一件人伦悲剧，这个41岁姓的查甫人伫村里夜过之道啊，独向伫碰伊个休困的老爸啊！因老爸叫赌一个当场失去生命现象，按后生犯人了后，刀啊杀嘞，再个厝啊弹掉，再个倒来厝来切一挂这血迹，最后家一个人坐伫因老爸尸体边啊啦，一直甲因老母倒来，才发现讲因翁规安尼刀口一支刀啊，安尼血啊浸浸，无刀啊刀已经掰开，血啊浸浸了，才赶紧报警。啊，警察到场那将因后生逮捕啊。啊！警察咧，甲问的当中，因老师拢点着，拢无要讲话啊。啊，讲哦，伊拢未记的安尼啦。哦，案发的过程，伊拢未记的，无印象啊。啊，所以确实犯人的动机，还阁等待调查理清楚。
啊，经过了解，这个查甫人，因这个后生哦，目前咧找头路，41岁啊。啊，平常时啊，甲因是大人大做伙。啊，昨下早因老母外出，下昼有老母敲电话转来，啊，后生听，但是到语气并无啥物过样啊。而且佫甲老母讲哦，伊要去找工课，要去收学多歹钱。结果等下下晡，因老母转来一开门入去，发现讲因人中刀啊，血啊浸浸流啊，惊一个赶紧报警啊。啊，警消来的时阵，老爸都已经无生命现象啊。啊，警方随时封锁现场采证啊。初步发现讲客厅吼无明显打斗的这个痕迹，并且将因后生带进去做调查。但是我看落尾吼，因这老爸讲平常时拢做爱饮烧酒啊。啊，佮兼有迄个家暴、迄个情、家暴、迄个情形啊，吼！啊，所以是毋是啊？讲因后生嘛，捌互因老爸家暴过啊？啊，是毋是因为安尼吼，人讲积怨吼？啊，用啊，将老爸讲毒毒死，当然这毋知影，等待警方进一步去做调查啦，吼！这是即件这新闻消息。来，咱新闻先讲到遮，来听最后一首《一夜情》。

哎，歹势哦，因为山外含嘛是讲一下这个工作上的代志哦，所以歌阁加听一段段。今日时间1:52，咱最后来进到产品的广告。咱上一道的产品哦，咱的健中胶囊，这个专门咧保护一期固本培元，啊，这真侪时段拢需要的。尤其最需要咱讲的健中，嘛是做个讲的啦。一般传统的啦，吼，拢是药丸，但是咱这个方嘛是药丸啊。用几百波丸的方，只不过咱技术已经提升起来，咱是做丸的，咱做胶囊的，所以叫做健中胶囊，得要定申请药啊名。所以这种汉方的这精华，内底总共十六味药材，木姜啦、肉桂啦、菟丝子啦、枸杞、杜仲、当归、八极天、白芍、玉姜蓉、山茱、石地黄、白术、淮南丝、茯神、人参、甘草。这个成分一直当帮助你保护一体固本培元。安尼来吼，尤其你呐，那讲的精气神较不足的，你讲赶快食咱的健壮胶囊，因为这一直当帮助你，那讲的气血充沛啊，你的精神自然你的旺盛啊。尤其来对面，你呐从腰子无好的人会灌水灌水啊，来对白术茯神一直当帮你理水。所以咱的健壮胶囊，这是以保养为本，调和为用，所以这骨皮就保护一气固本培元，安尼维持你身体的健康的状态，调养你的元气，和你的精神饱满。尤其你若从腰子较无理想为人，腰酸腰软、脚头无力，这种你健壮胶囊都爱使用啊。咱人的腰就是咱心的这所在啊，所以你若腰子的神气不足，你熬腰酸啦、啊、腰软啦、啊、无元气。你要吃健壮哦，这2200块2000粒，内底300粒，一顿吃5粒，大大给你调理啊，帮助你的身体，让你愈来愈健康。哦，咱的健壮胶囊啊，这开啊挂安全岛药房拢有哦，你再给它挂好掉。另外，咱的古老二仙保家哦，咱讲话咱的加加两味尔，专攻这个加质古板个六角，所以加质是最重、最黏、最丰富。啊！而且高半六甲两味食济，伊会当大补元气，一气养神，强筋健骨。而且咱的加两味呢，高半六甲一个补阴，一个补阳，无偏性，只有就是未补未涩。任何人拢会堪伊食哦。高半是通人脉，出高半就是补精、补神、补血，这个人补阴啦。啊，六甲是通督脉，是会当补命、补精、补气，这个叫补阳。啊，所以咱的肝两味未补未衰，伊所以嘛当用来上病后做调养。咱人啊病后身体较衰弱，加有咧才当滋养强壮咱的身体，佮当兼固筋骨，帮助你筋骨咯健康。安尼来，互咱食了吼，咱讲安尼，脚健手健啊吼，你一工安尼轻轻松松、快快活活，要出门去对就去对，哦，这就是咱的骨碌医生保家。药房关只6600，哦，起啊挂一支安关刀。啊，恁今仔日老定价的人是甲你优待两客啊加吼，算13000尔。6000啊，本来两客啊13000二，现金是减200尔。但最最后会当送你一客啊3500人参胶囊啊。啊，你若不要送人参胶囊，你咪当紧送咱的尔康。哦，实在哩，讲你要送1500，要送3500，你改紧啊。为人需要人参胶囊，为人需要尔康。哦，但是现金是减200尔。吼，这个甲咱报告一下。公司的电话2479299，2479299，外观七加空六。啊，你要订的人买单卡2458388到下晡5点，吼，到下晡5点。啊，你来家己来客买单，等你进2点下，迄、那个时间到我下班哦，我赶快留你家。啊，我准有代志出去，小姐毛你家，你要来北安路客，来去取只电铃的，我就给你开门。哦，这甲咱报告一下。来，咱讲个到这，最后一条继续，我甲大家讲再见。明仔下昼12点，咱再个空中再相会，再见，goodbye。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信广播电台 AM 107.1。
1: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处派来访查员。政府员外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家己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安尼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行政院主管总处公告。
2: 你回来了，要记得先
3: 先洗手换衫对吧？
2: 当病毒很伤重的，尤其五岁以下囡仔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若是囡仔出现爱困、会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喘这些症头，要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3: 啊，搁有厝内爱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该记的定要三分洗手哦。
4: 宝贝，咱的宝贝，莫让囡仔受罪。
2: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5: 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失智要安怎？
2: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一定监护？
5: 啊？什么是一定监护？
2: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等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4: 家己的监护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0: AM 一零七一。所有咱敬爱的恰恰俱乐部的朋友，大家平安，非常欢迎到店来收听恰恰俱乐部的节目。全部时间是由着咱上专业的保健药品公司，以及咱的铁基的神王钙玻璃骨肉益生家、苏力通、甲少散、甲伟散、加宝华膏，以及咱的金四 C S。保顺通 S 前镇区板桥路17号的蒋安堂药局联合赞助提供，欢迎到店来陪伴收听。恰恰俱乐部建中来陪伴大家吼，嘛招咱的好朋友大家。来听建中来讲新闻，予大家知。嘛安排歌曲啦吼，啊，这歌曲的安排就爱靠咱收音机前的播友，恁的斗三工啊，来赞助光彩。爱听的歌曲，搭卡电话来交代吼，这建中来接你的电话哈。咱的现场专线电话即马来开放，招咱的好朋友来多多利用。台南地区，请卡咱台南的电话控制的570-4567 570-4567，这台南。啊，那咱高雄地区，打卡高雄控制的电话7419300 7419300，哦，这咱高雄电话啦吼，拢诚恳来邀请咱的好朋友来多多利用吼。迄、那个台南是570-4567，高雄是7419300，安尼了解啦吼。来，我来打接电话哈，接电话咯，接电话哈，先接这个，这个，你好，来，我建中啊，
1: 你建中啊
0: 咧，嘿，我建中啊，无唔对，正是，
1: 帮我你搞啊，接条榕树下，
0: 榕树下，青阿卡，
1: 嘿嘿嘿，
0: 青阿卡要乌嫩的嘿。我想嘿，认得的黄小姐、黄小姐哦，黄小姐啦吼，好，来请阿卡遐。
1: 你家哩？
0: 哦，小可啦，都有认得啦，还有都是拢抢数抢数啦。
1: 哦，安尼啊。
0: 哎，迄个脑筋啦，破掉就想到一条，我得认声做安排呢。好啦，好啦，谢谢，我再请我你听哈。谢谢，感谢你的鼓励支持，谢谢谢谢哈，谢谢哈，感谢你的鼓励。台南是570-4567哈，啊那高雄打卡7419300哈，来你好，我建中啊哦，
2: 建中啊，
0: 嘿，这阿金宝爱，
2: 问爱星星知我心，
0: 星星知我心啦哈啊。要谈公园，他 kiss 就对了啦吼啊！
2: 对吼，小鸭子，
0: 小鸭子，好，没问题，谢谢，
2: 谢谢，
0: 谢谢，谢谢，谢谢哈！来哦，台南570-4567哈！来，你好，我建中啊！
3: 喂，建中你好！
0: 哟哟，我好，
3: 神
0: 话哈，神话啦，我知啦，你我都拢叫你讲，先我食饭，
3: 一夜情，
0: 一夜情嘿，阮林小姐要听一夜情，我唱的吼，没有问题，啊，你有食饭哦，
3: 食饱啦，
0: 食饱吼，好好，
3: 好，
0: 哎，安尼好，好啊，好，啊，我再来唱哈，谢谢，没啦没啦，别安尼讲啦，哦，谢谢你的鼓励哈，哦，再坐哈，拜拜拜拜拜拜拜拜哈。谢谢，拜拜哈！ 来台南是五七空四五六七，那高雄是七四一九三空空啦吼，谢谢你，感谢。来这哦，
4: 哎呀，点点，我点点歌来听。
0: 哎，点一条歌来听，当然是点一条啊，吼。嘿嘿嘿嘿嘿，哎，我最爱听你笑声呢，你咧笑真趣味，
4: 嗯，
0: 笑了未歹，笑了真有迄个节奏啦。
4: 那
0: 哎，真有迄、那个。
4: 要来去要啦。
0: 要来去对。
4: 要来去要。
0: 要来去。
4: 要来台东。
0: 要来去台东呢啦，哦，要来去。
4: 食食客啦。
0: 食食客哦，食食客。来去，是吼、哦，啊，你要食往来，爱食迄种，你讲大白个，
4: 大白个较无好食。
0: 安尼哦，你要食。
4: 咱官庙往来上好食。
0: 你要食往来哦。
4: 咱官庙，
0: 官庙是往来呢。
4: 哎、欸，官庙有名。
0: 无啦，
4: 我贵人毛出家。
0: 啊，我是讲，
4: 我贵人毛贵人毛出家。
0: 有啦，
4: 贵人出家嘛最好食。
0: 安尼哦，啊，官迄个贵人这食客是
4: 正宗。
0: 无啦，爱正宗大白个，爱正宗。
4: 大白个无好食。
0: 无啦，是大白个食客，也是阮往来食客啦。
4: 哦哦哦。
0: 嘿啦，我是要银安问安尼。
4: 嘿
0: 啦，嘿啦，伊品种无同啦。
4: 啊，阮贵人嘛，就是家族出名。
0: 安尼好。
4: 弄一单诶。
0: 好安尼哦，哦啊啊安尼咱都要台东食吗？啊，我咱就来去贵人啊。哦。谢谢。谢谢，拜拜拜拜拜拜拜拜，谢谢啦吼。开讲开讲啦吼，谢谢收听恰恰俱乐部的节目。敬重来跟大家陪伴哈，台南是五七空四五六七，那咱高雄是七四一九三空空啦吼。谢谢你，来得来接一通啊，就好啊吼，我花旗啊吼，得接一通尔哈，后边无啊多接啊吼，来你好，我敬重啊，哎，
5: 哎，今日一条是八月十五，
0: 八月十五迄一天。惊准人的顺境客，
5: 有
0: 应该是安尼，无唔对啦吼。
5: 对啦，
0: 哦，惊准人的顺境客啦吼。来，
5: 我变来伫远，未当拍破我歹势。
0: 无要紧啦，无要紧啦，无要紧啦吼，无要紧啦，茫安尼讲啦。哎，安尼你来讲，我小学印象啊，那你来，我变啊清楚伊啊。
5: 小生姓刘，
0: 姓刘吼，哈对啦，你讲你隔壁经遐里来人啦，
5: 啊，闲话人尔，
0: 啊闲话人诶，好好好，哦，阮刘先生吼，谢谢哈，感谢你哈，祝你健康啦，吼，好好，谢谢谢谢谢谢，拜拜拜拜吼，惊准人诶顺境客啦，这八月十五迄一天诶啦，准备离开琉球港啦吼，啊歹势，这电话唔敢再带你接落去啊，那要安怎？因为末即两三四五吼末吼，都接落去也伤客啦吼、哦。啊，但电话都满线咧吼，无等咱接都足歹势。哎，敢袂当留咧明仔载在咧点，明天再点敢好？唔、哦，继续在咧量咧，变末啊！明仔载在咧点啦吼、哦，好不好？哦，明仔载点安尼较袂伤客啦，啊无伤客，我就无多讲新闻啊，拢恁都拢听歌鸟、哦，歌会听较济安尼啦，吼、哦，安尼都要量哦，都要量哦，啊好啦，好不好？明仔载在点啦，明天明仔载较早来点的啦，哦，咱咧这个点歌都拢整点才就开始在点啊，两点才就拢开始在点啊，哇，在量呢。啊无恁就今仔拢加听歌歌就好啊哦哦啊，但是今仔点诶，明仔载就袂当咧点啊呢，哦好啦，安尼达讲啊，都要亮灯了来接啊，来来坐来。
6: 哦，
0: 哎呦呦呦，
6: 够久呢。
0: 哦啊，迄个电话都一通一通来诶。
6: 哦，你这样是靠够久诶，我两句也讲无点啊。
0: 人讲诶剃头叫白班都一日来，我也无多啊。
6: 你来去收工哪会？
0: 什么会？
6: 无，
0: 拢
6: 要
0: 改
6: 点
0: 是
6: 收
0: 无菜啦，无菜啦吼，无、
6: 哦、
0: 菜啦吼，无、哦、菜，无菜啦吼。哦，迄、哦那个黄色电厂的无菜啦吼，改成是安尼。
6: 你唱
0: 哈，
6: 你唱
0: 哈。哎，我唱嘿。
6: 哦，这无接起来会使，我几日讲无点啊。
0: 好啦，我尽量客啦吼，客较客较矮啦吼。好啦，好啦，好，好，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6: 好，
0: 安尼吼，歹势，互你他家手会酸，安尼都互你无点着了，歹势啊。啊，但是咱边啊，别人无点着嘛，歹势。好，谢谢，谢谢，谢谢，哦，谢谢，
6: 谢，
0: 谢谢啦吼，歹势啦，今嘛咱的保佑拢会浪岗啦吼，浪岗。浪一天才点，浪一天才点安尼吼，浪一天，浪工，浪工点安尼，大家较看面啦吼。谢谢啦哈，我那较有充足的时间，得了摆较侪时间，互恁点的吼，点好满安尼。来先听这首叫做《榕树下》，路边一棵的榕树下啦吼。来，这榕树下是我甲你怀念的所在吼。来，这我先来找找一下吼。榕树下，路边一棵榕树下，这是仁德的黄小姐交代要来欣赏的歌曲。来，几号去啊？九二三七四哈，来，这建中来打做演唱哈。榕树下的歌曲，建中来演唱，要带咱拍波啊，他卡现场电话，两两声就好啊，哈。现场电话的号码呢？咱台南请直播570-4567，高雄请直播741-9300，谢谢哈。

谢谢谢谢，这认得黄小姐点的歌吼，《榕树下》，这坚中用感情来演唱。啊嘛，感谢恁安尼用感情在来拍谱啊鼓励吼，啊，这用我讲号码就好啊吼，尾啊四个号码啦吼，恁厝的电的号码是后壁四个号码的吼，这0595的1740的8833的0181的。控诉23的7755的31控诉的3558的2539吗？这敢是哎哦8896的这阿元啊，这我知吼、哦。这啊这刚拄来呀吼，啊这陈女士啦吼，啊这咸水的陈小姐吼，啊这郝小姑吼，啊这西江啊吼，阮颜先生吼，啊阿元啊啦吼，阿元啊这有那拄来的鼓励一款吼，谢谢哈阿元呢，拢互恁支持鼓励。祝福大家都拢身体健康啦吼！这听建中来唱歌陪伴，感谢大家来讲一个新闻。我真少在讲艺人的新闻的啦吼。啊，我会讲这个新闻，主要就是讲这个陈建州呢，本身是艺人啊，我那本身跟这个篮球吼啊，算作佮真爱篮球嘞吼。所以讲，伊那对着这个篮球，而且个。比赛方面啦、啊，哦，这球队方面啦、啊，我那付出真济吼。结果呢，这个陈建州这49岁呢，49岁啊，走去迄个篮球场吼、哦，在看迄个比赛啊，啊，结果感觉讲现看这个所在吼，杂杂啦，无爽快啊，啊，怎啊赶紧走去病院检查一下，结果去到病院。一搭看哦，哇！迄心脏哦，迄一条血管哦，讲已经踢到90%。迄那一个较无设计的哦，一个迄、那个迄款血管哦，伫遐踢的那袂过啊，迄真正生命危险呢。啊，所以讲这就是要让咱的保尔知影讲哦，茫靠世家己少年，像这陈建州这49岁呢，啊算少年吧。49岁呢，这一年也无注意哦，迄偏落就偏落去啊！哎，像伊这个做法唔对伫对呢，唔对伊家己开车，这个做法是唔对哟、哦。你感觉讲胸坎闷闷杂杂啦，你唔要硬开车，你真正来半路，迄个踢到吼，你的车敢那弄啊，反正啊，你生命就无去啊，卖讲都要上病院啦。所以你若讲感觉真正无爽快啊，你就直接叫救护车。哦，还讲叫着边仔人赶紧带你送去病院呢。这不是你家己提起啦，这款的吼、哦，胸腔安尼闷啦、疼啦，有滴疼到连脚趾片都会疼，疼对脚趾片也，迄个真正做设计的啊。啊，这好加在伫咱台湾，咱台湾算作医疗吼足充足的，这送病医疗。待在病院马上搭排时间，马上处理。虽手术，虽装迄个心脏的支架，无一点钟就啦完成啊！啊，人得转交病房啊，转交病房得爱观察啦，卖讲得有要塌掉啦，啊，讲通的过程当中，工业的过程当中有一挂血管要流出来啊，啊，落伫堆要掉伫堆，唔知影，所以讲爱观察啦。啊，你无观察一个时间哦，较安全啦吼。哎、啊，因某唔知咧讲好个在无去日本呢，本地讲要带后生去日本，要跟人讲合作的工过，啊好个在无去啊，那去真正危险嘛吼，这那是宝贵的生命，真正还是要危险哦。啊，所以讲这要提，大咱的保护提醒，因为慢慢啊要寒人啊，要寒人啊，一挂血路循环之类哦，做个出问题哦，所以讲。你若本身有迄血路循环歹的啦，血流血渴的啦吼，啊，拢家己爱较小心细意啊，哦，这是建中伫遮真辛苦来带咱做提醒、关心，希望咱的保护大家拢身体会勇健健康啦吼。来，再来听建中唱一首啊，歌一个这首合作《青青的五心》这文下的着。来，我来唱下，谢谢。收听哈、啊。

0: 谢谢哈、啊，感谢恁的鼓励支持，感恩呐、啊，祝福到大家，拢爱身体永健健康哦。谢谢谢谢谢谢大家，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哦。来，一个广告一个吼、哦。在这哦，
1: 喂，建中啊，
0: 建中啊，我啦，
1: 哎、啊、呦，
0: 系 啊,
1: 啊，我给你见证一下，
0: 阮黄太太要做见证，
1: 哎、啊、呀、哦，
0: 谢谢，
1: 你的保佑哦，大家啦，迄个呐，热未食一啦，冷未食一啦，就食你这个骨碌鱼鲜虾，真正好用的啦。
0: 哦，介玻璃的骨碌鱼鲜虾足好用的，
1: 系啊，
0: 安尼哦，
1: 我一摆吼拢食一杯甜甜的咧，
0: 安尼哦，
1: 我食十五年咧，
0: 安尼哦，
1: 食食吼，真啊真好，脚头拢加做有力的，
0: 好，脚头加做骨溜啦。
1: 哎呀、
0: 啊啊，是啊，是啊，
1: 做好未歹，哎呀、啊，你的保佑吼，就像我安尼介绍，阮细姊妹来食，阮细姊妹食了嘛未歹呀。
0: 谢谢啦，感谢你啦，食好，咱咱到宣传广告，这个足要紧的吼。迄、那个钙玻璃骨碌鱼生加，因为这足温和的，你若未堪去食伤热、食伤冷的，你来食咱这款加强对症啊，因为伊这足温和，咱这。经由国家级 GMP 药厂生产的，所以讲咱的药啊，药材标示足清楚的。维生素 A 生药二号空一六空空八号，高雄市广告二号一空八一二空空空空二号，这有身份证的啦。内底就是古板六甲国际林松这四味尔，无迄个啥物都有，啥物组团避风啦，讲南山袂当互你知，无可能。咱这种真材实料的这四味，会当来达咱强筋健骨。生精补脆，所以讲对咱的筋骨的帮衬足大，真好哦。你呐，这个筋骨歹吼，袂惊煞食老毛病一堆啊。所以讲你好好人得啦，食这款钙玻璃骨碌鱼鲜加，筋骨呾顾好，食老较有本钱。这款钙玻璃骨碌鱼鲜加，有呾都会当达咱补肝肾、益精血，达咱补气、补虚、气病。你若伫病后要调养身体，这款加嘛足好啊。啊，你若气血高衰、气血失调，啊骨质痛痛、筋络在酸痛、四肢的酸软、脚头有在无力变形、两骨闷闷啊在做痛，规工拢会酸、会抽、会痛、会麻，这造成你已经在行动无方便啊！你望到忍耐无爱搭插呢？你若唔搭插到尾啊吼，骨头严重变形，骨头的软骨啊加速退化又歹去。换迄个人工的无较快活呢，食钙玻璃骨碌鱼鲜加，互你好苦好啊，器官落家惊当往西叫做快活的啦。钙玻璃骨碌鱼鲜加，这一罐3500块，厝内呐较侪人在食，你得一边灌六罐吼，灌六罐啊较会好。钙玻璃骨碌鱼鲜加哈，啊，再有咱的胃药啊，食胃散，这维生素生药二号空一四八空空号，高雄市广告二号一空八一空一空空空三号，食胃散。这主治着咱这个脾胃虚弱啦，食着饭啦，食着老啦，拢食袂掉腹，啊饭拢放安尼汤汤水水，放无一个彩色的，你着来食咱这罐焦鱼散，带咱补气健脾和胃，对咱的脾胃肠做伙在咧顾，互你的营养食起来掉腹，身体也顾起来起身吼，这1500块尔。啊那咱这个宝华膏，这。我肌肉酸痛，按筋筋按心车心存推拿刮痧拢会动。宝华膏，这维生素生药二号空一五五一一号，高雄市广告二号一空九空一一空空一一号，这兼会当止痒的会当抹。所以讲，这家庭必备的一个药膏啦，宝华膏一罐500尔，啊，一罐500尔吼。啊，都有咱的山苦瓜的苦瓜生态。哦，一般吼、哦，你买到苦瓜生态足济，拢无用甲到这个山苦瓜，因为山苦瓜生产量袂遐济啊，所以讲咱这个山苦瓜苦瓜生态叫做珍贵啊，用这个科技类啊萃取的粉末，伊内底苦瓜生态来补充，会当延缓到咱的老化，帮助咱的消化啊，这食好吼、哦，负担较大，山苦瓜苦瓜生态来补充一个正需要，1500块尔。三品要交关定岗的卡电话来吼，台南车卡570-3368，高雄车卡74772888，以上广告，谢谢。来，刷来去，再来听歌来，再来听建中来准备唱这首《一夜情》。啊，那三品的记得咱交关哈，卡我林小姐。卡台南570-3368，高雄车卡74 七七二八八吼，感谢。

演唱谢谢，保佑恁的普阿声加油，打建中鼓励哈，祝福大家通通都身体健康哈哈。啊，都在达咱鼓励啊，都玉姐的江先生啦哈，啊，阮南西的这个王太太哈，啊，那谢谢哈，啊，都有小当路。

一二八三诶吼，啊，原啊吼，拢细细哈，啊，七空五空诶是阮迄个黄小姐，敢是？哦，黄小姐家里诶啦吼，对啦吼，哦，谢谢您哈，啊，德丹太太，你诶鼓励有哪有收到啊？祝大家拢身体健康。来讲一个新闻哦，这是主要我要讲我诶，那以我来判诶话啦吼，这是发生伫几啊当前诶啊，几啊当前煞无警察台南市。迄、那个民权派出所，诶，警察两个在查一个查拉车，啊，迄有一个明德外甲监诶刀犯林信五哦，这呾抬55刀咧，这一审是呾判两个死刑啦吼，啊，即马案件上诉咧，二审啦，啊，二审即马伫咧开即个刑事辩论庭，林信五伫庭上呾家属。讲道歉啦，啊，这想要多看会当卖判死刑无咧吼？家属靠底讲唔接受啦，迄人我嘛唔接受。迄抬55刀，来警察抬好死啊！你都无要活呀？啊，你都要用无命，人得插插你哦。在底下咧鞠躬，底下咧道歉啦吼。所以讲这是不是要判死刑啊？那伊那我啦，那我绝对是要判死刑哦。这个人太可恶吼！家己要做歹吼，啊，人个警察要带你抓，你呾得从警察娃娃来抬死，抬55刀哦。迄55刀就代表啥？代表着绝对要你死诶，无你无换命诶机会啦吼。所以讲即款呢，那我个人啦，个人我认为讲吼，还是判死刑啦吼。来去台东食食客行，陈太太店诶吼，陈太太。来去食食客，规日来等太太来。

0: 细细温暖的泡仔声鼓励吼，陈太太一切失控的大姐啊，豆花吼，细细吼，陈小姐，林小姐，小桃子啊，唔小丸子啦吼，王太太，细细啦哈，感谢鼓励支持，好小姑吼，拢互恁鼓励支持，祝福大家。都拢身体健康啊！谢谢，感谢您的支持。来哦，咱来进一个广告。你食铁鸡的吼，你较早什么情形来食铁鸡的啊？
1: 筋络，
0: 筋络安尼吼，
1: 啊，即马食卡，我本地卡拢穿护膝吼，
0: 啊，
1: 食食拢唔免穿。
0: 哦，安尼哦，好，
1: 啊，行路做好行，
0: 行路做好行哦。
1: 会当骨个背起来。
0: 哦，安尼哦，真好哦，有够赞了，有够赞
1: 了。我差不多食一担啊，
0: 一担啊吼。
1: 哎，我拢伫迄个桂林了搭买。
0: 哦，啊，桂林要带只买啦吼。谢谢阮好小姐的见证，安尼感谢哈。谢谢，感谢。感谢感谢吼，感谢恁的见证啦吼。迄、那个铁鸡吼，真正袂歹啦。这有哪，我家己有哪食十外担啊呢？我做信心在咧推荐吼。铁鸡吼，这维生素 A 生药二号是0.13/6/0号，高雄市的广告二号1.8/2000/003号，这款铁鸡这有身份证的，经由国家级 GMP 药厂生产的。伊所采用的药材拢是以着较保肾用的药啊来做主剂，搭配啊其他会当带咱保肾健脾、养血活血理气，来带咱温中散寒、行血气郁的药材来均肾用药制作而成。所以讲，这贴铁剂的药啊在食，会当带咱大补气血、补肝肾、壮元气。筋骨筋骨强壮着咱的腰头，互咱开得有精神好。所以讲，你若气血高衰、阴阳两虚、地疏讲身体虚烂啦，啊，人愈来愈消散无吧，精神正歹，神叨叨软胶胶啊，这里着下意识神独孤，目睭屎哥拢流流啊，目睭会蒙哦，四肢会无力来啊。啊，会畏寒，脚手啊会冰冷的哦。做工会吼、哦，会软手啦，走路走个会软脚的。啊，是讲有一挂酸痛的腰酸背痛、腰酸脚软这酸痛在咧折磨，紧食铁鸡的啦。细罐的2500尔，大罐的5000，长期在食，买大罐的较会好，买大罐的较会好。铁鸡的吼、细罐的2500，大罐的内底有细罐的2罐半的量，所以讲买大罐的啦吼，会记哩哈。啊，那建中在推荐介绍这罐速力通，这份啊纯中药的，这维生素的生药二号0.16/2/6号，高雄市广告二号1090/3100/11号，速力通，这当咱等下分销通便解毒，治咱这个便秘的问题。因为你若新陈代谢失调吼，拢大便拢3-5天在咧放，迄大便蹲伫肠啊肠道内底滋生一挂毒素、废物，啊只吼熬形成巴肚安尼闷闷啊胀胀，哦，这都伫内底咧生头发、尾生顶啊、生眼啊，迄个烦恼啊。所以讲，紧食纯中药的速力通来治你的便秘，清除你体内毒素。而且维生素的生药二号0.16/2/6号，高雄市广告二号1090/3100/11号，哦，使用上啊最方便，治你的便秘，清除你肠啊肠道毒素，都会当调理掉咱这个巴肚哦，肥满的体质，所以讲这一减少的啦。速力通，啊，那咱日本进口的这个金 CCS， 这里底有叶黄素哦，不是高级米苗，除了有叶黄素分子作用，好吸收的多寡。都配合着山桑子、海藻、蓝莓、决明子，都有菊花枸杞的营养，带咱补充，和咱在看世界，我叫做开发经商的金 CCS， 这一罐1500呢，一个月份哦。啊，都保顺通 S， 内底有鱼油，都配合着乌豆粉啦、红景天、红康纳豆，兼都加强这个 Q 天，这促进咱新陈代谢啊。这鱼油我那食20几年吼，我那食了真好。最后呢，大家建议真正爱吃1500而已，日本进口的。产品要交关电工，再卡电话来哈， 台南570-3368，高雄卡74772888，找咱林小姐来订购以上广告，谢谢。谢谢，感谢好朋友的支持，高官啦、啊、吼、哦，哎，这份啊，爱感谢您咧。啊，会记哩，大家食好吼、哦，将你的经验，带咱到介绍一下，我那真重要吼。厝、哦、边到厝边，隔壁帮咱介绍一下。谢谢，还先大家谢谢哦吼、哦。来听建中啊唱歌来。啊，那产品要询问高官咧，打卡给林小姐，进来当卡，透早9点到暗时10点拢会通。台南是570-3368，啊那高雄车卡74772888，谢谢哈、啊，来阮老大哥店的行船人的顺境客。

感谢恁的博阿声鼓励吼，这个永伯啊啦吼，我那谢谢恁的鼓励支持。有需要服务靠林小姐哈，感谢。来进一个广告，这间中来介绍这款纯中药的神王，这个药品，这主要在治疗咱放尿困扰的。这维生素的生药二号是013703号，高雄市广告二号。10903101号，这神王原行名或者商标消散，商标消，伊这个药味就是会当达咱补肾、助阳、收缩放尿。所以讲哦，你的膀胱收缩更加有力，治好着你这个泄尿、漏尿、暗时啊搞尿的困扰。这款纯中药的神王。伊会先对咱的心身来达来做调补，身体机能才会当提升起来。然后膀胱收缩无够力，会涉及漏尿、暗时啊搞尿这些问题。商标消来达来加强膀胱的收缩，更加有力，治好着你这个涉及啦、漏尿啦、暗时啊会搞尿这款的困扰，这男女通用的，男女通用的啦吼。所以女性朋友你呐。寒冬出力拍卡像裤底都会澹去啊！哎，讲男士朋友吼，迄个电台在放尿，咱垫啦垫甲晒光光要放出来，哦，拢迄个尿头足歹放，啊尿尾吼都嗅袂大，常常拢裤底咧澹澹的安尼啦，一讲讲内裤换骨啦领，哎讲臭油泡味吼，规间拢是迄个味啊吼，你着紧食纯中药的神王来在咧治疗吼。细罐的2500，大罐的5000，长期在吃买大罐的较会好啦。肾王吃来赶掉哈。啊，都有咱的少药啊，吃少散，这维生素生药二号、抗生素746号，高雄市广告二号10903103号，这当治疗咱这个昏少啦、感冒少、老人少、囡仔少，治好这个少症一度瓜，减多会当带咱化痰。清气润气，过咱的气管，因为即卖空气的污染吼，有那咱的细胞足大的负担，所以讲平常时啊，少油啊哪减一个化痰、清气润气，这个真要紧。家庭主妇、炒菜、素食、油烟，还讲食薰的朋友啊，食少散会记哩哪减的吼，这1500块尔，我那家庭平安了啦。啊，在咱日本进口有这款隐基酶的粉末。日本进口这个隐基酶粉末，经由着日本美元教授，伊研究伫世界25个国家发表，有着非常有限会社来搭做一个生产制造吼，即即嘛进展到第3代冷冻真空干燥结晶制造法，伊即会当调节咱的生理机能正常运转，促进咱的新陈代谢真要紧。隐基酶的粉末，即一克啊2000尔。这日本作行的吼，产品要带咱高管打卡电话来哈，台南570-3368，高雄74772888，以上广告谢谢。来，刷入去再来听建中啊唱歌吼，或者无菜啦哦，无菜啦，这黄色点加迄个樱桃姐妹款啦吼。啊、应该是啦吼，啊，但这首歌吼，其实我一个人唱不好唱啊。啊，你着爱我啊，听我唱，我着尽量唱咧吼。啊，是讲伊那唱我那，有迄个噪音的声，然后杂波我都对咧唱安尼就好啊。啊，无吼，都要唱噪音，都要唱杂波哟。更小大调啦，小大调吼。来啦吼，无彩啦哈，来这尽量我啦。应该是一个唱袂好势啦。哦，看安尼较好唱诶。所以呢，也有唱啊，我唱完咧就对了啦吼。啊，就较会，较对啦，较好听啦哈，谢谢。一方先生。

0: 哎呦，真正是真无彩啦吼！天上掉下来的礼物嘛吼，迄无得卡哦。好啦，无彩啦，尽心尽量来搭演唱啦吼，因为这有男女对唱哦，伊这假卡巴哦，我一个唱较歹唱吼。谢谢恁的体谅哈，啊嘛感谢恁的扑克声的鼓励拢有收到啊吼。今仔日节目有那接近尾声，感谢恁的支持。啊，那对建中推荐介绍产品，要达咱高管定岗询问，大请你卡电来公司加吼。台南地区请直播570-3368，570-3368。高雄地区请卡74772888。谢谢哈，感谢您的支持，明仔。
1: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2: 看到进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嘛同款，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不是要经再大医，改由专家参审的方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患团体代表和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上好而且有温度的处理方式，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和人权，和司法更加温度。医生公告由司法院提供。
3: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4: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储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5: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6: 我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候。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也要穿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

欢迎空中好朋友继续来收听电声广播电台 AM 一零七一千赫，每礼拜一到拜六，早时十点到十二点，拜一到拜五，下晡三点到四点，玛利亚空中陪伴大家，有闲来。

来，这首是昨昏呢，咱大三也讲要点民间歌啦，啊，好，我落一个，伊讲是妈祖的啦吼，但是妈祖民间歌呢，昨吹开，哎，歌曲是国语的啦吼，个感觉新鲜的人咧唱吼，啊，后来个想着讲应该是观音啊民间歌，啊，昨个放播对国语的，哦，啊，所以今日一开始，咱吼，甲金星一个歌啦吼，还欠债欠债嘛，欠伤久啦哈。来啊，随着恁感官，咱就来了解着今仔日的这个时尚历史者啦。今日来到着九月十六礼拜三，农历来到着八月初六，适合这时过穿吉服。近期的是出行甲坐庙，喜神伫东南边，灾神伫正南。刷到当兵，抢到二十岁上帝的朋友。今仔日过来的好时辰，早时九点到十一点，下晡三点到五点，啊，搁有五点到七点。明仔在九月十七号礼拜四，农历来到着八月初七，适合祭祖、剃头毛、管病。近期的是开市甲财政。喜神伫东北边，灾神伫东南边。煞着北边，抢着十九岁小鸟痴的朋友。拜神好时辰，半暝一点到三点，三点到五点，五点到七点，下晡一点到三点，要有暗时的七点到九点。

来吼，拄只这首歌讲是民国75年所来出版的啦吼，啊，不过呢，感觉讲诶，吼，歌曲。这个曲作熟悉的，因为迄个曲就是《苏有牧羊北海边》哦，北海边啊。但是咱大家咧唱拢是北海边，吼，人安尼拍个密密麻麻，这嘛是一种趣味的啦。来讲到天气啦，中央气象署咧讲咧，今日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啊，这个依然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大台北、花莲、台东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午后包括着嘉义以南的地区，啊，佮有其他的山区嘛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中伫花莲以南的山区有局部较大雨势来发生。气温这边呢，今日全省各地暗时甲透早呢，气温来到着24到25度。啊，若是你是北部甲东半部，高温来到28到30度。中南部又还是有32至33度的高温。中昼前后紫外线较强。啊，那离岛呢，平湖好天侪云，26到29。金门同款好天，有时侪云，24到30。马祖好天有时侪云，24到27度。空气品质呢，宜兰花莲台东空气品质是算良好的。北部新竹苗栗中部高屏地区是普通的，那是咱分嘉南甲马祖金门是伽马式的状况，所以呢，那是较敏感的族群出门在外，注意到这个空气品质，算讲是较差的啦哈。啊，那风台呢，位于关岛东北东边海面的第28号热带性低气压呢，啊，今仔日半暝2点，中心位置伫荷兰边东边的3000多公里啦，伊可能会发展做轻度风台，未来呢发展起来呢，会对着日本南边的海面来刷叮当，对着台湾的天气未有直接的影响。另外，气象署嘛来发布着陆上强风特报，由于东北季风有较偏强啦，所以今日规天呢，咱苏、绿岛、桃园、新竹县、苗栗、台中、彰化、云林、嘉义、台南、屏东、澎湖、连江县部分地区，拢总有平均风力6级。以上，也是阵风8级以上来发生的几率。啊，那是拜四呢，东北季风就搁减弱了。伫拜四五啊，大台北地区、东半部、恒春半岛同款会落着雨。午后的南部地区、中部以北的山区有零星的降雨。拜六礼拜水气搁较减少了。其中呢，宜兰吼，加南北海花大台北山区可能落着雨。午后呢，有一挂南部地区，加一挂山区呢，会可能嘛有短暂阵雨啦。后礼拜一日啊，全省各地拢是侪云到好天，只有部分的东北角吼有可能来落着雨。啊，所以嘛，请大家注意以外呢，这个风台有可能礼拜开始有一挂灯影会到台湾这附近，尤其是东半部，所以那是这注意讲啊，要去到东部海墘啊、深水的，嘛爱特别来注意着。另外，今年6月份呢，已经有来讲到圣婴现象啦。即马已经很主席相关单位甲证实，伊已经是一种超级圣婴的状况，而且呢，会来愈来愈强啦。目前嘛，已经伫全世界真济所在引起着气候的冲击。一般来讲，这款的圣婴现象呢，伫冬天达到着上界强的状况啦。但是今年呢，对热人开始就感觉讲，哦，这个现象呢，热的真热，落雨的嘛落了真啊多啦吼。啊，所以呢，真济所在都已经受到这个吼圣婴现象，对于家有感觉着啦吼。啊，今年8月份。嘛是地球有史以来上界热的8月份啦吼。这款的高温的情形恐怕会持续下去啊！在这个2026到2027年这两年，全世界平均的温度可能都是有史以来最热的一个时阵哦。
来继续安排着歌曲，咱来安排一首龙飘飘的《泪洒爱河桥》。

绿沙爱河桥。国发会主委咧讲咧，对着台积电甲国内伺服器大厂接单的情形来看咧，即个订单咧上届济呢，有可能啦，至少啦吼，看到明年拢已经有订单啦。啊，今年嘅经济成长目标应该早得来达成着，那是出口咧一直前往，咱台湾嘅经济成长率今年有可能是要挖到12%啦。其实伫八月份嘅时阵，就来有估着讲今年全年嘅成长率来到着。11%是39年来的上观点啦。虽然 AI 产业最近有一寡吼较无同的声音出现，佮加上中东的战争啊，推升着国际油价，为台湾经济的前景咧添加着变数。但是国发会这边相关单位依然是真乐观来看待着景气的表现。啊，最近真侪人拢咧讲着讲即个薪水的部分啦，吼，这是因为讲主计总处咧公布着工业甲服务业薪水的统计，讲吼，因为薪资稳定成长，今年整七月份吼七个月，而且实际上经常性薪水呢，一档增加了10%啦，是六档来共即个期间呢上届增加上济，啊，实际总薪水的即个平均数一年增加着2.33%，嘛是11年来共即个时期上届大的增加幅度，啊，讲呢七月份呢。全体受雇员工经常性薪资平均数是49,000元啦吼，啊那佮加上奖金吼，这20,000+算起来呢，合毕业以后总薪水来到着平均有71,000+，一当讲有增加着8%啦吼，啊但是呢啊那是算起来。其实台湾足侪劳工拢无到这个薪水的部分啦吼，因为对着经济合作发展组织这个国际组织呢，对着低薪水的定义，就是讲吼，薪资中位数的1/3，啊，那是按照咱国内来看呢。27,500+啦齁。啊依照月份来看呢因为最低薪资拢比着即个27,000搁较济嘛齁。所以呢台湾这边依照国际的即个定义是大家拢无低薪啦、啊。但是呢依照2024年的总薪资的中位数58.5万来看呢，那是年薪无够着39万就属于着低薪啦齁。啊即嘛呢按照着另外一个抗战来计算呢，台湾目前应该有126万人一年的薪水赚不到39万，就是人讲的低薪的劳工啦吼。啊，这呢，嘛是惊到吼，啊，明明怎啊，无法度啦，啊，无法度呢，就有一些人吼，你甲大家讲歹势啦。因为伊只薪水无够食啦吼，因为主计处咧讲总薪水哦，包括了你实际呢啊，啊个可能是一寡奖金啦、啊，一寡加值什么什么呢？讲总薪资平均来到着70,000+，真济上班族讲歹势，就是我甲大家诶即个薪水又好低，为什么呢？因为有一管药师啦、护理师啦、幼教师啦、警察拢讲吼，我薪水拢无够遮，可能你大家吼，若是无我存在的话吼，你薪水可能来到10万块吼。啊，其实呢，一寡餐饮业啦、住宿业吼，薪资中位数吼，这个中位数跟所有的平均呢，这个计算是无同款，但是这个中位数算起来是较接近实际的效果啦。为什么呢？因为可能有人薪水一个月就拍开100万呢，按呢比落来吼，平均薪资就被拉高吼啊，所以呢，所谓的中位数来看呢，依照七月份大的啦，甲即个餐饮业伊的薪资中位数敢那31,000吼啊，所以呢，看看呢，即马来看服务业嘛是31,000。啊，即、这个较悬的吼，什么专业科学啦、技术服务来到45,000，出版影音甲资通业呢有54,000，金融业、保险业60,000+，但是再看看，拢比着全体受雇员工总薪水的7万有少，啊，甚至大家要开玩笑讲吼，最近毋是迄个彭哥。推出着一个新的入门款的新的机种的手机，但是呢，它的入门款呢，伫台湾爱卖着75,000+，
大家人可能想想的，哎呦，那是依照七月总薪资的平均数，可能连一支都买无。啊，那其他人呢，得开两三个月薪水才买有，安尼是要安怎办？所以呢，那是要比薪水啦，一直来比哦，拢是比输人。啊，我嘛要甲大家判说，我甲大家的总薪资平均又加真济啦哈。哎、欸，啊，无要紧啦，哦，大家甲工课做好势，你啊家己该领的工课钱，安尼嘛是 OK 啦。来。安排着这首《霓虹歌舞打》，这是由着邓丽君所带来的《我只在乎你》。

日本語歌我只在乎你，当然啦吼，赚多少是一回事，会当欠落来偌济嘛是一回事啦吼。有一个呢，年薪有来到800,000哦，比着全台湾平均的薪水讲有加较济啦。但是呢，如果你安尼想讲，你退休以后吼，安尼就会当靠这家庭呢，嘛无一定啦。因为即马讲吼，台湾退休生存的低标吼，已经爱至少一个月爱开50,000。如果你平常时也无计加加欠钱，也是投资呢，干那靠着劳保甲劳退呢，可能啊晚年退休以后呢，啊包括着可能伫70多岁哦，你的资产拢总无钱人互你开啦。因为全台湾受雇，而且员工的平均的薪水来到着800,000啦，啊，但是呢一个月大概平均的支出得按26,000，啊尤其呢一档一档得该加1,000块。哦，这有可能的物价，佮包括着其他一些部分啦。啊，退休佮会拄着啥啊？辛苦白听啊，有诶，那是无人鼓励，着该去长照者。啊，算算起来呢，哇、哦，啊，这钱你都哦，即马无欠开空诶时阵呢，死搞。可能无几冬，则得用了了啦吼。啊，所以呢，如果是可以的话啦，大家己的生存的标准，唔通讲放甲伤高标吼，咱爱环游世界，得爱食好用好吼，啊，住较好诶吼，啊，结果呢？结果到尾啊，钱无够用，你较知影讲，迄阵开伤紧啦吼。啊，来有一挂工作机会，如果大家有兴趣呢，会当帮参考的。这是伫哈、啊、森林的照护员这啦哈，伫屏东遮嘛有咧招，南投遮有咧招哈，啊去到相关的这个单位哈、啊，不管是林业署的这哈、啊，屏东分署的官网，还是南投分署的官网哈，诶、啊，即、去受理报名到10月14日啦哈，伊打入去薪水拢33,000。啊，上关下岗来讲吼，49,000，将近要50,000吼，也是不错啦。去爱行山看山的吼，会当帮去参考着。另外呢，高铁嘛，要阁招无着20个驾驶啦，因为即马有新吼、哦、一挂新的即个车辆有进入来嘛吼、哦，啊虽然呢啊，因所招募的人员全部嘛爱适应着新的部分啦，啊所以呢，即马该增加。几个啊，吼、哦，啊，那是呢，哦，一个月一般来讲，薪水是6,000-7,000啦，啊，佮加上其他的津贴，然后月薪可能可以来到80,000元，有可能一年的薪水嘛，来讲是几百万的哟、哦。啊，唔过呢，即马铁棚话讲也无芳啦，公职人员报考的人数10年来已经减了要一半啦，啊，尤其包括着护理师呢，哦，即马讲5/1的医学中心区域的医院护理师吼，拢、哦、想要来离职啦，啊，1/5呢，一直想讲吼、哦，今仔日我都要提辞呈吼，实在有够伤脑筋。其中伊着25岁以下，啊，即、这个工作年资5年以下呢，即批较少年的护理师流动率上介悬呢，尤其是精神科甲外科病房呢，上无法度留着啊护理师啦。根据统计呢，台湾的护理师人员的平均吼、哦、做差不多7年，比着美国诶即20年、日本15年差有够侪啦。唔是讲吼、哦、培养的无够，是人力耗损的比率伤过悬，无法度吼、哦、做了久啦。啊，如果会当延长吼，比如讲12年以上吼，会当降低个即款的人力的压力啊，病因嘛无未讲吼即个关这个病床的状况嘛，啊你。这个护理师呢，最主要就是讲，打去工作场所做3个月尔啦，啊，过来就是做了6到8年，因为大部分这个抗战可能已经有咧吼、哦、结婚啊，啊，在生囝，啊，就想讲吼。啊、哦，到底各位才无用无，还是要吼回归家庭啦、啊、吼？啊，所以呢，病院嘛应该爱针对着入职前期的护理师，提供着一寡优先的这个制度，和一寡心理的支持啦。啊，那是后续这边呢，嘛会当可以吼，安心的成家立业，啊，可以当持续着护理师的工作。
啊，那铁饭碗呢？即马真正哦，104年有32万人去考，即马呢，啊、哦，只存着16万人咧考啦，吼、哦。啊，一寡考会条，敢会当持续做，嘛是一个问题啦，吼、哦。啊，所以呢，啊，人才招募对着公部门来讲，嘛是一个真危险的一个状况啦。啊，因为即马尤其你去看着股市。什么股市哦？倒一个行业强强滚 AI 科技啊，尤其呢，有诶去到遐哦，牺牲着家己诶健康，但是赚较济，大家就想讲嘿，身体搁赚得有啊？真正有吗？啊，不过呢，大家也是向前看齐啦哈、哦、啊，所以做者少年呢，哦，年轻的讲哦，要先去烧自己的肝哦啊，做家里四点钟，安尼真正伤脑筋，但是钱赚了济，不过嘛是希望讲哦，钱甲咱的健康也是要处着平衡，安尼才是特当的啦。

0: AM 一零七一。
1: 欢迎继续来收听电声广播电台 AM 一零七一千赫，每礼拜一到拜六早时十点，拜一到拜三啊，拜一到拜五下晡三点，玛利亚空中陪伴大家，有闲来坐。来继续安排点播的歌曲，咱来安排这首是由着吴太太所来点播的。嗨嗨，人生。

感谢吴太太来点播着这首《海海人生》。最近呢，真侪北岛游玩阁出来咧吼，浓流人啊吼，亲像流感的疫情呢，愈来愈侪人去钓钓呢。顶礼拜呢，流感门诊急诊就诊的人数来到着13万外人次啦，啊，增加着92个流感并发重症，21个死亡，啊，一礼拜的死亡呢，创下啊今年度的流感的新高啦吼，啊，这个疫情呢。有可能在中秋节之后达到着高峰，一礼拜就这个人数有可能来到着15至16万人次啦。来等到着10月中旬，疫情才会较消落去。另外，现准时开学啦，长病毒讲啊进入着流行期啦。啊，顶礼拜呢就这个人数突破着10万人，嘛是起了真多。啊，这礼拜可能长病毒的进入着流行期呀。啊，提起家长爱顾啦，然后甲囡仔甲洗手啊，环境消毒。啊，破病爱伫厝里歇困。那幼儿呢出现着爱困啊，想要吐这个重症前兆，爱赶紧来就医啦。因为长病毒传播的能力真强，尤其呢。出来那是有一个钓，后边钓的迄个吼，动静的几率会做较悬呢。所以呢，除了爱过来洗手以外呢，啊，一寡即个爱消毒的啦，啊，爱歇困的吼，尽量来做好搞啦。啊，佮有一种嘿，即个肺炎链球菌哦，可能嘛有即个机会吼、哦、啊，愈来愈侪人钓呢。因为即阵啊，新冠肺炎依然是真侪人咧钓啦，呼吸道感染的风险依然是存在。真侪即个中壮年的人讲哦，我已经足健康啊，袂啦吼、哦、啊，钓即啥物流感、呼吸道感染哦，即小感冒而已啦，却唔知影讲。钓钓流感以后，呼吸道黏膜受损，免疫力下降。结果呢，原本就伫咱鼻咽部的肺炎链球菌，就甲你冲入来啦，可能严重造成着肺癌啊，即个败血症、脑膜炎呐、啊。其实伫113年国人十大死因的统计呢，肺癌已经是第八位啊啦吼，是25岁到64岁族群的第八位。看起健康无代表讲你无得着重症的感啊风险。中壮年每一天上班都等于处理啊，一挂社交场所呢，有可能感染以后镜头无明显，哎，把这个病源呢带登去处理啊，为何出来包括着长辈时代甲幼童啦吼啊，所以呢，平常时有一挂发烧、呼吸困难、有喘、精神变歹、全身躯无力呢，赶紧就医。平常时嘛爱健检呐吼，也是做着慢性病的回诊吼，主动来问讲，看有啥疫苗会当来做呢？安尼才会当保护着咱甲全家伙啊的身体健康。来，再来安排着歌曲，安排着星期陈妈妈，讲要听着单雷感恩的歌。

谢咱神奇陈妈妈点播单位的感恩的歌声。高雄市卫生局呢，嘛发布到最近有一例吼，天狗的境外移入的病例，一个55岁台湾籍的女性呢，发病之前曾经去到尼泊尔啦，甲马来西亚来旅游，到月初呢，倒转来台湾以后呢，感觉讲身体无舒适，到病院来就医啦。但是呢，当时讲有拒绝到医生要进行到快筛，两天以后呢，一直咧无爽快啦，卡到北京病院。来就医呢，快筛吼，迄时阵特别快筛啊啦吼，这是阳性吼，因为这个个案就医无配合着快筛啦，地疏着病毒呢，伫社区传播风险有来增加着，即马呢按照着传染病防治法呢，要求讲爱到案说明啦，如果呢查到有影响着防疫的状况呢，依法会当罚着30万块啦，所以呢，医生管不是无代志，要叫你来筛检啊，就是惊讲吼，你那是筛检出来，应该筛检无筛检，你阁是阳性的患者，你亲像这天天高咧，你倒倒去要处理，万不哩，吼，这病没稳，阁甲你定着，甲你的这病毒去阁定着别人，安尼就传播出去啊，安尼是真正足危险的啦。另外，阁是一个嘛，是伫即个吼55岁的女性，台湾籍的，伊呢，同款毛去到马来西亚家一个热带雨林地区来旅游啦。因为即个所在有即个吼科威拉济啦吼疟疾济，去到当场当地呢，无去食着即款的药啊，吼结果呢嘛是伫当地互蚊啊咬着啦。8月中旬呢，倒转去到国内出现着即款的即个疟疾的症状。这是国内对着2005年以来，阁再一次出现着境外刷离开这种的诺氏疟疾的案例啦。大部分的人感染以后呢，可能7天到30天出现着症头，早期的症头呢，其实含流感要亲像，主要就是发烧、头壳痛、肌肉痛、关节痛、会吐、甲亚肾的状况。所以真侪人就想讲，哎呀，看这个流感同款，我到厝里有一个朋友食起来呢，尾仔才发现讲，哎呀，鼻咧肿大啦，甲黄大、小咳、肝甲腰子衰竭、肺水肿吼，佮有脑病变、昏迷，尾仔呢若无处理，甚至一直是无命啦吼。所以呢，只管树咧呼吁大家，那是去到疟疾咧流行的所在，亲像非洲啦、东南亚、大洋洲、中南美洲遮吼，上无等爱伫出国进前的一个月，先到国内旅游的医学门诊来咨询啦。医生的指示讲吼，你伫出国进前、出国期间，甲倒转来国内呢，爱来食着即个防疟疾的药物。旅游期间呢，嘛爱穿着较清晰的长衫、长裤，抹着政府机关所核准的防蚊药剂，尽量带伫有纱窗、纱门的这个厝啦哈。就医以后，如果有一寡状况，赶紧来就医。家里的这个旅游时有食这个疟疾的预防的药物无哈？有食无食，拢总爱啊，医生讲做着诊断甲治疗的参考。继续安排，可能会讲吼，出外无趁钱，因为有人出外拢开钱吼。咱来听叶启田演唱的歌曲。

收听的歌曲哦，这是可乐，所来点播出外无趁钱。有人有听过一句谚语吼，一天一苹果，医生远离我啦吼。有的人可能对细人听较大，但是敢是真正一天吃一个苹果呢，就会当减少看医生无呢？营养师咧讲啦，虽然苹果是一个营养密度真高的水果，嘛有膳食纤维、维生素甲抗氧化物，适当来吃呢，对着健康有好处。但是呢，减少看医生嘛，这是无一定啦。这个一天一苹果的说法是对到着。19世纪啊，大概英国的这个所在啦。在2015年呢，曾经有研究吼，直接检验讲吼，大家吃苹果加这个降低看医生的次数吼，无直接的关联啦。啊，苹果无遐尼啊神奇，讲吼，互人吼食食拢唔免去看医生呢。啊，这个研究咧发现讲呢，大家吃苹果的人呢，使用处方药的几率较低啦。虽然吃苹果有伊的这个功能啦，但但是呢，这个至少吼，讲食着处方签的几率较低，嘛是有这个功效啦。苹果有这个纤维啦，维生素、抗氧化物啦，讲会当帮助维持心血管的健康，降低心血管的疾病的风险，可以当压制着发炎的反应。那维生素的这个 C 呢，做着日常营养来源之一啦。苹果有这个可溶性的纤维果胶，帮助维持肠道的健康，嘛好食饭过了后血糖上升较慢啦。啊，要食苹果正经呢，先爱滴吼，这个水道水甲开开吼，啊，甲伊安尼吼，拿咧水咧流，拿来洗洗，才当降低表面污染物甲农药残留的状况哦。安排着这首歌曲，这是当初吴大哥讲要听着《难忘初恋情人》。

未记起讲有问到咱的吴大哥要听国语啊、台语的版啦吼，啊，拄只只个是台语版，啊，无咱嘛来听一下国语版的，你讲好唔好咧？应该这首是国语版的啦，听看卖哈。

今仔日咱有缘来这节目的进行到这，要甲大家讲再会，大家一定要保持平安，保持健康，后一回空中再来哟。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信广播电台 AM 107.1。
1: 妈，我借一个奥多拜去买物件。
2: 小心点，我就应该带伊动诶。
3: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唔仅危害生命，那是造成伤亡也是损失，是对买户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就算干那互人开单，造车互人的监护人，卖面临罚款、吊扣牌照的处罚。爱囡仔，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哎，阿哥，你回来哦，爱给你先。
8: 先洗手，换衫对吧？
7: 当病毒很伤重的，尤其5岁以下的孩子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若是孩子出现爱睡、爱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喘这些症头，要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8: 啊，还有家里要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还要记得定要三分洗手哦。
9: 宝贝，咱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7: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你好，我好，大家好，大家好，我是文芳。拜一到拜六四点到五点新闻快报的节目，文芳文琪联合主持。感谢乡亲，你的支持在被收听请教。今仔只是2026年国历9月16日，星期三，农历是8月7日。祝咱大家，苏南江乡听众朋友钱大赚，啊大赚钱！

本坡南里在大南区西门路一段435号文豪文集服务中心，欢迎听友有闲来坐来奉茶。百空百本坡感谢大家收听，今仔这个股市开馆来招馆，每盘起起来337.41，加权指数45848.90，成交量是6437.66，黄金一钱买卖。黄金一钱买进16080，卖出17080，比涨起起来30元。百空百本铺，多谢老主顾你的支持在被收听。买咱百空百本铺优良的产品，两种或者是两罐以上，咱得送你2027年116年度二二天二日文红文具，就送给你呀、啊。

朋友讲到这个 KTV 啦，卡拉 OK 啦，哈，咱如果那是食酒醉门开，唔定叫人去呢，啊，讲会失礼一个哈，唔通安尼气压压哦，玻璃废青的凶杀案，不管到一个查甫人啦，乱开到包厢的门 ，KTV 的头家呢，也迄个开山刀、抬死人、抬十刀来断命，这是南投玻璃。发生着一件惊悚的凶杀案，一个男子闯入去里在玻璃不跌落这间 KTV， 别有是讲要找人，啊，一间一间一间一间一直讲检查，引发着姓潘的头家不满。哦，你是要查户口呢啦？既然牙塞开山刀，向着男子安尼抬抬抬抬，白刀啊入去，红刀啊出来，抬十刀，男子刀出店外，当场倒立在黑皮内底，失去着生命现象。附近的民众目睭金金，一个咧目睭金啊，目睭金金，看到这个凶杀案，虽然有大声来制止着头家，但是头家类似饮酒，反倒倒来吼，牙刀向着民众来里咧呛声。警消人员哦来报案呢，啊，紧急住台中的男子送病院来急救，啊，结果就重伤不治而来死啊！哈，就是传统毒药，真正讲的哈，食酒失去掉迄个理智，头家就是因为有食淡薄啊酒，所以才失去掉理智的。啊，咱这些人客啊，人客啊，你人咧做生意，你在遐来里咧乱哈，啊，都人的包厢一间一间咧敢开。当然引起着人的不满啦、啊，但是有话好讲呢。43岁说判的头家不满着乱男子乱开着包厢的门呢，双方面爆发着激烈的口角，讲你是来咧乱的呢啦，也开山刀来对台，男子总倒立在路边，现场血迹斑斑。说判的头家凶凶了后，搁坐立在机车内底，搁淡定来里阿咧饮酒，哇，这不得了诶哈！死者是一个49岁姓顾的查甫人，迄、那个阿妈棍甲胸砍着十几刀，胸口呢差不多自10公分到20-30公分拢有伤势，相当的惊人。迄皮肉拢裂去啊！两个人过去有熟悉，但是可能有淡薄啊冤仇，所以即个判人来到男主的店家开包厢门哈，才会引起着这个凶杀案。感谢着咱乡亲，你的支持在被收听。另外，新加坡的女主由台中，结果和客运呢告一个边个啰嗦，命为现主席来里咧抢救。假银行的专员债务整合到你迄个刷卡信用，讲已经刷到白啊，结果骗取到3356万。听友，你若无你咧刷卡，人若咧卡电话给你，你都唔免哦，该听个哈济，讲你有刷卡哦，是有影无影安尼，戆戆对人迄个白忙安尼的时阵的念念。一个好人足好骗的安尼，咱台湾人哦，实在是足高义的，啊足善良的啦，啊足暖心的啦，啊戆戆好人骗到3000几万呢。八空八本铺，感谢着老祖国你的支持，在被收听指教。

中市有一个72岁细路啊，的阿爸顶几工啊，削一刀，造成刀柄的边啊骨折。哎，一切看起来是平凡的意外，既然想到救命的机会，阿公啊，前往伊大理仁爱病院就医，做着断层扫描，啊，结果来发觉刀柄的细胞有一条可疑的肿瘤，经过着胸腔外科来里的诊断，类似讲是哈癌红之称的细癌，就对，好加在发觉了太紧嘞，正是第一期的，即时进行着切除的手术，目前恢复介好，已经顺利出病院啊，持续门诊来里的追踪，哦啊，削一刀呢，削一刀，宽刀等来救着。伊个名安尼哦，听众朋友，咱早暗哦，天气凉爽啊，秋风嘛已经来甲你吹甲吼，你会感觉讲安尼头昏昏、脑顿顿，人无啥会爽快，对唔对？啊，秋风哪里咧吹呢？拢会强要度过，啊，使只嘴呐开，煞着迄秋风，你就是讲出门去，口罩爱甲挂好兼挂满安尼吼。人即个胸腔科医生在里咧讲吼，即、這个细胞的 cancer。恰恰拢无有明显的竞争，有介侪人哦，拢是渐渐哦增大，或者是转移了后，受胸坎痛，体重来减轻，才来错失着治疗的时间。最近随着低剂量的电脑断层扫描是非常的普遍，然后其他疾病接受着影像的检查，偶然来发觉。偶然呢，会发觉到你的细胞有迄个病灶的机会，啊，愈来愈侪人都是有这种哈细胞的问题，所以呢，咱都是有法度通甲你诊断出来。医生里咧强调，这个细胞乃是咱台湾人死亡重要的原因。如果第一期接受到适当的治疗，足管的迄个改善竞争的机会，都无有任何竞争搁在里的发生啊，符合着咱政府现主席的低剂量。断层扫描的资格，高风险族群的哈，譬如讲是咧煮食的啦，哦，即马路边摊大头街小老板迄个自助餐呐，哦，咱那是有迄、那个喷迄个油烟呢，煮食啊拢有职业工业的伤害，或者是家族啊有这种的问题，咱都是爱定期来检查。其他原因，即、這个胸部影像检查，拢那是有迄个结节，咱都爱进一步来评估，爱注意着你家己的身体健康。该顾好素食，啊！你带领导顾家伙，我甲你顾身体，要顾身体，找文峰、文吉、台南的电话2141808，啊，2141808，感谢着乡亲，你的支持在被收听指导，谢谢。咱若卡手机啊，高雄的，你的电话切记的加空六2141808。

咱现在这个内文的红德雄红阿伯的伯啊，打电话给文宏，讲文宏，你的节目是无去啊？你那无来，拢找你找无咧？我讲阿伯，我这是调福大爷呢，哦，一孔七一楼，你可能存过你一个调频，你该存倒倒来。内文的红德雄阿伯，如果你那存着，我这个骂人的声音嘛，你得讲一个呢，听一个呢。啊，你里啊咧听无我的节目声音嘛，我嘛是非常的紧张呢，哈。啊，今仔去罗店的中明药房，咱的阿爸给咱买了三罐送一罐八空八的班龙丸，送的这罐要摕用光丸来罗店中明药房摕。阿公日子也阁有吼，摕两本日子已经登去呀。咱这个永康协安昨暝。阿妈妈打电话来注文着，护理水的珍珠精华霜，啊，加着洗面的，加着面霜，搁有咱的金丝丝，搁有咱的马黛黛，感谢着乡亲呢，你的支持在被收听之教哈。啊，咱这个官庙的安生包太太呢，来里咧甲文宏讲哈，伊买着护理用的固骨锁，啊，加着钙固筋呐，啊，讲迄个护理用的固骨锁，迄、那个点根甲你退去就对。问文宏要如何？我讲你阿伯吼买买。爱注意哈，迄那药房一半间啊，要挂你的点梗，阿挂点梗要甲你退去，你就卖回退啊。伊讲对咧，我嘛无甲你换药包，嘛无甲你换其他药品、奖品咧，阿、伊就是甲我加点梗去咧哈。一半间啊药房，你若买咱的产品咧，伊会甲你加点梗诶，你就讲唔通甲我加哈。八空八本铺，感谢着乡亲，你的支持在被收听，咱台南二一四夜八空。

这是李白的公共电话，感谢到你的收听。今仔日十大新闻消息，幸福空间的负责人惊团来新闻，定时立在家己的办公室内底，员工开门要上班，来发觉着讲头家那死死昏昏去，惊一个讲去啊！听讲头家就是有负责哈。经政署呢，最近现收到100万。对着迄个高金素梅，伊迄个大校房的张俊杰，气爆啊！脚底抹油走，佮甲迄个卡扣手铐加灯，多忙的路线讲走来到即个台南就对。啊，如果你若有人看到，讲要现省100万，对查着高金的大校房张俊杰，检举奖金100万，警署陆海空全面封锁多忙的路线。哦，为何？为何咧心折折？无啦，伊讲为何咧要多忙呢？沿路拢来伫咧变装，啊变装超过七届啊，准备要逃脱。十二日出现在咱台南不明的人士来伫咧接应哈，啊这是不是变出来啊？都唔知影，现准时继续来伫咧查。啊，一个老母吼载着双生仔囝，啊来要读册，结果弄着小火车，老母头壳破去来惨死。啊，肇事的司机既然是刀牙医工哈，这个真的是要小心哦。另外，高金素梅的团队一个来伫咧出代志啊，屏东管理员的陈小文呢，听讲有涉嫌着迄个贿选哈，60万里来交保。另外，婚姻观轮背向严重的车祸，就是咱拄啊讲的这个、老母这两个囝，阿来伫咧上学出车祸，他卡破去来惨死哦。大细汉朋友，咱阿伫咧开车、骑车，拢一定都是爱大细汉朋友出入平安哦。迄、那个公庙来伫咧做酒呢，结果伸出着魔杖，恶男利用着机会威胁着两个少女，当场被逮捕哈。这是不可以的代志。听讲台中英壮的两个神经外科外医哈，啊来找到枪伤大刀，私底下来分离。啊，医方讲啊是有影无影有这个代志无呢？这是台中英壮的神经外科主任呢。2023年开始奉任着医在枪伤，替着患者来挡刀，啊来伊做着迄个脊椎关节的个手术，检方发觉。哦，姓杨姓丁两个人全部有13台的手术台，由枪伤来带刀，已经是严重违反着医疗的伦理。台中地法院今仔日依着违反医师法，判着呢姓杨姓丁1年4个月、1年2个月，当然可以缓刑着4年。台中英壮的回应，尊重着司法的判决，相关的医师将是依上着科技委员会里来处理。听众朋友要做医生，安尼若要甲患者开刀，爱有医生牌呢，唔是干咧乌白得个倒菜刀安尼乱乱抬呢，乱乱挂呢哈，这个都是要小心哦。31岁司机代驾结果弄落手，吼、哦、700万美元啊，不你会交车啦，车头冒气啊啦，这都啊背甲头头头啊，三粒头连做伙啊呢，屁小孩乱炸着18项劳动。哇惨啊啦，炸一个吼，这身上啊拢炸毁啊啦！警方今仔日逮捕着6个查甫、2个查某诶，嘿，这是非常严重的代志哦！不要滚球哦，迄心灵吼，迄炮啊嘛未使乌白弹呢。啊，乌白弹的时阵呢，娘，你若敢弹判哈，迄才是心灵生气呀哈！你该当何罪啦？另外，2081年，习近平再度来访着北京，穿西服，9月20日要来登场。

美国的电视台直升机来坠毁，炸成着火球，三人不幸罹来罹难。这是在美国加州洛杉矶一台美国国家广播公司哈。阿德来你咧采访着新闻的时阵，那么这是安怎飞啦？装飞甲吼，弄着两栋矮的建筑哦，即时起火燃烧，这个火烧内底哈，造成着火球冲天啦，三个人罹来死亡。

讲到这个艺人的黑人啦，陈建州哈，长啦身体不爽快呢，紧急送去台大病院，讲那是急性的心肌梗塞。啊，这个黑人的陈建州就是呢，大 S 小 S 的朋友就对，因本地讲后个月就要去日本啦吼，啊讲好佳哉。长嘞临时啦，辛苦病痛嘞，送去病院，哇，才知影讲是心肌梗塞。目前你在迄个嘉禾病房，可能到明仔载才会转出来迄个普通病房的掉。才打起49岁年年哈，讲到这个黑人最近啊，积极投入在台湾的这哪的发展哦。顶几工啊，才打去飞往菲律宾呀，参加到东亚超级联赛会议。工作方持续替着台湾球队争取着国际曝光、甲着交流的机会。啊，顶几工啊，才打陪后生游泳尔，今仔去传出着心肌梗塞，才打49岁尔尔吼。所以咱这听众朋友早安哦，咱的茶都一定爱该啉吼，茶都一定爱啉呢。观察是第四个呢，第老的啦，无啦嘛，唔是第少年。观察是拢得着未喘气的人，唔管是你老的少年的就对哈。讲观察敢是一定得老的，无一定少年人。你该看最近拢30-40岁心肌梗塞的人有够多呢啊。咱那是讲老大年人，有诶身体健康啦，保养较好，啊，人伊的肺更非常的软 Q 哈。伊个肺梗过到足水个呢，70-80岁啊，70-80度啊呢，人伊个肺梗吼水到像个30-40年个，啊无有诶像安尼啦，哦，迄个乌人个啦，乌人个啦，陈建州啦，才打49岁尔，吼、哦，啊着心肌梗塞来，你着真正拢无法度个进哈。咱辛苦病痛还是在所难免，但是即个茶拢一定爱解啉，吼、哦，茶解啉寡，茶坐减一定来解啉。咱啊，热人有无？迄个流汗一直伫咧流汗，啊，呛着迄个冷汗，啊，你着茶爱慢慢啊啉，爱补充，唔通啉冰水哦。哦，迄冰水做心伤害着咱迄个心导管啊，要小心哦。啊，那寒人呢，大家都惊寒吼，啊，都冰冻啉茶，哇，这也搁较危险的代志哈。你若无啉茶，咱的斑块可能更加无稳定哈，可能迅速形成着血栓，血栓呐造成着血流中断啊。你的心肌的缺氧，就是咱俗称的心肌梗塞。心肌梗塞过去是40几年来生活形态，就是欠啉茶汤的人拢较会安尼，并不是讲你胸坎足痛哦，啊，或者是无痛就无代志哈。咱就是爱平时了啊，注意一下，讲胸坎八八十十啦，肩胛头会酸痛，下海会酸痛，鼻翼为重。动作是迄个胃，哈、哦、啊，结果唔是哦，啊，糖尿病高血压袂血栓血气诶，这拢爱小心。平时呢，身体健康，咱都是爱来家保养，你知哈？有高血压、糖尿病、高胆固醇诶，食薰诶较大块诶，这拢有心脏血管疾病诶人啊、哦，啊是长期困眠不足、慢性的压力、自律神经失衡诶。欠着运动的，这拢会造成慢性的发炎，对着心脏血管是足大不利的影响哈。身体健康，咱大家互相爱你来照顾，保护着咱的心脏，咱的生活习惯，就是譬如咱食的青菜、水果、豆啊类的全谷啦、坚果啦、深海鱼啊啦，啊卖食迄落加工的物件，安尼对咱的身体较好哈。每礼拜差不多嘞。爱中度的活动，譬如是甩甩走啦，或者是骑脚踏车啦，或者是锻炼到顶啊卡哈，来家己行路，行好100步、200步、300步，透过着迄个散步深呼吸，这拢会当放松着咱迄个身心，祝你幸福，祝你健康。8.8本铺，多谢老祖国，你的支持在被收听指教台南2141-8.82141-8.8。在地的卡，亲爱外婆头的听友，卡电话来，你才会记得打0621-418-8。买咱8.8本铺优良的产品，两种或者是两罐以上，文风文具，就送你2027年116年度，日日听，洋洋得意。年年都好，山羊开泰哟、哦，幼年大吉。咱这批送的都是第三批，日日听日记。文风文集就送给你。

0: AM 1.7
1: 啊，我红本红，
2: 不来啊？
1: 嘿，大弟啊，
2: 我弟啊，弟那个早安了。
1: 嘿，
2: 你是你是管，你是主席。
1: 嘿，弟，嘿，谢谢。
3: 文风文气呀、啊！

这首安平对唱曲，这是咱新华中山路柯小姐的顺治药房，因为阿伯来顺治药房，甲咱买着六罐送两罐，六罐送两罐的金丝丝，佮摕12点卷，换送着一克啊808的马黛茶，佮伊要收听，非常的感谢。呀，即马这首歌吼是热热长的，对，这是大陆歌唱唱的吼，热热长要到5分的吼，伊的前奏有够长啦。啊，好个再有这首的歌热热长，我接3通电话做3通的。生理安尼，感谢着听众朋友哈，啊，甲文宏文琪支持听堂呢。来，实际3通电话，第一通就是罗德宗明哈，咱一个女士，你即马打电话来问咱这个金丝丝，金丝丝一罐是2000块，120粒装。下早起吃2粒，晚上吃2粒，这是咱的新同学，这是咱的人客，婆婆妈妈要吃，伊讲目油哈，洗洗老目睭，打打黏黏，你得敢吃金丝丝哈。啊，问讲洗面的偌济，你得爱讲500块，爱看808的哈，珍珠洗面霜。啊，面霜呢？面霜就是珍珠面霜，安尼700哈。啊，搁有即罐抹料顺的，护理水的安尼1000块。啊，搁有如意哈，700块。你像咱内门的红德香阿爸，我那咧口嘴手拢个咱抹即罐的如意哈，非常的感谢。啊，感谢着咱护国庙、护国店的这个。护国店的好德药房，不是永大路这边哦，是护国店的这个好德药房哈。本太太给咱买着6克送2克，6克送2克的那个马黛茶。伊问文宏讲，文宏啊，你的马黛茶卡会干哪1点卷尔呢？1000块1点卷，2000块2点卷。马黛茶1克1000粒，所以1克就1点卷安尼哈，6点卷。

哈，六点钟哈，讲要换什么？六点钟会当换三包，包括把你大升级下有不？你那个到十二点就对，搁再买六包，十二点就会当搁再送一克啊，下来马代的哈，啊，非常的感谢你啦！啊，搁有咱中正咯，236号的甜品药房吼，祝太太帮助的祝吼，这个祝呢，祝太太我做肯定吼，听到这种事，啊，迄、那个祝太太讲，因老公最近讲安尼。闪尿、出尿、搞尿，要食什么货呐？啊，那闪尿、搞尿、出尿的，迄查甫查某拢会有膀胱较烂，膀胱无甲偌舒适偌用的安尼，啊，就一嘴第一波便所，啊，可能走袂哩，弄个人食百分百的心阳清气丸，温心化气，利水消肿，心阳不足，机体松动，小便不利的，弄食人百分百的心阳清气丸，和你的膀胱用用用，和你放尿会顺顺顺。放尿会顺，膀胱会用的，吃咱808的心凉肾气丸，一罐是2000块，非常感谢你。要那10罐送5罐的，你就落去脚倒、手倒、肩倒、后倒，安尼啦。钙固金的落去倒啦，和你用的固骨素落去倒、肩倒、后倒，出面计表五十，拢招来买来倒，安尼哈。有的人15罐，厝边隔壁的人吼，安尼3罐3罐，本来就5个呢哈，非常的感谢，做下好的就对哈，买15罐，5个人来集资安尼啦哈，啊讲3罐3罐，啊得一罐和你用的固骨素固骨的呀，一罐的钙固金固金的呀，啊一罐来吃清油的啦，和你请的丹参纳豆激酶，你就是爱清，清温风安尼。大家呀，哦，一杯牛奶，纳豆红曲拉拉的，该啉落去，安尼就对啦，哈，一罐是2000块，买10罐送5罐，买10罐送5罐的卡会好。啊，咱这个美英啊，听众朋友，你都有够好笑的哈，卡电话甲文芳讲，讲文芳，啊，唔是5罐送10罐呢啦，我讲无啦，要送无倒头栽的哦，买阿婆啊吹过的呀，哈，了钱的生意无人做哈，买10罐送5罐，多谢老主角。你的支持在被收听指导台南2141-808在地的卡亲爱外部头的听友打电话来找文芳文琪，你的电话再记得加空量。啊，若要寄包裹的，今仔即件明仔载就到，后礼拜就无一定啊，吼，因为后礼拜来就要中秋节啦，就对。所以后礼拜哟，今仔咱这个会开塞车哦，你若这礼拜吼来住门的，也阁会付哈。今仔即件明仔载就到，今仔即件明仔载就到，感谢你。

我无罪是你咧忙，阿都唔通心过忙哈、哦。你若忙了到底呢，嘿，都真正爱出大事哦。八空八本婆多谢了这个，你的支持在被收听之后，咱台南的电话啊，2148-2148，在地的卡，亲爱外埔头的听友，打电话来，你才会记得加空约。要出门，咱的产品要问各区的电台指定药房的，高雄的吼，咱、哦、的高雄的电话哈，拢离来罗德中明工商店的中明阿联烟斗中爱好的药房来给咱指定，啊，个叫我头的一安堂，高雄市主管区二阿廖的新明兴药房，李站行的进入，乌来店的进入，拢感谢着乡亲你的收听。听，这个高雄区二阿廖家吼，就是新明兴药房啊、哦。

0: 西家了，有好啦，搁再小高十几岁，阿伯啊来吃，啊你本身嘛高十岁啊，哦，无简单，身体健康呢，
1: 我是
0: 太过爱吃啦。
1: 哎，情感别无完，我
0: 滴，
1: 我
0: 哎，安尼
1: 有
0: 滴咩啊？好，谢谢头位请假，别
1: 那情感别无完。
0: 嘿，情感别无完吼。
1: 啊，你这十七年前我改变，我叫你考考肯定嘞。
0: 啊，你啊，十七年前在咧买咱的产品嘞。
1: 我考几多肯定嘞？
0: 啊啊，
1: 你那不是我叫你看。
0: 好，谢谢，我相信，我相信。
1: 我这考考肯还做水呢。
0: 啊，你好。
1: 两只零。
0: 哦，两只零来分量完掉。
1: 哎，
0: 这几条红星的吼，哎，可不了，我拢食你。哦，拢食我
1: 的吼，拢食半两丸、用瓜丸、疏通丸。哎，
0: 今日拢大油包吼，哦，足感谢，足感谢。
1: 你
0: 拢
1: 十包。
0: 哦，你好，哦嘿。
1: 我好啊。
0: 嘿，感谢感谢感谢，金素食个都有效。
1: 哦哎，明仔载差不多五点加半就出去喽。
0: 嘿。感谢到咱的翁阿伯来给咱助文着八空八零金四师俄罗斯，咱的老爸走路目睭花花呀，阿母啊目睭耷耷，是金的呀，金四师的金四师，咱内底百二粒装，优待价2000元，鲜粉有百里如春苦瓜生态，苦瓜生态就是咧稳定血糖的，血糖呐四师目睭得金毛，够有酸酸剂哦，够日本的黑醋栗乌大豆哈，咱这个叶黄素，叶黄素上盖要紧哈，叶黄素咱是日本的哈，八空八零金四。四是呢，够山生气，山生气呢，咱是开飞龙机飞行员上爱食，八空八落是金的，金四是老爸走路目睭花花啊，乌多尾啊唔敢打出嚟呢。翁先华阿伯讲哈，因咧厝边九十几岁拢安尼小报小落，八空八的金四是赶来食，啊，搁甲咱打八空八的大生机贴药包。咱八空八的大生机贴药包，好打好用，好打好贴，100元三袋，三袋100元，八空八的大。生机贴药包，八空八零班利用完，主因重用你身高腰肌筋用，专治你的筋骨啰酸痛。你那是走路骨卡骨卡，啊，一个腰椎袂得嘞吼，迄是偌艰苦，你敢知？迄有位吼，咱老大年人随着年龄增加，啊，开始出现了骨头来里的退化，腰酸背痛，啊，若要爬楼梯、爬楼梯哦，稳稳啊痛，啊，骨袂落去，爬袂起来，行走路你都感觉磕磕卡卡呢。咱常听到的讲吼，啊，赶紧的哦，把磨去的软骨给补倒转来吼，食咱八空八零班量丸，好骨好硬好跳好坐，迄个骨袂落去，爬袂起来的，咱就该食好，爬会起来，骨会落去，安尼，较袂多啊，咧骨袂落去，爬袂起来，要骨要硬要爬要徛。拢绝对无问题，疼尾椎、疼龙骨的、生骨刺的啊，食补心固精、温心助阳补骨剂、强筋壮骨，脚床头会酸痛，阿爸走路骨卡骨卡的，若要起床迄、那个，哎，若一早啊吼，困醒啊，落眠床，迄两支脚足艰苦呢，拢伸袂落来呢，你着八空八的半量丸灌来吃，吼、哦，较严重的加吃两粒吧，八空八的半量丸，600粒装2000钱2.5斤。八空八零班利用完，啊，用光完，用光里大概都兼顾为八到八盖，生光会用光会折光会，八空八零用光完哦，八空八零用光完，清光到干光会收光去用光会，八空八零用光完，这拢有分做大细管哈，个咱的疏通完，怕通就废咯，非那通人的健康，非那他的爱中风。空白了哦，疏通完，我闹大细管哦，你问题拢来小东路的王药局，甲咱买疏通完哦。

的情感面无完，顾身顾肝顾眼底，食好目睭金壳壳。八空八的情感面无完，食饭前啊饭后食人八空八的金丝线哈。老爸你若惊咯，那是感觉讲安尼磕磕啊卡卡，甲咱食好利用的骨骨素，好利用的骨骨素，就是顾你的脚踏有顾你的关节骨头才会订单，较袂怕讲含烧，十关上五关的较会好，好你的脚骨有力，保你的体力，好你的脚行会久，行会远。八空八六南瓜子好利用的骨骨素，佮会当顾你的膀胱，内底成分有菇板，有鹿茸，有女贞子，有玛卡，有芝麻素。有南瓜子，买十罐送五罐的，你就去到南北空白的钙固金，经过的退化钙的流失，钙就是造骨的细胞，经过的发炎百病就焦糕，较袂骨质疏松糕。北空白的钙固金，北空白的钙固金，咱是完全的配料，所以哈、补足到咱这个营养素以外，佮严选到美国专利二型的胶原蛋白，北空白的钙固金，帮助维持身体机能，和你的筋络灵啊较。袂安尼掉安安，南北空白的钙固金成分有迄个多种哈，二型美国的哦，胶原蛋白、葡萄糖胺、鲨鱼软骨素、到鸟爪丁，啊，佮有红花，啊，佮有酸乌草，这拢是咧食钙固金的哦。北空白的钙固金买十罐送五罐，或者是你落去道公，和你请的丹参纳豆之美，安尼拢会使进哈。啊，眠长困短，爱困困袂去，袂困进。困先困到底呢，吃人八空八的活力好眠，顾你的心中，顾你的头壳，八空八活力好眠，每顿困得爱困困没去没困觉，困八空八活力好眠。马代茶马代茶买六 K 啊，送两 K 啊，八 K 啊的开合哈，马代茶一 K 啊清理哈。咱若加味欢笑丸，你若对着迄个食无够的时大年人讲，头壳晕晕晕啊，有的就是头疼，病病白白叫，头会当当，像咧感冒安尼啦，迄就是较欠血。迄加味的欢笑丸你家食，较袂较操劳，较有本钱啊、哦，八空八咯。加味的欢笑丸五百粒装，咱就该食好笑，各国气闹欢笑，八空八加味欢笑丸。

来西亚国际新闻消息，马来西亚国际机场吼，迄个粪扫桶内底发生了一个气男婴，一个刚出生无偌久的男婴被人等于在迄个机场无阻碍的厕所内底粪扫桶啊，清洁人员听到哇哇迄个声音，即时呢，把这个婴仔救起来，好加在男婴健康状况介好哦，啊，这是什么人无良的爸母啊，把迄个婴儿等于在粪扫桶呢？

那年度做个工资要来调起啊，经济部讲要协助着企业，外界预计明年卫星突破率在30000块以上。经济部提出着250亿转型方案，加着租税优惠，降低着团散加着中小企业额的负担哈。明年再跟明年来讲啊，吼，今仔这个代志嘛是的，爱来做安尼对唔对？来线卡来接你的电话哦，感谢着乡亲支持文风文旗北康八本铺优良的产品来给咱爱用。来线卡来电话，甲你妹妹妹阁真艰苦呢。台南2148-08，明仔下晡4点到5点，本台本周日我等你啊，空中再相会。台南2148-08，谢谢，拜拜。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看到进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嘛同款，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不是要经再大医，改由专家参审的方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患团体代表和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上好而且有温度的处理方式，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和人权，和司法更加温度。医生公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3: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4: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5: 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

大家晚快乐，大家好！这是台南电声广播电台九六 AM 1071千赫，非常欢迎恁所有亲爱空中好朋友收听每天拜六拜甲拜六每天的报告点进甲七点连续两点钟咱街头喊麦节目，在地电台在地传承进行来做着这条路，望恁看成，望恁听受。马祝大家万事可行，万事有成。听说在地少年人，黄俊雄都讲过，规头单无休困，拢总甲你做服务。咱全部这个时间，由着咱电声广播电台，咱的唐安顺、沈俊阁、药品分部、沈丹苗药的沈俊雄的俊、立国阁和沈俊阁，对这来拢总搞的，通通带回家。咱免费的生痛药包，进行的七合一轻松了背楼梯，纳豆激酶另外增加保证，咱的家属进行 NO 联合所来赞助提供。

你那意见问题，需要务必甲进行看家机构电话这里拨号通台龙探健康。好、哦，台南的电话2018268221826。健康一路花，赶紧带回家，感谢你。

广告。不是，这嘛咧爽，遐落咧听规身躯爽透透，兼搁听了了，哇，爽过来听过去。大家走甲步甲拼，工课疲劳嘛咧爽嘛咧听。要减轻着这酸痛，缓解各种的痛痛，赶紧。上顶的中药材，顺汉药50瓦当老白醋配合着，免费的酸痛又不赶紧，咱就买来个打，我今嘛到。打通着你的血路，去专治你的酸痛，超级无用，促进着血液的循环，更有够赞。我说讲，予咱明仔载这酸痛全部好利利啊，轻松舒服，搁减爽快，起码一个是不能样，效果上盖好。大官都嘛讲赞，用过的都说好，都说棒。内行都嘛给大包二十袋，鸡卵袋20袋。我要大声大听，坚持的指名，免费的酸痛又不较紧，买来个打。好、哦，感谢好朋友的点歌。啊，那俊贤跟你推荐介绍，俊贤的七头皮轻松的背楼梯哦，而且种甲做伙真正赞的哦。Double Plus 双倍加强，搁再升级。UC2 非变性第二型加完200，一定要玻尿酸才加倍好用啊，黏条条嘛，用这直接这直接去修门不需要煮，更加另外煮在营养保存老一条。随着你会增加咱来补充的，对阿公阿妈、阿爸阿母啊、婆婆妈妈，40岁以上男女拢有需要，你个补充，真正赞呢。高纯度 MSN 哦，外国人靠这個、提升着活动甲运动的能力有够好。尿尿点甲柠檬酸钙、骨碌骨沙面葡萄糖胺，医生专家建议一定要摄取的维他命 D 十二、D 三以上，增加钙质的吸收有够好。愈食愈轻松，愈食愈快活，更加流量、更加尿量有够赞。一天一粒，准成的七头面，顺顺啊行，步步在苦了，爬起来，背关落去嘛轻松。古者气息嘛快活，我不跟人出国佚佗，啊嘛较有寒冷诶，疼惜家己，然后提早做准备。当然啦、啊，关心了朋友、哦，唔管几岁拢赶快，行路千万爱做注意吼、哦。厝内底咱来讲过，要紧啊，穿大鞋哩，搭鞋啊袜啊，穿久悠悠，久久修修，该换的换，换新换新开心。身体甲顾健康，安尼行路风景啊，等风晒来脚步，无问题。也就是准成的七合一，轻松的背楼梯，吃这较好呢，管得较赞哦，这讲较厉害哦。今嘛管嘛较有靠，也一罐2000块年生烟，三罐加一罐，一组4罐整6000块，现买现赚2000块，进口原料完全吸收，关键个滋润有够赞的，买着好去关着出温，准成的七合一，较紧带回家。哦，关几组咱就讲过，一定要准成欢呼。我爱甲咱订，拢总搞好咧，通通带回家。啊，那准成啊，那做鸡梅，高单位都无臭味，进口原料较紧赶，较紧改善。规套当应收过多，大鱼大肉买菜搞话，中秋节要搞话，大家都提早安排。嚯、哦，啥物肉拖来伫遮，无肉袂欢喜，无肉不欢喜。海产类行的炸的钱，重咸重口味，油炒也好。分酒卖过量，保重身体，爱控制，爱检查。纳豆激酶有需要，你甲带回家，早暗食饭饱2粒，调整着体质嘛，促进着新陈代谢，循环的赞哦。水更能冷了，水才会通，大条细条通拢甲咱顾条条。加强培养 Q 天，咱能讲过啊，咧碰浮力咯。阴性阴性零好好未，搁再安动动，但三加红景天，背关落个背关双有需要。尤其这个大豆卵磷脂，你甲补充好着。较袂讲出门一个话，说是袂记你扎手机也袂记你夹。大豆卵磷脂伫遮，纳豆激酶都有够赞的，赶紧带回家。一组5罐5罐，一组顶4罐，赚一罐。一组两组价位，咱就讲过，你做检查，数字的讲话，交数字水起哦。袂过再红叫3个6个啊，嘛袂不需要帮阿定。纳豆激酶赶紧给带回家。啊，那准成的一外清，一外的清，一外清，非常完整的成分，咱就讲过，该位通通有啊。绿地的叶黄素、红素、金针花、三层智慧青素、贝塔胡萝卜素、枸杞、葡萄籽、甲玉米黄素，
搁再添加着维他命 B 群较好用嘛 ，B1、B2、B3、B12里通通有，维他命 A 甲维他命 E 咱拢有需要，拢你食，营养素你食带回家，占两粒，当前朋友无要紧。认真的读书读册，咱学生囡仔小朋友占一粒安尼就可以。啊，规套当咧操作机械、顾机械、顾电脑、顾电视、顾这个手机啊、顾规工，该要群啊要群哦。开门车、大门板啊，同款哦。另外，请你看着，疼惜是了，保护是了，有够好。迄玻璃砌得清清气气，洗了会清，洗了会明。咦，喷的光明，人生的看头前，也就是咱的日月清。哦，一罐2000块，女生的2000块，三罐加一罐，一组四罐装6000块，现买现赚2000块。赶紧就带回家，人生就是彩色的，人生就看空的，也就是咱的日月清，我拢讲起来，赶紧看好着。啊，那俊雄跟你推荐介绍俊雄这个加速，伊伫咧升级的版本，一工一粒就可以，这免泡面啦，免阁行，非常方便。高单位高纤维可用性的纤维，速度紧就好用，一工一粒安尼就可以帮助这个消化排便的顺畅，让咱轻轻松松无负担，唔忙搁再苦几工，唔忙搁再高白汤，尊贤的家属你看到，让咱讲着受伤，有只包出白外清气，人才健康。亲像马多同款好穿衫，青春的美丽是马多，体重未走精。尊贤的家属你带回家，两工以上无白，你就爱关掉。解决多年的问题，拜会顺的舒适的清气，我们吃了过头多。俊贤的教授，你个带回家，一克一1200块，两盒一组2000块，你加强升温呢？数十种特别精华萃取教授弄你家，你看这灵好，灵芝教授、努力果教授、往来教授，通通有。无价值定量同款个俊贤丁，赶紧看掉，真正好用。啊！那俊贤甲你推荐介绍，这无同的燕窝是顶级高级燕窝，国际品质实在价钱，关灯来疼惜家己爱家己啊！食较好，饮较好呀！国际品质呢？规套当袂当食糖、食甜、袂当食伤咸、袂甘止食补，拢总有需要。咱顶级燕窝是无同的，哦，最用心的蛋白质加强吸收，蛋白质多种必需氨基酸、氨基酸，燕窝是燕窝酸。未啉未食，男女都有各种体质会当做使用，因为营养价值高，纯度高，这甘甜高，真正有够赞。口感好，品质好，佮有酸味，真正有够好。无糖的燕窝你带回家，逐工啊啉做你家啉啊，秋天季节较袂甲人对流行啊。我当然口罩挂一个较好。对来到我保持着水分，保持着弹性，愈啉愈好，愈啉愈更骨，啉好会水起来。哦，顶级燕窝。啊！你看好着，一克6罐装800，五盒一组3000块，通通带回家。来咱公路257号，咱的新准哥，新丹苗药的新，准成的准，立国国哦，新准哥对家来，拢从家好嘞，通通带回家。准成规套单无休困，电话做你拨通，大家来探健康，服务马上到。台南的电话，0118268228228，健康一路花，卡金卡带回家，感谢你。

大家晚安快乐，大家好。今天是来到民国115年，公元甲2026年生日，来到9月16日，今仔日拜三古历，来到8月16日。今算鬼是你赎罪日子，算嘛足好足水吼。阿拉明仔载，在来到新的9月17日星期是古历，行到8月17日。明仔算甲午的赎金日子，算嘛普通未歹。明仔适合祭祖拜拜、剃头、做大人礼、会亲友、进人口、做灶、爬叻、升毒屋、医灵医保可以。不过近期着开支安装甲客栈，明仔近期着，明仔嘛是多店里尽量感觉用多动多比较较好。好的时辰，你这饮食。套在3点行到这5点，连天根本包时，明仔个5点行到日头出来这7点，过来一波下午的美食，1点行到这3点，我、哦、过来下暗熟食吼，7点行到这个9点，明仔拢总会当这里用。那西行的东北，在行的东南，从小处的十。高会率这北平，西冲这里刷，冲这主席，下午在1点，行到透早这1点，冲刷掉。恶神啊，伫厝内底这个北平啊，啊那这个拜比较较无日子，这个拜拜个，哦，其他你可能说未歹，拢总会当做利用来继续提供咱天气概况。即阵看起来整个台南天气够29度，不过小可乌阴。以气象署嘟嘟家的报发报大雨特报，第一时间降落雨。台南高雄屏东家己这是山区，拢有可能落大雨，无代志卖进入山区。哦，长小瓜透早暗头小瓜嘛，闷闷啊雨小瓜有落过，不过落无来落无大，哦，拢爱注意山区哦。水溪水暴涨，台风落少，一定小心。无代志，山区暂时卖去哦。台南、高雄、屏东、嘉义的山区，不过后礼拜拜五，就要用这4天的中秋节，包括教师节2天的假期，连做伙都要4天连假。连假期间天气足好，哇！秋老虎报道同款热个。这条风台叫做杜鹃，杜鹃已经形成，伊会扫对日本南平，对咱台湾无影响，但你要出国。注意航班的消息。啊，就以这红灯咧，加这个机器啊，吼，加走。啊，个太平洋高压，哇，咧加起来咱台湾，所以讲台湾天气就好啊。全台湾，你看中秋节天气稳定炎热，注意防晒，补充水分，透早透暗头，豆豆啊，会较凉啊、哦，保重身体哦，茫感着寒着。啊，对礼拜到后礼拜拜要去日本啦、啊、Tokyo 啦、啊、Osaka 啦、啊，要去日本哦。注意航班的小心，这可能影响哦，这风台会扫对日本过。好，你再做提供。好来，台湾股市今拢总收盘，小可有起起337点，加权指数45848点，成交量。6446亿以上，投资总是风险，谨慎小心要做注意。另外，黄金的价钱今仔个小可有起哦，哦起180块一钱，若要买17,080，我俩一钱黄金的卖几多点？剩16,080，好，你只提供好朋友做着参考。投资谨慎小心，爱做注意，我感谢你。

AM 1071。这是台南电声广播电台九六 AM 一空七一千一，非常欢迎恁所有亲爱空中的朋友收听。每天白兰白甲白兰每间播五点钟甲七点连续两点钟咱街头喊麦节目，在地电台在地传承进行来做着这条路，望恁看成，望恁听成，嘛祝大家万事可成，万事有成。咱传播这个时间，有着咱电声广播电台，咱的唐安顺先准歌，药品本部先丹苗药的先准行的准立过的歌和先准歌，对这来无含金妙准行产品拢总高的通通带回家。咱免费的生听药包，准行的吃药以轻松了背了对了骨了背起来，背关了给嘛轻松，骨折起身嘛快活，惊东风西来脚步。较紧挂掉，真正好用。纳豆激酶、Q 天哦、泵浦正干有力哦。而我请教咱的保证准生的家属，无同的 NO 联合所来赞助提供。伊个问题需要服务要甲准生看甲指教，问甲详细好歹日子时冲一日刷。所准生甲咱推荐介绍所有良的产品，有需要爱看的健康爱买要着。价钱广告实实在在，好用个性，兼顾健康，较紧带回家。持续甲咱鼓励，爱甲咱照顾，甲大家感谢感谢，大家日日拢好过。规套当准心无休困，拢总亲切甲你服务到非常乖。规组甲咱订吼，同款交咧，通通带回家。台南的电话：2118268，健康一路花，赶紧给带回家，感谢你。

建州啊，单建州，外号叫做黑人啊，黑人，雄雄啊，我过去嘛叫名做篮球啊。诶，这个算讲吼，教练啊，啊过去嘛是艺人哦，主持做者节目哦。啊，张雄雄讲安尼，心肌梗塞，紧急送往病院，紧急交病房手术治疗，目前已经手术完成。急性啊，心肌梗塞，即马拢少年人三四十岁哦，唔是咧讲生肖，唔是啊，你话到有哦，大家会晓养生诶，要食较清诶啊，会晓运动啊，会晓啉白滚水啊，白滚水啉烧酒也袂使呢。包括大家有咧顾，有咧保养，有咧食一寡保养诶食品，那这是更加好。啊，少年人当然话身体足好啊，结果哇，心肌梗塞爱注意。医生的警告三大饮食的风险一定要做注意。很多人是没吃饭没喝酒呢，啊也没做大苦，啊看起来很健康，但是不知道你血糖血压一定在唱管啊，心脏开始已经有问题啊，动脉、静脉、血管开始在脱掉的。欸，啊没吃饭也没喝酒，同样的脱掉的呢。啊，就是吼、哦，天然的食物食上少，就是讲啊，青菜、水果啦，包括运动，包括白滚水，食迄个加工的物件哦。所以讲，即马大家拢爱食天然的物件，无要食迄少人咧讲的再制品啊，搁再制造过物件，就加工的物件，食上侪，啊，就引起心肌梗塞、中风，甚至心脏安尼出问题、衰竭。哦，所以讲，伤咸、伤油。爱注意哦，高钠的讲，伤过咸的物件啦，伤过甜也好啦哦，伤过油也好，拢爱注意。我、哦、当然啦、啊，冰斤摄取啊，啊，即马要烤肉啊，大家哇，拖在里食，就好食，我爱保重。再制品，就是讲搁再加工的物件，当然讲唔是无爱食，就讲下当尽量哦减少。重口味哦，无食青菜水果哦，这拢有影响哦。哦，这医生咧警告，讲包括泡面啦、罐头也好啦、加工品啦，一寡物件这拢爱注意，会加火药未？哦，所以讲，干阿讲啊，伊身体作用咧，做篮球过去，做篮球啊，即马篮球教练啦，传篮球队诶。家己拢有咧练马术、练健肌吧，拢有咧健身诶，无咧运动毋是无啊。但是就是食迄个加工品可能较侪啊。青菜、水果吼，要食较少啊。这共款诶影响哦。我即马伊诶太太叫做范玮琪，讲啊，即马爱过你交病房加住一工。哦，虽然手术完啊，心脏即马跳动嘛是讲无太正常哦，爱过观察一工。医生点名，少侪人，唔是干阿四五十、三四十，即个二三十岁，你都也无检查，身体干嘛做好啊？啊，结果啊，就是因为无感觉讲足危险嘛，是安尼啊。唔管你做工课、咧做运动，还是你坐伫遐无叮当，拜托三点钟、四点钟起来行行的，运动一下，因为你若坐三四点钟。人的循环会变差，啊，食些物件好，啉些白滚水也好，叮当一下，我无起来就头壳戆哦，哦，愈年岁就愈感觉暗眠哦，哦，这个循环有较差，来白滚水加啉寡，啊，就是个循环较好物件，啊，当然哦，少年人有当时啊，无检查胆固醇、血压、血糖，啊，这物件做好食，拖咧伫食加工品啊。拢爱做注意，好、哦，大家保重，尤其少年人，因为即下物件太济吼，而且拢话做好食，拖咧去食吼，保重身体，大家平安。好来，讲着讲，即下现在泰国免签证新制度正式上路，原本讲有93个国家甲地区拢会当两个月免签证，包括咱台湾。即嘛，泰国甲改做60个国家，
包括。

台湾即马原本是两个月，即马改剩一个月免签证。哦，所以你若要待第二个月去哩，三十天去哩，就爱签证啊。所以咱台湾外交部提醒大家去日本、泰国、泰国家，你若讲阿免签证，有完来准备你的 passport 护照、回程的机票、带媒记录。至少要去泰国，你要赚两万块的泰铢、泰铢现金哦，你才会当入去哦。泰国规定你要来阮家哦，开钱哦，来阮泰国国家开钱，你要消，你要赚上少两万块。啊，泰国票、泰国铢、泰国铢、泰国钱两万，差不多新台币嘛，差不多要两万块啊。因为咱的钱价差不多啊，伊即摆进步价，台湾钱变薄嘛，差不多，差不多哩啊。哦，咱加泰国钱是无介济啊！哦，而且入境的卡吼、哦、用电子机嘛、哦，手机啊咧填哦，拢爱填好。哦，剩一个月免签证哦，要去泰国的国家注意哦。你若家己要自由行，伊帮你旅行社来帮你啊办理好啊，不过嘛是爱注意哦。泰国的国家云啊，全世界最爱去吼、哦，所以讲伊行李箱哦，敢若欧洲、美国哦，哇，迄人哦，坐个会惊人。因为咱讲过哦，澳洲、美国，伊若登去因澳洲、美国，地球爱坐做大嘞，然后要连机咧飞，爱先停伫泰国讲转运站嘛。所以泰国是全世界要连机条算上界大的转运站，拢离阿贵阿佚佗。澳洲的人开英镑啊，美国人开美金嘛，好做好开。哦，所以讲伊阿算贵价，佮佮等伊，阿、啊、是做要困一个啊，免我连机坐十外外点钟啊，当然。加拿大旅客哦，因个国家就参加观光财啦吼、哦，安排七龙张秀清讲，牛柱看金龙啊。

广告。准先甲咱推荐介绍，咱这个七合一轻松的爬楼梯，七种甲做伙，真正赞的 Double Plus 哦，双倍加强，搁再升级有够好。UC Two 非变性第二型加两倍，你讲一定要玻尿酸啊，再加倍好用黏条条，真正赞的嘛。这用价直接去收，免不需要住更加另外住宅，营养保存老一条，随着年岁增加，咱来补充一点。阿公阿妈、爸阿母啊、婆婆妈妈，40岁以上男女拢有需要甲补充。高纯度 MSN 里加，外国人靠这提升着活动、运动的能力，真正赞嘞。医生专家建议，每一天爱摄取的维他命 D 水里 D 三里加吼，增加钙质的吸收有够好，愈食愈轻松，愈食愈快活。更加流量，更加流量。咕噜咕沙米诺葡萄糖胺，尿尿点解柠檬酸钙，通通有准型的七合一，轻松了背楼梯你关好掉。一天一粒就可以，顺顺啊行步步会知，哭了爬起来，爬关落去嘛轻松。哦，骨折起身嘛快活，要个人出外佚佗嘛较有稳定了大事。关灯的听少，就家己提早做准备。行路千万爱做注意哦，不管几位拢同款关心着朋友，身体甲个健康安尼行路风，行东风西来脚步，也就是准生的七头皮轻松了爬楼梯，食这较好，寒着较赞，正讲较厉害哦。啊，即马寒嘛太好考验，买着好器官就出温一罐2000块，年生的2000块，三罐加一罐，一组4罐整6000块，通通带回家。啊！那准生的纳豆激酶高，单位无臭味，正确原料有够赞，较紧寒，较紧改善。规道当应酬过多，大鱼大肉买菜糕，重咸重口味啦，油炸啦，海产类行的菜，钱的肉类也好，分酒卖过量，保重身体。纳豆激酶你甲带回家，加强配养 Q 天胖脯，正干有力，银杏银杏，零火火味，搁再安冻冻，单三加红景天，背关落去，背关算有需要。哦，尤其这大豆卵磷脂哦，补充哦对哦，甲袂出门者，锁匙袂给你砸手机啊，袂给你夹大豆卵磷脂里加纳豆激酶，你甲带回家，暂且分百两粒，调整着体质嘛，促进着新陈代谢，够好用啊，还循环就好啊，水管的能量水加会通嘛，大条细条通，拢甲咱过条条。一罐1500块，120粒，一组5罐6000块，等于4罐赚一罐，一组两组价格做检查，数字的讲话。教授你的水卡每个再红叫3个6个嘛没不需要帮他订纳豆鸡没较紧带回家啊那准生的日月清啊日月的清日月清非常完整的行为咱的共轨该位通通有搁再添加维他命 B 群较好用嘛 B1,B2,B3,B12 维他命 A 维他命 E 有枸杞葡萄籽甲玉米黄素、三生籽甲维生素、金针花、绿灯的叶黄素、贝塔胡萝卜素，通通有。日月清、日月的清、日月清，占两粒。放心放下，无要紧。规套当安尼，顾电脑、顾电视、顾手机啊，哇，顾规工。平板电脑好，顾机啊，操作机啊，开门车、大门板。日月清有需要，疼惜时了，保护时了，有够好嘛？那玻璃漆都清清气气，洗了的清，洗了的明，一片的光明，人生就看头前，也就是咱的日月清，一罐2000块年生烟，三罐加一罐一组4罐装6000块，较紧带回家，哦，规组同款拢甲准生订，亲切甲你服务到非常，我那准生的价数一天一粒就可以呢，搁在升级的版本，这国际 ISO、HACCP、美国 FDA 拢甲你保证。高单位高纤维，尤其咱这是可溶性的纤维，速度紧就可用。唔免泡，免拿，免讲遐。数十种植物精华萃取加速，而且搁再加强升温。你看这林好，灵芝加速，努力个加速，往来加速，我大项目啊。升级版本哦，一天一粒哦，予咱更加轻松无负担哦。唔忙搁再枯萎工，唔忙搁再顾袂通。准生的加速你关掉，予咱讲着受伤，有入着出。拜会清气人才健康。亲像马多同款，青春的美丽，苏马多好穿衫，体重就袂走精。准生的价数你带回家，60粒装一盒，1200块，一天一粒就可以呢。咱这升级版本咯，两盒一组2000块，你也甲准生订，好无加指定店，通通带回家。
啊，来咱高级的燕窝，顶级的哦，无糖燕窝里只哦。广东的听小家己对家己较好，要啉啉较好，食较好呀。国际品质实在价钱，同款国际 ISO、HACCP、美国 FDA 给你保证。袂当食糖、食甜、袂当食伤咸、袂甘去食补，拢总有需要。顶级的燕窝里只，咱这是无糖的，食无糖讲较好。水溶性的蛋白质，哦，咱做需要加强吸收。多种必须要氨基酸嘛，你家燕窝、燕窝酸哦，袂啉袂少。男女都有各种体质，会当做使用。营养价值高，纯度高，甘量高，口感好，品质好，真正就有够好。较紧看到，逐工甲啉更加好，啊，袂惊讲啊，冬天一到，甲人对流行。哦，当然口罩挂者，无糖燕窝，顶级燕窝你带回家。对来到啊，愈啉愈好啊，愈啉愈光骨啊，保持水分，保持弹性有够好啊。用安美容青春的美咧，哦，这你家啉，尤其了过年过节要送咧，送较无共，送这较无负担，够好哦。高级大班，哦，咱无糖燕窝一克啊，6罐8,800，我啊一组3,000，通通带回家，赶快无价指定店，爱甲准时欢迎，台南的电话2718-2268，健康一路花，赶紧给带回家，感谢你。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处派来访查员。政府人员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家己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通过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安尼我就放心啊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更加支持配合。行政院主管总处公告。
2: 那一年，六岁的飞鱼哭着说：“我好害怕阿婆不要我。”陪读班陪着他一步步找回笑容。真正的守护是一份不离不弃的陪伴，守护这些孩子走出困境。
3: 我是陪读班的彩衣老师，请支持1919陪读计划，让孩子们到陪读班能接受客服、品格教育、多元才艺及家庭关怀，让每个放学后的孩子都能有人等他回来。午安，守护1919，要救要救！
4: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失地要安怎？
5: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4: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5: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一旦先好无网站查询咯。
6: 家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0: 这是台南电声广播电台九六 AM 一空七一千赫，非常欢迎咱所有亲爱空中国朋友收听每天拜六拜甲拜六，每天播五点钟到七点，连续两点钟咱街头喊麦节目，全部这时间由着咱电声广播电台，咱的唐安顺、沈俊阁、药品本部、免费的送听药房。顺行的七合一轻松了背楼梯哭了背起来惊灯红塞来脚步。那你那道机没另外清顺行的波经顺行的驾驶无同燕窝联合所来赞助提供。一个问题需要不被个顺行看个机构。问个详细腐败日记西冲这里刷。开工的点歌点生日快乐挂顺行给你做生日对着那产品有应该关有需要你带回家。整套当准时无休困哦，亲戚拢同款甲你做服务。台南的电话：2018168228268。健康一路花，赶紧甲带回家，感谢你。
1: What?

广告。不是加马的松，也咧听规身躯松透透，兼搁听了了，哇，伸过来听过去。要来减轻着这声听，缓解各种的痛听关节。上顶的中耳在顺，那你的老白珠没有掉。最辛苦去制作，免费的生听又不要紧，咱就买来给他。我今嘛到，打通着你的血路，迄专治你的生听超级无用，促进着血液的循环，更有够赞。我所以讲，好咱明仔载这生听全部好利利嘛，轻松舒服，搁兼爽快，金毛子就是不能讲，效果上盖好，打过了嘛，公赞。用过的都说好，都说棒。来人了嘛，给大包，大包二十袋，加两袋二十二袋。哦，厝内底不时空几包，体贴着厝内底人，要饮要打来有大细的给你讲。大家好，大家好，大家拢做毛做你个大。坚持之名，名声上好，随打的随在咱的产品来讲的超级无用，免费的生听又无要紧，买来个大。啊，那尊生的七头皮蛋，轻松的爬楼梯哦，七种夹做伙有够好。Double Plus 香杯加强个再升级 ，UC Two 玻尿酸通通有，现在加杯好用黏条条嘛。Glucosamine 葡萄糖胺，尿尿顶加柠檬酸钙，高纯度 MSN 加，外国人够济，提升着活动甲运动的能力，真正赞嘞。医生专家建议，大家爱了厝的 Vitamin D 属于 D 三，你知道？增加钙质的吸收有够好，愈食愈轻松，愈食愈快活，一天一粒，顺顺啊行，步步会知苦了爬起来，爬关落去嘛轻松，骨质起身嘛快活，要工作我剃头嘛较有，寒冷疼惜着家己提早做准备，稳定了大心，增加流量，增加流量，安尼袂噗噗啊，在在在啊，准成的七六米，轻松了爬楼梯，食这较好，寒着较赞哦，正工较厉害哦。起码挂马卡有靠以后，身体咱顾健康，安尼行路风，行东风西来接。准成的七六米，一罐2000块，年生硬2000块，三罐加一罐，一组四罐装6000块，很袂简单哦，赶紧带回家哦。哦，准成的七二一，三罐加一罐，一组四罐装，赶紧赶好掉，甲带回家，感谢你。

最先甲咱推荐介绍，咱这咱那豆激酶，这加强成分，咱这高单位无臭味，进口原料，较紧换，较紧改善。再唔食饭饱两粒安尼就可以哦，调整着体质嘛，促进着新陈代谢，有够赞的。循环就好啊，水更了就能水加通大条细条，通通甲你过条条，那豆激酶有够好。加强成分 Q10 碰扑正干，有来你爱管着一罐1500块，一组五罐哦。6000块，等于四罐你赚一罐哦。一组两组价格，你做检查，数理的讲话，只要数理的水起来有够赞，每个再红叫三哥啊、六哥啊，嘛袂不需要帮阿停。纳豆激酶较紧，甲带回家。啊，那准成的一罐清一罐的清一罐清，非常完整的成分，该位通通有啊。搁再添加着维他命 B 群较好用嘛 ，B 1 B 2 B 3 B 十二通通有。三生智慧青素、金针花、绿电叶黄素、贝塔胡萝卜素，有枸杞、葡萄籽甲玉米黄素。规套当操作机，还顾机，还顾电脑、顾电视、顾手机啊，顾平板电脑安尼也好，顾规工。该休困啊休困，你话请你赶着，疼少洗了，保洗了有够好。黑布的这个清清气气，洗了的清，洗了的明，一片的光明，人生就看头前，也就是咱的就话清。好、哦，那就话清一罐2000块，年生的三罐加一罐，哦，一组四罐装6000块，很免赚2000块，赶紧赶着带回家。贵州赶快甲俊贤欢乐当中搞好嘞，好、哦、你通通带回家。啊，那俊贤甲你推荐介绍，哦，俊贤这个教授，国际 ISO HACCP 美国 FDA 甲你保证数十种植物精华萃取的教授。加强成分灵芝加速努力高加速往来加速通通有。一天一粒无唔免跑唔免打唔免行。高单位高纤维，尤其咱这是可溶性的纤维，速度紧就好用。一天一粒就可以帮助这个消化嘛，排便的顺畅，让咱轻轻松松无负担，唔忙个再苦维工，唔忙个再过马桶啊。准型的加速你关掉，让咱讲就受伤。有这包出白的清气，人才健康嘛。青春的美丽是马道，亲像马道同款。体重就袂走，整重量袂增加，好穿衫。哦，俊贤的家属带回家一克啊，1200块，两盒一组2000块，赶紧甲赶着带回家。啊，那俊贤甲你推荐介绍，咱这顶级的燕窝，无糖燕窝，寒冬会疼惜家己啦，对家己较好，要啉就啉较好的吼。大家感觉你有够好，这国际品质实在价钱呢。水溶性这两倍之里加加强吸收，咱有需要，尤其中辈，包括多种必需的氨基酸、氨基酸。燕窝有燕窝酸、麦磷、麦索，男女都有各种体质，拢会当做使用。营养价大概有够高，纯度高、甘量高，口感好、品质好，赶紧搞掉。顶个燕窝你也讲啊，中秋节要送嘞，高级大班。一克六罐装800，我一组3000块，通通甲带回家。来咱公路257了，咱的神准哥对接来，神丹苗药的神，准神的准，立哥哥哦，神准哥对接来，不然今秒准神的产品隆重加好嘞，通通甲带回家，感谢你。

后来讲到大淡市，这议员的质询表示，大淡市安南区社社这个垃圾焚化厂、粪扫的焚化厂，今年这更新换新啊，咧试运转。有计讲十栋内底会当达波计划，大约91.5万公吨的垃圾粪扫。不过议员里面就即马质疑哦，大淡市啊。焚化炉收费标准比其他县市较便宜，造成外县市哇，这些粪扫该拢送来台南处理。要求市政府优先处理台南的粪扫，拒绝外县市的粪扫。哦，啊，这即马议员你们就咧质疑，啊，当然该处理台南，当然爱先处理啊，唔通哇，大家做官啊，无情哦。环保局表示，台南暂时放的粪扫垃圾有91.5万公吨了，91.5万公吨呢，爱赶紧来处理呢，唔忙哦啊，一直收啊，到时无处理哦，安尼不行啊，该处理爱处理。啊，即嘛有91.5万公吨的垃圾，暂时放也未烧也未化。阿未甲处理，阿未甲计划，哎、欸，阿是阿咸水客水闸门，搁安尼盖满着用建物的废弃物，哇！阿只搁用乌白蛋呢？阿平常话，咸水客水闸门周边放足大量哦，阿起厝的废弃物哦，我看倒一个工程啊，包厢安尼乌白建啦，抗肯尼亚啦。这议员里面就嘛要求市政府全面来清查着废弃物来源，爱调查。你茫讲我放着亲像过去安南区了啊，拄着水了爆炸了，废弃物还袂得啦呢？我抗地也好啦，你调好啊，拢爱做处理啊，爱做检查。哦，茫到时阁发生着是怪异哇！啊，废弃物嘛，赶快袂少白捡啊！爱调查清楚，啊，先来提供到这，感谢你。

天地，醉人的东风，玫瑰帮的美丽，夜莺丝的歌声，都随着无情的年华消失。啊，我到哪儿去寻找我往日的旧梦？只剩下满腹的心酸，无限的

广告。俊雄给你推荐介绍，俊雄的七合一轻松的爬楼梯哦 ，Double Plus 哦，双倍加强，搁再升级 ，UC Two 玻尿酸。非变性第二型胶囊被你吃，一定要玻尿酸，这加倍用黏条条，用这直接这直接吸收，我们不需要煮，更加另外煮菜，营养保存到一条。随着你会增加咱来补充个条。克鲁库沙敏葡萄糖胺高纯度 MSN 外国人够多，提升活动甲运动能力有够好。尿尿顶甲柠檬酸钙。医生专家建议一定要摄取的维他命 D 水里 D 三里加，增加钙质的吸收有够好，顶过完了关键的滋润，完全吸收有够好，真够的哦！一天一粒吗？安尼顺顺啊行，步步在苦了爬起来，爬关落去嘛轻松，骨质起身嘛快活，稳定了大事，要跟人做我铁佗嘛较有，寒冷的疼惜家己提早做准备，一天一粒就可以更加流利，更加了灵。安尼摘摘摘，袂安尼噗噗啊！啊，当然，准型的七合一轻松就爬楼梯，你也关掉。食这较好，关掉较赞，正讲较厉害，即马关嘛较好，较有劲，更加了灵啦。螺丝啊，都袂灵气啊，当然啦、啊，安尼就大实。准型的七合一一罐2000块，年生的2000块，三罐加一罐，一组四罐整6000块。赶紧带回家，还免赚2000块，免赚一罐。身体也顾健康，安尼行路有风，行单公司来脚步，通通带回家。啊，那准。

大条细条都拢甲你过条条，纳豆激酶关掉，一罐1500块，120粒，一组5罐6000块，等于4罐你赚1罐，5罐你带回家，一组两组价格做检查，数理的讲话，只要数理输起来，每个早上叫3个6个啊，纳豆激酶较紧，甲带回家。啊，那咱的日月清啊，日月的清日月清，非常完整的成分该会通通有吗？三生智慧青素、金针花、贝塔、胡萝卜素、绿灯的叶黄素，搁再有枸杞、葡萄籽甲决明素，通通有。添加着维他命 B 群较好用嘛，B one、B two、B 三、B 十二，维他命 A 甲维他命 E 通通有。日月清挂着，学生囡仔认真读书读者，早唔一点。规道当咧操作机台、顾机台、顾电脑、顾电视、顾这个手机啊、顾几工、顾平板电脑同款，大面车、大面板，这拢有需要。另外，清挂着，疼惜是了，保护是了，有够赞。迄玻璃砌得清清气气，是了的清，是了的明，一片的光明，人生的看头前。也就是咱的日月清一罐2000块，年生的三罐加一罐，一组四罐挣6000块，赶紧带回家。进行归到，但无要群规组，赶快给咱停台南的电话，2118-22-18268，健康一路花，赶紧带回家，感谢你。

蔡佳林林前辈，郑贤公哥，咱甲你推荐介绍郑贤这个教授，搁在升级版本哦，国际认证大厂，国际 ISO、HACCP、美国 FDA 拢甲你保证，数十种植物精华萃取教授拢伫遮，你看加强成分，遮灵好，遮灵赞，灵芝教授、诺丽果教授、王来教授，哦，咱这数十种哦，咱有办无哦？国际认证大厂，高单位高纤维，可用性纤维，速度更足，可用一缸一粒，唔免泡，唔免拉，唔免个啥，非常方便，帮助这个消化排便的顺畅，一缸一粒，和咱轻轻松松无负担，唔忙个在苦味感，唔忙个在安尼过胃痛啊！哇，尤其啊，中秋节一搞啊，大家拖累你只，爱控制哦，小个日子哦。准先教授带回家，荷兰公得受伤，有日报出白话清气，人才健康。亲像嘛都同款，安尼青春的美丽，孙嘛都好穿衫，体单袂糟精。两天以上无白，你来赶紧带回家。准先教授，一盒1200块，两盒一组2000块，无价指定店，同款甲咱订，赶紧带回家。啊，那准先甲你推荐介绍，等级无同的燕窝伫家。国际品质实在价钱，关灯来疼惜家己啊，对家己爱较好，大家才辛苦。买恁买食食较好，啉较好哦。规道咱袂当食糖、食甜、袂当食伤咸、袂堪去食补，拢做你家啉，有够赞的。因为这水溶性蛋白质里只加强吸收，逐工啊啉，逐工吸收，多种必需要氨基酸有够好。用完美容青春美丽啊，营养补给上佳好，这营养给得管嘛。纯度高，甘量高，口感好，品质好，真正有够好。来自世界第二大自然纯度高，咱顶级的无糖燕窝里食，食无糖较好，做你家啉。大家阿啉话呢，愈啉愈好，愈啉愈更贵，啉好会水起来哦。当年一搞，甲袂讲话，甲人对流行啊，当然口罩挂者。顶级燕窝你带回家，过年过节要送咧中秋节，挂上个友好白阿婆，孝敬咱的长辈，照顾咱家己，感官有够好个啊。赶紧就赶好掉、哦。顶级无糖燕窝一盒六罐装配包，五盒一组，3000块。爱甲准先订台南的电话：22182268228268。健康一路花，赶紧带回家。来咱公路257的咱的深圳哥。圣诞庙又先准成的准立哥，跟我对接来，隆重搞好嘞，通通带回家，好、哦，感谢你。

好来，这台湾的死刑犯即嘛剩几个？过去安尼哇，执行的有够济哦。顶顶一任的政府哦，总统啊，啊，到现在够执行无？有啊，偷偷咧执行。台南市警察局第二分局民权派出所两个警员。非常杰出、优秀、认真的四当前，为着要追查一只车、叉拉车，结果一直追、一直追、一直追，结果骑这只叉拉车，结果是一个对家长安尼选出来的啊，会犯人啊，那这姓林啊，林姓吴啊，结果杀掉以后，这姓林的嫌犯真正心肝作凶安尼，倒下起来，甲这两个警员扑啊扑55刀啊，吼！轰动一时，迄阵惊到大家真正有够恐怖啊！这残忍嘛，会犯人啊！甲警员抬55刀呢，哇！啊，造成这警员这优秀安尼不敌啊，实在不行。即马即个犯人姓林，一审判两个死刑，当然伊家己的不好啊，伊个上诉。台南高等法院的分院今仔日开庭。我头一摆犯人讲甲家属话，即个就讲人落去互你代死啊！你甲话即个搞我啊！啊，台湾咧讲啊，无啥物死刑啊，代一个人讲敢会无死刑？过去网友咧讲，啊，罪犯你个犯罪，一直安尼话恐怖惊人啊，一个比一个凶残啊！优秀的警员的家属讲无爱接受伊的道歉话，即个啊，啥物接受啊？啊！台湾搁咧犯废死啊！讲啊，搁有废死人，搁有迄废死诶人民讲啊，要甲死刑废除掉啊！啊，即马来犯啊，犯废死来讲吼，袂使废除掉，一定爱继续死刑嘛。法官即马是判两个死刑哦，但是啊，搁二审、三审，专门要有定伫12月18，二审甲搁宣判。不过，即、这个犯人讲安怎判要接受，我、啊、当然你要接受啊！你讲啊，优秀的警员你当杀害掉，有够恐怖！吼！台湾这乱世，若无用较重的犯哦，用较重点的哦，来做处分哦，才是恐怖代志。希望卖个发生啊！目前，整个岛内死刑犯剩34个人。因为有一个死刑犯姓林，叫林鸿仁啊，伫台北看守所正式讲，啊，就因为得着癌症，已经伫家个内底来过往，所以原本35个，即摆有剩34个，敢有搁要执行？我看是无可能，因为搁要选举啊，啊无你着收啊！你讲我即摆人要输卡算白银，人通过，结果你无法度通过。希望啊，有保障着人民老百姓安全呐、啊，诶，法律啊，这死刑改做宪法以后，检察总长就替5个死刑犯搁提出非常上诉啊，呵，啊，所以讲这5名就搁躲过死刑，暂时啦。啊，看这法官到底是过去人咧讲诶，是毋是会好啊判决？哦，希望是如此啊！啊，不判死刑啊！你即马着搁甲解释，着搁要甲非常个上诉。啊，甲过去判死刑的法官袂输讲哦，甚至要共款啊！啊，当然啦、啊，对着被害者家属，对社会敢有法度交代？现在整个台湾死刑犯目前有34个人，哦，该执行是爱执行啊！啊，比较安尼哦，社会较会较平安哦。用较重的法，啊，要诈骗集团都变得遮济，希望爱改变，提供到遮感谢你。

来感谢台湾所有亲爱空中的朋友，收听每礼拜两拜甲拜六每天的播五点钟甲七点连续两点钟咱街头巷尾节目。全部这个时间由着咱电声广播电台咱的台湾顺先准个药品本部，咱免费的商店药铺准生的七合一纳豆激酶，另外请保证咱的家属无同烟雾联合所来赞助提供。所有准生人和服务官套餐都无休困，电话做你不好通，服务马上到，大家谈健康。台南的电话：2218268。健康一路花，通通带回家。准生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大家平安快乐，大赚钱。明仔载同这时间空中再会。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大家好，我是胡瓜。中秋节上让人感动的是甲心爱的人团圆做伙温暖。华山基金会为了陪伴弱势长辈，今年中秋办理爱老人中秋亮起来，和爱心手月娘一般，就是孤单老人的心来。中秋节关怀礼一份600块，有你长辈刘根，拜托大家来赞助爱心专线0625209400。
2: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3: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4: 老师陪伴我看到未来的梦想。
5: 每一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都可以看到孩子的不同，带领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竞书比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日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放映。感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我不喜欢他摸我。
7: 当孩子说出不舒服的感受时，大人的相信与接纳就是最好的保护。我是林心如，响应家福基金会用爱包围计划，让孩子的声音都能被听见也被相信。家福基金会捐款专线04-2206-1234。守护儿少安全，从你我开始。

家的话语，你只将我留意。人啊，健康活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子女事事有在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大家好，我是阿峰，
1: 我是阿华，大家好。
0: 真感谢咱这长辈时代，手面趁这大兄大嫂大姊小妹吼，大家无啥气焰，全归恁家来了，收听。有着望你虔诚的喊门囡仔阿峰、
1: 阿华，
0: 为你服务快乐的长征人，感恩啦，
1: 谢谢啦。
0: 这个阿峰节目一个开始啊，先甲咱这爸母啊讲一个歹势啦吼，因为最近啊，恁所求的会，吼、哦，今仔日啦，真侪人一直咧问啦，那如果会到会到，是安那即摆拢无看到会啊？这吼、哦，恁注意听，不管你寄邮局，寄任何的会文，吼、哦，拢同款。这个会啊，即马拢无啊多准时啦。哦，乌鸟遐，即马会量全部拢塌掉咧。啊，物件伫迄堆，拢伫恁当地啊，哦，诶，迄个乌鸟站遐人啊，哦，啊，伊送未出来，哦，真正送未出来，迄会太济，哦，你都会记哩吼、哦。台湾只要拄到上列大节日。哦，一定全部拢塌，会散袂出来。啊，你甲想，一台车载遐济啦，吼，啊，拢送礼啦，啊，送礼你都知，步步啊一件，步步啊一件。啊，即摆吼，车开咧，我捌问乌鸟司机讲，迄真正真忝咧。你茫看阮安尼落车、上车、落车、上车，啊，上车是拢吹冷气，无毋着，足忝的。吼、哦，啊，过来第二点。你讲你啊，上参政也还好，较偏僻诶，即个乡镇也还好。你若上到迄都会区啊，哦，像咱即、這个哦较市内即啊，维安山啦、维园山啦，你唔停袂使，停咧，你若无赶紧诶吼，迄是足麻烦啦。等下去用检举啦，等下叫警察开单啦，迄单敢那是家己爱消，爱处理呢。哦，啊，所以啊，因为送会啊，会济送的都送的一件底的啊，为人个会要求讲啊，吼、哦，你像咱嘛真济长辈时代有安尼讲啊，我嘛，咱讲在，即嘛未使讲咱即长辈时代，你安怎你刁难你啊是安那？其实啦、啊，因为我都无方便。哦，啊，所以话拢爱去送去个楼顶。哦，我嘛话人，咱这长辈时代，阿公啊，我因为脚啦、目睭安怎吼，较无方便，啊，你会当甲乌鸟讲甲我送去楼顶无？我嘛拢会特别甲交代啦，吼、哦。这是咱做会到的代志，吼、哦。啊，这两天啊，你所有的会，哈、哦，所有的会，好，
1: 这站啦，不是这两天啊，这站啦，吼。哎、哦，当刚才这日那鬼啊，
0: 这日那鬼，这样我都正常。
1: 嗯，
0: 哦，
1: 这位，我问乌鸟的行李，
0: 我甲问乌鸟，哎，唔是甲乌鸟样啦，又叫嘛同款啦，
1: 同款，大家拢塞车啦。
0: 哦啊，我有问乌鸟，伊讲这回吼，会送到这日那鬼也送袂掉咧。
1: 嗯，对啊。
0: 你甲想啊，所以讲啊，你那回也袂收到吼，免紧张下，回拢有出哩。啊，物件你打，你恁的乌鸟站遐。一规个拢拖过嚟，恁哦，比如讲我若住台北诶，会已经台你住台北中和啦，啊新店啦，会已经拢过嚟遐。但是啊，因为伊散未出来，
1: 啊，想过来强调就是讲吼，哦，即卖人手嘛无够啦，
0: 系啦，
1: 啊无够你会量够济啊，
0: 即卖真歹请咧。
1: 对啊，
0: 人真歹请咧。
1: 对啊，像那个是会人够济吼。
0: 因为乌鸟的少年啊，大家拢真拍拼，会去乌鸟，会去任何会员做安开吼，大家拢真拍拼。我系讲，因为因除了底薪以外，上收，唔系上超过九几件过一件过，我都当抽几块。
1: 所以大家拢足拍拼。
0: 我足拍拼。
1: 嗯。
0: 哦啊，因你拍拼都上未出来啊。
1: 哦
0: 啊，所以我嘛尽量啦吼。啊，你卡来问。我嘛讲，我都甲恁讲，我嘛，其实我嘛无法度甲吹啦，吹嘛无效啦， 哦啊，伊娘讲，我嘛不是甲咱这爸母啊讲，因为少年人拍拼，这是拢好代志。啊，咱会免甲紧张，因为伊今仔日甲你送无够，明仔载嘛是爱去甲你送。
1: 你唔免，
0: 你唔免紧张啊！
1: 知道一个大姐人讲，哦啊，我我等等个代志拢唔敢去办。
0: 其实哦，
1: 你会使去办，你唔免等你啦。
0: 恁即卖。
1: 你要爱注意听，对吧？嘿啊，
0: 你有啥物工课要做？你做去，你去做。
1: 嘿啊，上不高，
0: 你卖等你啊。其实你免等你，你等你啊，时间未准啦。哦，啊你，你咧等你的中间，你一挂工课无去做嘛，唔是办乱啦。
1: 对啊。
0: 哦，你做你去做工课，伊若要送你的回时阵啊，伊会送找无你，伊会通知我。安尼你听无？哦，所以你免烦恼啦，哦，免烦恼啦。
1: 是讲啊，你啊讲啊，我个今日无创啊，无创就点厝，加减啊帮阿蛋，嗯，安尼啦。
0: 啊，无是免唔免个蛋啦，因为乌鸟。
1: 大家啊，因为我有人讲啊，几点会到？啊，我
0: 诶，无法度，
1: 无法度，无法度，几点会到？
0: 因为乌鸟今麦嘛，坦白甲你讲，伊嘛唔敢甲你讲，我几点会到？
1: 今麦讲乌鸟又叫，
0: 今麦又叫嘛，同款，包括啊，
1: 什么会问大家同款
0: 啦？拢总塞车啦，大塞啦，吼，你今麦。所以阿翁跟你讲，你若会收无到，唔免烦恼哈，哦，唔免烦恼啊！来，咱过来欣赏一首歌，这个詹雅文所唱的《断情线》，好、哦、来。

0: 来，詹雅文所唱的《断情线》哦，这拢其实詹雅文的歌，若要讲是拢算对，大部分拢对日本的演歌有无吼？啊，迄、那个电编的曲啦，电编的迄个歌啦，吼、哦、来。咱我今仔日吼，来阿们只爸母啊吼，咱拄好咧卖即个物件啦吼，啊拄好这份报纸，吼阿恁听好详细，吼、哦、来，即、這个台湾啊，咱的目睭有真侪种病，除了大眼睛、起异、白内障，吼、哦、黄斑部病变有诶无诶，即最主要一项啊，叫做啥呢？叫做青光眼，吼、哦。这个青光眼啊，据我所知是拢眼压伤过悬引起的啦。其实青光眼吼，要安那讲话，人讲啊，青光眼啊，钓钓就无安怎，迄无可能。你眼压一定爱顾好啦，吼、哦。这个青光眼啊，是慢性视神经退化的疾病。当啊钓钓的时阵啊，早期拢无明显的症状。真侪人接触到视力正常哦，嘛有可能已经出现视神经的损伤，还是视野缺损，哦。新竹台大分院眼科医师啊，最近接连收到两名只要四十岁顶下就对了吼，青光眼的病患，一个人是高度近视。连三年啊，眼压偏高，却因为平时视力，哦，算讲伊眼压本来就足高呢，但是伊目睭，你看也阁足正常，也阁真好啦。所以啊，生活无受到影响，哦，眼压高啊，我目睭都好，我咧看都拢正常，啊，未去影响到伊的生活做事的迄个啊，甲做工课的问题哈、哦，所以伊都拢无去追踪啦。最近出现到讲，伊咧看物件严重缺损，吼、哦，才发现已经是重度的青光眼。另外一个就是眼压，吼、哦，迄、那个压迄、那个眼压型的青光眼的病患，因为伊无明显，也无爽快，所以啊，误认为讲眼压正常啦，病情稳定，吼、哦，无规律的接受治疗。最后嘛，成了这个重度的青光眼的患者。这个医师你讲啦吼，由于疾病进展相当看无就对啦。你拢，比如讲，敢那讲，即款医生这个意思就敢那讲，你有病，甲你讲，你嘛未来看，伊嘛无早去追踪，吼、哦，稳中调咧，吼、哦。临床估计啊，有5到8%的病人初期啊，拢未去家己感觉家己已经得了青光眼啊。往往拢是伫个检查身体的时阵，还是目睭出问题啊，去看医生的时阵才发觉。根据着卫生福利部的统计啦，对2024年底，全台湾哦嘿。青光眼的人已经超过52.5万啦，哦，算超52.5万人啦吼、哦。啊，其中50岁以下的病人吼、哦，占23.3%啊，娘话，这足少年呢。那以即卖人来讲，40-50岁是算也真少年呢。哦，啊，有少只要四名的病人都有一个未满50岁，哦，高度近视超过600度，而且有青光眼家族史的人啊，睏眠呼吸中止症的人，爱长期使用类固醇的药物的，哦，拢属于青光眼高风险的族群啦，迄个高风险的族群啦，哦，伊讲这个医师你讲啦，吼、哦。青光眼的发生跟眼压、跟个体的视神经耐受度有关。哦，咱的目睭球啊内底水啊，内底有水，咱的目睭球啊内底有水啊。甲这个伊负责啊，这个水啊负责维持着眼内温压、 甲提供咱的感冒啊，甲迄个水晶晶，迄个水晶体的这个营养。哦，当咱这个目睭内底这个水啊，排要排出来时，受到阻塞的时阵，有可能导致着眼压上升，会去压迫着视神经。安尼，咱这个爸母啊，你听哦。啊，这有杂鱼无有啦，用镭射啦，哈、哦，用镭射还是，哦，拢大部分拢是，伊你讲的是讲用药啊，啊，无得用镭射来甲你处理。啊，我早我就甲恁讲过啊，哈、哦，眼压若悬爱作注意的，哦，眼压若悬作注意，你注意看哈、哦。即卖真侪人先来打眼睛，女性朋友啊，为爱水，会去创啥？会去纹迄个眼线了，眼线，这个算眼线啊，眼线吧，这个。
1: 眼
0: 影，咱的目睭遮摸这个，遮一条线吼，有人爱去纹迄个，起来讲较水。其实迄个尽量是卖去纹迄个眼线啦。阿那讲你知无？迄个眼线内底有一条迄个泪液，泪液的迄款的公路里啊。啊！你即马你运的时，你车的时阵啊，拢会去甲伤着，哦，拢会去甲伤着。过来，拄啊，医生话咧讲，如果咱目睭内眼、目睭内即个水晶体内底即个水啊，嘛爱排出来哦，爱适度排出来。但是眼你若排无出来，你的眼压就会青光，哦，你的眼压就会青光。啊，眼压若青光，青光眼就来啊。啊，青光眼，我来讲哦。一般啦吼，那钓钓的人大部分拢安怎，拢这个啊做唔敢，你是伤过光的时唔敢出门，吼、哦、唔敢出门，吼、哦、啊咱你看的时阵啊，你若有青光眼的物件，你即摆你家己爱扎，咱你看物件时阵爱注意，看讲我较早你看这个都圆形的，是安那只会欠一角，遐欠一角。迄就是代表你眼压伤过悬啊！哦，眼压伤过悬，了了啊，都要先去看医生啦。吼、哦、啊，唔通拢动甲动袂掉啊！才你找医生。到严重的时阵啊，有当时啊，你含出门你就无在了出门哦啊！吼、哦，所以咱这爸母啊，拢讲啊阿公啊，我你像安尼讲，哦，大家拢讲。爱食叶黄素啦，爱食啥物物件来降低这个眼压哦。来，我来讲哦，咱的眼压会悬，最主要就是咱水晶体内底遐个水要排出来，已经去脱掉了，脱掉了了后眼压会升悬，哦，会升悬。你那一般就是去用镭射。哦，镭射，但是你若轻微的时阵啊，我跟你讲，这个什么呢？这也做，那也做背眼操作，就是咱咧讲的助力脚骨，你爱蒙遮。好来，好、哦、啊，所以真济人因为这个唔捌，啊，拢傻咧听人乌白讲。好、哦，有人讲啊，叶黄素，我讲叶黄素唔是无效，其实叶黄素是足好的物件。问题你吃遐济是安怎拢总无感觉？因为你吃的吼，你吃的方法唔对，你敢吃叶黄素，你无在了吸收，过来叶黄素无法度入去家你的目睭内底，哦，无法度家你的目睭内底，这点爱足注意啦。后、哦、来你要排除了爱有白眼操作以外，你的目睭仁内底，加这个眼白内底，咱的目。迄、那个，这白一部分台语要安怎讲啊？
1: 白，迄个白人呐、啊。
0: 哦，白人迄，拢爱作注意。迄内底就是占啥？占内底就是啊，做玻尿酸。哦，玻尿酸。但是有人讲啊，我都拢有咧食玻尿酸，有咧食啥物玻尿酸？其实咱咧食的吼，你注意听啊。咱来分落清楚。有人你咧食。补骨的物件，内底嘛，给你放玻尿酸。啊，迄、那个玻尿酸有法度去到目睭哦，无可能，无可能。伊
1: 个是，
0: 吼、哦，伊
1: 个是要让你较骨。
0: 对，迄较骨呢？过来一种就是皮肤你用的， 一般皮肤你用的要保湿啊，拢是用抹的，诶，迄个玻尿酸拢是抹在表皮顶头，让你感觉湿湿。后来，即卖含目睭，毛你用点的，用点的玻尿酸含用遮的玻尿酸又搁较无同啊，因为用点的嘛是表皮，吼、哦。有人讲，我冇去买玻尿去日本啊，拜托别人去日本买，等下足贵。内底讲掺玻尿酸的麻油水，点落，哇，加足好。安那讲，因为伊的长效性，玻尿酸本身就保湿啊嘛，所以点落含咱一般的迄个人工内衣吼，如果人工内衣冻半点钟，伊玻尿酸反正冻个两点钟，但是。你如果接点这个人工内衣，不管内底掺啥个拢同款，你甲想，久会安怎会过敏？哦，咱就讲一句上实在，你着你手你遐存落水底定甲浸大看卖啊嘞，吼、哦，甲浸看卖啊嘞，你个手啊会流皮，会剥皮，
1: 啊，
0: 就无拍，啊，无下着，啊，就注意嘞，注意甲你浸久，迄、那个物件就烂个，对无？所以啊。这个玻尿酸啊，占咱整个的目睭球啊内底哦，咱规粒目睭内底超80%啦，拢是水分，吼、哦。但是你啊会记哩哦嘿，这个水分虽然你有你甲补充，你个遐嘛爱排会出来呢，啊你若排未出来，就是会造成着啥？这个眼压伤过悬，吼、哦。啊你一定爱排。排出来要创啥？让你的目睭啊，未形成打眼哦。所以你要排，你咱这爸母啊，如果你去检查，因为你是啊，你是什么款的？你是这个泪腺去要脱的。我来讲啦，其实排未出来，大部分拢是会打眼症啊，几乎10个9个拢是泪腺去要脱掉了。
1: 泪腺的问题
0: 啊。啊，泪腺脱掉了啊！来，我来讲。你甲食迄个助力酒果，内底有一项成分，这是全世界公认的哦。内底有一项成分叫做白燕草素。白燕草素，你只要食落，你有吸收到，你的内腺，你的内腺就会豆豆甲你通，豆豆甲你去处理。啊，好伊安啥？好伊会当内咱的迄个水啊，会当排出来。啊，对，咱的目睭就会淡淡，会润润。哦，你就未感觉打打，哦，你未感觉打打，因为我来讲啦吼，阿方昨推出啦，一寡咱这妈妈，哦，这长辈时代，拢会卡电话入来叫回，爱会甲恁分享。哦，你像话拢讲啦，好，我去开一个吼，白内障啊，夭寿啊，等下安尼
1: 吼，
0: 你两位安打，假实在袂晓讲个啦。哦啊，拢你讲阿峰，你我冇你听咧节目，你讲尽量卖点这个麻油水，伊嘛知，吼、哦，伊家己嘛知，啊无阿多啊，迄只大家真正吼、哦，因为你无像拄像咱这个阿姐你讲啊，你无大眼睛的人啊，你无大眼，你无钓钓人，你未感觉啦，
1: 未去体会
0: 啦，所以咱台北一个阿姐。

0: AM 一零七一。
1: 啊，打干的艰苦啦！啊，你这支产品唔好无卖哦。哦，伊家烦恼这点名。
2: 嗯。
1: 家老烦恼这点名。伊讲哦，我老伙仔人哦，加靠一个老人年金名。我、哦、啊，到哪一款的我都搞，我都给你买一组细组的来吃。人伊本来吃四粒，即卖剩吃两粒。我告伊讲，即卖来就做剩的呀。啊，但是我每。伊讲我逐工吼。逐天甲补充两粒啊！我规天我都唔免去点人工内衣啊！
2: 哇，
1: 安
2: 尼叫轻松咧吼！
1: 台南有一个阿姐，哦，但是伊食真久了呀，伊讲阿娘就够艰苦，目睭伊唔来讲，伊去手术目睭啥啦？哦，伊唔来讲讲啥，我未记啊！伊讲啊，手术倒来夭寿啊，目油水水丁。所以这爸母啊，你即摆听我详细，阿洪定啊，你甲你讲一句话，产品你无一定爱搞买，但是地常识一定要有搞。目油含目，咱的泪液，咱的目睭的水是完全两回事哦的，哦，完全两回事。老目油啊，会高高黏黏，
2: 先目睭晒干，哎，
1: 正目睭晒干。你即摆若无加清。会掉在咱的眼角、目睭、角角遮有无？啊，即摆若无甲整，会反定去，对无？迄叫做目油。吼、哦，有的人是目油水水顶哦，足艰苦的哦。含出门伊都无走出门，迄台南一个阿姐就安尼，伊讲含出门都无走出门。
2: 又是个惊光，
1: 惊光，惊光，啊，佫惊风。
2: 你也惊看了光，你个目油，你目油，你个佫开始安尼。安尼靠草
1: 草地也艰苦啊！所以伊讲吼，头啊，你食伊讲头底边伊餐餐甲买大组的啦吼，伊食只要食只要那六阿伯七阿，伊就感觉讲，哎、欸，有较少啊，目油有较少啊。所以啊，你若拄到这吼、個，一定爱先甲动起来，哦，甲动起来，哦，这目睭袂使开玩笑子啦，这含别行无同款啦。目睭内底是布满着规个目睭，拢是啥？拢是微血管。所以你这个培燕草素一定爱吃。培燕草素就是要创啊，来医院内底花花青素，甲这个培燕草素，你若食有够，提升着咱的目睭的迄个水啊，会分泌会较悬，哦，你的眼压自然就会降落来。哦，舒缓着咱的目睭的疲劳，提升咱咧看物件吼，会较光，啊，保持着咱的目睭安尼润润着着，淡湿安尼，迄是咱要爱，吼、哦，咱要爱，吼、哦，唔是老目油，我讲老目油这咱无爱啦，大家卖讲恁大家嘛无爱这个物件，对唔？后来，过来就是作者人拢讲，我拢买叶黄素。冇人甲我讲，我去药房买药剂师拢甲我讲，好、哦，我这是有理性的啦，食咧足好吸收。啊，拢会来甲咱问是安怎？我食落甲即马食较济啊，拢总无感觉。哦，这较早这个发明这个叫做啥？玻尿酸的这个总干嘛？含咱是好朋友，伊嘛咧讲，其实啊，咱这个目睭仁的后壁有一片壁。哦，当你这个叫做啥？这个水晶体的水分玻尿酸无够的时候，那边壁会怎样关起来？无爱乎你所有物件拢无法度过，所以你玻尿酸一定要补充较足，以这个壁、这个膀才会拍开，拍开了你接到的玻尿酸才有都顺利入去到咱的黄斑部。哦，所以一般啦吼，一般在专业的来讲，你若无特别加补充，咱一般的后边的门拢是关起来，那个目球球后边那个屏蔽啊，大部分拢是关的。吼、哦，你配合唔到，你食较济叶黄素都无效啦。哦，你个即卖上新的嘛，有理性，你个食啥物有理性，个经过二氧化碳。一、那个超临界界催促过你嘛无效啦，吼、哦、你嘛无效，所以这个配方非常的重要啦吼、哦。咱这中辈时代，大家嘛知， 目睭其实啊，拢对什么地对大咧做毛病。第一点，你的泪腺塌掉咧，造成眼压悬，眼压悬咧造成你青光眼。过来第二项就是起异，起异就是咱咧讲的白内障，吼、哦、白内障。这个白内障啊，是安怎形成？不一定大家拢会掉呢。你若卖想曝日，还是讲我出门啊？我都只要要行出门，我乌人的目镜就挂了呀，甲你保护这个目睭的水晶体。
2: 头你就别，哎，迄、那个
1: 两千卡袂起哦，不是头，卡袂起哦，迄、那个卡袂起哦，色去。嗯，哦，医生嘛，你若不相信去眼科，眼科若讲啊，你这有起异哦，你留啊白内障，但是你这白内障还袂色，还袂全部色，所以无在甲伊处理。一定要等全部色，才用镭射规个，敢那一眼膜啊，怎啊给它摕起来？哦，所以咱这长辈时代啊，要安怎无啊，让白内障形成？你就是一定要先隔离。你准我无可能出门做事人啊，无可能挂。

0: 在咱台湾上接看的，因为台湾前的引起有啥蒙啦、雾啦、湿啦、酸啦，
1: 目睭会痒啦，啊，佫
0: 会痒啦，嗯，哦，这拢总是因为大眼来引起的。啊，你知影这三这是这要食啥无？有的人都唔知道，去即马去到药房，你看你都食亚风素，你佫用龟牛车亚风素，等于食都无感觉啦。安尼你听无？来，哦，所以咱这爸母啊吼，咱下一点钟我正过来甲你讲，内底所含的物件一定爱安怎萃取，爱安怎摕。好、哦，来，咱先来以上是健康常识，来，啊，咱先来欣赏一首歌啦吼，这个。咱这首歌欣赏完吼，我先甲咱这长辈时代讲吼，咱今仔日啦，等下广告的时候，你若有欠爱紧叫，因为我存无几组吼、哦，我就是甲你讲，存这组数未完，啊，今仔日就全部拢结束啊。我迄昨昏我无甲你乌白讲的，来无一个买细组的啦，咱讲在无人开嘴买细组的啦，大家都买大组的。遮贵拢买大组的，啊！若新人客吼，新朋友，我咱遮长辈时代，啊，头底边卡来甲阿峰买这物件，拢甲讲，你吼、哦、会记哩？你也毋捌遮贵，你拢买细组的咯。新人客我拢会要求买细组的，啊，无你买大组，我顶多较迄、那个销路较紧的啊，对无？无靠单啦，但是销路会较紧。
1: 新人客就会讲，阿伯啊，我就是买买大组，即个哎，感觉食较。
0: 无我是那新人客，我拢无爱带买新朋友，我拢无爱买伊卖大组的啦。细组的先食看嘛，食有感觉。后回我若推出，你才来买大组的。安尼了解无？来，咱先来欣赏伴随我所唱的《深深的恋情》。无啊，到这块片啊，无啊，到播。
1: 伤过老年。
0: 不是。伊即有可能版权的问题。
1: 哦。
0: 即位恁啊，你吼歹势啊，深深的恋情未播出啦吼。我来找看有别人唱的无？因为伊即若版权无迄款的哦，你伊无咧播吼。深深的恋情啊，深深。诶，这首歌头啊是三根本随我唱。
1: 对啊，对啊。
0: 安尼嘛，
1: 伊讲伊的主打歌，
0: 我知我看卖啊，伊
1: 的迄落
0: 专辑，对啊，我来看会播一遍啊，哦啊，即只会使来。

0: 来，深深的恋情，拄啊，佫去用骂啊，
1: 佫去用骂，
0: 骂讲阿公，你是你做，你是你，你是有你做生理啊，无你做生理，我有啊，啊有你做生理，你是安那无你报啥，无你报电话，有影嘞，咱自头搞。
1: 咱电话拢也无啥哩报。
0: 拢无啥哩报，伊讲你是有你做啊，无你做啦，我其实我较报电话，我是拢广告先开报啦，哦来啊。正常是爱哪部的目标啦，来，咱来进广告哈。咱今仔所要推出的，叫做3S的玻尿酸的叶黄素，哦，哎。

0: 有人讲啊，亚蒙索咯，亚蒙索啊，我来讲，我若讲亚蒙索卖你啊，
1: 你唔当买，
0: 我会当甲你讲唔好买，你买对你来讲无作用。哦，干那亚蒙索卖你，你唔好买。好来，你注意听好嘿，咱内底啊，
1: 乡亲
0: 聊
1: 啦
0: 哈。咱内底就是这个，这个啥呢？内底就是玻尿酸。哦，咱内底有玻尿酸，这是第一项。第二项就是咱你讲的，这个也做啥物呢？亚蓬索，这个也做美国进口的金盏花游离型的叶黄素。哦，美国进第二过来就是有美国进口的诶，这个金盏花游离型的玉米黄素。哦，这两项是无同哦，同一朵花，一种花内底摕出来两种物件，哦，两种物件。过来就是海洋。专利的，这是咱的专利。专利的海洋微藻、内浮藻来替退出来 ，DHA 哦 ，DHA 哦 ，DHA 啊，一定爱蓝 DHA， 你来咱的目睭来替占着黄斑部来替占着一半的成分滴咧哦，足侪人袂用蓝遮啦哦，过来天然加母的美情，这个要创啥呢？咱的睫状肌啦，对咱目睭啊。咱的目睭哩呢，咱的目睭哩呢，这个叫睫状肌，吼、哦，还有咱目睭皮啊，你会遮啊，这个会安尼一直垂落来哇，为人讲，你敢，这爸母唔爸爸听，为人讲吼、哦，我若要出门哦，爱夹一支起托对目睭皮吐咧，无哪行目睭皮，哪落来怎啊规个目睭砍掉咧，迄叫做睫状肌叫害呀，吼、哦，这都爱靠啥？靠天然加母的美情，过来法国的山桑子，好、哦、山桑子，你拢捌听的啦吼、哦。所以咱内底就全部有这的物件，叶黄素内底拢总有啊。但是这边特别添加好些，这是我来讲国内目前也无人有这个配方。添加啥？这是阿红拄阿捌，哦，这是咱中国伊有。医药大学的那个药学的教授，咱的汤教授跟我讲，阿公，我来讲，你这支产品啊，无采你用到这配方这好着，你用着这个做玻尿酸固这个目睭，带这个叶黄素入去搞黄斑部，但是你敢知你佫欠一项，所以你吃你敢靠玻尿酸呢？你保持啥？保持润润安尼呀？保持润润呀？安尼也无够，因为你的泪液啊，你的泪液未出来，吼、哦，所以伊的目睭到尾啊，伤久嘛冻未掉，也嘛是会安尼打打。伊才讲你去一个助力啊，去进助力照顾，二摆抽啥抽内底培养超素，吼、哦，伊讲培养超素，你若抽个较油啊，内只你的目泪液的泪腺就会通，啊，泪腺哪会通？你的眼压就会正常，过来你的目睭会淡淡湿湿、润润啊呢，加足快活的。吼、哦，啊那目睭晒过，伊个会晒，甲你食久过会使，甲你目睭晒过的部分剃掉。所以咱这组今仔日你剃掉这个 S 的玻尿酸，哦 S 的玻尿酸内底就是添加特别添加哦。来对助力脚骨抽出来培养招数，我、哦、来哦。所以咱这爸母啊，吼，你若未今仔拢爱退啊，吼，拄啊小姐才打电话起来呀，讲来这边啊，昨提了甲今仔日拢总剩16组的大组的啦，哦，16组的大组的。阿峰，你这个先甲咱这的爸母啊讲的，你若唔捌买过，你听阿峰的节目听足久啊，啊，你目睭都足大，医生讲你有青光眼。你有白内障，你有迄个睫状肌的问题，我来讲，你甲食这组绝对无唔对，哦，你食这组绝对无唔对。但是你若头，你若是新朋友，我来讲，你甲小姐交代，哦，我甲阮小姐交代，早就拢甲伊讲，那新朋友拢卖互伊买大组的，哦，食不好，无你无啊，佮你若大组是咪7000？
1: 对啊。
0: 啊，你7000的时候，你若先买小组，食就感觉诶袂歹。有感觉啊！你才来买大组的，啊无你呐，你呐吃落无感觉，你加开3500，对不？
1: 对啊。
0: 哎、欸，迄3500嘛爱赚呢，所以啊， 我希望讲咱这爸母啊，卖惊冤枉路，卖开冤枉钱，吼、哦，实实在在。啊，甲你讲较足详细，互你食，你安那食，内底含啥物成分？咱这都是豆豆啊，恢复豆豆啊，复原的物件，唔是像药啊，吼、哦，咱这无药啊成分啊。来，你注意听。S 的玻尿酸今仔去存十六组大组的，一盒内底有六十粒，这两期外哈，两期外，伊这经过所有内底这成分，拢是有理性的，经过超临界萃取过，所以伊作油的，抽出来拢变，因为我拢甲抽甲变油啊，所以用两期外甲你兑的，我用两期外甲你兑来，一盒1800块。咱这边啊，这边哦吼，要咱这爸母啊，长辈时代手面趁食，这兄弟姊妹，这大兄大嫂，大家拢保养会起，一边三，你若只要1800都要5400啊，对不 对？我优惠你3500块，好、哦，优惠3500块，所以啊，我甲算算，哎，3500块，虽然已经足优惠啊，但是。咱讲把拼到要死啊，做到要死啊，落底也无够深的，嘛买到会考虑啦。所以你注意听啊，张汤老师来，我特别甲争取，甲讨一盒，有那60粒未哦？讨一盒来送互你，安尼几盒？4盒。
1: 4盒，
0: 优惠你3500块，一盒存偌济？存800多块。
1: 870块，
0: 对不 对？来，四压以为你3500，空八，空空，3180009，
1: 0800031809。
0: 哦，这个电话紧甲靠通，细组的我阁送你一包洗衣球啊！其实这个时代来啊。大家洗衫、洗袜啊，拢用洗衣球啦。啊，我的洗衣球好哩，对，我送你这個，你等你注意下看伊的顶头的水面，吼、哦，伊这咸会杀菌，咸会杀菌，吼、哦。有用这组洗衣球，你唔免阁用啥物漂白啦、增艳的啦，遐拢总唔免啦，吼、哦，遐拢唔免阁用啊。这组好势，吼、哦，细组的送一包来，你若要爱大组的哈。4盒3500，8盒7000的，我当然直接搁加送两盒玻璃，搁送两盒玻璃。所以你收到拢总加玻尿酸 SS 的玻尿酸的叶黄素，就10盒包，10盒优惠你7000，搁送你2包这个洗衣球，0800031809。
1: 0800031809。
0: 我来讲，你都较久来甲食咧哦。你免惊讲吼，唔敢出门啦。吼、哦，你较久来甲食咧。
1: 嚼嚼，
0: 你拢唔免惊讲，都爱一日一罐啥，把药水不是扎咧身躯边啦，对不对？吼、哦，所以我来讲，等于你若唔捌食过，你就是透早两粒，暗时两粒，饭前饭后拢无要紧。但是你若含西药爱浪一点钟哦，你若咧食西药人爱浪一点钟。啊，你若讲阿峰啊，你就拄啊来买拢买大组，我若讲你若较早有咧食，已经食到即卖，你就感觉袂歹啊。你拢一工一边甲食两粒得，
1: 哎呀保养，哎
0: 保养得，甲顾咧得，砍咧砍咧，有病症都袂阁夹起来啦。哦，营养分甲补充好够。咱人所欠的是营养，绝对唔是药啊啦！哦，绝对唔是药啊！来，买电话紧个卡号去，0800031809，
1: 0800031809。
0: 好、哦，你讲哦，剩安尼剩无几组啦吼、哦，啊，这几组卖完就结束，吼、哦，就结束。啊，这等于我阿你讲过啊。所有的即卖要有人陪演操作的助力照顾的足少的，吼足少的。你的目睭不管偌大，你就透早两粒，暗时两粒，安尼甲食啊。以上广告哈，以上广告。啊，若要电话紧啊卡，哦嘿，电话紧啊卡。后、哦、来唔忙囥个目，囥个艰苦啦，囥个艰苦，迄袂囥个袂起价啦，吼囥个袂起价，紧啊顾好势较要紧。 啊，无我来讲无嘛轻，较轻松，看着较紧，对不对？啊，袂安尼打打，袂安尼涉涉，袂酸，袂忙，袂雾，吼，免惊会过敏，安尼你就记得啦，唔好定点目药水，目药水是高不离三种你点的，目药水点到尾啊，你去水啊看，含目睭见都拢害，吼，较有。我讲，即卖眼科医生会靠迄款的哦，拢
1: 叫你讲卖少点啦。
0: 爱伊会开药你，爱甲你交代，无必要卖点。
1: 对，
0: 哦，无必要卖点。后来，所以咱只爸母啊，买电话寄来囝仔卡哈，电话囝仔卡，因咱全部开组，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来，咱只袂紧哦，吼袂紧哦，因为我啊安尼剩无几组啊吼，啊转去吼，转去你就下早时啊，囡仔会使食嘿，囡仔嘛会使食。
1: 只要
0: 一样吞的，个拢会使。囡仔一样吞的，你样食物件，一样吞的，都拢会使
1: 食。啊，生囡仔吼，
0: 我跟你讲吼，即卖呐，你话读国小的吼，啊，都拢看平板啦。哦，你囡仔一工吼，食一粒，煮两粒就好。哦，分做两盖食。囡仔上济，互伊食到两粒，未使超过，因为囡仔咧吸收，较好吸收。好，较好吸收。啊，我跟你讲吼，咱年岁济啊，大家都欠，欠啥？欠水晶体。内底水，佮欠啥？佮欠水，咱这个白银内底，甲黑银内底，这个玻尿酸，吼、哦，玻尿酸。啊，过来，你若有糖分的人，阿芳甲你讲啊，你一定爱食。糖分的人绝对爱食，这组物件对糖分的人足有帮助的。哦，唔是会降糖分哦，唔是会降迄个迄款的哦，是因为。糖分的人，大部分你注意看，拢目睭黄斑部出问题，吼、哦。所以你若有糖分的人，你绝对爱食嘿。吼、哦、啊你若讲啊，我平常时啊，除了安尼食以外，我足严重的。我甲伊讲，今仔一个阿姐就讲啊，伊头底变高买时阵啊，伊目睭大甲实在真正袂晓讲啊。伊讲伊啊，目油水唔捌停的啊。一时啊，就搁紧滴啊，一时啊紧滴。开始食这個，伊咧食的时阵，靠第一边搞尾，伊照三顿饭后拢食两粒。食之后一个月过了，伊搞讲了呢，吼，佮足轻松。伊家正知影讲真正爱食用保养的啦，真正爱食保养的。我讲目油水像你讲哪点哪打哪点哪打。好来，所以咱这个爸母啊，买电话夹起来，紧卡好去。哦，这几组你若佫提无到，你上届就要等咧规半年以上哦。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我来讲。你是头壳做工课，绝对爱吃。你做穑人，布田，咱做田啊，绝对爱吃，因为你是日头壳做穑。你甲看，开白内障的大部分拢是啥？拢是逐工、规工，较会。咱人靠你晒日的人，较会丢丢啦。安尼你听无？来，啊，咱准备来到电台工商，吼，咱到了电台工商，工商的中间啊，电话紧甲卡哈。电话紧甲卡，来，咱来听一下音乐来啦哈。我来找一下音乐来听一下，来，哎，萨克斯风的演奏来。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妈，我借一个奥多拜去买物件。
2: 假新娘，我就应该带伊动诶。
3: 卫生员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唔但危害生命，那是造成伤亡也是损失，是大买户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就算干那互人开单，造车互人的监护人，卖面临罚款、吊扣牌照的处罚。爱囡仔，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翁诶，你回来哦！爱给你先，
8: 先洗手换衫对吧？
7: 当病毒足上重诶，尤其5岁以下的囡仔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若是囡仔出现爱困、爱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喘这镜头，爱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8: 啊，搁有厝内爱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搁爱记诶，定用湿布洗手哦。
9: 宝贝，咱的宝贝，卖好囡仔受罪。
7: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0: AM 1071。
1: 好，一个去自我介绍一下哈，你啦，你呀，当然是你。
2: 我是讲
1: 引导漂漂的那两个啊，
2: 我是讲，我是讲，无人咧学了查甫的身材好，应该是讲体格赞啦。
1: 没啦，没啦，你、啊、你真正体格好诶啦。
2: 各位咱所有金台湾以及咱花莲电台，即个长辈时代，即个爸母啊，大哥大姐，大家晚安，大家好啊、我是。含万的农家子弟小弟我家宏啊，过来，因为我唔同话，我正手即个，即个嘛汉超好，体格好啦，
1: 汉超好，咱公司汉超都未歹，
2: 差不多180多公分，
1: 嗯，
2: 哎呀，啊也未娶某啦，吼，哎呀，然后要做亲戚的，阮家干阿我甲阿伟未使，
1: 对，
2: 另外两位主持人然后迄个早孙啊。要做亲戚，要相亲的吼，会当敲电话来，阮主动来遐，恁上免恁来啦，阮主动会去。要来，我那不要紧，要来，阮伫乌日吼，阮的播音室伫乌日，欢迎咱这长辈时代，然后来乌日，再来和阿伟，甲家宏，甲阿仔，甲阿发。吼、哦、皇帝啦吼、
1: 哦，是
2: 咱吼阿仔，伊过来换阿仔，人问好啦吼、
3: 哦。各位空中的爸爸妈妈、阿伯、阿姆、阿叔、阿婶、阿姨、姨丈、阿公、阿妈，大家晚安，大家好，我是阿仔。
4: 各位空中的阿公、阿妈、爸爸妈妈、吼阿叔、阿姨，大家好，我是阿发啦、
1: 啊，对吼。阮、
2: 哦、尾啊，这两个拢无错。
1: 嘿，阮阿发甲阿仔吼，两个拢独身啦，
4: 其他阿未错嘞。
2: 今日也未娶，
1: 你新闻节目拢单身呐、
2: 啊，算有高贵，也未娶啦。
1: 系啦，
2: 系啊，
1: 无啦，你若讲吼，食到这个岁数，佫无高贵就含班啦。
2: 娶我做无用
1: 个咧，系啊，未啦，新郎真赢啦，咱哦，这个时代较无用啦。
2: 人讲吼那娶到好某，看下三个天工作啦。
1: 对啊，对啊。
2: 但是呐，娶某娶到现车。量母是真好啊！那车抓到迄个要食唔讨谈的吼，讲实在嘛是真困扰啦吼。
1: 嘛是
2: 这样。即长辈时代我就讲恁的伟大啦吼。细汉烦恼囝唔大，大汉烦恼伊唔娶啦。
1: 是，
2: 系啊，来咱来，
1: 无伊来打卡的，
2: 打卡的吼。即要鼓励就对啊。感谢咱所有全国的长辈时代吼。我今日在厝过来和大家空中相见啦吼，大家来见面和阮阿伟、甲阿仔、甲阿发大家三甲做伙吼，来向长辈时代请安问好。全国我会使安尼讲吼，伫阮的电台阮对这长辈时代拢甲恁当作家己的爸爸、家己的妈妈。家己的阿兄、家己的阿姐同款本节目由咱集中生物科技好意赞助提供啦吼。
1: 是咱现场的电话，嘛是咱感情的联络专线：0800-098-0900-97-098。就咱节目咧进行的同时。咱爸爸妈妈，咱的大哥大姐，恁若如果有想要听的歌曲，赶快拢总会使卡电话开点播。东江点阮就尽量东江甲你做安排。若如果有当时卡无闲的时阵，会甲你慢一工、慢两工，嘛是陆陆续续帮您做安排啦。东江听无到的，大家多多包涵吼。嘛感谢咱爸爸妈妈、咱大哥大姐收听。
2: 哦，这方法呢？陈大哥，安尼今天我呢来电鼓掌的啦，来打卡，打卡，感谢感谢哦！恁的节目喊我日时
1: 较无较无
2: 同款啦吼！恁暗时有这种来电拍扑个，我日时咧做都无啦吼！其实我日时的节目我相信真侪人捌听过啦吼！嘛真侪真清楚的恁要听日时的。恁买单卡来问话加红，你是什么时间？
1: 是
2: 有节目。阮暗时就是固定由阿伟阿仔阿发因来服务大家。
1: 对。
2: 阮是同一个团体阮的产品会使讲是全国上叫到的啦吼。阮若讲第二， 啊，别人要讲伊第一，我绝对唔肯，因为阮的医师群，甲阮的中医师群、西医师群，讲真正的，包括营养师，包括检验师啦，吼，啊，阮总共几啊十个人组成的一个团队，若要研究一支产品就对啊，拢爱费尽真济心思，
1: 目标
2: 啊，绝对互恁食有效，佮无败害，因为家宏啊参加这个团队吼。阮的初衷就是讲，啊，爱先讲无害，再来讲效果啦。
1: 对，
2: 哎呀，食无败害，再讲效果。啊，那互恁食有效，佮食有败害，安尼我相信这毋是一个100%的产品。
1: 冇唔对。
2: 吼，啊，所以讲，啊，伫遮啊，欢迎恁来甲阮收听，啊嘛，真感谢，真多谢。啊，2点钟的时间，120分钟，有当时啊，讲真正的。啊，讲长无短，讲短无短，啊，受恁大家支持听收，啊，由衷的感谢啦。
1: 是啊，啊，啊感谢阮宏源的蔡大哥，啊，跟宏源的陈大哥跟关小姐，拢在甲我们打卡、起赞、加分享，感谢恁。哦，因本身因咧做咱这个按摩的，啊，甚至有当时伊那咧甲人客聊天的时阵。会甲人去介绍讲，爱听都一代。
2: 哇，真感谢！
1: 系啊系啊，
2: 恁的温情如天管如海深吼。啊，阮伫遮在厝甲恁感谢。啊，爸爸妈妈，阮的节目吼，啊，无咧分时段，甲别人无同款。啊，阮含阿伟，甲我只是咧做的节目吼。啊，我相信是全国上特殊的啦吼。有的人咧主持节目，啊，又照时间段。啊！你安排要安怎做节目？
1: 是，
2: 比如讲头前10分钟要用 call in， 啊后边来要创什么？来要创什么？阮的电话啊，你随时只要阮咧做播音啊，这3点钟啦吼啊，你拢会当随时欢迎恁卡，因为咱有的是9点啊开始，
1: 礼拜，
2: 系啊，啊有的1点钟，有的2点钟，啊未来啊，我相信伫短短啦吼啊，今年的时间。啊，咱会做甲全国联播，
1: 是
2: 吼、哦，因为咱真真侪人咧替咱啊找电台，啊，这拢是真优秀的电台吼、哦，啊，花园电台、金台湾电台、电声电台、中部、南都啊，这拢等下就是会加入咱的
1: 大家庭，
2: 啊、这个大家庭内底啊，爸爸妈妈恁若无小气炎，爱听啥物歌啊，恁拢尽量甲卡起来点歌、选曲、开讲。破刀啊！看阮有啥物需要，会当为恁效劳、为恁服务的，拢总唔免客气，啊嘛唔免细意吼，甲阮当作是家己的后生吼、哦。啊，有诶囡仔讲实在啊，拢无伫恁的身躯边啊，恁家己拢啊住伫庄卡吼，啊是讲有诶住伫市内嘛好，啊无咧出门啊，拢咧听垃圾药，啊囡仔都拢出外去咧拍拼，咱嘛真甘心因的辛苦。啊，所以讲，伫遮啊，要再次甲长辈时代啊，就是讲，阮的节目啊，正随意
1: 啦，系啦，
2: 无咧限讲啊，几点就要创啥，几点要创啥，无一定会安尼。吼，恁随时，只要恁想要卡啊，电话恁就甲加起来，就甲卡。啊，这电话正好记，0800-097-098，吼，这非常好记的电话啊，尤其。头家嘛真大心吼，这0800的，你安怎卡拢免钱？
1: 拢免咯，恁拢免开钱的专线啦，恁得拢会当尽量卡，甚至咱足侪爸爸妈妈哩当时哩烦恼，哦，我用手机啊卡爱纳钱哦，用手机啊咧卡电话钱足贵个咧，用手机啊卡赶快免纳钱。
2: 因为吼，咱讲实在话吼，啊，这有的爸爸妈妈啊，我捌了解因的心态是啥物，你知无？啊，因捌甲我讲吼。啊，啥喏？因卡电话啊，唔敢卡迄种吼爱纳钱的，因为电话钱囡仔咧纳。
1: 是
2: 啊，你呐，这
1: 因为点歌嘿。
2: 哦，来来，维六来红完咧，陈大哥。
5: 喂，你好。嘿，你点歌两条歌可以吗？
1: 几首就好，几首啦，嘿啦，
2: 咱就刚点一首啦，嘿啊。
5: 好好，鸭叫一条。
1: 鸭叫啦，哈好，那人家帮你做完白哈。好，谢谢陈大哥，
2: 谢谢你健康，
5: 谢谢。
2: 啊！我头都讲啊，对，从阿袂记起哩。
1: 哦，甚至讲吼，咱足侪，咱爸爸妈妈伊的手机也是今日是谁替他接的啦？
2: 对对对，啊，这我长期做电台这几年来吼， 啊，老实讲啊，我有当时啊听到心真酸。
1: 是啊。
2: 啊，干那敲一个电话，买一个物件啊，为着要家己顾身体啊，惊囡仔知。
1: 嗯。
2: 哦，啊，讲真正的，我要甲长辈时代讲吼，包括有咧听我的节目的这些少年兄啊、少年嫂啊，啊，这些大哥大姐，恁有诶较少年啊，那听我安尼讲。啊，恁若听了较无欢喜，对恁讲一声较抱歉吼。因为讲真正，你个时大人啊，会当食到七十岁、八十岁、九十岁。那今日是我个老母啊，会当家己打电话去电台买物件，我一定足欢喜。因为伊家己唔惊，伊家己惊家己麻烦，伊家己对有需要，伊家己买伊要食个物件。啊，恁无甲支持，无甲鼓励，无甲关心，都惨死了啊！啊，恁若通去干咩？讲真正，我有当时啊，阮送货吼，啊，阮有一部分是叫，然后一部分是送货吼。啊，我听到真侪，阮送货有当时啊，转来讲后约伫个啊
1: 大树卡啦，
2: 大树卡庙口埕的啦吼，逐位无所不至拢有。啊，有的去看到囡仔伫厝，唔敢收电话，唔敢听。啊，我讲人生吼，有当时啊是安尼啦吼。啊，人生。那我家呢？讲真正的，你实在太辛苦啊！吼、哦，讲真正啊，咱做人的今日是谁？如果你甲真正做家呢，操守啊等等，这世人我相信啦、啊、吼、哦，你真安那对待老爸老母啊，将来你的囡仔有咧看啊，对对待你，
1: 对哦、
2: 社会是公平的啦！吼、哦，我都讲啊，无迄个你真对你的世大人不好，你将来你会去生着有效的。哦，安尼叫贵的，哦，这我绝对唔相信。
1: 哦，这是真正的。
2: 像家宏啊、我本身我家己啊、爸爸无伫咧啊，八剩一个妈妈八十三岁啊，还佫住伫嘉义东石啊，我的血迹就是嘉义东石啦，吼、啊。啊，我时时刻刻啊，讲真正的，我厝到监视去，因为阮外地人吼啊，出外咧探食。讲真正，有当时啊，人讲在家日日好，出外条条难。有当时啊，思念老母迄种心情啊、是有个人无法度甲老爸老母带做伙啊，迄种啊心情啦吼。讲真正，你若会当暂时啊，会当甲爸爸妈妈带做伙啊，这是你这世人上大的福气。
1: 是，
2: 因为人生吼啊，老爸老母。啊，甲咱生，甲咱请，像阮老母请讲的吼，安尼为一条像番薯，甲你捏捏捏捏到遮大汉。啊，我暂时啊，都因为妈妈即马较会坐车，较早拢捧公婆，咱唔敢坐，啊，食咱真济产品，食到吼，徛耳朵摆。啊，恁若有咧看黄色电啊，拍一支广告片啊，这归入启动吼，有落启动，即款公司的产品啊，卖予电视台的。即你甲看迄、那个伫掠蛤蟆迄个，就是我的妈妈。
1: 做伫去摆啊馆顶迄个，
2: 系啊，吼啊，像阿伟啊嘛，对伊个士大人非常的友好啊，时时刻刻啊，拢咧关心伊个啊士大人。
1: 健康，因为吼，我阿伟也佮甲爸爸妈妈咧大做伙，啊，所以吼阿伟啊，对阮爸爸妈妈伊个即个身体状况嘛，非常的关心啦。啊，本身其实吼，阮爸爸妈妈伊观念嘛真好，伊知影讲吼，伊有当时呐，如倒一生啊，倒伊咧无爽快的时阵，拢会甲我讲，啊，我着拢会赶紧甲公司客吼上即个上优秀的产品，互阮爸爸妈妈食，食甲吼，阮妈妈即马安尼，逐工拢去缀人佚佗，啊，阮阿爸吼，伊算本身较急性，较无想要出佚佗，但是伊即马逐工拢去庙口的，啊，去见朋友啊。去甲人咧耍咧吉利主帮，啊，甲人咧泡茶开讲。哦，我看我阮爸爸、阮妈妈安尼，逐工会当安尼哦，身体健康，而且脚行、手行，免学啊咧烦恼。我嘛感觉讲，哦，人生，阮妈妈、阮爸爸呢，一观念拢嘛真有啦。
2: 一世人剩偌济吼？啊，我讲啊，一草一木早袂走。
1: 对。
2: 啊，你像阿发嘛，真有效。啊，我嘛常常听思想。啊，阿发少年的时阵吼，囡仔啦。囡仔是因为爸爸妈妈拢伫外地咧探食，啊，伊是伫婚林和外妈啊饲大汉的啦吼，啊，时常提起啊思念妈妈迄种心情，啊，你像咱阿仔 啊，高雄人，伊照你讲，伊应该是屏东里港啊，吼，那是伊的会籍啊。
3: 是
2: 啊，啊，伊是伫高雄出世，伫高雄大汉啊，逐工嘛拢爱打电话甲妈妈啊，甲爸爸请安问好。我感觉这点啊，是伫阮这个团队内底啊，阮对所有的全国的听众，阮会当这么真心的尊敬。啊，阮毋是像人讲啊，咧叫假的咧，阮是用真心、用感情啊，伫空中甲爸爸妈妈咧相处。啊，阮嘛希望恁会当啊，甲阮当作家己是亲后生，安尼啊来甲阮看待。啊，有啥物代志，有啥物需要，阮甲你服务的，无一定爱买物件吼。啊，我讲啊，你只要有啥物心思，有啥物需要，阮啊甲你斗相共的对个啊，拢总欢迎恁卡来。啊，找阿伟、阿发、阿仔啊，包括找家宏，拢总会使。嘿啊，啊，我是另外有伫日时做节目，啊，暗时啊，因为这个月吼啊，我算较占款，因为这个月是我老母啊生我啊诶，这个一个月份啦。
1: 是啊，阮家宏、啊、家宏的生日啦。
2: 嘿啊，啊，我拢用这个理由吼啊，甲头家讨物件。
1: 是是、
2: 哦。啊，今日这个物件。啊，嘛是真正有够赞的专攻吼！伫我日时的播音室啊，伫我的播音台，我有七八万的会员哦。啊，大概只要买得一扫而空。
1: 嗯。
2: 啊，今日啊阿伟就一直咧甲我讲吼，
1: 这
2: 类物件，甲会当叫我甲头家讲一下。
1: 对啊。
2: 啊，互因来甲这个长辈时代孝敬一下。
1: 对。
2: 尤其吼啊，这类物件专国啦吼。啊，我会当甲恁讲的吼，干那南三项物件，啊，这三项物件有偌重要？一首歌了倒来，啊，我甲来讲互你听。你我甲你讲，爸爸妈妈，你真若有厝啦吼，等下我甲恁讲吼，恁甲摕起来看，后壁新闻写一大堆，
1: 对，嘿
2: 啊，迄种物件你千万唔好买，
1: 迄拢是无好新闻、
2: 啊，嘿啊，迄内底拢南麦芽糊精，南一挂防腐剂，有诶无诶，你你讲讲，
1: 掺一挂牛奶粉啦，什么全脂脱脂牛奶奶粉啦、
2: 啊，啊，我这个物件，我内底什么成分，就是写什么，因为这阮 NCC 吼、哦，拢甲阮立管，阮未使乌白卖物件哦，阮诶成分拢爱照实写，啊无掠着是犯法诶，
1: 无唔对，嘿
2: 啊，嗯、啊所以讲我这类物件。吃好偌济听友，吼、哦、啊！等下啊，互我卖个关子啦，吼、
1: 哦、是
2: 啊，互我算一个小秘密，互恁一首歌，吼、哦、啊！我等下来解说这个物件，啊，我嘛邀请咱的来宾，吼、
1: 哦、是
2: 啊，因为伊无啥敢来，
1: 嗯嗯，
2: 哎呀、啊，因为伊知
1: 影吼、哦、来吼、哦，都拢爱大出会安尼啦，
2: 一拄着我吼，伊、哦、知影我这刀拢无来来吼，哎呀、啊，我专门咧扑枪伤的，唔、
1: 嗯、
2: 是举刀啊，甲扑落死嘞，哎呀、啊，是扑介绍，
1: 对，
2: 哎呀、啊，扑介绍这是咬啦吼，
1: 冇唔对，哎
2: 呀、啊，太死人都无咬，太死人都要个金黄咧关，
1: 都是讲咩，
2: 哎呀、啊，爱扑介绍这是赞的啦，
1: 为咱爸爸妈妈啦，
2: 吼、啊，
1: 扑咧这介绍绝对没有你吼，每一个人开起，啊，每一个人解起的。我来说了去，要安排一首歌，阿、啊、过来歌曲叫做《港心行港路》，来邀请咱爸爸妈妈同齐来做收听，由阮阿仔为咱爸爸妈妈献唱哈，这首歌大家共同来欣赏。

0: 来，这首歌叫做《港心行港路》。啊，拄则阮阿仔啊，唱到一半，伊讲啊，阿雄雄有代志啊，啊，赶紧叫阿伟啊，甲斗三工一个啦，吼、哦，阿伟啊，甲占款啊，拄则我们讲，阮阿仔要表现的。啊，所以吼、哦，阿伟啊，唱得较无好，大家多多包涵啦。
1: 啊嘛，互阮即个爸爸甲阮共心行共路啦，
0: 是，
1: 哎、哦、呀、啊嗯，感谢所有全国啊，即个听友吼，啊，其实像他拄啊迄个情形啊，听友一定会啊，感觉讲恁真用心啦，
0: 吼、嗯哦，
1: 啊，虽然来即可能要甲你学
0: 落，你来拍破啊，嘿，来学落的啦，
1: 你是来拍破啊，
0: 对对对对对对，嘿、哦，
1: 啊，你看我安尼，你我有两声来电鼓掌的咧，吼，当卡起来，
0: 哇
1: 塞啊，吼，这当卡起来讲话，不要紧，不一定爱鼓掌，吼，
0: 啊，伊个习惯就拢安尼，
1: 你若有想要讲话，咱卡起来讲话不要紧，
0: 对
1: 啊，咱讲实在。啊，因为这讲电话唔免钱，我头拄啊都讲着吼，这人生有当时啊，爸爸妈妈钱拢咱赚嘞，啊，有当时啊，囝啊，咱讲实在，伊若唔讲，伊若甲你讲啊嫌电台歹，安尼伊比你较无智慧，
0: 嗯，
1: 因为正是拢合法的电台
0: 吼，
1: 拢 NCC 卫生署、卫生局列管的吼，啊，无好的物件啊，讲真正的。我安尼讲啦吼，啊、你甲别人买，嘛绝对袂去买到食有败害
0: 诶，
1: 因为因绝对唔敢乌白人、嗯，只是恁甲因买，啊，甲别人买食有效果，甲无效果安尼尔。有诶人为着节省成本，啊，讲真正诶吼，啊，伊会偷工减料。
0: 对。
1: 啊，那阮啊是拢真材实料，啊，亲像我今日要介绍这个杏仁粉。啊，干那三种物件，啊，就是南杏、北杏啊，以及个燕窝。
0: 对，
1: 你等于你个看伊个成分吼，啊，写的就干那写这三项，啊，这三项的来源吼，啊，我等下啊，和我的厂商来甲恁介绍啦。
0: 是。
1: 啊，但是这三项物件啊，我曾经救偌济人的细胞，偌济人的血骨穿扫啊，讲真正不计其数啦吼。真正是啊，我的听友，我敢讲，大声安尼讲，上至少啊有一万个以上，我有七八万的会员。
0: 对对。
1: 上至少有一万个以上啊，把我这罐杏仁粉当作啊早顿咧泡，当作中昼顿咧啉，当作嘴大的七桃米啊咧啉。这个物件是啊，当时我才坚持讲，一定爱甲这个厂商买啊，就是我的故乡小弟。啊！因公司做的物件啊，值得我信任。啊，我当时啊，阮头家啊，当然，阮就是拢经常优秀的。
0: 无唔对。
1: 哦，所以讲阿伟啊，过去伫别人的电台嘛做过。
0: 对。
1: 啊，最后伊是安怎选择啊来加入阮这个团队？伊看得出阮头家啊咧做产品的规模啊，甲、用心啦。
0: 无唔对啊！
1: 啊，甲怎么？
0: 啊！而且吼，对咱爸爸妈妈也用心甲照顾啦。啊，为着吼咱爸爸妈妈也身体健康，安尼想康想胖，就是要研发更加好的产品，
1: 是
0: 要创造会当更加有效果的物件，
1: 对，
0: 和咱爸爸妈妈会当过得伊的健康。
1: 恁伫外口买吼，我敢甲恁保证，爸爸妈妈，恁的杏仁粉，我不管恁买偌济钱，你进手哪有，你甲别人买的杏仁粉，你甲摕起来看。绝对有些麦芽糊精，哎、呀，伊迄就是一种啊，嘛唔是化学的粉啦吼，但是唔是天然的诶物件，啊，迄种物件食了对咱人的身体啊本来就无好，
0: 都无真好，
1: 增加负担啦吼。啊，我一个阿静吼，所以讲我讲有当时啊啊，讲听孙也好，啊老爸老母听囝也好，恁将来恁爱知影恁要安怎去回报。像我当时啊，细汉破病，老母拢爱带我去搞破住坐。较早讲啊，做那有阮家己人恁进啊，虽然这是高雄的电台啊，甲台中听会到，但是那有带阮家己当朝的恁就知影。较早爱坐林啊破啊去破住啊，才有医生管去遐方注射。啊，像讲我妈妈听妈妈甲咱讲啊，对蹲啊头安尼。啊，母仔囝，阿虎，啊，出去也无炸好满， 吼、哦，啊，较早嘛无好满
0: 啦，嘿啦，伊就嘛无，
1: 哎呀，啊，讲实来讲，干阿弟啊要等人甲我当爸啊，安尼两个母仔囝啊甲当哥哥，有当时啊咱想着心会酸啊，啊，啥啦，我会对老母这么尊敬，啊，讲事实的吼，因为我一生中啊，我爱我的老母胜过一切啦吼，
0: 对啦，
1: 所以讲长辈时代、嗯、爸爸妈妈啊，我前两天。啊，朋友先帮我做一个啊生日啦吼，啊，然后我就讲啊吼，啊，我第一个愿望当然是祝福朋友啦吼，啊，因为朋友甲我做生日，
0: 啊，系啦，
1: 啊，我第二个愿望啊，我就是希望我的妈妈啊会当百岁，啊，脚健勇健勇性命，啊，会当娶我唯一啊我一个仔仔。我上疼惜的早囝吼，啊，我嘛敢那生一个尔，啊，会当由我妈妈啊来个带咧长，啊，互伊家伊将伊交互伊上爱的另外一半，嘿啊，家伊后半世人的幸福啊，由我妈妈的手来个交互伊另外一边安尼，啊，所以讲今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咱这个南兴北兴吼，一般恁咧食的。啊，恁拢食着南兴尔，较少会当食着北兴哦。
0: 较少啦。
1: 啊，阮的公司的去处啊，就是特别甲厂商啊，要求我一定爱南北兴精心挑选的哦。吼、哦，啊，然后南金丝燕窝，啊，阮即届做的燕窝这个物件啊，是升级版。吼、哦，我一罐内底500克，拢放一两。啊，这个
0: 那啊，
1: 金丝燕窝，啊，干那迄个都无，歹算侪钱啊。
0: 对啦，上起码超过2000块以上啦。
1: 哎呀，尽量有诶燕窝啦，较好诶吼。啊，你若像讲金丝燕窝，这你若经常顶级诶，像咱晋南诶这吼、個，拢4000-5000以上。
0: 对，
1: 哎呀，吼、嗯、啊，所以讲今日。

0: AM 1077点分吼，但是我点分我是无一直输啦，我点分输足底。啊，我讲讲听孙骂听孙，这就是我一个阿叔啊，伫台办吼啊，做五金做了非常好，嘿啊，做废五金啊，全国较早啊，那红糖可能全国伊收上济啊，然后一届啊，拄好伊个孙啊吼啊，咧下姑啦，出事就带下姑。啊，这个黑姑吼，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恁都知影，黑姑是一个袂好的疾病啊，吼，啊，然后两岁我安尼拢常常咧注射、食药啊，啊，我咧接到有够唔甘，一工来我遐坐，啊，我拄好泡啊杏仁咧请因，啊，一啉啉咧吼，哦，伊讲啊，这杏仁甲外口咧卖，那拢无共味，迄外口咧卖迄种味安尼偏起来，迄种。鸭旁边吼，啊，鼻头都足不舒服的。有的人唔敢食杏仁，就是因为吼，外口迄种调的，啊，迄种调芳精
1: 的啦。芳精的味，
0: 系啊，
1: 我鼻个会惊。
0: 啊，鼻头迄个芳精的味，有的人怎变唔敢啉？
1: 嗯，
0: 啊，无讲实啊，杏仁是足好味的，
1: 是
0: 吼。啊，阮过来第二，伊怎甲我客互因孙啊？伊讲这咧食安怎？我讲吼。啊，即阵啊，食黑菇串烧啦，吼、
1: 嗯！
0: 啊，你长期细胞歹，啊，尤其个武汉以后了后，真侪人去吼，啊，拢个存在啊，即个歹细胞，
1: 对啦，
0: 啊，即个迄个还是长新冠啦，
1: 对啦，
0: 啊，拢病毒拢还个死伫内底，
1: 剩细胞拢变纤维化，
0: 对，
1: 啊嘛，足侪人哦，因为即个新冠肺炎的问题，造成即马叫做快乐缺氧症，
0: 对，啊，即个是我。怎客户泡啊？两岁外吼，和南牛奶泡无一礼拜吼，我咧阿叔安尼欢喜个，专工为台北牛山啊赛车来甲我载几箱诶，讲要载等我讲我无遐济啦，阿叔，我这物件拢厂商吼，一概互我诶量拢有限，啊，所以讲今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这是唯一一个其中一个啦吼，搁一个就是我诶金宝啊，住伫。家己东石三地厝啊，我的金宝就是我妈妈的阿姑的某啦吼啊，80多岁啊，常常拢啊买感冒药水、买烧水来啉。
1: 嗯，
0: 啊，我讲吼啊，一天我妈妈带带因来我这佚佗，啊，我嘛是同款泡杏仁的给因啉，因为我有当时啊，我啊来我这的人去，我拢泡飞机三茶啦吼，啊是泡阮的千秋百岁茶。吼、哦，啊是金线莲茶，啊有当时啊像因咧啊较年长诶，啊较囡仔，我都会泡像这啊杏仁，吼、哦，因为我泡诶物件嘛真侪啦，吼、哦，啊拢是大家娱乐诶，啊我那个金宝啊，就是讲啊少长期拢食少水，啊食甲呢都反正吼、哦，你还没讲无十分钟诶话吼。哦伊可能少少五分啦，哎呀，啊头嘛卡袂哩，
1: 是，
0: 哎呀，啊迄正讲诶，细胞拢出问题，啊检查伊嘛是自少年就戴黑箍，啊较紧，啊黑箍诶人真啊小可过敏，吼、哦，啊人讲一句话啦，吼、哦，啊手抱孩儿才知影爸母是，囝扫伫嘴诶，疼伫咱诶心诶，像真，那我诶妈妈扫伫伊诶嘴，都换疼伫我诶心诶。吼、哦，我讲细汉啊，老母安怎饲咱呢？大汉啊，得换咱安怎饲老母？吼、哦，这是我要为甲长辈时代啊报告的。啊，所以讲今日啊，咱这个杏仁粉就对啊啦吼、哦。我讲全国恁也买到我这个杏仁粉，第一就是恁的福气，第二你赚到。吼、哦，因为今日啊，我用上特殊的介绍，吼、哦、啊，全国哦。我刚安尼甲长辈时代讲吼，啊，南兴、北兴啊，非常贵吼，最尤其最近啦、啊，一斤杏仁为三地啊，拢起用要几百块的，啊，咱无法度吼、啊，咱嘛是一定啊，爱甲买当啊，真材实料。过来啊，我的杏仁你甲买当去，绝对和别人无同款，别人的杏仁开开。规个粉粉粉，那像迄牛奶粉嘞
1: 吼。
0: 啊，阮家的杏仁就对啊吼，你甲泡落，小可会有粒啊。
1: 嗯，
0: 因为爸爸妈妈，我就是内底无含防腐剂，啊，内底无含任何的物件。
1: 嘿，是。
0: 啊、所以讲长辈时代， 啊，我要甲爸爸妈妈报告的，就是讲你食起来会感觉粗粗，哎呀，小可有粗粒啦。
1: 对对对。
0: 啊，迄你甲啉落袂要紧，啊，你无爱甲啉落，啊，你会当甲离掉。啊，我甲你讲吼，这才是正港天然的，恁全食正大汉就对啊啦吼。你买别人的杏仁，买买过，啊，恁啊，甲我今日买有对啦，因为我租数无介济吼。今日你杏仁呐买得着就对啊，吼、哦！我要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讲一句话：你真正这世人你会饿了，因为你毋捌食过这个杏仁，这么纯南北杏南做伙，和你所有的这个下骨、所有的少症，尤其你细胞长期无好的，尤其这妈妈，你听我甲做扎等，吼、哦！啊，你会当南湾所有阮公司有咧卖。啊，何首乌芝麻糊啦，吼、哦，啊是阮的坚果，啊，咧食迄个啊，迄个膀胱的，
1: 哦，咱的巴西，咱的金丽汤，哦，也是咱的，也是咱的素心粉，哈、哦，也是吼，那边咱本身的时候，你有咧泡牛奶的习惯，拢总会使男的做花来做使用，
0: 系啊，啊，今日就对啊，吼、哦。啊！我这厂商无啥敢来，咱讲实在吼，因为伊知影一来啊，我会甲扑正大刀啦吼。啊，我今日其实我不走，不站二号走啦吼。啊，我先甲卖啦吼，等下若来，我惊伊会甲咱搁起价，你知无？
1: 对对对，
0: 吼、啊！啊，阮这原价一罐啊，2000块，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囡仔有黑骨穿烧的，你有轻轻扫袂停的。吼、哦，啊！伊，我甲你讲，尤其你有便秘的就对啦，吼、哦，

0: 工卡，逐工一物件做数一报落，啊，一捆仔囝，逐个抢了了，
1: 了了啦，系啊，
0: 几乎强要逐工都无教会，逐工都拢搁甲抢上，啊，就回转来，系啊，转来了，即个长辈时代甲爸爸妈妈，啊，今日即一罐安尼吼，啊，原价2000块啦，
1: 是，
0: 啊，我有甲抢上讲。厂商原本不是报这个介绍，我家己先感觉啦吼，我得怎做这个介绍啊？我甲我你是咧优惠我的长辈时代啊，同款吼。我今日甲2000块，啊，但是吼，今日咱较无同款。今日啊，我来甲阿伟啊，甲阿仔啊发赞助光彩啦吼。恁三个做伙送一罐啦，
1: 好啊，好啊，
0: 哦、好嗯，因为咱讲实在，为着吼，即个爸爸妈妈疼惜着对啊，吼，讲实在，啊，即你甲泡看卖啊，人生，互家己一个体验，你唔捌食过真正啥物叫做纯的杏仁啦，食看卖，纯的杏仁粉，南北杏等于我阿你讲，写三行尔，你进去摕别人的杏仁粉的橄榄啊，有你甲摕来看，看后壁写几行，啊，迄种吓，这无纯的杏仁粉啦。啊，我讲啊，先啊，伊袂当加全部拢粉，因为伊若加甲全部拢粉，杏仁内底有油脂吼，
1: 杏仁油，
0: 迄个杏仁油会过咱的细菌，过咱的细菌，慢性的细菌病，慢性的少症，过来我阿你讲。伊个油会当互你通肠润便兼顾胃啦吼，杏仁粉吼，啊今日一罐，啊因2000块，啊因三个送一罐，
1: 是
0: 嘉宏送一罐，啊长辈时代，干阿几组？阮头家今日本来讲要互我20组，
1: 对，
0: 我今日甲你讲，我加5组，互长辈时代，电话0800-097-098，南北乡啊！正幸运论，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全国你唔捌食过，所有啥物叫做纯的幸运论啦？也是安尼卖，迄拢是南方种的，别人咧卖，包括全啥物的，全啥物连的啦吼，还是啥物卖场咧卖幸运论？我甲大声甲你保证，逐间都人卖啊，福清，逐间都人偷人的，全国干阿我有卖纯的幸运论。干阿阮集中生物科技，互你安心俱乐部有法度做出即个佳好的物件。啊，即款500克内底有一两个烟哦，爸爸妈妈讲实在啦，你干阿买块烟哦都记得啦，会行人等于拢送你啦。
1: 对对。吼、哦，
0: 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烟哦就对啦，烟哦专门咧治气病吼，烟哦内底伊个烟哦酸吼，讲、哦、真正的。就是专门咧食你的细菌，食你的细胞，食互你通肠润便。你若歹排便的就对啊啦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甲当作早顿啉，当作三顿啉，要甲南牛奶来泡，南啥物来泡，拢总袂要紧吼。今日一个机会，一罐2000块，买一罐送两罐。电话0800-097-098，南北乡三种尔哈。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纯的幸运粉，你这世人唔捌买过，啊，给你家己一个机会，食一届纯的幸运，卖阁食透蓝的，卖阁食芳精，试看卖，吼、哦，啊，这个家宏甲恁讲啊，尤其进寒露到啊，冬天到啊，透早困醒啊，要食啥，下一杯小小的幸运，让你袂坎坷少，让你袂有痰，吼、哦，伊会甲你止少化痰啊，润气，吼、哦，我都讲啊。讲真正诶，即、這个杏仁粉你若无买，你会感觉拍算啦吼。即真正有够赞诶物件，来维你好，
1: 维你好，
2: 你好，我买一
0: 组，来杏仁粉吼，
1: 系啊，
0: 来等下个咧吼，
1: 来你等我先个吼。
0: 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杏仁粉啊，我著讲啊，你若要去买俗诶吼，外口一大堆，啊，但是内底拢人芳精，我无意见吼、嗯。
1: 甚至内底我人足济吼，即咩牛奶粉也是糖诶物件吼。
0: 啊，我内底干那三项咧，糖尿病会使食啊。哎
1: 呀，
0: 啊你若要爱甜，你爱家己淋糖啊。我内拢无淋糖诶，
1: 完全拢无甜。
0: 糖尿病会使食来啊，妈妈。
1: 喂。
0: 哎呀，哎呀，妈妈，落
1: 山。来，喂你好，
0: 喂你好。
2: 买杏仁粉，
0: 来买杏仁粉
1: 哈。妈妈你好，你买一组吼。还
2: 有大组的，
0: 要买嘞，要买大组的呢。我加红啦，你有买过呢？
2: 系啊。
0: 好，
1: 啊，无你等我一
0: 下。啊，食了好无？好啉无？
2: 好，我买大组的。
0: 好啉无啦？
2: 哦，
0: 好啉无啦？
2: 哦，喂，好啊，好啊，
0: 好啉就甲我倒好落一个，好啉，安那好啉？

0: 我拢南，大家一早拢嘛南迄阿街的什么，迄种迄个什么乳。
1: 哦，乳清蛋白啦，
2: 哎、
1: 哦、呀，哦，你阿咧底下乳白出来，哎呀、啊，我你讲啊，出来都等待时间就刷来，你等来行咧啊，
2: 来
1: 喂你好，来中华大城卢大姐，
3: 喂，
1: 卢大姐你好，
3: 喂，
1: 来要迎人份哦，喂，要迎人份你啦，你一直喂来等来行咧，啊，来喂你好，哦，拢满刷，我靠，给你接一个哈，来喂你好，要迎人份哦。
4: 迄、
1: 那个细组诶，细组诶，好，来等下行咧哈，
2: 好啦好啦，
1: 来东北时代爸爸妈妈，一世人毋捌食过真正杨仁润，爸爸妈妈，食看卖啊咧，开2000块，东北时代爸爸妈妈，听看卖，来喂你好，卢大姐，
3: 喂，
2: 好来你等我行咧哈，
1: 啊你哪一条喂？
2: 好啦好啦，
1: 等下行咧，
2: 等下行咧，你咱爸爸妈妈吼，你若如果电话卡通，则麻烦你先啊收音机转较细声咧，因为有可能吼，你电话卡通，你电话档甲阮收音机的声音是无同款的，啊，所以吼，你若如果电话卡通了后，麻烦你甲电，咱甲这收音机甲切较细声咧，来咱现场的专线嘛是咱哦，要定讲100%纯的行李粉的专线，0800-97-0。啊位啊吼，伫外口吼，在吼这正吼经过足侪公司的啦，但是别人咧卖卖这个杏仁粉哦，我甲你讲，拢无够纯。咱爸爸妈妈，你只要不管去阿向买，你也看伊这个罐啊，伊内底标示绝对无可能只有三种成分，因为内底一定添加足侪。咱的这个麦芽糊精啊，是有糖，甚至咱有全脂奶粉，那是脱脂奶粉，里里口口有诶无诶，这拢是为着要减少伊成本，为着要减少伊效果，所以咱爸爸妈妈你开钱爱开了价值，今仔日阿伟甲嘉宏介绍诶，咱这拢真正是100%纯诶，无透蓝，而且阮拢无掺糖。爸爸妈妈，你若如果有糖分的人，食全素的人，同款拢总会使来做使用吼。逐天甲泡咧做早顿、做点心，而且暗时要睏之前，我泡一杯来啉咧，会当予咱哦食饱，而且佫会当予咱补充咱的膳食纤维。膳食纤维你若补充了有够，会当予咱好食好排便。你著免一工干咧吼，即、這个便素安尼吼，咧钱条的啊吼。啊，所以吼，咱今介绍咱的杏仁粉。这是纯纯纯的哦，买一罐送两罐，尤其咱爸爸妈妈只要你开2000块，0800-97-0900。
1: 东北时代爸爸妈妈，啊，我著讲啊，家宏干这支杏仁粉，大不管是卖甲人拢烧钱，卖甲烧抢，卖甲无货啊，即嘛即个气候，你来甲下一杯杏仁粉，我阿你讲，你冬天细胞袂枯枯少，你若有囡仔下骨喘少的，你家要当来食通肠润便啦吼。我著讲啊，你若有常常咧闭结的，你家要当来食，随食随有感觉，今日食，你明仔载就随好排便。
2: 长
1: 辈时代，尤其我阿你讲，咱内底个人一年为限哦，全国要互恁做体验的，南兴甲北兴，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全国你买这顺的无得买啊！我都甲你讲，全国你若有得去甲别人买着，讲敢若写南兴、北兴，搁 N O 着着啊！你一罐起来，我替你20000，替你200000啦吼！啊，咱为着咱家己的细胞，为着咱家己的胃肠、通肠润便，啊，你甲买当去食吼！你着要透啊牛奶粉啦、啊，透像头拄仔个妈妈。啊！伊讲透阮的乳清蛋白，
2: 还
1: 是透阮的坚果，拢总好食、嗯。啊，尤其阮无南糖，吼，因为阮这纯的物件，就是要予所有，包括你一挂细胞的人，啊，你拢会使甲食，吼。啊，食这个，你讲有一个好处，吼，杏仁内底啊，伊的油脂有抗癌的成分，你若不爱生细癌，细癌是一个足恶毒的物件，吼。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若不爱生细菌，不爱生肺腺癌啊！你若长期拢伫面食工厂，长期拢伫外口垃圾的所在咧做工课吼啊！你做你家食哈，我家己三个姐姐我都有讲啊，靠啥物？甲伊的迄、那个啊，或者细胞的迄个结节、
2: 肺结节
1: 以后，就是一支川贝润的咯，啊，甲一支 杏仁粉，食甲拢装好去。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你唔好错过这个机会。今日干那25组尔，电话有够多，吼、哦！啊，我就讲啊，今日你若卡会到，就赚会到。今日买一罐2000块，佮送你两罐、三罐2000块啦，吼、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电话恁个卡号通，爱你的细胞好。咱的囡仔呐，有咧下骨喘嗽的，请咧走啊，耳边喉科的吼，啊，你甲买东西互食，我甲你讲，你干那先挂号费就过达啦。电话0800-097-098，南兴、北兴、甲 NO， 啊，内底咱的 NO 酸，放 NO 放一两，吼、哦，我都讲啊，你都干那买一罐，你干那放 NO， 你就会好啊。
2: 对对对。哦，
1: 爸爸妈妈、嗯，啊，这就是咱。公司上难能可贵的啊，嘛是阮卖第一名的啦吼，上盖好的一支产品。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杏仁粉唔好四界乌白买吼，外口咧套芳精的，迄一罐免300块
2: 啦，迄唔通去买啊啦。
1: 来，回你好，来文内大哥。
4: 我今日迄落做双红，我有收到啊。
1: 好好好，来你等下
4: 个咧。我再请教一下吼。
2: 来你等我一下吼，你等我一下吼。来0800-097-098，咱有当年的食薰的这个薰嗽，会当清气化痰。不管吼、哦，即马拄着冷空气的冷嗽也好，也是吼热嗽，甚至讲你不管你嗽痰、嗽无痰，同款拢总会使使哦。咱泡一杯啊，杏仁粉会当爽声润喉，会当过气，会当哦咱哦通便润肠啦。咱今日介绍咱的杏仁粉吼、哦，这真正是阿伟啊，哦，你这都。有经过遐尼济公司啦，后尾也替我甲咱爸爸妈妈做一个保证啦。阮公司绝对是上良心的，而且所内底干阿三种成分尔，这三种成分是你所有的通路无可能看到的。你要去看到杏仁粉内底有掺 NO 的，我来讲那是无可能。而且咱干阿三种就是南杏、北杏加只燕窝尔，为什么袂添加遐尼济物件？因为遐拢是咧结。节省你的成本啦，咱要爸爸妈妈开钱开了过单，要你食了有效果的，就是阮今介绍的咱的燕窝。最近啊，你买一罐送两罐，只要和咱爸爸妈妈开2000块，0800-097-098为你好。
1: 来，先听音乐。哎，来，你要爱杏仁粉哦。
4: 杏仁粉
1: 呀。嘿嘿，正杏仁粉，南北杏加燕窝俩。嘿啊，这是全国相顺的，来电来
2: 给
1: 你
2: 哦。
1: 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电来欢迎个。你那说说，等下就买无啊？爸爸妈妈，今日我就讲啊，今日用上优惠的，这个月拄好我生日，啊，甲头家讨这个介绍来卖哦。全国最长辈时代行人就对啊，你无得买这种南北型，干那写三行啊，加型加 N O A 啦，来为了，来好啊，妈妈。嘿，来要行政论哦，来电来加咧，
5: 下礼拜他加，
1: 都不要紧，你电来加咧吼，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电来赶紧开通，赶紧少租数较重要啦，25组尔，电话马上，我阿你讲，因为拢新听友，电话较歹抄，啊，恁若电话卡掉嘟嘟叫的，甲恁回失一下啊，迄是因为满线电话卡未通啦吼，来电来0800-097-098要救你的细胞，无爱过下骨喘嗽。我讲我的阿叔的孙啊，吼、哦，两岁食下骨、食喘嗽，食到即马拢无咧看医生啊。嘿啊，食即一两年来，讲真正的，连下骨夹起来一盖都唔捌，啊，感冒嘛袂坎坷，嘛袂正正，安尼嗽，安尼嗽。啊，我来讲，是大人咧嗽，嗽伫嘴的，咱听伫心的；囡仔咧嗽，伊咧嗽。听伫咱的心肝底，啊！即我阿你讲，食即罐会当互你免嗽啦吼，佮兼会当甲你通肠润，通肠润便啦吼，会当互你好排便，啊！佮兼会当甲你固胃吼，即才是正顺的杏仁。啊！我甲你讲，你若要买外口迄就对啦吼，迄一罐300-200的，啊！迄我甲你讲，迄你唔好买，因为杏仁起大价，杏仁我阿你讲吼，杏仁进起价。几啊倍的介绍，吼、嗯哦，这要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讲的，啊，我今日也无甲恁起价，吼、哦，用上俗的成本，讲真正的啦，今日卖一组， 了差不多半桌啦。嗯、哦，讲真正将这个介绍卖给恁，啊，恁若买到买一桌，就赚一桌，一罐才2000块，啊，佮兼送恁两罐、三罐、2000。爸爸妈妈，啊，若有福气的人，无爱佮黑姑串烧的，无爱佮常常咳痰、咳袂利的啦，吼、哦。啊，暗时安尼扫甲规暝袂困一下。吼、哦，扫甲胸下会疼的，扫甲连脚趾片都会疼。我阿你讲啊，扫唔通拖，啊，食咱的杏仁就对啊啦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佮兼皮肤会好，吼、哦。人讲血主皮毛，细胞若好，你的皮肤自然就好。啊，电话0800-097-098，家宏诚心甲恁介绍，阿伟直接甲恁背书挂保证，吼、哦，这个产品就对啊，爸爸妈妈杏仁粉。你一定爱买纯的南北杏，吼、哦！啊，是安那？你爱买南北杏，因为南杏甲北杏南做伙，才会当产生伊的效果。啊，然后佮加上阮的用顶级的啊，惠安的金丝燕窝，一两的内底一罐拢藏一两，迄燕窝安尼贵三三，吼、哦！讲实在，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你爱赶紧卡。啊，做数无济啊啦吼！我看这个电话啊，第二点钟、嗯、可能得爱去甲头家讨教有啊，吼、嗯哦！电话0800-098，一罐2000，买一罐送两罐，啊，这不是机会请请有哈、啊，这个季节啊，咱家买来泡，吼、哦，早暗冷冷啊起来啊，咱家泡一个啊，燕窝泡一个啊，南北杏，吼、哦。吃一个杏仁，吃好你细胞会烧，啊细胞若会烧，你百病就招无啦。吼、哦，我就讲啊，肺是咱人足重要的器官，你甲用24点钟用杏仁来甲保护一下。电话0800-097-098，来喂你好，
2: 来喂你好，
1: 美丽姐，
5: 嘿，
1: 来你要买杏仁哦。
5: 好，我那继续
1: 做，但是我来电话给，来电
2: 话给，
1: 来
2: 电话
1: 来，啊，电话有缘搞进拢啊个满线啦吼，等下后一点钟阁有无我唔知，啊电话我阁报一届哈，爸爸妈妈，南北行，你买等于敢那写三行尔，南行、北行、燕窝，系啊，全国敢那我有尔，来喂
2: 你好，
5: 你好，我买杏仁，
1: 来买杏仁哦，来电话给你吼，
2: 好来电话给吼，
1: 来喂你好，阿甘妈妈。
6: 哎、
1: 欸，大哥，啊，爸爸，来，你要买杏仁哦。哎、欸，来电话
2: 给来电话哈、
1: 啊。我把时间交用电台，
2: 感
1: 情差不啊，电话拢满线啦。
2: 好，来电话
1: 来。电话拢满线，来电话0800-097-098啦哦。啊，把时间啊
2: 交用电台，等下叫我等来哦。

0: 天光到暗暝，上些细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发到进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嘛，同款。精神卫生法修法，对精神病患，是不是要强制住院？该由专家参审的方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患团体代表甲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上好而且有温度的处理方式，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甲人权，和司法更加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老师好，我变得更有自信。
4: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5: 老师陪伴我看到未来的梦想。
6: 每一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都可以看到孩子的不同，带领他们成为一百分的自己。教育部应书比电影一百分的形状，9月10日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放映。感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一百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AM 1071。
1: 但这段时间全部由着咱这种生物科技独家给咱赞助提供，阿妈感谢咱爸爸妈妈、咱的大哥大姐、咱的阿姐阿姨、阿伯阿妈、阿公阿姨哦，欢迎讲收听啦。现场由着阮三加一为咱爸爸妈妈来做服务啊，咱的观众好朋友大家好，我是阿伟
2: 啊，感谢咱所有全国啊最敬爱的这长辈时段哈。啊，咱头先第一点钟有金台湾啊，以及甲惠阳电台，即个长辈时段啊，第一点钟吼，物件先互恁买，啊，过来第二点钟加入的吼啊，电声电台以及中部电台、南都电台啊，我是含万的农家子弟，小弟我家宏啊，长期拢伫日视做主持吼啊，我的节目伫日视啊下暗吼。和阮阿伟拜托，
1: 是啊，
2: 因为这项物件啊，足侪人需要，
1: 对，
2: 啊嘛，食好真侪人的喜病啦，
1: 是，
2: 包括黑骨穿烧，吼啊，全国阮的相顺，
1: 无唔对，
2: 啊，恁伫外口买南兴、北兴啊，绝对买袂着，吼，啊加 N O 要南做伙的杏仁粉，绝对无得买，恁绝对拢去买着俗的南麦啊、福清，后壁你甲看成分写一大堆，阮的成分。干那三种，
1: 无唔对，
2: 哎呀，就是南兴、北兴、甲 N O 啦吼，啊，即嘛拄啊好拢无半组啊，
1: 嗯，
2: 啊，他拄啊来，厂商听着我卖迄落介绍，听一个本来要阁走，哎呀，我讲你唔通走，哎呀，我伫咧等你卖来咧，
1: 对对对，啊嘛，加在你只好都甲叫转来，
2: 哎呀，
1: 啊，今日呢，如果是熬夜伫遮吼，我可能嘛无一定咧过来，甲过来叫转来，
2: 啊，无因为我的故乡小弟，
1: 是啊是啊，
2: 哎呀，大家有感情啦吼，
1: 是
2: 啊，伊嘛是过去伫我的节目啊，包括暂时我日时的节目吼，啊，长期拢是啊，含阮做伙共同研发产品。啊，咱康百世的总经理啊，是丰宜制药所的董事长啊，咱的李友仁阿仁兄啊，阿仁兄你好。
3: 江兄、阿伟兄啊，以及迄个阿仔兄，嘿，对，也各位空中爸爸妈妈，大家阿妈，大家好。
2: 哦，啊，你这安尼，他拄啊安尼一直甲你邀请，啊，你就讲惊惊我来，甲你不想大刀、哦、啊，我都袂落啊。
3: 哦，我唔知恁拄啊。头前安尼，我礼拜的时候，我看你做直播，哦，我看你大家爸爸。
2: 啊，我这是阮头家吼，啊，有讲今日要我做主，这个月吼，啊，我算较特别，因为我这个月算阮老母啊，甲我出世的这个月，啊，我用我这个月的生日啊，来含头家讲嘛，给我一个月的生日礼物啦吼。啊，咱今日啊，真欢迎啊，咱当时咧开发这个。啊，杏仁粉啊，阮费尽真侪心思吼，要安怎会当做甲遮尔比例遮尔好啊？会当食黑菇串烧啊，食遮个通肠润便吼啊！咱长期恁伫外口买拢有芳精，
3: 对
2: 啊，咱即保证无个哈。
3: 是
2: 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直接甲恁讲啊，恁若出去有摘掉啦吼。去除了阮公司，你唔好去买阮公司嘅，起来要甲我讨钱。
1: 對對對
2: 你若有材料、去讲买着南兴、北兴、N O 后边，敢若写这三项，剩嘅拢无写白种成分嘅，你起来甲我一罐啦吼，我换两万，啊是要换20万随在恁啦，因为迄个根本无可能有嘅物件，因为阮这是落重本，系啊吼，佮加上杏仁起大价，一斤金丝 N O 啦吼。我都知影一斤过来千，一年过来千块呢，我唔知影偌济钱。我头先问阮阿金，伊讲我卖这个介绍，你是笑伊
1: 啊
2: 呢？
1: 系啊，
2: 伊讲一年 N O 偌济钱？
3: 6000块
2: 。系啊，所以讲伊讲伊无啥爱来，就是安尼。
3: 我上个礼拜哦，你家卖阿笑我，我说
2: 无啦，
3: 阿头都阿爸爸。
2: 阿这新台吼加入啦吼，啊为着来回馈啊，即爸爸妈妈长期疼惜阿伟阿仔阿发。啊，家宏有当时啊，啊，嘛会来啊，甲这长辈时代做伙啊。这讲实在，伫这个啊秋分以后寒露到啊吼啊，来食这个燕窝一杯一中，燕窝规年套当中，诶、欸，杏仁粉规年套当中会使食。啊，阮阁会当开发出无糖的吼。啊，讲真正，别人诶，你听我甲囥咧三年，未歹，阮诶绝对有一个时间性，因为我阿你讲吼。N O A 的杏仁，你那个加油啦吼， 啊，伊就会臭油哀，
3: 嘿
2: 啊，啊，这就由咱专业的啊，啊，什么啊，不管有卖无卖，
3: 好
2: 啊，当时安怎开发的，总是爱用了解啦吼。
3: 迄、那个讲遐，因为我甲这空中时段吼、哦，报告就是讲吼、哦，过去咱较早吼，那咧经营行人的时阵，伊拢是用着南兴。伊这叫食品级的，
2: 是是。
3: 不过咱今仔日用到南北兴，
2: 是
3: 南北兴就是药，北兴是药品级的，
2: 是
3: 伊算是有功效的，
2: 是
3: 伊对对咱的细胞
2: 是
3: 细胞，
2: 是
3: 还是咱较早讲的肺结核，
2: 是是，还是讲哈克洛库啦，
3: 对，还是讲迄个细胞结癌，
2: 对，
3: 哦，结癌迄个细线结癌，
2: 是
3: 哦，还是讲
2: 菜瓜鱼的，
3: 对，还是讲菜瓜鱼，还是。还是讲哦，伊个细胞膨胀的，
2: 是
3: 细胞膨胀，即即爸爸妈妈应该听有，就是讲你若去照 X 光，有时啊你细胞规拢膨胀就是啦，你规拢一空一层一层。
2: 血泡啦，
3: 对，血泡，嘿啊，伊即、啊、你得用药型，啊药型佮加着加上咱个金丝烟哦，
2: 是是，
3: 即金丝烟哦，加药型结合做的是。我讲是叫做黄金比例，
2: 是是是，
3: 佮、啊、加上咱个南兴，
2: 是，
3: 伊即香港。香港这个李嘉诚吼，
2: 是，
3: 因咧用这个杏仁咧煲汤的时阵，是用到咱的南兴，
2: 吼、哦，
3: 这好嘅人，香港在全世界在上好嘅啊，在香港，因拢是用到南兴咧煲汤，因无论咧控汤，还是咧煮啥物，拢放两粒啊、几粒啊南兴落去，
2: 是，
3: 加这汤头用好，
2: 哦、是，
3: 这好嘅人，就是公司的这董事长拢是食南兴，
2: 是是。
3: 啊，讲遐，咱为虾米咱搁要加着北兴？因为北兴落去，即叫药兴
2: 治疗的啦，
3: 治疗的。啊，咱要食者，因为恁过去吼、哦，爸爸妈妈啊，以及即个大哥大姐，恁若去市场恁甲买，然后我都甲你讲，伊用北兴，啊，你北兴你爱叫摕出来互你看，然后咧加，你爱叫摕出来互你看者，较细粒的，迄就是北兴。啊，若南兴，南兴就是伊倒。你甲倒变过来时，伊那剩一点皇帝帽啊，那剩咧皇帝迄个帽啊，皇帝迄个帽啊，你甲倒变过来，就是那剩南兴诶兴诶迄个迄、那个兴，
2: 哦
3: 啊南兴伊有一个名厨，伊嘛是就是讲叫做皇帝兴啦，就是皇帝咧食诶，即个兴林叫做皇帝兴，啊即、這个北兴就是啥，北兴就细细粒啊。北兴就是啥，咱北方诶，较早迄个算咱较早讲匈奴，匈奴有无？迄边诶首领，因诶地诶无啊，嘛是那存咧北兴迄个兴，啊，咱北兴加起来拢是帝王诶无啊兴，
2: 甲
3: 结合做诶，伊就是咱我讲讲诶，伊即种叫做黄金比咧，有药效诶。
2: 对，
3: 啊，够食料的，
2: 是，
3: 拢啊家家做诶，
2: 是是是。
3: 啊，爸爸妈妈、大哥大姐，恁若去市场，恁来买，恁若伊若，因我都甲你讲，伊有加着北兴，
2: 是。
3: 啊，伊个你啊，摕出来叫爱摕出来你看哦，
2: 嗯，
3: 摕出来伊若细粒的，啊，爸爸妈妈，恁嘛会使甲买呢，
2: 嗯，
3: 哦，伊若
2: 啊个来，
3: 对，伊若肯北兴的，你甲买嘛无要紧。
2: 啊，迄是贵三三嘛。
3: 啊个来，我讲、啊、爸爸妈妈，因若卡师傅讲，因验出来是尿啊刷刷，
2: 嗯。
3: 你爱甲鉴，你爱甲小可加迄个鉴定者，啊刷刷这种才是正杏仁，因为有时啊像以为这种的吼，
2: 杏仁无可能加油吼，因为杏仁加油，我头先都甲顶点钟听的长辈时代讲吼，杏仁加油，互你放无三个月，放无三个月就臭油啊呀，因为伊有杏仁油吼，啊杏仁油会当固胃，啊会当通肠润便啦吼，系啊来。喂了，来喂了，
4: 喂，我买两组，
2: 无啦，都无半组啊，你买两组，等下再搁卡，嘿啊，我等下偷看有无，头拄啊第一点钟，
4: 无啦，迄这很好的物件唔通无啦，
2: 啊第一点钟头拄啊都卖完，
5: 啊就在那卖完啦，
4: 啊我正甲听表呢，你第一点钟也连卖完。
5: 啊！大家内行人啊，大家拢听到这物件吼，
2: 成就成赢。花红电台甲金台湾的爸爸妈妈水准拢有够悬的，知影南兴甲北兴甲燕窝，系啊，你捌买过呢啦？
4: 我捌家宏买过啦。
2: 哦，我家宏啊，妈妈你好。
4: 我就是你自己家的时阵，带你买啊。阮爸爸进前吼，啊，拄着要变天安尼，拢会咳咳叫啊。进前我就是安尼甲你讲，你介绍我食啊。阮爸爸即马食甲都好。我正听着，唔知想讲要甲你买两组。
2: 我着一个孙啊，黑姑吼， 啊，食较好去。好啦，你等下只卡先甲外口讲
5: 下，好，你来电话起来哈、哦。
2: 来，喂，你好，来，小熊大哥。
6: 哎、
2: 欸，来，你好，要行人哦。
6: 诶，大
2: 组诶，来大组诶，等一下哈，我你先进行也无咧，啊，你等一下，等下来讨哈，啊，
5: 大家拢内行人啦，
2: 所以讲爸爸妈妈，安尼恁就知影啦吼，啊，过来啥啦，要南燕窝啦，
3: 诶，刚刚因为咱燕窝吼，入去就是算对咱细胞，就是有一种润诶效果，
2: 嗯嗯，
3: 伊这叫咱叫做燕窝，
2: 润气啦，
3: 润气润，
2: 因为有燕窝酸嘛，
3: 对对对，伊有燕窝酸啊。伊个爸爸妈妈，恁注意听哦，因这燕窝是算咱上高级的燕窝、嗯，就是叫做金丝燕窝，金丝的哦。
5: 对、嗯、对。
3: 啊，伊这叫做红，伊这燕啊燕啊界红红哦，
2: 燕
3: 啊界的红红，算是凤凰燕，
2: 对，
3: 上高级的。
2: 这伫我甲你请教一下哈，啊阿什么
3: 啊？是
2: 啊，这听讲伫李时珍的药店内底哈，啊有一贴药的处方，就是南平、北平啊加这个燕窝，就是专门咧食所有的细病，干梅啊。
3: 是，
2: 我听讲佮食皮肤啦哈，啊嘛作祟的，所以讲较早啊，听讲咱的卢鸿武则天。
3: 對
2: 啊，都逐工咧食，就是拢食这個。
3: 不对，
2: 哎呀、啊，来回了。
5: 哎，大哥你好，
2: 哎
7: 你好，
2: 哎，
7: 我拄啊买细组啊，我改大组诶。
2: 哎呀，未套咧，都真够唔知物件通买无。
5: 厂商唔知物件材料有搞无搞。
2: 来，你等下先起来，我计先甲你登记起来，等下啦有机会，我甲你改啦哈。
7: 朋友讲伊啊要食烤肉诶。
2: 好，啊这真正够赞诶，嘿啊，你等下我套看有无，因为他都讲卖一个箱箱哦。
5: 哎
2: 呀，好，好来等下
7: 来。
2: 好，
5: 好来等下哈。
2: 啊，阿杰咩啊？
3: 是
2: 啊，我看安尼啦吼。啊，咱今日这就是一个定义是，其实是医疗级的诶杏仁粉啦吼，唔是咧，互你啉粗饱的嘛，唔是咧，互你啉干那口感的。啊，尤其我阿你讲吼，爸爸妈妈无芳种的杏仁，
3: 对，
2: 一世人恁家食一解看卖，
3: 是，
2: 一世人恁若有真正咧爱食杏仁呢，有咧啉杏仁呢，你对你的细胞要照顾的，尤其这妈妈你拢咧煮菜。吼、哦，啊！你伫加油站咧上班咧，大面西工厂，我都讲啊，即做装潢诶，即对细胞吼会受损诶工作环境当中，啊，尤其外口即嘛空气污染遮尼歹，吼、哦、啊！你得甲食咱诶，保证逐工甲你清洗润肠，吼、哦、啊，互你好排便，吼、哦，即真正是有够赞诶一个组合啦，吼、哦、啊！阿仁兄，既然阮头拄啊顶点钟啊，都买落啊，吼、哦。啊，是不是讲？
3: 那刚刚你订点钟了就买落呀？
5: 对啊，喂好。哎呦，
6: 买一组大组的杏仁粉。
2: 杏仁粉就是连细组的都无，大组的来你电话下咧。
5: 来，
2: 我叫外口先来你听。
5: 你看，今仔日大家拢内行人，大家都听。阮咧卖杏仁粉哦，大家真正哦，大家拢一直咧对家细组变大组足济啦。
3: 是是是。
5: 啊，吼，甚至讲吼，咱足济爸爸妈妈吼，不管你去甲谁买。杏仁粉，你来当去啊看卖啊，甚至讲你当个主持人问，你内底杏仁粉内底有添加其他物件，叫做麦芽糊精无？也是恁的杏仁粉内底有添加什么叫做全脂奶粉，也是低脂奶粉，也是掺糖的物件，你会使甲恁的迄个内底吼，甲迄个主持人问，因为阿伟啊，甲教有啥物要讲？因为阮所介绍的拢是百分之百纯的，无透染，无其他。添加任何有伊都有诶无诶物件，为着就是要咱爸爸妈妈，互恁食了有效果，要恁食了哦营养健康，阁未造成负担。添加一寡有诶无诶，伊是节省因诶成本，而且添加有诶无诶，有可能对咱身体造成负担啦。
3: 欧阳，欧阳，啊，拄啊，拄啊，恁袂得啊啦，啊，
2: 无啦，
3: 因为其实我来讲，欧阳。您都好
2: 别，我真电话遮济，
3: 啊，杏仁大陆起一杯呢，
5: 啊，阮阮即马
3: 新朋友，起一杯呢，
5: 啊，阮电车好朋友，啊，阮中部好朋友，啊，阮南岛好朋友，要安怎？
2: 你看这太多人第二点钟，你是来阮做咩？我
3: 讲呀，卖啊啦，
2: 好啊，
3: 介绍得
2: 啊，安尼啦，
3: 今日唔
2: 好，阿姐，今日吼，你过去都伫只时个节目遮尼听我吼，啊，全国杏仁，我真正大家讲到杏仁粉，大家拢甲我比大军母，我搁捌学一个。啊，阿嬷哦，客气伫红山吼、哦，啊，一市啊，啊，伫红山市啊，然后啊，客气用鉴定伊讲这，哦，你去对买这杏仁真哩好，
5: 是，
2: 来喂你好，
8: 喂，我要
4: 几
2: 多？
4: 几
2: 个？几个？你暗时我嘛有咧听咧吼。
4: 嘉宏。
2: 哎，你好。
4: 你
2: 我今日甲因支援来，甲因带一人好物件来，吼，就是杏仁粉。
3: 啊，不是买来。哎呀，
4: 啊
3: 无
4: 啊，就
3: 营
4: 养猛听啊，无嘞，啊有货就猛买啊。
2: 啊，杏仁粉你有食过无？你敢有买过？
4: 我这买偌济届啊，你。
2: 安尼啊，啊食了有赞无？
4: 啊，迄夏天迄夏天的时阵我嘛，
2: 迄规年套当拢会使跑啊。哎呀、
4: 啊啊，
2: 对哦，这高一根我就讲我干阿孙啊，金箔食甲迄个黑菇串烧有哦，黑菇是一个袂好的病吼、
4: 哦。啊，我一直烧一直烧，啊，我食你食一罐哦。
2: 嘿。
4: 哦，袂一直
2: 烧。食一罐就好
4: 啦，啦吼。客气两声
2: 安尼尔。安尼吼好，安尼你先下来啦吼，等下我来讨看卖啊，今朝咧敲左手。
4: 你知
5: 要
4: 我等一下，
5: 搁
4: 卡
5: 要
4: 大
5: 组。好好好，来
2: 我是先等下大组是怎特特
5: 嘞？
2: 好，来，等下
5: 来。来，我那线吼。
3: 啊，同样，今仔分享。
2: 无啦，阿任，既然来啊吼，啊，头拄我一直甲你催，啊，你来啊，听着我袂记得介绍，怎头我就要走。嗯。我讲咱两个感情吼，啊，讲实在，袂使为着这。
3: 内底藏一罐，藏一两烟哦。
2: 我知啦。
3: 刚一两就六千啊。
2: 就刚才迄个超过啊，我头拄都甲因讲啊。
3: 一罐一两内底来藏一两哦，啊，得六千哦。
2: 我讲安尼，
3: 啊，你加袂记得个？
2: 无啦，啊，甲阿伟因斗三工一下吼，让新台加入，即爸爸妈妈拢足疼。
3: 斗三工啊，讲下你斗三工嘛。
2: 啊，给我生日呢？啊，无你当作是我生日礼物。
5: 哎呀，
3: 哦啊，
2: 啊，给我五十组啦。
5: 对啊，
3: 无啦，讲下。
5: 啊，五十组，迄阵嘛，阮有五台呢。
3: 迄一罐内底拢一两，拢六千个咯，你加袂记得个？
2: 不要紧
3: 啦，唔系啦，讲呀，拜托你啦，阿伯讲呀，你
5: 妈妈你好，
2: 嘿，你要大做呀，
4: 个
2: 你
4: 大做啦，
2: 南树做的都无你，
4: 什么粉、素心粉啊，然
2: 后你南树心粉那个男的让我够赞，
5: 对
4: 啊，
5: 对
4: 啊，食到拢不得拢会咕咕嗽，食到拢袂啊，
2: 啊，我进南树做的都无你，
4: 基本拢在保养诶，
2: 无啦，啊，我南树做的都无你，偷大做你等我一下啦，哎呀，等你只卡
5: 号，等你只卡号，
3: 其实哦，其实这个。杏仁哦，伊伫咱古早嘛有一个算一个讲法啦，就是讲杏嘛，啊伊嘛代表咱有一句台语的叫幸运啦，就是讲你若食杏，啊你运气就来，哎变做幸运啦咧，
2: 有幸啦吼，
3: 对，啊但是有幸，对，
2: 啊好啦，就不要就大家食一个
5: 幸运，不要大家一旦好有爱好，
3: 安尼无讲呀。今仔为着就是讲，你讲五十组我无多，
2: 阿无你当我偌济啦，
3: 阿无何即爸爸妈妈大家。
2: 我太多未二五组，无你嘛爱照二五组，
3: 个要照二五组，
2: 系啦，个二五组就好，阿二五组未刷得卖啊。
3: 好，阿我讲二五组未完，绝对无够对交。
2: 啊，今日安尼啦，
3: 阿何即爸爸妈妈，
2: 太多啊，因三个讲个上一关啦吼，阿真安尼啦，
3: 是
2: 二五组啊，咱买一罐啊，你甲送一罐，
3: 我送一罐，
2: 系啦，我生日嘛，系啊，
3: 安尼吼，安尼我安尼我送一罐，变我有幸，
2: 系啊，
5: 系系，
2: 哦，安尼好，
3: 啊好，我接我接爸爸妈妈
2: 生日礼物，
3: 好，
2: 啊好，接爸爸妈妈，大家
3: 拢
2: 食健康，
3: 啊嘛拢
2: 食
3: 好，
2: 免疫病啦吼，啊，我赶快个送一罐啦吼，赶快两千块买一罐，送两罐。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啊阿伟，
5: 嘿，
2: 你个送即届你无送啊？
5: 对，啊，但是大组诶，
2: 无啦，你个送一支汤匙啊？
5: 啊好，好，
2: 汤匙啊，你开一支汤匙啊？
5: 好，咱只要
2: 米其林，
5: 嗯，
2: 指定诶哦，米其林五星级咧用诶，诶
5: 汤匙啊，吼，
2: 来喂了，
5: 喂，
2: 来永浩大哥，来你要要用结论啦。哎，来等人家咧吼，
5: 好，别做吼。
2: 啊任兄，啊大组的人太多啊，一直咧套啦吼。咱做一届好来啊，
5: 做一届啊，
3: 都要大组的哦。
2: 两届嘛，做一届无电话拢满线，外口听电话人无够人。
5: 对啊，咱
3: 做一届就是。等下，等下，
2: 讲完二五组啦。
3: 这 NO 一两六千呢？
5: 哎，
3: 啊六千大细组你家袂阿俗，啊大组的，我实在唔知要哪卖。老兄，
2: 你唔知阿边阿边啊？啊，大组的都啊，大组的都六罐啊。
3: N O 一两六千。
2: 系啊，六罐，六罐四千啊。
3: 啊，干那六罐就三万六啊！你干那一号就三万六，你
2: 不
3: 加比较俗。
2: 来，
5: 来，喂，你好，潘大姐你好。
3: 来，来，来，来，收收伊啦，搞起收收啦。
2: 啊，这届得啦，大组的嘛，我二五组啦。
5: 来，喂，你好。
8: 喂，
2: 哎，来，
5: 来，妹妹，你好。
8: 我不
5: 过
8: 买袂啊嘞，养只久。
5: 啊，我到啊，因为
2: 等
5: 下你妈太古毛嘞，啊，个套组数套几包套无啊。
3: 我后日
8: 啊，
3: 迄干那。
8: 我想讲养只久要挂掉
3: 啊。后日啊，迄干那大组的六千。一两六千，啊大组干那天拢得三万六，你卡比较俗。
8: 哎，搞到一组大组的啦。
2: 等一下，我来套嘞哈，我尽量套，等一下哈。哎呀，你
8: 来套一下哈。
2: 二点啥？二五组大组的。
3: 无啦，无啦，后生搞遐，嘿，唔好啦。
2: 啊无嘞。啊无要几组啦？你安尼，
5: 系啊，人人电话两两叫大家咧等大组
3: 啊，系啊，系啊，系啊，
5: 系啊，通路妈妈拍电话来啊，
3: 都只系迄个通路无落交代。
2: 喂，你好，
9: 喂，你好，
2: 哎，小美妈妈，哦，你暗时冇咧听咧吼？
9: 啊，
2: 系啊，小美妈妈，我加红啦。
9: 哎呦，
2: 你加红
9: 哦？
2: 嘿嘿嘿，
9: 你暗时
5: 有咧做
9: 啊？
2: 有啦，
5: 有啦，
9: 今日上播影啊。
2: 这拢阮同公司，这拢阮的同事。
9: 系
2: 啊，啊，你要应人呢？
9: 哇，
2: 嘿。
9: 我
2: 这
9: 全部都
2: 是掉。好，啊你来啊，我先
5: 甲
2: 阿任做一下做数咧哈。
5: 来，
2: 啊来，阿阿任咩啊？大组做一届啦。
5: 系啊系啊
2: 系啊。
3: 啊无大组哟。
2: 嗯。
3: 哎，六千
2: 遐。我生人咧。
3: 迄 NO 遐贵，你甲卖安尼？
2: 二五组啊无二十组。
3: 哎，遐贵啊！你改
2: 袂？袂啦，一届得啦，较紧的啦，电话拢满线。
5: 哎呀，你看电话够厉害啊啦！
2: 我是来来回了，春霞妈妈。
9: 哎，
2: 嘿，来了。
9: 恁即马搁咧卖？
2: 杏仁粉。
5: 杏仁粉。
9: 西周位安那卖啊？
2: 你有买过无？
9: 我唔捌。
2: 哦，三罐两千，买一罐送两罐，三罐两千，后尾搁送一支汤匙啊！系啊。
9: 啊
2: 大组的，我还搁咧讨你听，
5: 你等一下哈。
2: 哎，来。
5: 来，喂，你好，
2: 来天乐大哥。来了，来要行人了
10: 呐！嘿，我来
2: 来等来
5: 个，等会个哈。
2: 阿姨啊，
3: 嘿，
2: 大组的啦，
5: 来为了
2: 啦，来为了。
5: 喂，
8: 我阿妈叫我买一组大组的。
5: 好，阿妈叫你买一组大组的。
2: 你
5: 讲
2: 今天无大组的，你等下再去卡哈，叫阿妈去听，等我套着再卡哈。哦，这妹妹真乖，
5: 谢谢。
2: 今天啦，来啦，等下先慢些听你啦，来啦，
3: 是
2: 大组的啦。
3: 阿伯啊，讲下，十组，
2: 十组，
3: 啊，十组。笑完，
2: 啊十组，
3: 无个对价，来，无对价，
2: 好啦，十组，安尼就是六罐四千啦，吼，阿伟，你赶快个上上去通知啊啦，
5: 没问题，
2: 根本是大爸爸啦，为着你的特色，嘉宏，甲你减五百块，嘉宏甲你开生日，当作咧庆祝啦，吼，感谢我老母甲我生出来，小恁五百，三千五，六罐。搁俗五百块啦吼，大组的就安尼来，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吼，
5: 来了。
8: 喂。
2: 嘿，来了，要用钱了吼。
8: 我
2: 嘛
8: 唔捌甲你买
2: 着。嘿，你唔捌，
5: 咱是朋友。
2: 嘿啊，唔捌你买一届以后，你就逐天甲我买啊。嘿啊，你会爱着我的物件，吼，你食健康，食平安。嘿啊，来电话下来吼。
5: 来，你电话下来吼。
2: 啊，来了，来会议大姐。嘿，来了。
8: 大组的。
2: 来，大组的用钱了吼。来，我你讲东北时段。
5: 好，你电话下
2: 来。全国。你若有材料买到，讲甲他写三项物件爱升温就对啊啦，这爱经过考验的啊，经过所有的检验单位检验过，南明北明甲沿路无人旁证的啊。
5: 是。
2: 爸爸妈妈，细组的买一罐送两罐。
8: 我要买大组的。
2: 你要大组来电话来啊！细组的买一罐送两罐，两千块；大组的四千。六罐，我搁甲你俗五百，送两支东西啊！来，来，喂你好，
11: 喂你好，
8: 我买迄六罐。
2: 来，好，起价来，电来下咧哈。
5: 来，
2: 从开始到尾啊，十组尔。来，喂你好，来，喂你好，淑珍大姐。嘿，喂。
12: 我要
2: 买大组。你买大组的啦，好，来，电来下咧。跳的拢买大组的啦。今日若袂晓买大组的，代表你袂晓买物件。讲真正，今日这种上顺天然的。啊，行政论，你若无卡电话，代表你袂晓买啦，吼、哦！啊，你袂要紧，你有需要，你就感觉你细胞啊需要顾，啊，你过去有厝的人有黑骨喘嗽的，囡仔有黑骨会响的，吼、哦！啊，像像坎坷烧昏烧的啦，吼、哦！啊，都伫这啊破落空气当中咧工作的， 今日爸爸妈妈长辈时代，一世人拢食芳精的杏仁粉，食一摆真正纯杏仁试看卖，吼、哦，你会感受到讲，哇，听这个节目有够价值，人生就对啊。食一摆真正的，咱唔能常常去咧食假，常常去咧食偷懒的啦。
3: 是是，
2: 来回了，来阿甘妈妈。
5: 喂，哎，到你啦，
2: 哎，
10: 我顶顶一点钟，你
2: 诶，这些做要改大做诶呢？
10: 改大做，
2: 来等下起来哈，
3: 啊，诶，
2: 那要诶，爱赶紧卡起来改，吼，啊，一到我就甲你讲啊，做数干那只呢哈，来回了，明珠妈妈，
11: 哎，
2: 来了，来要大做诶喏，来等下起来哈，
3: 谢谢，
2: 来，
3: 谢
2: 谢，喂，你好，
11: 喂，你好，
2: 哎，来要
11: 大，我
5: 来
11: 一
5: 只
11: 大做
5: 诶，啊，你之前捌食过无？
11: 有啊，
5: hey，
11: 我背后阮人食，阮人做土做迄土水的抹饼，
5: 嘿、hey， hey，
11: 嘿、哦，我甲顾伊的身体。
2: 你搞阿背吼，我
11: 加
2: 红嘞，
11: 加
2: 红
11: 哦，
2: 嘿、hey， 嘿、hey，
11: hey， 欸，我听出来，
2: 吼、哦，无听出来吼，系、哦、啊，播音小无同，系啊，即个声可能较好听，
11: 系啊，咱即感觉做少年嘞，
2: 啊，食了赞无？
11: 哦，好
2: 诶！哦，啊，互你学了安尼，今日出安尼就记得啦。好，来，你电话起来
5: 啦，哈，好来，
2: 喂，你好，你好，
5: 大姐。
2: 喂
12: 喂，
2: 嘿，来要行政论咯，
12: 嘿，来改大
5: 灾，哦，你们改大灾吼，来等我一下哦，
2: 来喂，你好，来要行政论咯，
12: 喂，
2: 嘿，来你要要行政论咯，
12: 迄
2: 间会甜，未甜我无糖的哈，你要甜你也家己糖糖吼，嘿啊，来
5: 完全拢无甜的哦，
2: 嘿啊，阮这糖尿病啥物病拢会使啉的吼，行政就对啊，尤其你带去病带胃病啦吼，啊，电话甲记录起来吼，电话赶紧卡。0800-097-098啦吼，0800-097-098，爸爸妈妈电话赶紧卡，啊恁都等下啦，写无的就对啊啦，你绝对会后悔吼。这阿仁兄等下啊，反射里面就有个漏泡伊啊，左手反射啊，就无伊啊。啊我讲啊，食一世人食一届南兴北兴啦，你过去食南兴，过去食着人偷南的咧，吼、
5: 嗯
2: 哦、啊咱即届就加。北京就是药用的哦，
3: 吼
2: 药用，吼、哦哦、啊南 NO 就对啦，啊我这内底一罐拢南一两的 NO 吼、哦，这升级版的，吼、哦、这买啊，阮就是啊来甲调做黄金比例，吼、哦、医生写出来推出来，啊来甲算算的，就是安尼会当治疗你的嗽，啊你若轻轻的嗽的，
3: 哎
2: 呀、啊、你就一天甲啉一杯两杯，保证你一天。至三天，你的手就要给你改善了，
11: 来，
2: 嘿，来，自己。
11: 我搁要继续做
2: 好啊。还好，
5: 来，你要继续做。
3: 哎呀，阿高哥，我先讲的哦，十组未完得哦，你即马存得五组了。
2: 我先存，
11: 系啊。无我摆账较久，我先买起来存。
2: 好，
11: 足久的吼。
2: 啊。
11: 日期啊。
2: 哎，当坑你一半。
5: 你半哈，
2: 来等那个，
5: 好来等一下哈。
2: 哎呀，啊，感谢全国最东北时段哈。啊，你无爱常常黑牛串烧的，啊，咱要做早顿饮，你要南牛饮、南什么饮拢会使。电话0800-097-098，来喂你好。
13: 喂，我要订一桌。
2: 来，
5: 你要大桌小桌？
13: 哎，
5: 小桌
13: 诶。
5: 哦，小桌诶，
2: 等那个来哈。啊，东北时段大小桌拢不要紧啦。换无无换少买，对个，较是福气啦。来，为了春霞妈妈，嘿，来，你要买喏，买幸运论哦。
11: 我要改大
2: 车。好，来，等那个
3: 妈妈，谢谢。啊，阿公要存四组哦。
2: 无啦，这卖一直剩组，你
3: 这一六六千，
2: 等来变变
5: 去啊。来，一
3: 六六千哈。
2: 来，郑爽大哥，来，你要买幸运论哦。喂
13: 喂，
2: 嘿，来，等那个来哈，买幸运论哈。你大姐要爱关起来吼，
5: 来
2: 等一下
5: 吼，
2: 来
5: 喂
2: 你
5: 好，你
2: 好蔡大哥，来你好，来杯杏仁粉哦，这分林北港的，
13: 我杏仁粉吼，
5: 你要大做小做，
13: 大做
5: 诶，好大做诶，好来，
2: 啊来你好，新天佑哦，
14: 我新天
2: 佑，嘿来你好，要爱演哦吼，
14: 阿个没有大做，
2: 大做诶，妈妈我这新天佑妈妈无论啊啦，家宏甲阿伟都爱想办法生出来，好你啦，
5: 是，
2: 来等一下咧哈。哎呀、啊，感谢
14: 三千五，
2: 三千五，感谢恁的收听哈。
5: 来，对个哈。
2: 我要甲你讲，全世界都对啊啦。你哪会当亲像嘉宏的节目？我就讲啊，我全国做节目是安那，我会有九百万的听友。我是安那，短短伫三年外来，我会当累积八万外的会员。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敢那信任两字啊！你买过我的物件，把 人下你买袂落啊啦，来袂了。来新听友哈，
15: 啊，迄素食
5: 怎会食？纯素，
2: 纯素。嘿啊，这都干那三行尔嘛哈，南兴、北兴、甲燕哦，嘿啊，吼，这纯素食嘞哈，啊，佫无南糖的糖分啦。

0: AM 一零七一，
1: 你都甲看新闻，甲写南平、北平、甲 NO 尔啦，系啊，500公顷的大罐的啊，
2: 大罐的哦，系
1: 啊，来电来叫咧啊，啊，来威你好，来博春咧啊，
3: 啊，要一组幸
1: 迄个幸运粉啦吼，来好，电来叫咧吼，
2: 爸谢谢哦，祝你身体健康，
1: 佮加一个人福气啊，来拍下妈妈，
4: 嘿，
1: 来你要要幸运粉哦。
4: 好，
1: 来电来加咧哈，
2: 今日
1: 来买，对，大家拢有够巧的，来威了，来翠花妈妈，嘿，来你要买幸运粉哦，嘿，我加红对。
4: 我跟你讲，我有你的节目，我跟你讲几啊组的迄落幸运粉啊。
1: 啊，食了好无？
4: 我咧问你讲幸运粉啦，啊，加迄种迄落，加迄种素心粉
1: 啊。迄种做伙跑拢袂要紧啦，
2: 对，
1: 慢慢做伙。
2: 对。
4: 啊，搁跟迄落像迄落。总统下草，迄敢会当？
1: 迄拢会使。哎呀，我的物件食了好无？
4: 啊，
1: 啊，食了好无？
4: 好啊，
1: 好哈。
4: 我逛过了摆
1: 啊
4: 咧。
1: 啊是哈。
4: 你的节目我逛过了摆啊咧。
1: 不顺无？
4: 哎，啊，我唔知，我今嘛搁咧听恁，恁
1: 这个连。感谢感谢，啊有顺无啦？
4: 哈，
1: 有顺无？
4: 有好啦，好啦。
1: 哎呀，好，来电来今日多谢你哈。
2: 哎呀，
1: 翠花妈妈这知影我啊，蔡大哥落线哦。啊，感谢全国最中辈时代。电话赶紧卡，搜索你都买无，这不是菜市啊咧卖豆腐，讲逐工买，逐工有。爸爸妈妈，今日难得有这个机会啦吼，而且后一届保证起价啊，全世界行人大起价 ，NO 嘛大起价，因为战争的关系，所有的物资拢波动，中辈是大爸爸妈妈，一世人哄骗，拢去买着套男的，连买男行动套男的。啊！我甲你讲，物件一分钱一分货，三分钱也是货，唔免钱讲无好货啦。啊，咱这正真材实料，南平、北平、内底南，真有诶咯！爸爸妈妈，一届买好着，你即世人食别人诶杏仁，你食袂下，芳精诶你就袂食啦。一罐2000块，买一罐送两罐，2000块，后尾佫送一个汤匙啊。
2: 是。
1: 啊，那大组诶就是。两小组一大组，3500，4000算3500啦。加红家己出500，搁送两支汤匙啊。长辈是大爸爸妈妈，你若有甲我买素食粉，买啥物坚果粉呢？买何首乌芝麻粉呢？拢做你甲男女食啊。电话0800-097-098，赶紧卡，无爱下句转手。你过去我带过去了的，你过去我常常扫袂停的，慢性气管炎的，食咱的幸运粉。一天上紧上慢三天，要让你有感觉吼、哦。啊，我来讲啊，咱的杏仁粉无芳精，纯天然的，连糖都无染啦。
2: 对对、哦，
1: 安尼有天然无？
2: 所以咱爸爸妈妈吼，你绝对会当放心来做使用。本身有糖分的人，甚至你有咧西药剂的人，拢总会使来做使用。拄只阮大北港的蔡大哥吼，嘛吼，拄只你拍摄你拨落线，你若如果有任何问题，赶快你卡现场的电话，阿伟啊、甲阿发阿仔为咱爸爸妈妈做服务。咱今日介绍的杏仁粉，所有电台通路，我来讲，干阿阮公司的上顺，干阿三种成分尔，阿伟啊，直接会当大声甲咱爸爸妈妈讲，你甲别人买物件，绝对无可能像阮成分遮好，像阮介绍的咱的杏仁粉遮尔啊顺啦。一定有套囊其他麦芽糊精，啊是全脂奶粉、哦低脂奶粉，甚至有添加一挂糖胆、糖素的物件。咱今日咱这是全素的，咱爸爸妈妈你吼食全斋、食素食咧，赶快会当来做使用。尤其咱有糖分的人，上惊食到甜。咱今日这是完全拢无糖的，咱有糖分的人，你绝对当放心来做使用。啊，今日阮介绍的咱的杏仁粉，啥物人会当食？其实我来讲啦，有咧喘气的就会当食啦，因为你有喘气，你就会当吸入足侪歹的空气的，足侪毒素的。
1: 来，回你好，来，明慧大姐，
5: 你
1: 来，好，
2: 谢
1: 座
2: 的吼，三罐两千。
1: 啊，我讲这有够俗的啦。
2: 啊，是你算有咧食素，啊，你常常鼻的香烟，足侪，伊气管有些掉一挂些香烟，
1: 是，
2: 掉足侪，你啊用杏仁甲烟落去拖，拖，啊是粉食足重，
1: 粉就是咧甲拖啦，
2: 啊拖，
1: 啊包括你若便秘的啦，食杏仁粉会互你好排便，
2: 是，
1: 吼，因为伊的润肠，吼胃肠无好诶，你食杏仁会甲你顾胃肠，
2: 吼
1: 通便润肠啦，吼，啊积少化痰，下骨喘少，爸爸妈妈。我都讲是吉安的啦， 菜瓜鱼的啦，青青的香的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杏仁粉南北杏，药杏甲买当去食，保证三天内要让你有感觉。今日你一天来甲泡三遍，你扫水村扫一半尔，吼，长辈时代啊，一罐2000块买一罐，送两罐，搁送一支汤匙啊，米其林的汤匰啊，哈，啊那大组的4000块六罐。大王给你倒出500块，送你2支汤匙啊！电话0800-097-098，啊，恁得爱赶紧把握这个机会。恁若阁无把握就对啊，租数已经差不多拢剩个位数啊，凡是外口已经写超过啊，系啊，唔敢入来讲尔，系啊，啊，我跟你讲，长辈时代一世人共买行人论，啊，你吃。都拢咧食芳精啦，啊！食迄增加你的负担，对你的细胞佫无帮助。啊！你甲想，迄落要送你，你嘛要送我，我嘛无爱。要送你，你更加唔好客。因为我跟你讲，迄食落都有负担啊。芳精食落会伤身体啦，会伤你的细胞。啊！咱这是要顾你的细菌，顾你的细菌，顾你的细胞，互你喘气会顺啦。哎呀，互你喘气会大方啊！来，三妹妹啊，来，你要买幸运论哦。
3: 哎、啊，
1: 来电来电来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电话恁真正爱家己把握啦，租数都得要无啊，0800-097-098，来外口统计一下租数啊，如果甲街东无啊，啊，得爱去偷看有无，那无啊，反正啊，恁讲写超过，家己得爱去付钱啊，这干那一两 N O 得6000块啊，哎呀，来买了，来买行行了咯，
0: 哎呀，乌鸦
1: 哎，来新娘了，
0: 哎。哎、
2: 欸，
0: 啊，我
2: 税收
0: 买
2: 一道诶。好，税收三罐2000，哦，大家咱是朋友吼，好，你等我下，
1: 嘿，伊甲你操作，
2: 谢谢主持哈。
1: 啊，感谢。
2: 0800-097-098。
5: 伊个阿兄，我啦，甲只爸爸妈妈甲大哥大姐，就是讲，恁爸爸妈妈恁老有食咱个幸运粉哦，你卡数老食咱个幸运，恁若讲在食当中啊啦扫出来，有些会扫会啃出来。那是乌痰，你唔好惊着哦。伊是家你的细胞过去的分流，规拢扫扫
1: 出来，你清出来。
5: 啊，伊扫出来是乌的哦，规个乌色色。啊，你迄乌前三工伊会拢扫出乌的物件，啊，你唔好

0: 哎，
1: 请问，
2: 张
1: 黄
2: 跟个
0: 啊，
2: 来，你等
0: 一下，张黄了，好，你等一下
2: 啊，来，等不是大爸爸妈妈，幸运粉你一定爱买，对啦，真正的，今日我衷心甲恁讲，这个好康的啦，啊，这真正以后要买这个介绍，公司都不可能啦，我袂甲你骗的，南北行政起大价，因为世界战争，大家拢咧囤粮食的问题哈，啊，所以讲世界暂时就对啊。南兴、北兴拢起大价，啊，然后就着 NO 嘛，愈来愈少啊！吼，你要食着惠安的金丝 NO， 哎，愈来愈少来。诊断妈妈，
1: 我要问你讲，迄用
2: 管子？啊，来，你电话行咧，吼，啊，电话，今日要买行人粉咧，我阁最后介绍一解，啊，咱来听歌出来统计组数一下吼，啊。要吃鱼羹，吃鱼羹。
3: 讲遐，吃就
2: 好。无啦，统计一下啦。
0: 先统计一下哈。
2: 你电话拢搞清，拢个要去满山哩，无看。
3: 金丝燕，金丝燕哦，一两6000。
2: 我知啦。
3: 啊，你一直甲我卖落去，我
2: 卖啦。啊，都牺牲嘛，牺牲一届尔。讲真正，听一届啊，会当互这爸爸妈妈，大家拢永远会记你有一个阿金，有一个家宏，一个阿伟。
3: 一两6000呢？
2: 这广告费。
3: 还加拉一罐内底6000的
2: 成分。无啦，我替你广告康柏士油，替你广告
0: 红这油这油
2: 素，对无？安尼就过达啦啦。
3: 6000，
2: 不要紧啦。啊，会当互这爸爸妈妈食健康，我家己嘛搁到处500呢，我搁家己搁有送一罐呢。那大组我是往那减送一罐呢。
3: 一罐内底真正放一两烟咯啦。
2: 啊，这一罐。2000块啦，吼，买一罐送两罐，啊，2000是较早的定价。
0: 对，
2: 阮今日阿金也未来，阮无，
0: 阮就先暂离休走啊，
2: 就先讲买落啊。是啊，我来听着，讲我即届无甲袂起价，系啊，伊就一直念啊，吼，啊，讲实在，今日长辈是大爸爸妈妈，买着就赚着，买着就。赚到身体健康，佮兼赚到钱。今日买物件，我是咧教你俭钱，因为你的细胞袂以后白变去开大钱啊！吼、哦，啊鱼我甲你讲哦，鱼作恶个哦，吼、哦、鱼你若真正顾无好就对啊啦，你若歹运去带着鱼癌，吼、哦、去带着鱼腺癌，吼安尼就
3: 袂医，鱼白鱼白鱼白上花拖半年。
2: 来为了，来先听又要行人论哦。嘿，来电来夹咧吼！啊，我就讲啊，你若如果细胞无甲顾咧，去带着细癌、带着细腺癌，啊，食杏仁粉，我阿你讲，你若甲顾咧，慢性细菌癌，甲顾咧、甲食咧、甲禁咧，就对啊啦！一世人细癌无你的份，爸爸妈妈，最后的招数，家己电话卡通，0800-097-098，一罐2000，买一罐送两罐，佮送一支汤匙啊！大组的就是6罐。4000块送两支汤匙啊！嘉宏为着庆祝家己生日，阁甲恁俗500块、3500。长辈时代，电话0800-097-098，啊，咱听歌啦，
3: 一六六千，一六六，
2: 你卖个
0: 聊，后下来统计一下组数啦。
2: 来，
0: 0800-097-098，
3: 先讲好，
2: 全国上好营运论啊！
3: 阿伟啊，先讲好咯。这条歌写完得哦，
0: 先通过，先通过，
2: 拜托谢念啦，
3: 阿东，你来唱，
2: 来为了，来你唱嘛，
3: 写完得，
2: 哎，来了，来变形论哦，来变大招，来来来来来，
3: 我来听歌，写完得哦，
0: 空空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0: 喂，你好。
1: 喂，
2: 欢迎黄小姐，你好。
1: 我要订六
2: 罐
1: 系的。
2: 好，
0: 来电来，来，你等我一下哈。来，喂，你好。
1: 哎，
0: 静
1: 姐，
0: 嘿，
1: 这
0: 个
2: 袂当
1: 泡
2: 烧诶。哎，嘿啊，杏仁
1: 唔惊烧，
2: 杏仁唔惊烧啦，嘿啊，
1: 吼，
2: 嘿啊，
0: 安尼吼，六点啊哈，
2: 来，电来电来，
0: 安尼吼，好啦，好，谢谢哦。
2: 啊，感谢所有咱全国的长辈时代哈，啊，爱笑啊，阿伟。啊！阿财、阿发、阿甲家宏，即个长辈时代，今日恁买着拢福气，我敢安尼甲恁讲啦吼！啊，一世人咱唔捌食过真正的杏仁粉，甲食看卖。啊，我头拄啊甲阿任啊，正难得参详啦吼！因为咱啊，第一个中波电台甲迄个花红电台吼，啊，即个月拄啊加入，
0: 是
2: 啊，感谢所有这段时间啊，阮暗时的节目开播以来。啊，阮台数会慢慢啊一直增加啊，这段时间受恁的照顾啊，阮感恩在心内啦吼。恁每一个收听，无一定爱买物件，恁有甲阮收听阮的节目啊，会对阮来讲，就是一种鼓励啊。希望长辈时代啊，恁拢买会到来为了。
3: 喂，
2: 嘿，来了。
0: 你好，
3: 哎，你好。
2: 来买杏仁粉哦，
3: 来
2: 你来你电话
0: 叫来吼，
2: 你这部电话号码，哎呀啊，感谢全国啊，他都啊好不容易啦吼，
0: 阿林是讲
2: 要三组三组啦，啊我讲三组三组，我都随起你，干那电话叫我一解线都无啦，咱下个一点钟时间到，吼啊后一点钟，伊那无超过啊，这个未啊那无到隔一点钟，最后七分钟啦吼。下个咱这个
0: 工商，嘿，那个十点为止啦，
2: 下个工商为止啦，
0: 所以度假你考虑的，咱的爸爸妈妈，咱的大哥大姐，
2: 唔能够考虑啊啦，
0: 是，
2: 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真侪人买无，你绝对会后悔，我袂甲你骗的，我的杏仁粉全国有名的，无一间电台、电视台杏仁粉会当甲我比的，
0: 无唔对，
2: 因为我甲你讲，啥啦，我敢大声安尼讲话。因为我无添加芳精，无添加任何的杂质的物件。你甲想，我为着爸爸妈妈的身体，我为着要让糖尿病的人都会使啉，我连糖都无放，
0: 是
2: 安尼有顺无？系啊，来维了，来阿文阿妈，阿文阿妈妈，来买杏仁粉呢。
1: 嘿，
2: 来电来行咧吼，
0: 谢谢。
2: 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卡会通，你的细胞。特别健康啊啦！你常常咧黑骨穿少，咧治袂好诶，常常黑骨咧热害，变天就黑骨病，变天就咧砍卡少。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咱开钱会当免少，啊嘛唔通常常咧啉感冒药水，常常啉迄个止烧水，迄拢化学诶吼，迄拄啊甲毒品病毒啦。感冒药水会当做安乐汤用，你知无？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咱着爱食出健康，食出营养。杏仁兼甲你固胃肠、通肠、润便啦，兼互你惊细菌。啊，我阿你讲，会当惊细菌，你着爱伫即个时阵。杏仁规年透冬拢会使啉，但是即个时阵细胞当咧行，吼、哦，你着爱甲啉。尤其爸爸妈妈，你若透早三点到五点拢会嗽诶，你爱特别注意。你的细胞问题，你一定爱啉啊。迄个时阵是细菌咧行诶时阵，来清楚妈妈，来了。买杏仁粉哦，来电话行咧吼，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真正啊感谢阿金啦吼，啊虽然嘛，你嘛应一个，
0: 系啊，虽然好你真艰苦啦吼，啊你，
4: 好在好在爸爸妈妈食健康啊，
0: 系啦系啦，
2: 对啦，有这个心就对啦，
0: 对
2: 啦，啊，恁另外一个，这风雨这耳朵阿金吼，啊，讲真正，我第一辛苦看到我家己，啊，我是用良心用道德。啊，咧做物啦吼，咧做药，啊讲真正诶，我暗时即个节目嘛是我甲头家啊特别精心策划，要互全国诶长辈时代会当为透早听到下暗拢有阮诶节目，
0: 是
2: 啊，伫阿伟啊，遮优秀诶播音员诶加入啊，阿伟含阮拢共款用良心道德咧做药，啊，我无可能讲我一个节目全国买百几台。第几时的时间啦？吼，
0: 对对，
2: 我去卖一几百的产品，讲真正，我无可能一手牵囝，一手争招标。哎、欸，这每一个交易，每一笔订单， 拢是我信用两字的保证。嘿啊，啊家宏有甲恁讲吼，妈妈甲咱教，秀才嘛爱秀名声啦。啊，今日恁来当开两千救恁的细胞，互恁以后未生肺癌，未生肺腺癌，安尼有价值无？你家己去思考。
4: 吼，啊，
2: 恁若是干那要食假烟的，要食芳精的就对啦。爸爸妈妈，卡电话来给我，落节目卡电话来给我，我来共买来送你就好。迄一罐价值无300块啦，因为南芳精加加像迄牛奶粉的，迄绝对保证南芳精，保证南麦芽糊精啦。啊，我咧讲啊。成分绝对袂使乌白写，啊，因下绝对有写，因染啥物物件，啊，我下你当成分甲看，若超过第四项，你甲寄倒来还我，我
0: 现金我退还我你，
2: 退还你，我加赔你两万，赔你20万都袂要紧啦吼，啊，一罐今日大优惠，我的生日本来伊讲要起价。一罐特别起价2500至3000啦
4: ，NO 一六六千啦，
2: 啊，咱这是对啊，咱 NO 这届搁起大价，吼，啊，我着讲一罐内底有一两 NO， 咱一世人食一届真正的 NO， 惠安的金丝 NO， 食一届真正的南兴甲北兴，啊，食食咧大家拢有兴啦，吼，真正赞的杏仁粉。会当甲你下治你的少症，治你的黑骨穿少，治你的肺病，互你以后未生肺癌，未生肺腺癌，安尼都解答啦。啊，寒人要到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人讲吼、哦，医生惊治少，总婆惊了，总婆惊食豆，啊，做土水会惊了老啦。啊，若少碗无咧惊，你着行人论甲买当去食，绝对一杯一中。电话0800-097-098。
0: 咱今日介绍咱的杏仁粉，咱小组就是买一罐送两罐哦，三罐优惠2000块；大组的咱就是六罐优惠3500块。而且咱若买小组的后尾也送一支汤匙啊，买大组的后尾送两支汤匙啊，会当通便论堂。
2: 啊，大组的高雄哥，甲你上500。
0: 是，
2: 来维六玉伦大哥，哎，来你要买杏仁粉啊、
3: 哦？哎，你好哈、哦，我刚才有打过电话哈、
2: 哦。来，你等下
0: 去啊！
2: 外口服务甲接一下哈。
0: 而且哦，咱介绍的咱的，今介绍咱的杏仁粉，内底完全含一滴啊糖都拢无掺，
2: 都
0: 是要咱爸爸妈妈食营养、食健康，阁未造成恁的负担啦。
2: 糖粉的嘛拢会使食，来来好啊，
1: 来啦。我爱大
2: 做
1: 的啦，
2: 你要大做的，妈妈你等下去咧哈。
1: 哎呀，
2: 这真正要改，真正拢有智慧的啦。咱真正这五台电台所有的听友。真正大家地位有够高，有够高买物件，来位了，来金池啊妈妈，
1: 嘿，
2: 来了，
1: 该
2: 大错哈，来电话去咧哈，
0: 啊，
2: 来长辈是大爸爸妈妈，啊，今日买无着，你会后悔，吼，因为这个来，我有可能今年拢无行人通买，因为要共卖这个介绍，你若讲一罐5000-6000要买，一定买有诶啦，啊，若要买这个一罐2000搁送。两罐，三罐2000块，讲真正诶，即都敢若行人都无够本啊！卖讲内底搁甲你染面乌啦，啊，即种诶下作吼，有当时啊电台你爱逐工听，较袂叫老去，即也作特别档啊，
0: 是
2: 特别优惠档，
0: 真正。
2: 我拄啊好生日，啊电话恁甲卡号通吼，0800-097-098啦吼，即个月拄啊我生日诶月份，我甲头家讨优惠，头家尽量拢会做互我。
4: 存三分钟吼，
0: 啊，所以咱
4: 三分钟写完，
2: 无啦，三分钟写完，等下看一下，
0: 等下再看，系啊，啊，咱今日点咧
2: 吼，
0: 咱爸爸妈妈你可能后礼拜拜拜你才会收到咱的杏仁粉吼，直接先甲咱爸爸妈妈先甲您讲一下，
2: 今日多打出手咧啊，
0: 吼，啊，而且咱明仔再拜啦。哦，足侪咱乌鸟嘛较无收回啦吼，啊当然啦，今仔先甲咱爸爸妈妈讲，你
2: 上班后礼拜二以前收会着啦，
0: 无唔着无着，
2: 吼，啊电话恁家己较有通啊，0800-097-098，听一点钟诶，伫遮再次甲恁感谢，明仔载同时间同周日继续甲咱收听啦吼，啊咱南都阁有一点钟，啊中辈时代电话做恁家卡，0800-097-098。啊，把时间交用电台工商差报啦吼！啊，今日杏仁粉一罐2000块，买一罐送两罐，后尾佫送一个汤匙啊，大组的六罐4000，我俗500-3500，啊，佫甲你送两支汤匙啊啦
0: 吼！
2: 啊，电话最后你一定爱记住，电话记号调节买会着，0800-097-098，把时间交用电台工商差报。
4: 剩3分钟啦，拜托诶。
2: 啊，你们卖个哎呀啦，哎呦，
4: 一六六千，啊，你搞袂阿俗。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处派来访查员。政府人员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甲你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安尼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更加支持配合。行政院主管总处公告。
2: 哎呀，好热哦！
3: 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3: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失智要安怎？
7: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6: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7: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咯。
8: 家己的监护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7: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0: 欢迎好朋友来跟旁听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咱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欢迎好朋友来跟咱旁听收听。头一遍过别阮公司的产品，还甲你加一届，后一届要关客啊客咧，到指定的所在甲关，较袂叫买唔到。啊，要过别阮公司的产品，一定到指定药房甲关，哦，咱较袂叫买唔到去。252-5500，252-5500，咱这是台南的电话，外观市要卡头前空都先卡252-5500。
1: 有时也烦恼，有时辛苦，问我到倒北来。
0: 来感谢好朋友来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咱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所有寄产品的好朋友，所有寄产品的好朋友，咱的产品拢在迄个中秋节进行咧寄，拢一定无法度人指定时间，无法度人指定日子，哦。要指定几点寄到啦，要指定倒一个日子寄到，拢无法度。先跟好朋友讲一下，吼、哦。所以我常常咧跟好朋友讲吼，迄产品咧寄，一定爱量日子，爱量起来嘛。讲啊，你当时咧到哈，我知。因为中秋啊，送礼寄物件太济，足济人拢会收袂赴啊。当时要收着嘛，唔知啊。所以听众朋友，你若是有要还给你寄产品的，你要加量一两天啊，啊，啊，那个时间当时的寄到不知道，非得到中秋节过，中秋节过那个礼拜，哦，中秋节过那个礼拜，才会恢复正常啦，哦，啊，所以咱这听众朋友，你若要还寄产品的，你就要在那个中秋节这段时间，来量加量一天至两天哈。来，跟咱的好朋友来安排好听的歌曲，咱的好朋友共同来听这首《爱你一世人》。《爱你一世人》这首歌曲，这是咱的歌声，歌声在咱的盐行中正北路12号百荣药局。各位，咱的天宝永良丸、天宝青衣明目丸。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咱空中好朋友共同做回来欣赏收听。伫听歌时间，要问个甲咱寄产品，电话你家敲入来，252-5500，台南的电话外观区空六先卡，手机要卡，头前嘛爱先加空六。那么伫咱的中秋了，安和路五段两金油，叫各位天宝好正完，天宝青衣面目完消散。呀，做我来听这首好听的歌曲。啊，龙金的办店伫个办桥前的北平面，龙金办店，龙金的中安店伫个安和路三段中安街口，多谢。

来，感谢好朋友来给我们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咱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我们的主持。欢迎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那么，咱来个报告咱的新闻的消息。来讲到有一群少年啊。去 KTV 唱歌，去拄到因的冤仇人，冤家路头下，伫 KTV 拄到了后啊，双方面见面，啊，伫个市区的所在，本来冤家，搁再去 KTV 拄到，这边十外的朋友啊，听到老酒的。去有人欺负啊！一百多来对火，这代志是安尼吼。这老周诶，伊甲着这群人啊，冤家。伫市区诶所在冤家了，结果这个老周诶，带一群朋友去 KTV 唱歌，叫去到 KTV 唱歌诶时阵呢。拄拄啊好，好死唔死，拄啊去拄到早前诶，伫市内甲人冤家诶即阵人。结果即个老周诶，等伊包厢讲互因包厢诶朋友听，因包厢诶人讲惊，来甲即阵人撵出来。结果去包厢诶时阵，拄找无人啊，去隔壁包厢啊，还要找啊，找无人，即卖一个惊出来，抢到。双方面呛声，虽然呛声，但是无输赢。今麦老周诶，就是等于到包厢诶时阵啊，伊诶朋友讲啊，行啦，来个继续行啦。所以好朋友，咱咧交朋友诶时阵哦，上惊就是交一款拿刀得刺。人别人交诶拢是关公老逼诶，啊你串交交一款拿刀得刺，听到没有？朋友啦，甲你讲行啦，来啦，好死啦！啊，迄、那个朋友吼，大概虾米较远呢？因为这种人吼危险嘛。一般啦，朋友真正好诶，伊会甲你口劝，唔通。迄弯路吼，对咱不利的。我一个朋友，伫罗宁，甲人发生车祸，啊，即卖发生车祸，在等交通。警察来处理的时阵，啊，因为迄个时阵有小我塞车嘛，一个开货车的过来，甲问讲安尼闲啦，我咧发生车的，伊咧所在咧等警察来啊，即卖迄个货车真白目，就讲哦，啊，恁都冲翕翕的，啊，车开你边啊，啊，你硬冻掉啊，冻，人家是要来过过咧，结果这个朋友见面就过就甲捉了啊。双方面也对证，叫对证的时阵啊，我这个朋友伊当时发生车的时阵，都有打电话，已经有打电话给伊的朋友，要来个关心啊嘛。结果即卖对方啊，一台车九个人来到地，拄拄好打完了打走啊。啊，即卖交通警察来，啊，就处理了啊，一个等于到。因这个大家咧做伙，这个所在，结果这个朋友伊就讲来传圣孝啊。结果这个朋友的边啊有一个某人，伊就甲讲啊，我唔忙去哦，唔忙去。即卖你红尾头那去见面啦，继续行，甲对方这个讲一个吊伤啊，你也讲服伊而回啊。那是派文改公司，你不但爱红关无大紧呢，你还去赔人的钱没了，而且这阵去人讲的这些人共同啊出代志的时阵，你还讲负担因这些人出面去替你处理代志的钱，啊因这些人那个用关呢，你来负担那个路子，一阵人十外个啊，出门你控制伊袂掉了。
好朋友，身躯边都要有这款朋友，这才是正港的朋友啦。伫你咧风火头的时阵，甲你讲叫你唔通，啊，分析事后的代志，互你听，这款的朋友才是正港的好朋友。伊甲你讲啊，讲你即摆要甲伊输赢，无要紧，咱即摆一群人随时拢会当处罚，来遐万年囝尔，拖出来甲叠叠的啊，安尼尔。好啊，你甲叠叠的，你即摆爽啊，结果咧，滴滴的啥？啊，你偷多两个人底下玩经营人对枪，伊也无较赢，伊的面老火老滴，你要走的时候，伊的面过老火老滴拢无快吗？所以啊。即话讲了，你也想讲边有一个人甲你分析，互你听了，你规个气都拢切落呀。这就是叫做正港的好朋友。啊，来，你着歹朋友就甲你讲，行啦，来啦，继续行啦。啊，你也想你甲继续行了后，物件弄歹，你敢赔啦？你敢拍着伤，你嘛敢服药？凡事拢总爱吞论，忍一时之气啊！免霸你自由了，即摆才一群人，唔知影即个对方对对啊，干那知影因的公司尔，结果伊唔知讲因的公司是用挂名呀，一个门牌挂起来过来跟公司的迄种叫做联合公司啊，结果讲一个组织啊，联合过来跟公司挂牌，结果啊，去见面，得几个人讲甲鬼迷毛毛啊，警察就来啊。来了，将这群人啊抓到啊！依照迄个妨害地主甲毁损的罪名，将因规定人都甲抓到。所以凡事一定要吞论，忍一时之气啊，免霸你自由了。啊，无你代志若发生了，你也共收煞呢？你也共收尾呢？另外，那个讲到德登乡的乡长啊，爱开公务车，连加油的钱啊！开公所的公务车出门哦，连加油的钱嘛，加公所的油卡。伊带因某囝为高雄啊，啊个台北佚佗，高雄台北安尼佚佗，结果开车总共公务车的油钱支付2314块啊，伊用公务车油卡来了。那么这阵的案件一审依照公务人员假借着职务上的机会故意背信罪，该判刑6个月，未当以科罚金。德登乡的乡长蔡世林啊，认为讲这判了相当啊，我已经2314块已经刑当呀，应该当阿宣告缓刑吧。上诉高等法院，这个高等法院认为讲。你甲既然是做乡长的人做遐尼久啊，你甲唔知讲公务车未使开，未使用公务的钱来加油吗？所以法官认为讲一审判决咱咧无什么问题啊。哦，同阿改啊，迄个宣告未当缓刑，驳回上诉，专案确定咧。2525500，带来麦电话，我关系要卡，头前空六成卡，2525500，喂你好。喂，你好。喂，你好，我问家。喂，来欣赏歌曲了，咱的节目再个倒转啊，咱的现场哦。来个安排着这首好听歌曲，这首歌曲叫做《糊涂的总破西》。这《糊涂的总破西》这首歌曲，哎呦，阿顿破啊！哇，系啦，算唔知破啊，真对，来。好多的总破塞啊，总破塞就挂起咱的寸白啊，寸白啊来到着咱的嘉义市破坏路路桥卡交完油，结果要填补过哪弯大关，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咱的听众朋友共同做来欣赏收听。

来来来，手拿菜刀对家来，是因为那个老卡仔因囝娶太太，才叫我这个糊涂的总部师要来办酒菜。香港今日灶卡来，生醋提来试看卖，气味阁袂歹。莫怪查某人食醋时阵才会遐可爱。我的料理是奇奇甲怪怪，有食过的人拢会知，也若无食过的人，请恁试看卖。大生鸭卵来卡破，要煎鸭卵掺面线。鸭卵落顶是皮薄蛋，白人走四线，红人才探头出来看。看看看，这就是油脂炒猪肝，猪肝就要炒好软软，才袂损害到阿婆的嘴齿花。刷落去，这出就是红烧鱼五柳鸡，酸醋加四牛二，才会当治疗病消失。过来，这出龙虾炒韭菜，凡是无够力的红菜，吃了后才唔免搁再惊太太。来哦，今仔日最重要的就是这出美国来的花鸡。这只花鸡毛生得特别艳丽，我想讲要甲万几只起来送阮迄、那个，也毋过这只花鸡真歹性地，我毛甲踹一支，伊甲我剁一个；踹两支，甲我剁两个。我人气甲伊收面剃嘴皮，也这只美国花鸡实在有影袂晓衰，毛都踹了了路，也敢多忙到大街，害我只甲穿皮皮。我沿路热，伊安尼沿路走，沿路飞，可比世界运动会。讲起来实在真笑过，这只花鸡煞跋落去臭狗仔底，我赶紧利用这个机会，甲抓转来用洗衣机一直洗。奇怪啊，洗半点外真久，气味先洗都洗未脱。人客客厅坐，等甲强强要发性地，叫我赶紧出花鸡。我就安尼干干脆脆36-72地，快速洗盐火，做好才甲捧出去请人去。迄人客看到是美国花鸡，安尼大家烧钱个，塌塌的规嘴皮。吃了后才知影气味有问题，想讲要吐出来又阁惊歹势啊，只好目睭结起起，大下甲吞落去腹肚底，顺便学了我这个总破西的好手艺，也会晓煮这个美国来的火鸡。

0: 讲过。
1: 哎、欸，
2: 哟，你好，你好，你好，啊，你讲安那？
1: 因为张是不是有一有一个查甫仔讲卡电话讲一下落？
2: 嘿、欸，
1: 因为我进前嘛是安尼啊，
2: 好好，
1: 因为我等落，
2: 嘿、
1: 欸，啊，拢未惊，
2: 拢未惊，嘿、欸，
1: 阿伯呀，去照，
2: 嘿，
1: 伊无安那是骨歪去，
2: 嘿，
1: 阿伯就惊咯，
2: 嘿、
1: 欸，算惊咯，拢真艰苦就对了，
2: 好好，
1: 阿伯有一天听到你的节目。一天听到你的节目吧，
2: 哦哦，
1: 我先听你的讲的好正文，
2: 嘿，
1: 我想好啊，那个死马当活马医，
2: 嗯嗯嗯，
1: 我得去买来吃，啊，唔过爱做认真的对，
2: 哦哦，
1: 啊，你爱做做福建，
2: 哦，你买好正文啊做福建了呢，
1: 嘿，啊，所以做认真行咯，
2: 哦，
1: 所以我今嘛我都行咯，
2: 哦，
1: 啊，所以去卫生的讲，
2: 嗯嗯，
1: 你也是个建议讲叫吃。
2: 就爱食啊，福建啊，行路吼。
1: 对，
2: 吼，吼。
1: 真爱足认真食，
2: 足认真食吼。
1: 因为我真正眠床咧白开，根本无得白。
2: 嘿嘿嘿。
1: 我即马较白啊，算白开开。
2: 嗯嗯嗯。
1: 嘛较白啊，艰苦。
2: 安尼吼。
1: 是。
2: 对哦。
1: 啊，所以你甲迄个讲叫伊食看卖呀。
2: 嘿嘿嘿。
1: 嗯，我拢特工，因为我即马无得去做工课啊。
2: 嗯嗯嗯。
1: 因为我本来上班啊。
2: 嘿嘿。
1: 啊，十月前拢我八月十月。
2: 嗯嗯嗯，
1: 啊个打拢休困伫厝，
2: 营
1: 养，
2: 哦，
1: 啊就是特工爱去做福建，
2: 啊你哦，
1: 嘿，
2: 哦，
1: 啊所以我讲你这药真正是袂歹，
2: 填补好正完哦，
1: 啊
2: 完你唔食做胃管啊，
1: 哦我已经我八月开始食讲，
2: 啊你啊，
1: 嘿呀，
2: 好啊好啊，
1: 啊所以，
2: 哎，
1: 我感觉这药真正是真好，你也使甲人讲，
2: 嘿
1: 嘿，
2: 啊你，
1: 啊伊个个真少年，是几真紧就好啊，
2: 啊你哦，
1: 嘿，
2: 啊你几岁啊？当作少年你也几岁啊？
1: 我六十几岁
2: 啊，你啊，你还好啦吼。啊，其实食咖你豆豆你会惊吼。
1: 我即马会使惊真久啦。
2: 啊，其实吼，我咧甲想你嘛是经过家家己的努力啦吼，福建啦，认真惊咯啦。
1: 你拢爱靠家己啦。
2: 对啊，所以我先甲你讲，我讲吼，其实吼家己也属重要啦，对不？诶，吼。
1: 啊，所以我是讲，大家拢有听遐我上咧讲啊吼。我是不好意思，我是感觉讲唔知好唔好，等下伊个体质无同款。
2: 对对对，但是咱都吃好咱的经验啦吼，当然每一人无想是无唔对啦。
1: 嘿，
2: 啊，讲我大家听。
1: 正
2: 解
1: 建议
2: 啊，
1: 看
2: 伊要食无啦。安尼哦，好，谢谢你啊。
0: 过筋络、过筋骨，食填补好正丸都无唔对啦。大家人的体质无同款，吸收无同款，镜头无同款，所以吼、哦，迄、那个好的速度嘛无一定啦，看镜头的轻重啊。所以咱家好朋友。你若较少回一刷咧好得较紧，啊，愈济回咧吸收愈慢，咧恢复得愈慢。咱家好朋友老顾客，填补好正丸，老好的好，正水味的正，填补好正丸。这样、哦、一盖食八粒啊，照三顿空白吃。专门咧甲咱顾筋络、顾筋骨，除了酸痛、神经络病、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白酸抽疼，手袂压关袂压后，腰脊骨压袂落，伸袂直，走路脚会跛会酸会出声，走路行两步啊，就软脚稳落爬袂起来。筋络慢，筋络慢，按到闪着到转着，人个五谷老道九九卡筋。走路安尼比比别别，时时酸酸，走路行袂远，徛袂久，坐袂久的天宝好正丸。填补过脑丸，血流循环歹，血流循环未通透。阿妈赶紧的安尼硬正，脚手的麻血也未管，食填补过脑丸。习惯性的头壳疼，旧年长期的头壳疼，头壳晕，头壳乌暗晕，精神恍惚的注意力未集中，耳根轰轰叫，叽叽叫，食填补过脑丸。阿那填补用两丸，放了未顺时，未大降，该放放，该停唔停啊？迄、那个高料抓了头，闪料尾，砍加手，拍加手，出来的闪料，料来一个劲头，闪出来，捏料捏袂掉，天宝永龙丸，要放放无唔放，紧紧紧放放，一出来，脚寒汗水，水正对下去，放料白料，起泡臭料险，天宝永龙丸，天宝清的兵无完，即款专门咧甲咱过眼底治好着你的目睭症，目睭蒙雾生涩，点擦寒症，红上听答案。目睭细个老老，目睭单黏条，白白金，目镜度数增加，目睭里有条烂三八，看物件未清楚，看物件雾沙沙，看物件像个影， 行光的喇叭油，青着风的喇叭油，暗时看无夜盲症，天保清意明目圆，天保你真配啊！疲劳归工，神归工，拄啊打困醒，要过来爱困啊！个归工拢敢那亲像困未饱面啊，同款。天保你真配。哦，你那是迄个夜生活熬夜高济，应酬啉酒，酒醉醉过工的暗时晚困的天保你真配。做大美班的朋友暗时无拢困的天保你真配。这一罐60粒2000，可能一届敢买2罐，阮算你3500。天保你真配。来欣赏歌曲了，咱的节目才阁倒转来咱的现场，好听的歌叫做《重逢》啊。重逢这首歌曲，这是咱的黄女士来到着咱的大邱啊。大邱这个中原药局来购买天保好正丸大罐的，甲天保清意明目丸。刚刚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咱的好朋友共同做伙来欣赏收听。啊，头一遍过要阮公司的产品，还甲你寄一届，后一届要赶客啊客咧，到指定的所在来赶，较袂叫买唔到。天顶天公的天，保庇平安的保，天保该叫好是天保的才该赶。

0: 哎，感谢好朋友来跟收听，欢喜就好。诶，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欢迎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头一边过了，阮公司诶产品，还甲你寄一摆，后一届要赶客啊，客咧到指定诶所在啊，赶较袂去，买唔着。天顶天公诶天，保庇平安诶保。头家伫人诶，迄、那个耳塞啊，伫头家遐咧耳塞啊。结果耳塞啊，耳恶的料啊！讲结果甲头家同性恋，来，咱来甲讲到这个耳塞啊，讲这个耳塞啊，讲这个啊，就是阿文呢。啊，这个阿文啊，因头家，这个头家耳做用啊，这个用啊。阿文伫遐食头路啊，讲不但无领到薪水无打紧，佮甲头家甲新罗借钱啊，看得我整红整整暗整堂啊，整俩我哦。那即马即个阿文啊，来甲头家讨钱啊，头家急皮皮，唔退出来就对了，先接电话，喂你好。你好，喂，喂，嗯啊，这卡电话来，无要讲话个接电话，我这有法度，啊，看这是咩来个好啦？啊，侬比如你卡电话你来吼，你听电话当来声啦，你唔茫听收音机的声，收音机内底的声，甲我电话当来声差八秒咧。所以你会听到讲收音机啊，佮有我咧讲话声，结果有人咧甲你话，你当作你会卡到，佮唔是，迄是电话吼。我遮接到你的电话了后，爱用电脑连线传送到你遐，爱八秒的时间呐，爱八秒的时间。所以你卡入来，你若咧甲我讲电话，拉叫来对嘛，我的声啦，爱听到没有？我讲你听有啦吼。所以免惊哈，跟我讲话吧，紧，迄不是卡着啊？哟，喂，你好。
1: 讲真错。
0: 喂。喂。
1: 讲主持人听无？你是讲主持人？
0: 你是讲啥啦？你是讲啥啦？
1: 你是讲主持人。
0: 我即卖，我就是即卖咧讲过一个啦。你卖听收音机的声啦，你听我电话筒的声啦，喂。喂，这手要紧无？好啦，等下苏德阿甲你接，你即卖讲哦，我要甲你接嘛吼。因为我在甲你讲话，你搁咧听收音机的声咧，两个人斗袂起来。这个姓陈的，也就是我所讲的这个阿文呢。阿文因头叫做阿勇啊，他即卖请这个刚来吼，我记得电话个接。喂，你好。这门
1: 叫是天宝
0: 呢？哎，对，我天宝对是。
1: 哦我问一下，恁咧卖药啊是食食迄个帕金森氏症有好无？
0: 靠，迄个药啊食帕金森氏症有好诶无啦？无迄个药啊食帕金森氏症有好诶无啦？无迄种药啊无？
1: 啊无啊！
0: 无迄种药啊哈？吼！
1: 无啊，像我食迄种药啊无？无啊！
0: 无啦，我无迄种食帕金森氏药啊，无无无。
1: 谢谢，
0: 好，谢谢，谢谢。来个讲到即个阿文啊。这个阿文啊，伫只耳塞啊，不但无领到薪水无担紧，头家佫啊借钱，按头至尾因头家单欠伊70万呢。啊，这个耳塞啊，这个阿文吼、哦，佮因头家咧斗阵呢，因两个人同性恋呐，啊、哦。啊，即卖因为同性恋两个人分手了后啊，这个阿文要佮因头家讨钱啊，啊，你欠我钱你唔还我，撤了你嘛爱还我，哦。啊，头家唔爱钱，行伊啦，急皮皮啦。结果这个阿文同我伫个

那么这个违反个自法的部分判三个月，公然侮辱的部分判罚金9000，恐吓甲危害安全罪判刑40天，40天就是40000嘛。啊，迄个公然侮辱判9000就49000，违反个自法判三个月9万，9万、4万、13万、13万、9000，几特无？无大紧，爱个用罚139000，全世界上瘾头的就是提钱借人。哎、欸，你要自救的时阵，你也使，也使叫你阿公啊。当你要甲讨钱的时候，你叫伊做公，伊嘛无咧插你。所以哦，嗯，较冤枉的啦，哦，较冤枉。这个桃园地检署的检察官，侦办到一个姓T的死亡的案件。发现到伊全身躯伤痕累累，迄代志是安尼啦。姓T的，这个囡仔伊本身都有思觉失调症，他个无正常啊。啊，这个姓T的老爸为着这个姓T的囡仔，是安尼哦，加紧脑汁啦。逐天啊，就安尼为着这个囡仔的代志啊，安尼伤心啦、啊。啊，心力憔悴。听人咧介绍，叫一间树林伯啊，这个树林伯啊，姓吴啊，或者吴有生，讲这个有生啊，会当敌过去在未来啊，而且会当判阴阳啊。伊有生啊，对着这个人吼、哦。诶，迄个五行八字，什么种种啊，拢足厉害啊！现在这个姓体的老爸来找这个有生啊，这个有生啊，一个甲算，屈指一算，柱体银貌，神机五味，八拉清气，算算诶，甲这个姓体的讲，恁囝吼出世来要报仇的啊！恁囝是命中。要来甲你讨命诶，所以这个囡仔会吃恁兜规家伙啊！老铁一个听了惊着，甲问这个有生啊讲啊安尼要安怎处理也好？这个有生啊甲讲，甲讲恁若要互恁囝会当卖吃着恁兜诶人，为了办法就是制造意外。互恁囝死啊！啊，因为老铁已经登记以来啊，互恁囝砸家已经是犯了。啊，这个有生啊，佮来讲恁囝哦，是出世来要甲讨命啦，要甲讨报啦，恁兜一口罩拢会有代志啊，安那要命啊吧？讲甲互伊吼，心肝来着青筋啦。啊，都相顶啊，的压力，包含恁囝都无介正常，啊，佮包含。伊也拄啊，好这个有生啊，吓惊，讲因囝是要来甲讨命的，所以拄啊烦恼。问这个有生啊，讲要安那较好？这个有生啊讲哦，你摕100万给我，我请杀手来谋害恁囝的性命。我跟你讲哦，这条钱免你出，这条钱啊，保险公司替你出。你甲恁囝吼对保险、主寿险、甲意外险拢保较同一算，啊加保两件。我请杀手来买受恁囝的性命。当恁囝若死，保险公司若理赔落来，你100万给我，剩的拢给你。结果。这个老铁听有生安尼讲了啊，心肝也瘫痪，单传100万来，甲这个有生啊拜托讲好，安尼好，一不作二不休啊，三不作四个休。这个囡仔若无死，另讲会该家讨命，好，安尼这条100万的体，互你处理。结果，这个有生啊去叫伊一个啊。杀手叫一个杀手了，将着老铁的银件

0: 啊，就是这死者甲拖出来，规阵人起拢硬跌硬讲，安尼讲讲的了后，这个老五诶，他阁叫一个姓薄的朋友，用着迄个一级的毒品海洛因，当甲注射注落去这个死者伊的身躯内，而且注足重啊，注足重。即卖一个注足重了后啊，即、这个死者单因为注过量的海洛因乱死。啊，保险公司因为安尼赔450万，赔老铁的450万。但是这件代志，保险公司认为讲其中有曲折啦。一个甲查落去，原来就是有心啊去塞人着即、这个啊老铁来谋害因囝。其中，这个姓薄的共注毒的这个是主犯呐。啊，其中这个姓薄的身躯边，佮出一个68岁姓黄的、47岁姓李的、佮69岁姓梁的、47岁姓张的这四个人，配合着这个姓薄的，将着死者佮拖出来佮讲，因当时嘛唔知讲这要死啊，就佮人家怎样佮讲的啊，安尼。所以啊，我吃了得哦，啊，人生。去予人家乌龙蛇刀，这哦，真正要讲到完全讲了，时间也足长啦，哦，啊，那是小等下有时间，再去跟好比继续来个报上吼，啊，非常哦，这个囡仔到尾也要公司了后，啊，后续佫有较新的这个最新的消息，再跟好比来做一个报告，感谢好比来收听，欢喜着好的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欢迎好朋友来跟旁听收听。头一遍过别阮公司的产品环境，后一届要关客啊客咧，到指定的所在个关，较袂叫买唔到。听一则啦，广告。
1: 不要钱喏，东西啊，就啊。
2: 东西，我较早甲你解释过喏。迄目睭白银甲乌银的中间一点小的温度伫咧，迄
1: 哎，
2: 不然呢吼。啊是无安怎啦？啊，但是
1: 我去讲去，一点无理啊！
2: 啊，迄讲去讲迄，我去代志，我就感觉怪怪。啊，我就是讲吼，啊，要趁早，我就坐当啊啦。
1: 嗯。
2: 我想我阿无食看来啊，我食起来吼，无一种那个味啊。
1: 一点无味。
2: 系啊。
1: 哦。
2: 啊，我昨下那个继续去你家。
1: 嗯。
2: 啊，到今嘛吼。我今嘛我那有那有悔啊，啊，唔过。唔过我目睭拢无安怎呢？
1: 目睭还阁看足清楚就对了。
2: 嘿。我目睭拢无安怎，我即摆想我内底有人哦，卡讲安怎，我想对付食安尼啦。
1: 哦。啊，即摆是要叫你的电话主持呢？你留这个电话。
2: 嘿，叫我这个电话主持叫。
1: 好，叫好送完就对了。
2: 我叫出个解啊。
1: 哦，叫好送完就对了哈。好，安尼个 OK。
2: 我目睭啊，过有诶，过也关咧。
1: 安尼好。哦，你目睭要管过来管咯。
2: 嘿，我一家拢还有三罐，啊，好种完桶就买两罐。
3: 对
1: 个，两
3: 万对，讲话讲得对。安尼
1: 吼，哎，我等下不要再久啊咧。好。啊，你今仔日算计回诊，先做检查目睭就对啦。
3: 系啊。
1: 啊，检查目睭的结果，就是将我的全部生意面膜完，所以你的眼底金的了，对。
3: 对啊，生意面膜完啦。
1: 好。
3: 我那有在家。
1: 全部生意面膜完，食几罐呢？
3: 哦，食唔知几罐啊，有够久诶啊！
1: 蛮正款诶啦，吼。
3: 系啊。
1: 我记得我刚开始咧做诶时阵，你着听两单话有啊，吼。
0: 食阮诶天宝清怡明目丸，食甲效果足好。啊，这目睭吼，足够酸涩，啊，足够流目油啊，啊，看物件未清楚，雾沙沙，像个影。啊，足够惊光！天宝清怡明目丸，你甲买转来吃，专门咧甲咱顾眼底，治好着你的目睭症。 目睭蒙雾生涩，点擦行径红上听答案。目睭晒过老老，目睭同我粘掉，白眉金，目镜度数增加，目睭有条烂三疤。看物件未清楚，看物件雾沙沙，看物件像影。啊，镜光的喇叭油，青着风的喇叭油，暗时啊看无夜盲症，天保清意明目暗。天保好正圆，过筋络过筋骨，治疗酸痛症筋络病，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膜酸抽痛，手袂举悬袂压后，腰脊骨压袂落，伸袂直，行路脚会跛会酸会出声，行路行两步就软脚稳落爬袂起来。筋络歹，筋络慢硬，熬闪着，熬转着，熬旧卡筋，食天宝好正丸，天宝过脑丸，血路循环歹，血路循环未通透，妈妈赶紧的安尼硬正，脚手的肉血也未悬，食天宝过脑丸，习惯性的头壳疼，旧年冬季的头壳疼，头壳晕，头壳乌暗片呢，天宝过脑丸，精神恍惚，注意力未集中，食天宝过脑丸，耳根轰轰叫，叽叽叫，暗时也未困，就食天宝过脑丸。天保养龙丸，放了未顺时未大降，该放放该停不停啊！高了错了头，闪了尾，砍家手拍家手出来的闪了，你那一个劲都闪出来，捏了捏未掉。要放放无唔放，紧紧紧放放就出啦。脚寒汗水水正对脚去，放了白了起泡走了险，放了安尼落落泡泡皮皮，放了卡前油。天保养龙丸，天保益生菌果冻啊！这个天保益生菌果冻，这是用着200控制种蔬菜果子的加素纤维质啊，甲好菌来做成，专门咧帮助消化。你啊，几啊刚开苦便所苦一届，每一届苦便所拢苦一波久诶。天保益生菌果冻，你甲买转来食，早起食一条，中昼食一条，虽然说你甲食两三天，经过你咧苦便所，速度都会紧。天保益生菌一克1800块，内底面有30条，你啊一届敢买两克，我算你3500。啊！那天保养心丸呐，记忆歹，记得检体，无记忆无头神，面色青顺顺，嘴唇乌绿绿，心惊胆呀，心神未定，够紧张够当下。天保养心丸，迄、那个做够搞面忙，忙东忙西忙我忙，二东二西搞得二个。啊，心脏皮薄长皮薄菜，做够大心溃喘的天保养心丸。啊，这天保益生菌，我口面无当买，你也买来打电话来，我甲你寄。25250，带来麦电话，我关起麦卡，头前空六星卡，安排挂叫做祈祷你平安呐。啊，咱的我亲姐啊，给咱公司加填报好正完大官的交代，要听的挂叫，好朋友听这首祈祷你平安。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法律进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嘛，同款。精神卫生法修法，对精神病患是毋是要经再大医，改由专家参审的方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患团体代表甲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上好而且有温度的处理方式，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甲人权，让司法更加温度。医生公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3: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4: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5: 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

来，感谢好朋友来甲阮收听欢喜就好诶节目时间。咱诶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阮诶主持，欢迎好朋友来甲阮捧场收听。即卖吼，迄、那个秋风吹，啊，天气就开始啊，早暗温差变大啦，吼、哦。这个气象署指出，拜是东北季风减弱，水气持续的减少。也唔过，家人的北海岸、东北部地区、大台北山区，依然有局部短暂的阵雨。澳南部地区，啊，加着中部以北山区有落雨的机会啊。早暗的温差将近十度，而且。这个经金中到前后紫外线偏强，出外爱做好着这个晒日的准备，补充水分。中气象署预报，拜四明仔东北季风减弱，天气稳定。大台北东半部地区甲恒春半岛云较侪，三不五时有南山的落雨。其中，这个嘉南、北海岸、宜兰地区、甲大台北山区落雨机会较大。来，温度方面，听一下哦。明仔起啊，早暗的温差都有可能会超过十度。这个天，都就有可能会中风、长脑筋，甚至于，腰骨会心肌梗塞。所以好朋友，你若是有心血管疾病，有高血压，有心脏病，有咧食医生药诶，你也特别来注意啊！吼、哦，爱注意咱家己本身啊，迄、那个高血压、心脏病，朋友你也特别来细理。明仔各地啊，诶，低温差不多23至25度啊。你当时诶高温哦，北部甲东半部头29至31度，但是。中南部确实来到32至33度啊，所以早的温差是超过十度以上。这个天是上好引起中风、长脑筋的，尤其你有高血压，你有咧食医生药的朋友，你也特别的注意。这我甲你提醒，因为足重要，所以我甲你加讲几摆啊。这几天啊，干啦，因为长脑筋。甲心肌梗塞过身的拢少年啊、哦，拢40-50岁啊呢。特别的细腻哈，啊，咱这长辈是大年纪有啊，透早透暗出去运动诶，还是天还未光就出门咧打拼，三更半暝才有回来啊，还是半暝啊咧出门趁钱做生意诶，拢爱细腻哈。咱的身体是咱的，爱家己保重，爱家己照顾，钱啊。是当生命的人在使用的，你有当时赚得到，吃不到，那就艰苦的了、哦、为着生活，无眠无日的打拼的朋友，身体拢爱照顾好些哦。那个味道的天气啊，平湖好天坐云25至29度，金门好天坐云24至30度啊，马祖好天坐云25至27度。那么这个风台啊形成啊哈。这个风台已经形成啊，对咱台湾目前啊看起来无啥物足大影响啦。哦，这间的好朋友来做一个报告，感谢好朋友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头一边看阮公司的产品，我甲你寄一间，后一间要关客啊客咧，到指定的所在甲关卡袂起哦，免唔对，天公天顶天公的天，保庇平安的保，天宝该叫好是天宝才该关。不是天宝咱卖歌，来安排着这首好听的歌曲。这首歌曲叫做《最后一封信》。最后一封信，这首歌曲这是咱的秀芬姐啊，叫咱公司甲天宝轻易明目完，一届甲咱寄两罐交代要收听的歌曲。听众朋友啊，要我们给甲咱寄产品的电话，甲伊敲入来哈，感谢，谢谢。

来，感谢好朋友来跟收听关系就好的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的主持，咱这个玉丽姐啊，吼，咱的雄雄跟我下惊我错者。伊讲啊，这点是我报，我无啊。你不是点后山姑娘？啊，你不是甲我讲再点第二条吗？一般吼，这拢是。有当时爱听众朋友，大家人啊，老朋友啊，拢会安尼卡一个电话来甲我空袭一下，我紧张一下安尼。来，多谢好朋友收听，欢迎就好诶。节目时间，咱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阮个主持欢迎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国校啊，五年诶囡仔啊，无交作业，啊，所以我若讲着读册吼，当时啊，讲着册，啊，人着册。这哦，我唔知道要安那去讲较好。我啊，咱的囡仔本身伊无啥爱读册。我讲哦，一款乞头式的教育哦，足够人玩的。台湾的教育哦，足够死人玩，就是拢用迄个坐头式的教育。什么叫坐头式的教育呢？就是讲你较巧、较戆，拢同款用一套的方式来教育，所以。较巧的人听话，这个囡仔伊成绩较好；较含慢的听无，伊成绩较歹。拢不是老师的不对，拢是囡仔的不对，拢是囡仔的时代人不对。那台湾吼，迄、那个坐头式的教育啊，实在是足够死人玩的对。什么叫做坐头式的教育？就是无论任何一个人，无论大细汉，拢用同一套的方式来教。无分啊！这吼、哦，有时啊，要讲起来，你要讲怪老师唔对吗？有诶，是大人，你诶囡仔比别人较含慢一撮，那要改变去较无好，较无迄种，就反正因你怎啊？伊咧分班就是考试以成绩为主嘛，成绩到最大诶编一班嘛。啊，成绩较歹变第二班嘛，成绩更加歹变第三班、第四班，一直变落去。正常安尼变是好的，但是即摆有诶时大人未爽啊。小阮囝都爱变伫迄个班，伊较袂当变伫一班甲二班。恁囝若变伫一班甲二班，你着对人袂对，你定定不是要坚持要变伫一班甲二班。所以吼、哦，无同款诶教育方式，只有法度人。教出着迄个真正优秀的囡仔，有的人伊根本都唔是读册材料，但是运动最厉害啊！有的人唔是读册材料，但是伊啊，主驾最厉害啊！伊的变单变赛最厉害啊！未使讲啊，这个囡仔含慢读册的，讲这个特教呀，含慢读册囡仔无一定是歹的啦。读册唔是唯一的啊，读册唔是唯一的出路啊，读册。只是当增加咱的学习，增加咱的知识。你那是平常时啊，真爱看册的囡啊，加互伊看一挂有营养的物件，凡事比读公册、读死册较好啊。来个讲到这个国考啊，五年的囡仔伫学校功课无够啦，一届、两届、三届，老师变面，单位卡车片甲扒落。扒一个卡车片，同我乌青，两边的卡车片拢一个手部的好。老师啊，甲这个士大人讲，这个囡仔士大人去后找老师嘛。老师讲，我轻轻那个打呢。这个囡仔士大人已经翕相起来啊，两个卡车片拢是用手扒的分家，乌青结灰啊，迄不是干那打一个就会安尼啦。我跟你讲，至少要打咧三四个，靠有法度人啊，八三四个以上，靠有法度人开车拼安尼啦。啊，即卖吼，这个囡仔伫台南市的东区的补习班，这个囡仔伫咧台南市东区的某一个补习班，啊，担任着这个啊辅导老师的这个姓温呢，去予伊姓温的老师给扒开车拼，啊，囡仔一直拢唔写作业啊，进度严重落，这个
进度严重对人袂对，所以老师同我甲把这个囡仔卡只片，结果是大人向法院提出告诉啊。即卖法院改判拘役50天呢，家属认为判了伤轻，同我搁再上诉，这判轻判重哦，法官自由心情，你也无当遐控制啊。法官要判轻判重，你无当遐控制，因为伊是自由心情。啊！你来上诉，去你看看迄个上诉高等法院的法官，看伊安那解判啊？五十岁姓林的工程师，这个工程行的负责人涉嫌啊，利用着讲伊要启动土墙啊的工程，伫空地所在共掩埋废弃物。掩埋啥呐？台湾靠现济人。违法来偷盗这个废弃物，哼！来，我跟你讲，违法偷盗废弃物的原因，就是因为咱伊迄个粪扫场吼，伊咧收粪扫有一定的量啊，有一定的量。那么伊即卖每一间环保公司拢有分配偌济？诶，粪扫量，互你知啊！啊，因为你一天所生产出来粪扫，所产生出来粪扫，你那是无去到粪扫场所在拼，你这物件才要蹲人堆去啊！啊，所以是因为因无当拼，唔是因无爱去拼粪扫，钱。我干嘛要拿钱？我干嘛要开？但是嘛，无当拼，因为我咧一天粪扫场要收你收偌济粪扫的固定的，我袂当加拼，所以无缘无故，就会产生着足济偷拼粪扫的现象。即卖吼，伫即个空地所在，啊去使怪手里面甲砍。看来对面的好的吐出来，卡出来哦，卡吐风出去呗，把这个吐风卡出去呗。啊了后，再把这个啊吐风灭掉了，再将着粪扫再里边吞落去，一挖起来再窟下来的。啊，顶管那看就点啊薄薄的土啊，有没有？这吼、哦，有时啊，你来要认真个想起来，实在闹叫起工，环保局闹时时刻刻派人来巡逻啦，用直升迄个林，这叫做啥无人机，来四界巡逻，迄无遐久啊。为2022年一直到2024年，总共要到2-3冬个时间，这个厂商竟然有法度通个吞呢。吞好将近8吨的粪扫，吞8吨的粪扫呢？这粪扫那是按照正常车入去粪扫场拼，差不多要15亿的。那么因这个所在空地拼头15亿的粪扫底下，就这个案件专案将着这个姓林的工程负责人呢，啊，给抓起来，将伊依上法办呢。警察将计将依照废弃物清理法，将这个姓林的给起诉。那么伊下骹手的，伊内底工作人员、工人甲七间公司啊，拢总去用起诉。因共偷摘出来的粪扫，再落遐变的粪扫，因这个粪扫的钱啊，拢总爱互正一个法官给没收，无单紧。因吞落去的粪扫。爱哥想办法把这粪扫处理掉，你看我吃力。所以哦，处理在做装潢的时阵啊，装潢根本都不是最重要的物件。上盖装潢的钱啊，不是上重要，重要的是迄个挖掉起来这粪扫，要去偷工，这条钱反正比装潢的钱较济。因为即卖要处理粪扫，歹处理啊。要找人处理粪扫，不要简单吼。
0525-0525-0525，咱这是台南的电话，我关起要卡，头前控了先卡，头一边挂了阮公司的产品呢，还甲你寄一届，后一届要关客啊客咧，到指定的所在甲关，卡袂叫买唔到。天顶天公的天保庇平安的保，天保该叫好是天保才该关，唔是天保咱卖关。玉女姐啊，这个玉女姐啊，你点后山姑娘哈？玉女姐啊，叫咱公司叫天保关啦，万大关的天保永隆园甲天保青怡兵完，甲咱交代点保要听后山姑娘。施大姐，施大姐，你 K O 智行药局啊，你 K O 智行药局来购买咱的天保天保青怡兵完呢，也甲咱交代点保要收听好听的歌曲。咱听众朋友共同做伙来欣赏收听，伫听过时间要分给甲咱寄产品呢。啊，电话你家卡入来，0525-0525-0525，这 KO 吼，公路局的对面智行药局。

0: 广告。
1: 八十四岁哦，
2: 八十四
1: 岁哦，你好，你好，你好。
2: 我今麦吃了安娜丸哦。
1: 哦。
2: 大家我今麦免吃迄、迄个西药
1: 哦。哦，无你原底拢去迄、那个、迄、那个便宜提西药就对啦。
2: 哎、欸、啊啊！我今麦两三个感觉个哦，我迄药剂哦，
1: 哎、
2: 哦，我拢改好了呢。
1: 安尼哦。
2: 我是拢改你吃迄个膏药剂的哈。
1: 哎、哦、哎。
2: 啊，吃迄安娜丸啦
1: 哈。哦，吃安娜丸。
2: 啊，我个。伊拢会食一阵肝药安尼
1: 啊，好安尼啊。
2: 我八十几岁，我要常专食哩呢。我在时常拢会去万年桂啊，只是挂用啦吼。
1: 哎，
2: 万桥啊吼，
1: 真
2: 好啊。
1: 啊，你哦。
2: 哎呀，我都大下搞我了，过年过新年。
1: 嘿嘿嘿嘿。
2: 啊，食了未歹呢，还有药好呢。
1: 我还药好。
2: 干部介绍我讲，啊，天宝哦，阿里买药还有药未歹。
1: 啊，你好。
2: 哎，我。三个月，我今朝我是咧家庭讲咧咧。
1: 啊，你啊，你是拢去中埔做咩呀？
2: 我拢去平尾阿伯。
1: 哦，拢去平尾阿伯。
2: 啊，我是阿弟拢去改钱。
1: 哦，阿弟阿弟，起码你八十几岁就要改好吼。
2: 啊，我主要赚钱哩。
1: 啊，你好。
2: 因为我嘛是，几月十万呢？我是一个大人，我呢，我能生囡啊。
1: 啊，你好。
2: 啊，我不含咩囡仔做只，我食吼，我拢。
1: 你吃小吃点啊？对啦，咱家己爱吃啥吼？啊，主要是安尼啦，身体爱、啊、身体爱健康
2: 吼。我明白啦。
1: 啊，你看有啊明白吼。
2: 一到时我要一专吃的，我
1: 对啦，
2: 我才能教吼，我要囡啊吼。
1: 好好好。
2: 啊，我跟你讲，我教我弟弟做。
1: 好啊，你啊。
2: 我一个月老人我你要去请你。
1: 啊，你好。好医生啊，好医生啊，你安尼讲，大家都有听的吼，谢谢啊。哦，阿姐那是讲镜头，
2: 这都是话，我接咧，我都可以听啦。
1: 阿你好，
2: 但我系
1: 唔听。阿你好，刁阿伯，刁阿伯，谢谢啊。
2: 好，
0: 这个冰辉，我今晚无咧介做生意啊，吼，我呢药啊无，今晚无叫你冰辉咧卖啊。阿你忙去冰辉看，你来你冰辉看到，我呢产品拢是假，吼，我无卖冰辉哈，先跟好友讲一下吼。这个天宝胶囊丸呐，你等下血路循环歹，血路循环未通透，啊头壳疼，头壳晕，头壳乌暗晕呐。你刚刚咧晃晃叫，叽叽叫的，吃天宝胶囊丸。迄、那个血路循环歹，血路循环未通透，血压高的朋友，咱的天宝胶囊丸，你甲买转来吃。血路循环歹，血有血在胆固醇、三酸甘油酯过了悬，天宝胶囊丸。这照三顿吃饭饱，加一盖吃八粒天宝胶囊丸。啊，你若是有迄个习惯性的头壳疼、头壳晕、头壳乌暗晕，精神恍惚啦，注意力袂集中，健康安尼晃晃叫、叽叽叫的，吃天宝胶囊丸。暗时也袂困起来，歹困歹落眠呢，天宝胶囊丸。天宝好正丸，过筋络过筋骨，治疗酸痛症筋络病，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膜酸抽痛，手袂举悬袂后，腰脊骨压袂落，伸袂直，行路脚会跛会酸会出声，行路行两步就软脚稳落爬袂起来。迄、那个筋络歹，筋络歹难搞，闪着搞转着搞，救卡紧食天宝好正丸。天宝养龙丸，放尿袂顺失，袂大降，该放放，该停停啊！高尿、粗尿头、闪尿尾、坎加少、拍加球出来的闪尿，你若一个紧就闪出来，滴尿滴袂掉。要放放无，放紧紧，紧放放就出来，脚汗汗水，水正对脚去，放尿白尿起泡，臭尿险。放尿安尼尿尿泡泡配配，放尿卡煎油，暗时咧困，一暝起来放尿放过那边，天宝。用龙丸，啊，那是咱的天宝清玉冰魔丸，这款专门咧甲咱高眼底治好着你的目睭症。目睭模糊、酸涩、点擦红肿、红肿、疼大眼，目睭再过老老，目睭同我黏条白白金，目镜度数增加，目睭里有条烂三疤。看物件未清楚，看物件雾沙沙，看物件像个影，惊光的喇叭油，生着风的喇叭油，暗色看无夜盲症。天宝清玉冰魔丸，这款专门咧甲咱固眼底，食地黄、菊花、枸杞、白术、红枫、石决明，专门咧治疗目睭症诶，有明目诶作用啊！啊，搁再配合十外味诶汉药来治疗目睭症。天宝清玉冰魔丸，天宝养心丸， 记忆歹，记咧检体无，记忆无头神，面色青顺顺，嘴唇乌绿绿，心肝胆也心心未听，够紧张够当下。最后搞面忙忙东忙西忙我忙，二东二西搞到二，啊！迄、那个心脏做个皮薄肠皮薄菜，大心溃喘的天宝养心丸，天宝为你好，为文文度度一下生卫生过多，消化不良，生胃上过胃病、低胃病，顺汗药的胃药啊，顺汗药胃药啊，天宝为你好，迄一罐一千块，云南白药多香菜香龟康老火，吹破那好听，胃破康胃溃疡胃出血，云南白药。爱使食，爱使喷，爱使抹，云南白药，云南白药一罐三个，那你若要爱一届，赶紧灌三罐。25255，再来买电话，外关区控六星卡。这头拄啊敲电话入来，朋友歹势啊，因为我咧广告无咧接电话，啊，所以敲电话入来，我无通甲你接电话，即等下还阁卡吼。来安排着这首好听的歌曲。这首歌曲叫做《秋风泪》，这个《秋风泪》这首歌曲，这是咱的咸水吴太太。

来继续来甲报告咱的新闻的消息。感谢咱的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欢喜着好的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的主持。头一遍过了，阮公司的产品，阮甲你寄一摆，后一届要赶客啊，客咧到指定的所在，甲赶，较袂去买唔到。天顶天公的天，保庇平安的保，天宝家叫好，是天宝才该赶，唔是天宝咱卖赶。来，啊，讲到这个成立着跋筊的网站，这人嘛是算讲，一家人吼，就是。做歹代志，伊也甲伊个头壳啊，用伫个正经的路啊，应该我那是一个唔是普通的角色。佮用一位上班大楼啊，啊内底一个跋筊机房，因专门啊，都是咧提供互人跋筊的啊。那么因本来啊，表面上是咧做合法的软体公司啊，结果因利用着这个。机房啊，这个跋筊的机房，跋筊的网站，在因的手内经手的金流超过1亿4千万。因为经过了南部打击犯罪中心啊，几啊个月的搜证啊，将因内底面20亿的嫌犯拢给抓到。因伫一间软体公司啊，表面上是咧做软体，其实都是一个跋筊的网站。爱跋筊的网站，都我都讲过啊。看你是要跋六合彩啦，啊是要跋大彩啦，哦，啊是要跋球筊啦，迄网站拢安尼啦，走未去，大概就是安尼啦。啊，因即卖吼，伊就棒棒和迄个下骹手的安尼。我、啊、比起来来讲，我是中租唔，啊我棒和我的迄个总代理。啊，我总代理总是有一个行情价嘛，比如讲我签一支牌，伫我的手内，我的总代理你甲我签的，会当签几块？我即摆举一个来讲，一支牌100，啊，总租伊会当摕甲一支牌65块，有35块的空间呐。啊，当然，伊65伊爱放啊，伊爱放好伊下骹手的啊。爱放哦，放哦，下骹手下头放75，啊，75落去，可能就无偌大个空间啊，来了放80，啊，来了81、82、83、84、85，差不多到85尔，过落去就无啊啦，过落去你就超过85，人就无爱签啊，100块、85块嘛，差不多安尼行情啦，除非咧做外行、做外行的迄啦，都一签100，都100的迄啊。足少呀，足少，因为有那种空间的呀，哦，啊，即卖吼也有分啊，着掉2000偌济钱，掉3000偌济钱，掉4000偌济钱，安尼，啊，上大博啊4000，无5000啊啦，吼、哦，啊，着后迄个廉价啦，有彩条的啦，哦，啊有包牌的啦，坐车的啦，拢有啦。啊，我是拢对这拢一点仔兴趣都无啊，因为我命中无拜带偏财啊，我命中带正财，爱做正经的生意开赚钱啊，做偏门的赚无钱，所以吼、哦、一定爱做正经的头路啊，所以我对跋筊啦。

0: 人啊，爱认真呢，认真去招人客，有来签过的人客，足久无联络啊，爱过去甲伊问啊，问看甲足久拢无签啊，啊，就敲电话甲对方联络，安尼。总共伫现场查扣着电脑的主机14台，手机啊67台啊，伺服器7台，哎，4台，现金120,000。啊，这个、生出来富人人，伊下家手的总共21名的员工呢，全部拢有警方抓着。这五档内底啊，伫个手内所出入的金额超过7亿个，啊，反正嘛，警方将着因抓着，抓着了后，查着伊的口袋内底的存款，啊，加着伊不动产，总共2641,000，出的现金走很多去，唔知啊，哦，也搁咧查的。另外来个讲到。天益的财金创办人呢？这个天益财金创办人，这个原来是用那个乌龙蛇的方式来赚钱的。天益财金科技公司的创办人，这个叫做温宏泰。宏泰在2018年的当中啊，知影讲宝岛极光的董事长，无想要继续经营公司啊，透过着私募的方式，啊了后。单加入到宝岛极光的公司，刷落去单换伊啊，来做宝岛极光的董事长，换人做了啊、嗯。那么伊吼担任着宝岛极光公司的董事长的时阵，从伊来对面过去，因这间天益财金的员工所有的劳健保挂名宝岛极光，薪水嘛是宝岛极光支出的，安尼哦。天益财金的员工劳健保甲薪水拢由着宝岛极光来支出，而且伊阁用着宝岛极光来买一寡无路用的即个金融系统，安尼啊。最后，阁将着即个天益财金甲宝岛极光这两间公司的办公室兑换，安尼啊。那么这个温宏泰担任着天益公司董事长的期间呢，阿段人啊，将着宝岛极光改接起来，了后段担任宝岛极光的董事长，从安尼挖空着宝岛极光啊，2814,000+，即卖这个案件经过着警方调查了后啊，他认为讲这个温宏泰啊，阿跟内底面的其他四个人啊，涉嫌着背信罪。将着这个温宏泰改起诉，你来看麦啊？看这个人外干，温宏泰用求刑12档。你来看进前牵涉着吸金30亿的案件也未煞，伊连这细条啊也嘛要用啊。非得这个人的加价加重，叫人赔偿对啊。2525控控，2525控控，再来买电话外关区控六星卡广告。
1: 讲你半夜玩的安那？
2: 我是得扫安那出啦哈。
1: 好好好好。
2: 啊，今麦今日上啊出半夜。
1: 好好好。
2: 啊，一个人你是去人到地一波，未头去人到半过来赴约啦。
1: 好好好好。
2: 啊，今麦这阵那因此啊，半半都大波。哦。啊，你是去人家地几波，拢能去人到半夜啦。
1: 嘿，哦，你只填报用两万的啊。
2: 好。啊，你是面皮一皮。叫许平康诶，他无用打工，我开偌济钱开拢未去呢？跟我顶特跟落去啊，就看呀，伊啊变成皮用，现在呀要出不来啊，啊无开个话听着诶，啊今结过来办呢，啊直接今晚食恁诶三罐牛卡塔。
1: 食皮康药啊吼！
2: 啊你啥拢无要来补啊？哈！
1: 哇，我药啊补未了啊，我多补啊，先专家
2: 钓。有诶，我这皮康变过来办。
1: 啊！你吃了，啊！你吃了有较好吼，啊！你较接去运动诶，哈，哦。
2: 我大家拢去运动。
1: 好啦，来佚佗啦。
3: 用两碗。
1: 是啊，填补用两碗。
3: 哎呀，啊，食两顿哦，看那未过，你讲啊，无你也加食三顿。
1: 嘿。
3: 啊，过来，我有那拢食两顿尔啦。
1: 哦。
3: 今仔日去检查，耳机讲足正常。
1: 哦，啊，无原地耳机卡歹就对啦。
3: 哦。嘿。我讲你卡重拢那骨哩。
1: 哦。
3: 啊，就是食迄。止疼药啊啦，
1: 食西药迄度对啦，
3: 食迄度爱困药啊，
1: 哦，
3: 下落去解掉的啦，
1: 哎呦，
3: 对啦，
1: 安尼哦，
3: 一条过那红 迄个

0: 我讲食不好，我这是我脑脑神经的啊。
1: 啊，你即马用两碗食起来，即个水晶虾哇，尤其有去检查，啊去检查有正常啊，对啦。
0: 今天检查，今天调查人波，今天拜前去抽血啊，啊今天调查人波，
1: 你个
0: 单独应调啊去检的。
1: 哦，安尼就好个呀。
0: 我都欢喜啦。
1: 啊，你
0: 啊，我拢正常，肝脑拢正常，唔免食药啊。
1: 还没搞做健康啊，对啦。
0: 好
1: 啦，谢谢啦，谢谢啦。
0: 啊，像你发动运动，发动我拢哪拢未行，我甲伊讲我日当下拢日，我啊当下个个话我拢未行咧。当下佫继续食伊种。止疼药啊，
1: 哦，
0: 佮开几十片来啦，
1: 哎，
0: 啊，佮食爱困药啦，好，啊，到尾我同我讲无爱食啦，好，我唔加半拢种起，无爱食，拢食你个好正丸个啦，
1: 啊，加养两丸就对
0: 啦，哦，养两丸，佮过两丸，佮
1: 有啦，
0: 有啦，我食足济项个啦，
1: 有啦，种营养贵点多，买我食啊，
0: 啊，佮即五年解毒丸啦，
1: 有，
0: 倒去不过换个，
1: 谢谢哈，
0: 药啊有卡个啦，
1: 好，谢谢，谢。
2: 像我呢，天宝养龙丸食了效果真好。本来讲药剂的功能无好，叫医生检查，医生也讲哇，你药剂的功能真歹呢，爱注意啊吼。啊，结果食我呢天宝养龙丸了后吼，即卖药剂的功能拢完全恢复啊，啊无大劲，较早啦去人兜咧，咧坐万年就足够够了，安尼一直接接要放尿啊，结果食我呢天宝养龙丸即卖拢袂啊啦，迄放尿拢足顺时啊。阿妈拢放出大缸啊，吼、哦，该放啊放，该停啊停啊。去人兜即马坐几波拢未去放尿啊，天宝养龙丸。到你那时款吼，高尿出了头，闪尿尾，坎加手拍加手出来的闪尿，要放放无放，紧紧紧放放就出啦。天宝养龙丸，天宝功能丸，血络循环歹，血络循环未通透，阿妈赶紧按硬加卡出来吧，血也未管，加天宝功能丸。习惯性的头壳疼，旧年冬季的头壳疼，头壳晕，头壳晕眩呢。啊，精神恍惚，注意力不集中，吃天宝固脑丸。耳根晃晃叫，叽叽叫，吃天宝固脑丸。天宝养龙，天宝好正丸，固筋络，固筋骨，治疗酸痛症、筋络病、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脉酸抽痛、手背压关节凹、腰脊骨压未落、伸未直、走路脚会跛会酸会出声。走路走两步就两脚稳了，爬不起来。筋络歹，筋络板硬，够闪着，够转着，人个五股老倒，揪揪脚筋。走路安尼哔哔叭叭，细细酸酸，走路走袂远，徛袂久，坐袂久。迄、那个过去骨头歹，叫膝盖骨长骨长脆，生不起来。囡仔细细成长过程个当中，迄、那个成长痛，拢该食一罐天宝好正丸。天宝清一边无完，即罐专门咧甲咱过眼底治好着你个目睭睛，目睭模糊酸涩。点擦行政红掌听打眼目睭使个老老目睭短黏条白白金目镜度数增加目睭两条蓝山吧看物件未清楚看物件啊雾沙沙看物件像个影看物件变形啊今个老白油青着红个老白油暗下看无夜盲症天宝清医明目丸即款你该买当来吃专门咧甲咱过眼底治好着你个目睭症天宝清医明目丸。天宝五年解毒丸，清下咱的三焦五毒火。迄、那个体内毒火毒素伤过了济，青春痘烂条，暗疮面泡生龟面，嘴大口臭，身躯白痒，腰生头发尾，臭头烂耳。天宝五年解毒丸，迄、那个嘴大那罐头的未止嘴大，天宝五年解毒丸。二五二五空空，再来买电话我关机，空六星卡。

继续来甲报告咱的新闻的消息。感谢好朋友来甲捧场收听，欢喜着好的节目时间。咱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来甲讲着这个主任检察官，这个做吴文祥。这个吴文祥在迄个主任检察官退休了后啊，担任律师了。结果他担任到律师了后，去接到分林官口湖乡乡长林铁玲涉嫌贪污的案件离心的辩护律师，啊嘛担任到1亿2000万假钱集团的案件的律师啦，就拢伫分林啦，啊拢分林。那么因为白白伫分林的案件，你今仔日在地分林的主任检察官退休转任律师了后，你未使接分林的案件，你会当接别个所在案件，未当接分林的案件。所以这阵的案件，因为伊本身是主任检察官转任律师，爱回撇，按照律师的伦理规范，你爱回撇。所以最后，这个律师庭改院会认为讲，伊违反着律师法，将伊啊。来改判决新改，必须爱自费接受着六点钟的研习了。这主任检察官转任律师了后，伊袂当伫在地接案，伊爱去接外地案呢吼。你嘛是无介理想的吼、哦。啊，这叫做利益回避哦，这律师的伦理啦，无遵守袂使。另外那个讲到一个警察。这个警察吼，伊本身有食毒，去用抓到。警政署啊，毒杀室警务长，伊是毒杀室呢，伊是毒杀室担任着警务长呢，结果竟然食二级的毒品安慰他命，爱谁来去用抓到呢？这古早人咧讲讲，这杀气助败咧，安那讲这杀气助败呢？伊去大陆下啦。阿介也朋友两个人去旅社内底面食毒，食了离开的时阵，伊的毒品未给你带走。啊，即摆毒品未给你带走，伫旅社内底去互摒扫房间的服务人员、清洁人员去捡着伊家背袋啊。即摆捡着伊家背袋啊，伊认为讲这就是进前带伫家的人客，哦，落伫家的嘛，所以伊认为讲这吼、哦、是进前啊。哦，这些人怕甲闹落去，所以当我将着这宗案件改报告警察局的所在。那么这宗的案件，警政署针对着警察啊，接受着毒品的罪名，将伊改免职啊，并且追究着相关人员科罚监督不足的责任。那么警政署来讲，讲警政署查到了，主动清查。俩人上班呢，这饭店的员工啊，捡着一卡皮包啊，拍开来对面看到毒品，才会将着这卡皮包啊呢，啊来甲伊交出来。结果警察随时查出讲，住伫一间饭店内底是一个警察的。哦，另外来甲讲到有一个人啊，跳河，一对翁仔某冤家。这个太太啊，跳落去河内，因翁婿赶紧去啊救起来。这台湾区一对翁仔某冤家了后啊，太太抓狂，啊，离家出走跳河自杀啦。翁婿吼，赶紧做后边追出去，将因某救出来。这阵案件太太已经救起来，结果当地一个姓林的，这个人真热心啦，听到有人跌落去，都啊赶紧去四口人等的所在找找，结果伊家己本身无找到。因为姓林的，敢若知影人落水啊，啊唔知影人已经去用救起来啊。结果当我去河边的所在找人，结果伊去找人，找无到无，但竟然人啊，连这老林的嘛失踪了。当地两名民众开吉普车去溪边的所在，要来甲搜救。结果这两个人嘛掉伫溪谷里。就阵案件人报警了后，警消啊，哦，警察甲消防，当我将着因啊，甲救出来。结果救出来了后，才知影讲原来这两个开吉普车的，有哪是救援人员呐？啊，那么失踪去的这个姓林的，现在目前还在找找当中，还未找到人。

感谢好朋友来跟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时间的关系，咱今日节目到这要来各段落结束，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阖家平安，大赚钱。谢谢，再见，拜拜。

0: 欢喜会不如意，贫穷就会快乐，幸福才能欢喜，日子充满着意义。
1: 人啦、啊，健康活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烧，这就是福报。今日时势有伫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来，大家好，我是阿宏，
1: 我是阿华，大家好。
0: 真感谢咱遮的长辈时代，手面趁遮大兄大嫂大姊小妹，大家无三气言，全开恁兜来了，收听遇到望你牵绳的喊问囡仔阿宏，
1: 阿华
0: 为你服务，
1: 快乐的长征人，
0: 感恩啦。
1: 安子生咧，
0: 没有，
1: 我个学一句诶，安子生。
0: 阮即摆大家哦，拢伫三味啊吼。加减啊，
1: 加减来学一半句
0: 话啦。好来，
1: 学到尾拢搁袂记哩啊。
0: 来，咱即个长辈时段吼，元旦诶节目恁来注意听哦。即支产品啊，即摆进前诶名甲即摆名有了啊改一个吼，但是即支真正救好足济人诶。哦，救我做侪人诶，啊，国内啊，干那一支赢，哦，干那一支赢，哦，因为我所在到目前为止啊，也无人有法度像我咧做，啊，是安那咱有法度，因为咱是家己工厂，家己抽，家己催促，哦，只要我都提这类物件啦，来，即卖吼，阿峰先来念一个啊，这个健康诶医疗诶常识，我希望讲，咱咧听节目，大家当然啦，拢爱听一寡。卡无同款的吼，啊，最主要今仔咱会买食保养品，就是要身体顾好。要顾好的进程，咱来了解吼，即、這个咱人有啥物款的毛病，啊，袂使讲听咱讲。我讲其实啊，不管啥物人啊，就算讲是医生来这里做节目讲话嘛，不一定是一定答案捌啦。吼、哦，所以咱用啥？我那报纸新闻后刊这款呢，就是讲医生去拄到这个病症了后，伊要安那处理，还是讲要安那教这个长辈时代安那拄到这款病啊，你唔免惊，来，你即卖注意听好嘿。这是今仔报纸新闻所写健康医疗的常识，全台湾啦、啊、大调查啦吼，八成的糖友啊。都、就是糖尿病吼，一个捌有高血压，还是高血压啦吼。你台湾糖尿病人口啊，已经突破250,000人啦，惊死人！我早都甲恁讲吼，糖尿病真正不是咱咧想安尼啊。过来，你注意听吼，嘿，每年哦，超过180,000人啦。
1: 惊人
0: 未？
1: 惊人哦。
0: 超几乎，我甲你讲吼，其实咱听到足恐怖，世界你甲听佫较恐怖啦。吼、哦，我会当甲你讲实在，全世界每一个国家都同款。吼、哦、来，所以这个糖尿病关怀基金会啊，最新啊，全台湾血糖的调查发现，83%的糖尿病的人，哦，有糖分的人过去拢会出现着高血压，还是低血压。啊，有八成的人啊，担心讲倒长的时糖化血色素结果无理想，哦，所以大家话要惊死过来，只有12%的人，逐工较骨力量血糖啦，哦，量血糖呀，安尼有可能无？实在咱台湾实在哦，来，这个糖尿病关怀基金会董事长啊，振兴病院新陈代谢科营养治疗科的主任，哦，伊咧表示。基金会伫去年10月进行全台湾啊血糖调查，近8%受访的糖友拢家己讲，每3个月会定期回诊。我来讲啦，只要糖尿病吼有咧食药啊，大家真乖啦，真正100%3个月等于回诊啦。但是我来咧讲吼，就是讲。调查的结果，糖化血色素调查的结果啊，一个糖尿病调查的结果，逐天有咧量血糖的，讲超12%啦，哦，啊，每一礼拜量一届，超42%啦，你看呢？啊，即摆拢去甲3个月到这去看了，讲啊，糖化血色素来遮悬，无在有控制啊，哦，所以爱注意，这个台大病院。代谢分，迄、那个代谢内分科的毕，迄、那个主任你讲啦吼，这个严重低血糖有可能在几分钟了会造成意识未清、昏迷，甚至危及到咱的性命。长期血糖啊，顾未好势， 啊，佮迄个加上你若顾无好势，引起着糖尿病并发症的风险啦吼。但你注意来讲，得病五年至十年的糖尿病的人啊，对家己的血糖控制信心足歹，敢若四成有信心尔。哦，来，佮来足济人，因为我来讲吼，为人糖分虽然有糖分，爱佮做工课啦，无做工课家庭爱用啊，对不？来，所以爱注意吼，佮来。这个新店啊，更新病院新陈代谢内分泌科的主任，伊咧讲哦，伊去拄到一个糖尿病病患啊，七年的，伊这已经糖尿病七年啊，是高肌业的下款的吼，伊逐天运动哦，逐天运动，饮食控制。糖化血色素拢长期伫迄块七加八，迄早晚啊爱西药剂，
1: 哎，
0: 足悬咧，伤过悬咧。哦，所以伊直到透过连续血糖的监测，哦，了后家己正开始咧注意，哦，安要安怎去改变，即调整饮食啦、生活方式啦，开始食一寡家己斗保养的物件。才有感觉到讲伊的糖化血色素咧降落来啦，哦，糖化血色素咧降落来，所以咱这爸母啊，糖尿病，台湾进入250万人，伊西药剂的有超载万人，每一年会增加超18万人啦，每一年会增加超18万人，你看有恐怖无？哦，来，所以爱注意啦，我无骗你啦，无你早晚会丢掉你啦，哈、哦。啊，我是希望讲咱这爸母啊吼，要食这个糖分的物件的吼，卖乌白食啦，哦，卖乌白食，一定爱找，一定爱找真正工厂的吼，对你做的物件啦。哦，我来讲，足侪人，我食啥食啥，我来讲啦。其实啊，我即卖解说给恁听，咱咧食苦瓜生态。你食有那加减会过糖化血色素，但是苦瓜生态上大的作用伫迄堆，你敢知影？就是你的血糖的较没有你的血糖较稳定，因为苦瓜生态是无爱互你吸收。你听无？要降糖化血色素，真正爱拣物件啦吼。咱来，因为今仔日咱大家拢知吼，这个纯博士，那你甲咱讲胃教吼爱足久来，我来讲吼。这代代这个病，这个医生嘛，你讲，鼓励糖尿病人除了回诊以外，爱过去吼送胃照啦。即摆我甲你讲，大间病院拢送胃照，吼、哦，就是像咱纯博士安尼，啊去甲你，伊即摆甲你看看，甲你转去胃照迄边，啊去拢叫你食啥，拢叫你食保养品。哦，阮这支产品即摆已经有三间，啊未推出咯。阮已经有三间教学病院胃照的，诶，即个款的相关的。阮嘛有你讲啊，哦有你讲来，哦所以咱这爸母啊吼，身体要健康，无撇步啦，哦无撇步，来咱来听这个老福助所唱的吼，伊咧唱歌拢较简单啦，哦红亲母亲老婆啊，怕请恁来，
2: 古锥诶，
3: 好可爱哦，
2: 真的，刚今仔日大来宾，
4: 大来宾吼，无遐无遐尼啊简单，
2: 很不简单哦，
4: 因为他有很多一起行动歌本，哥哥，掌声的欢迎刘福柱。

0: 来，咱今仔现场也有请到咱的陈博士来现场啦吼。要来讲这个也做健康向前行，事事免惊吓。来，博士你好。
1: 哦，阿峰哦，啊，这个阿华。
2: 阿华，
1: 嘿。哦，阿哥今日今日新的方德小姐哦。
0: 嘿，方德小姐。
1: 爱健康听众朋友大家好吼，今日阿峰你讲啊足趣味的，要来顾身体，因咱先付一个安全带，衣裳。啥做遗留遗葬？
0: 对，
1: 哦，啊，咱家就去公家，免来搞这个遗葬搞好不？哦，啊，迄、那个糖分这边走来追你咯。
0: 对，你甲看吼，博士啊，即卖我拄到的年岁上轻的啦，咱的听众朋友年岁哦，上少岁敢那八岁，你注意多少啦？八岁，好、哦，你带人，啊，因这个阿公啊来找我的时阵啊，就讲这个做啥？诶，囡仔八岁啊，就安尼啦，啊，要住到当时真系老啦，安尼。哦，我就甲讲，你平常时你敢无你哦，无你哦，食其他的保养品？伊讲无啦，我拢互伊迄个医生开予伊的药啊，甲注意多数安尼啊。其实我咧甲想啦吼，糖尿病你若药超过会好些，胰岛素唔免做咩？我的感觉是安尼。
1: 你若讲迄个胰脏，你若甲顾好些，
0: 对不对？
1: 顾唔是啊，顾即顾胰脏，胰脏内底有两个细胞，哦，作为阿瓦细胞甲贝塔细胞。
0: 哎，对。
1: 哦，你个机能甲顾好，对不对？
0: 对。
1: 迄、那个贝塔细胞是要分泌迄个胰岛素，控制血糖的。啊，阿瓦细胞就是讲，你糖分伤低啊，就袂甲你倒救。哦，所以讲你功能也好，这两个拢吼、哦、加减拢会当甲你处理。嘿，该低就甲你低，该减就减。人讲会杂，佫会杀安尼，也要打档个较好。
0: 对。哦、所以我即卖你讲哦。咱有糖分的人，当然一旦得糖尿病，就是一世人就是食药啊，食到控制啊，对唔？啊，控制干呐，上好是控制咧，佮兼保养咧，吼，卖去动着胰岛素佮西药剂啦。
1: 对，
0: 我自开始咱这支产品自进前古板的吼，我报足济人食迄落已经糖尿病，你注意胰岛素的。拢食只要两大佐料，胰岛素，迄、那个你煮迄支喎，迄就提掉啊。嗯，哦，都拢无你煮啊。买啊，伊咧讲啊，系遮厉害。我甲讲吼，这你若带网络找咱的国科会吼、哦，有一个啥，迄、那个做迄含红草的萃取物，
1: 哦，
0: 伊有发表迄个迄款的吼、哦，你甲看。迄个物件好用，甲啥物程度？
1: 吃查某迄啦。
0: 对，所以咱只个长辈时代，你今仔有你听着，咱个节目算你福气。国内为一支，啊，这边这就是朴叔讲，即卖人吼，唔是像咱咧想个安尼啦。较早食饭就安尼，就会着糖分啊。即卖拢食水果杯啦，大行都甜啦。你去到对食大行都甜，啊，你大行甜，糖尿病人愈来愈多，啊，年岁愈来愈降低，所以你今仔耳康爱要来，好来听，咱一项来请教博士啦。
1: 好啦，好来阿峰吼，伊讲到这吼、個，等下讲这个好你真好吼。伊内底有高种筋吼，咱就是爱胰脏爱一定爱顾，迄
0: 点点要求一定爱顾，
1: 迄心脏爱顾，过来头前都爱顾，等啊。等下你莫讲无甲食这一寡营养素的嘞
0: 吼，
1: 等下就开始你吸收糖啊嘞，对唔对？
0: 对，
1: 哦，遐就制作问题啊，去等下吸收糖上来甲肝啊肝就去变糖嘛，足济啊。
0: 对，
1: 哦，
0: 啊你来到肝，你就是变成脂肪肝啊。
1: 对，所以讲今日讲这个胰脏吼，我讲一个对联啦吼。
0: 好，
1: 胰脏不失控吼啊，健康就来相送。啊，胰脏不失灵，健康来相挺，都收听啦。哦，所以今日讲，我定讲甲阿翁讲的吼，就爱讲台语哦。人也有糖分，健康就减分咯、
0: 哦。哦，对。
1: 哦，啊，即嘛我来讲讲起的，人也有糖尿，对不对？糖尿疾病跑不掉，一定对立对调的
0: 啦。哦，那个变化症太侪咧，
1: 对
0: 吧？所以咱即个把握啊，长辈时代，你听好势，咱一项来请教博士。哦，这是专业的，哦，这专业的，来，咱来博士啊，咱即摆大家拢知啦吼，只要两个人中间，都一个人都一个都糖类疲劳啦，这是安怎？
1: 哦，这个糖，电工这个糖类疲劳，你记哦，那你食饭不会食这，对不对？哦， 都感觉足爱困诶。
0: 对，
1: 啊是食到一寡水果较甜诶，啊嘛是足要困诶。
0: 对对。哦，
1: 啊是讲饮料啉诶，俩讲大特别困诶，做糖类疲劳。哦。两个人都一个。
0: 一个嘿。
1: 哦，迄、那個、已经伫伤你胰，迄、那个胰脏哦，已经伫甲伤啊。
0: 哦。已经开始咧。厉害，你的要求啊啦！
1: 对，啦，所以讲吼，咱食落迄个甜的物件，伫你身躯内吼，都是迄个高血糖、高血糖震荡，啊，你都会想要来困啊。哦。迄个血糖向右关起来啊，对不对？啊，你感觉先啊，就要困啊。啊，所以讲你若买个保养，对不对？各种的疾病拢去等你哦。
0: 对。
1: 哦，像讲毒苦啦，哦，你感觉定食饭饱就伫要困的啊，你会肥胖起来，骨缩嘞，血压会伫升高。啊，血脂肪过关，过高，
0: 会伤过关。
1: 啊，过来，你的脂肪肝咪造出來，啊，你也无爱控制好，心脏嘛对你出问题啊，哦，啊，过来糖尿病就得引起啊，引起糖尿病是无要紧哦，过来阻抗，啊，来个并发症啊，你包下。
0: 哦，对啦。
1: 啊，所以讲普通时，你若讲食嘞，感觉讲食饭饱，食水果啊，饮饮料，就感觉想要困嘞，
0: 哎，对。
1: 固胃啊，我希望你都爱食这个，护理真好的嘞，好来。啊照顾你
0: 诶，啊那听安尼讲，你那食，你那去食，为人食饭饱就开始目睭皮就反动啊，你那想要度过啊，你那想要困啊，迄拢爱注意啊
1: 咧。对，迄都爱注意啊。
0: 诶，迄就是你体内已经糖分已经是超崩
1: 啊，超崩
0: 啊，诶，超崩佫刷入去，你的要求已经无法度，无法度去甲你处理这工贵啊。
1: 对对对。
0: 你人正安尼哦，哦，所以你爱注意哦嘿，你那有这个情形，就是讲你。食饭饱，爱食水果较甜的料，你会感觉人就一直神仙，就一直想要困者，就是你糖类疲乏。
1: 哦，所以讲、哦欸，你嘿呀、啊，糖类疲乏是都爱注意啊，
0: 因为
1: 胰脏照顾不好，哦，就像诶糖尿病靠近了
0: 哦。
1: 哦，阿妈是这糖尿病好酸人啊。
0: 哦，对啦，你就是你准备要算了啦，
2: 哎、
0: 哦，对，来，
2: 哦，所以。不要这样吃饱讲啊，好吃饱，刚想爱困爱困，我来困者，
1: 就
2: 是这种情形啦。
0: 对，
2: 那个是你那个低压管呐。
0: 所以你都爱赶紧来顾你的啥，顾你的药草啊。吃啥物上好？九合一啦，的健康元素是上好的啦。好、嗯、来，今麦来，咱来请教博士啦，哈。咱的药草的功能啦，失调啦，会引起啥物款的毛病？啊，咱平常时要那个保养、个保健。
1: 哦。我讲听哦，吼，即卖像讲有人讲食西药啊，食袂好，食什么迄个苦瓜、生态也袂好，对不对？吼，伊迄个体检，你当当看出讲你迄、那个胰岛素的阻抗啊。你若有这问题时吼，都爱注意啊。像讲你来去检查报告，对不对？空腹的胰岛素超过十以上，这都爱注意啊。
0: 对，
1: 你安食西药，安来食保健产品都无效哦。过来你的腹，你的腹部啊，
0: 哦，那个
1: 腹型的肥胖，就讲有迄个杂波啊，哦，你的腰围啦，讲超过九十，你爱家己注意，尽量去减肥。啊，女孩子那八十五公分过，都爱注意啊，哦，爱运动，啊，无就爱食这个火力真好，你的腹部嘛会家己消落，啊，你迄个血糖会家己调整，特别是胰岛素阻抗足进步，即个阻抗就是讲。已经这个锁匙新鲜啦，
0: 新鲜啦！
1: 啊，要甲细胞，
0: 要甲细胞
1: 门拍袂开，啊，永远都拢伫肺内底，你血糖永远都管，永远都减袂落吼。过来，你来检查有三酸甘油脂，哦，迄个伤过高，啊，是讲高密度好的胆固醇伤过低，
0: 对，
1: 哦，迄嘛是拢胰岛素阻抗的先的基因啦，吼，基因啦，啊，过来你拢无定无滴啉酒啊，啊，你来去检查那脂肪肝，哦。黑嘛是胰岛素阻抗的问题产生这个脂肪肝呢，哦，啊，都像咱有讲过，食不饱都是胃困吼，啊，佮有当时也感觉足枵，枵得足紧的，啊，若看到甜点就迄上好，哦，那滴食物件，你这也无够甜，巴拉也无甜，
0: 对，
1: 啊，你水果拢无甜，哦，这拢嘛是，那感觉无甜，这嘛是侬胰岛素阻抗的原因哦，
0: 对，
1: 啊，尤其这女孩子啊，黑拢是胰岛素阻抗。有多囊性卵巢症候群这啊，
0: 哎，
1: 哦，啊，甲月经拢有乱黑啊，迄嘛是胰岛素阻抗哦 ，OMC 加这食滴哦，控制别个多囊性的卵巢油啊，啊是保健产品，你胰岛素加无处理，因为嘛是无好，多囊性卵巢症，赶快弄老爹的哦， 所以我都讲讲这五六项，然后两项以上
0: 呢，你就差不多，
1: 胰岛素的主抗，
0: 就是你主抗啊。
1: 对，你都这些素食拢新鲜啦。
0: 啊，那你我来讲哦，你那去有医生还是你去检查身体，一个检验书那跟你讲哦，你胰岛主抗，你都爱知哦嘿，你都差不多是要糖尿病啊。
1: 这阻抗都已经，
0: 已经属于糖尿病啊，都是
1: 代表严重会产生并发症，
0: 代表你的细胞已经拍未开啊，拍未开啊，
1: 糖那个糖分无法度走入细胞，
0: 对，你的糖分无法度走入细胞，啊，无法度走入走对对，走对血去嘛，
1: 拢泌尿血来，
0: 哎，拢泌尿血来，
1: 啊，太多血，那个血糖伤过悬
0: 啊，啊，你就变成血糖伤过悬啊，哦，啊，你一般的糖分的人，因拢想讲安怎呢？我都食苦瓜生态多啊，对不对？来，我跟你讲吼，这有当时啊，这咱人的常识啦吼。苦瓜生态嘛未歹，但是苦瓜生态，最主要是无爱互你吸收甜分尔啦。
1: 对，
0: 哦，无爱你吸收甜分尔，过你的肠啊，你食落物件变成葡萄糖了，又卖去吸收。嗯，啊，你的血糖就未压悬，安尼呀。但是要根本甲这个胰岛阻抗。没有你的细胞拍得开，一定要对药效啦。
1: 对
0: ，一定要对药效。啊，今仔博士要甲你讲，就是讲，因为我所在啦，国内真目前也无人用这个产品，你甲你讲啦。即卖目前是上新的啦，
1: 上新的。
0: 啊，这我甲你讲吼，国内你量一定要够呢，迄量若无够嘛，无效呢。
1: 咱即卖这上新的吼，第一就对肠啊，卖有吸收痛啊。
0: 对，
1: 过来。过这个药剂吼，过了那过这个药效了，哦，咱人这样药效了吼，过来就过你的60兆个细胞，就是啊，迄门拍会开，过来过你的肝，较袂脂肪肝，
0: 较袂脂肪肝，
1: 你若脂肪肝嘛，影响代谢，对你的糖尿病永远都袂好。
0: 对，
1: 咱是试管旗下的产品哦，哦，咱这是试管旗下好的物件。
0: 来，我即卖来请教博士，因为咱即卖讲到这吼，咱看这个第四啦，好吧？好来，这个真济人啦吼，那你讲这个食足济人哦，一个我一大家心内拢有这个疑问啦。我到底食降血糖的药啊，啊是安那愈吃血糖愈袂稳，本来下早时食一遍，食到尾医生叫我都要中到暗顿爱去吃，对不对？啊，食较严重嘞，就亲像你讲爱去注意多少，是安那会安呢？
1: 我这个吼，我恁家分起三大问题啦。你食少点着，该控制你啊，无多改善。哦，啊，你即食足侪只植物健康食品，该控制也未改善
0: 不了
1: 啊。哦，所以讲你敢讲啊，去检查，我看数字有滴降，俺都真欢喜啊。啊，你拢无忽略讲你的胰脏已经迄压力足重啊。
0: 对。
1: 敢看到讲啊，我血糖正常，啊，其实就已经显示你的胰脏伫出问题，你唔知影。啊，有个人咧，哦，你敢讲顾这个，直直顾胰脏，哦。啊，嘛欠这矿物质咯，所以讲，这个镁足重要。咱若食这镁嘛足重要，爱对来食，
0: 爱对来食。
1: 因为40%的人拢是欠镁，
0: 对，欠镁引起的糖尿病。
1: 哎，我伫食时，这也拄好到迄个镁对来食，对不对？无你的迄个胰岛素效率的功能的愈来愈弱吼，所以讲这都爱过。然后你食，讲要讲一食较慢一寡，你都迄个镁爱对你来食吼。啊，上好就是讲爱食咱这个。哦，活力真好吼，活力真好啦，这又是九合一的健康元素的叫高将哦，还是足刷了足济吼。第一，都对你肠啊先顾好；第二，对你的肝；第三，对你的肌肉顾好。哦，啊，以上那个胰岛素出的所是无新鲜，门都拍开啊。哦，啊，都进入你的细胞内底，你肌肉内底，啊，都产生热量。代谢你有能量，啊，就代谢掉了。
0: 对、哦，
1: 所以讲你血糖的稳定，哦，啊，过来代谢的平衡，袂讲讲迄个代谢有能放伫身躯，无病嘛变有病安尼。
0: 对啦，所以咱这长辈时代，你爱听好详细。你今仔日是安内得糖尿病，因为你的细胞的门拢锁掉的，根本拍袂开。
1: 啊，你的锁匙都生。
0: 你的锁匙拢无效呀，哦，拢歹呀。所以今麦咱就这个。伊真好啊！这九合一就是要来哪？要甲这支锁匙定做好势，拍好变金锁匙， 好，你吃落了，你所有吃到所有的物件来到咱的要去开咱的细胞门，会当产生代谢出来嘛？
1: 对，
0: 你糖尿糖分就袂留在你的血内底啦，你就袂得糖尿病啦。
1: 够精神细胞的，对啊，
0: 精神嘛，叫做因为我来讲。其实糖尿病最主要就是因为糖无走走入细胞，流入你的血，所引起的才叫做血糖啦。
1: 血糖，对。
0: 所以你一定爱甲你血内底糖有法度，甲咱全身躯60条细胞门泡开，遐糖哦走入咱的细胞，细胞了后伊会阁代谢出去。
1: 对，
0: 你就免惊糖尿病嘛，对不对？哦，这个原理。
1: 有进有出，健康这本书啦。
0: 对啦，爱
1: 就拢甲藏进
0: 去。对啊，你即马食落去物件都拢伫你的血里行的啊，对不？来，好，所以，
1: 我来再讲一个，
0: 好，
1: 掌握我一个新的资料吼。目前迄个大陆2026年呐，应该统计糖尿病几人啊？你啦，1.4亿呢？
0: 惊死人！
1: 系啊，
0: 多一成啦。
1: 啊，每一年糖尿病讲阁加130万人啊，所以我来去大陆演讲吼，你唔是天风啊，都是糖尿病啦。
0: 对。
1: 啊，过来报告讲，这伊是世界排第一名。啊，第二名三人的都是国家，你知道？印度目前个统计有8980万人，
0: 有糖尿病，还
1: 是排第二名。啊，美国免笑了啊，美国是世界排第三名哦。美国偌济，你知唔知？3850万人，伊是排第三名。
0: 你甲看，
1: 哦，咱这是讲国外，啊，咱讲咱台湾，
0: 咱台湾嘛真恐怖，
1: 台湾已经280几万人哦。啊，佫说嘞，好酸人，迄个糖尿病前期的，都是糖化血色素过高诶，
0: 过高诶，
1: 500几万人，对不对？
0: 你甲看，
1: 一年甲政府开偌侪钱啊？400几亿条。
0: 对啦，咱台湾的石油气甲糖尿病健保医疗费用是用相关的啦。
1: 对啊，
0: 好拖累着咱的健保上侪，就是糖分这方面的。
1: 对啊，啊，加迄个28%用的控制糖分的呢？
0: 对，
1: 啊，80%拢伫治疗这并发症，所以讲另外并发症对迄胰岛素阻抗，并发症都造出来，所以建议咱爱用这九合一的，哦，这个合理真好来使用。
0: 咱即卖吼，咱即卖先来请教博士啦，
1: 吼。咱这要着重来讲的。
0: 好，你讲。
1: 咱迄个目前台湾有10万人石油气跟糖尿病关的。
0: 对啦，
1: 人一半拢是糖尿病引起的，
0: 拢一半以上啦。
1: 对啊，
0: 有的人我跟你讲哦，石油气虽然是敢那大家拢讲啊做5000级的服务，其实哦，我跟你讲哦，你若去试过人就知啦。你甲想嘛，拜二来试，试一遍试了4点钟啦，等下倒里也袂叮当啦，人足疲劳足忝的啦。你明仔载啊，明仔载休一天所有食的物件营养分。等下补充到细胞尔，人都感觉有精神尔，歹势吼，你搁困起來，你要搁去洗油机
1: 啊？对啊，
0: 对无？啊，无洗搁未使呢？
1: 无洗就冻啊！
0: 哦，咱有
1: 变化症会造成。
0: 对啊，我有一个人客吼，伊足搞怪的，迄个习惯，伊即摆来去洗油机洗2点钟啊，感觉伊体力啊足艰苦吼，啊，就臭干辣椒啦，啊，伊若骂遐个护士啦，骂医生叫伊针拢爱甲背背起來，我无瘾洗啊。哦，啊，无瘾洗，医生讲你啊，甲你唔洗，你就卖洗啊。哦，2点钟洗到即卖一礼拜洗四届。啊，咱的政府，咱的政府给咱的是3届是健保嘛？
1: 对，3届呢。
0: 加一届爱家己开，洗一届4000啦。
1: 有啊，我恐怖。
0: 你看无恐怖？
1: 对啊。
0: 啊，动不动吼，我讲啊，你再个无滴啊，啊，就过去住院啊，都堆积水啦，堆积水啦。啊！都十八度，那咪石油气就伫大烟
1: 啊！啊，石油气，石油气，人永远拢袂欢喜。
0: 对啊，啊，所以即卖要来请教博士。
1: 嗯，
0: 我今仔我已经有糖分啊，我想要甲控制好势，我无爱规世人甲食这个药啊。
1: 嗯，
0: 对不？
1: 嗯，
0: 啊，要来甲控制好势。来，你甲讲九合一到底是啥物物件？咱先来讲产品的这个。
1: 好啊，好啊，这个九合一吼。哦，为什么这是升级版呢？
0: 对
1: 哦，是啊，变作升级版，第一就是咱对肠道减糖哦，
0: 对，
1: 过来迄个胰脏的变大细胞，甲活化，甲支持哦，哦，过来咱的胰岛素迄个过敏度有这这个所是未新鲜哦，哦过敏度敏感度有差，多的细胞都多啊。 代谢。
0: 哦，咱这边我有甲看
1: 哈。啊，过来内底嘛过肝过筋，人较袂先咯。诶、欸，肝的糖代谢足重要，你肝来甲过糖的代谢，过甲胰脏到三缸，胰脏到三缸。啊，过来你内底成分都爱有抗氧化、抗老化，
0: 抗氧化，
1: 啊，过靠卖生歹物件，哦，啊，过来抗糖化。因为糖化了，你血管硬化，所以讲咱这管路对五个迄个途径哦，全方位的管理。哦，啊，你来食这个，互你真好吼、哦。
0: 嗯
1: 互你真好是点着，你来今年两礼拜，哦，十四天你就感觉讲，哎呦，足轻松啊。啊，若较慢的，一个月、一个半月，差五十六天，哇，你身躯重新甲你调整、重建，对不对？
0: 对对。
1: 哦，啊，你就迄个不合理移动意外，啊，你胰岛素咧功能咧。永远都拢足顺，没有阻抗吼、哦。啊，阿洪进门讲，啊，你讲高行讲来，我们听。咱这边目前是为了第一，吼、哦，就是这个爱大绿花。
0: 大绿花含红草啦，哈、
1: 哦。大花神通草，嘿嘿这是咱这个火力真好吼。主攻的之一咯，哦，咱有四大主攻的成分，第一主攻成分就是大花神通草，伊是要活化这贝塔细胞。哦，啊，降那个糖化血色素，所以讲你点强调是，我都要注意啊。啊，这里大花神农草对不对？你吃了对身躯的都一大的作用，第一对你胰脏的贝塔细胞过来，你的周边的迄个组织拢有在帮忙。好，过第二期的杀手哦，主攻的哦，迄、那个乙肝子，目前台湾南岛，到这里苗的进行这個、哦，油肝乙肝子这里、個，我这研究报告足济哦。所以一共也降这个三降代表，啥是三降代表？降血脂、降血糖、降血压。所以这个较好物件，啊，你这个物件个食落去，一走对对去，各直接就走去你的肝脏、血管，啊，加增加你的胰岛素的信号，哦，给通知讲，哎、欸，爱迄、那个血糖爱排出来啊，给细胞通知。你都无一个传染啊，刚才物件食落去传。无传染，讲叫迄个细胞门禁开开啊！
0: 对
1: 哦，咱这就是这个主攻的迄个油肝吼，油肝子。第三攻守哦，白肾豆、
0: 白肾豆、
1: 白肾豆吼，伊、哦、成分爱有够。你内底若无含迄个一个成分，做花西拉敏吼，无、哦、这个成分是对不对？你食物件，你食物链食入有淀粉，伊袂晓，伊无都甲你阻断，伊、哦、会甲你阻断这糖分、哦、啊，甲袂。哦，上入去你的肝脏，佮上入去肺内底，哦，这个阻断用的，吼、哦，过来合作的血统的金针菇萃取物，
0: 哦，金针菇啦，吼、哦，
1: 内底有多糖体的啊，伊当啥降血糖啊，过肝啦，啊，佮降抗疲劳啊，胆固醇啊，所以讲伊对抗糖较好，伊是血统的啊，协助用的，啊，伊食落走滴倒位去，跌过你肠啊，过你肝脏，啊，佮免疫代谢。我估计外好嘞，哦，过来第过来迄个第四个主攻呢，就是山苦瓜。山苦瓜强调这个苦瓜生态，
0: 对
1: 啊，这物件你爱有化验呢，爱有稳定性呢，含量有够无？所以讲咱这个新闻拢未全世界，哦，大概你来讲迄个网络甲看，咱的新闻是未世界，哦，伊是最流行的目前嘛，但要你流行。降血糖，
0: 即卖降血糖上流行个就。
1: 啊，你食苦瓜，食苦瓜食落伫身躯个作用点伫倒位？伫你肌肉，伫你肌肉伫产生作用，甲你个肝脏，啊，甲你个脂肪细胞，啊，甲你胰脏、胰脏，哦。过来，咱来讲血统诶，哦，血统有三个血统诶，拄只咧血统是金针，第三个血统是上新诶，哦，无人会晓运用诶，研究报告够侪，国科会甲台大拢做啊。哦，这里金融社齁。

0: 网络家己看到啊，这个糖可能吼，糖分会变零，会弱过萃取物吼、哦，这是要稳定你的血糖，平衡你的血糖的。哎、啊，这面这物件吃了是倒位，所以讲物件的研究不是讲啊，这吃了唔知影都对啥有帮助袂使。哦，这个肉桂萃取物，第一吃到底你的肌肉内底，哦，过来你的脂肪啊，加你的肝脏，哦，啊过来，咱内底有放迄拉龙膜，加拿大拉肉曼，
1: 拉肉曼，
0: 哦，拉龙膜的构效母，哦，这是啥？伊是营养，哦，营养的核心，伊嘛维持这个糖的正常的代谢。啊，你吃这个拉肉曼、拉龙膜的构效母，迄、那个铬元素、稀有元素的，你吃的是咱先讲伫倒位。在你的胰岛素的受体内底，嗰个肌肉、嗰脂肪、嗰细胞，拢底下产生作用的。所以讲要吃对不对？不是讲啊，我有吃就好啊。哦，这个配合性足重要。
1: 哦，来，咱这长辈时代，因咱时间的关系哦，你听朴叔安来讲，你就知道。咱人身躯，因为你有糖分，你拢爱了解。第一人就是有可能你是严重缺乏酶。对啊，严重缺乏酶，吼、哦，迄、那个酶，柠檬酸酶一定要补充好够。第二样，就是你那，你的要求已经过重啊，你无法度产生足够的胰岛素去你的身躯拍开你规身躯的这啥细胞的门，
0: 对，
1: 吼、哦嗯，这支锁匙一定要够活化起来，爱靠啥？
0: 爱
1: 靠，嘿，爱靠咱这个，咱这个大绿含红草，对，甲你对，甲你处理，好、哦、啊！过来，重要就是啥白心刀，这个白心刀啊，朴叔嘛，你讲就是要对肠啊遐开始嘛，
0: 对，对，你的心控制，对，源头控制，
1: 对，源头控制嘛，你食落物件尽量甲你阻断嘛，
0: 卖
1: 去吸收嘛，好、欸，卖、哦、去吸收。啊，这边啊，因为咱发觉着讲，真正即卖愈来愈严重，所以咱这边特别添加着金龙色、金龙虾。咱咧讲讲做啥？水丁香剂，
0: 水丁香，
1: 哦，这支是，
0: 水丁香啊、
1: 这支是加强的哦，哦，加强的哦，哦、嗯，所以咱这爸母啊，你会记哩，等下咱一点钟健康常识就先讲到这，后一点钟啊，朴叔会阁用较深入，甲咱讲，这你规身躯要照顾着你的腰椎、肝、腰子。要让你的糖分要卖阁产生，要安怎好咧去甲照顾啦，好、哦、来，以上健康。

咱这个中辈时代吼，你今仔听好详细哦嘿，一支，即目前国内你含听你拢捌听来，咱来进广告哈。你有糖分的人，你有即卖药臭哦，药臭恶性肿瘤的人，你药臭足个发炎的人，你绝对爱食一支。这边啊，特别添加一支叫做啥？叫做金龙虾。这支金龙虾是安那阿峰这边要甲添加落，你知无？这支足贵的，这支是由着台湾大学一个研，伊俩做博士研究所的博士啊，来含咱配合的。好、哦，要安那？因为咱我来讲，咱台湾即卖未来老人痴呆的愈来愈多，失智的愈来愈多。糖尿病人更加骨卡熬掉，所以特别添加这支。过来，咱啊有糖分的人，胰岛素已经拢胰岛啊，咱的腰椎就对啦。哦，咱的腰椎已经拢受损啊，哦，拢受损啊。啊，过来有一种糖尿病有分两，过一种叫做肥胖型糖尿病，伊本来瘦瘦啊，就糖分的料全爱欠灌起来，哦，全人全一个大鼓起来嘿。就是要有这支金龙虾，吼、哦，有这支金龙虾啊！所以咱这个爸母啊，你若有糖分的人啦、啊，腰椎作个发炎的人啦、啊，你爱注意哦。腰椎发炎，你若无去甲治疗，无去甲顾，我阿你讲吼、哦，变腰椎癌的时阵啊，你会使去问医生看卖咧啊，看无严，看无严重，因为腰椎是即卖目前迄、那个伊个掉掉了，迄、那个癌即卖是要做啥？啊，做癌王啦！啊，做癌王。好、哦、来，所以啊，咱等于要顾这个物件，咱安尼啊，阿峰这几年啊，你做了开始一直研究含博士，一直研究吼、哦，啊，一来咧找，因为我来讲，是安那研究这糖分真正。

0: 愈来愈严重。你我拄啊念咧报纸迄啊，你有听下无？今年即摆台湾有250万人是糖尿病哦，今年增加只好18万人哦，安尼有恐怖无？来，过来第二项就是腰椎癌，较早排无伫咱台湾十名内底哦，即摆已经二排啊，吼、哦。十大癌症之一，腰椎癌是安那安尼？因为我咧讲，咱台湾人会用过油脂，袂用过油椒。伊唔知讲糖分会引起含腰椎是上大的关系啊。所以咱内底即支内底有大花、含红草的水煮物、油柑、金针菇、山苦瓜、白腰子豆啊。腰迄、那个白心豆就是腰子豆吼，金龙虾吼，拢总。特别添加类吼，过来，迄灵芝的菌丝体啦，拄啊，朴叔你讲，这个唐可林的肉桂啦，拉勒曼的各酵母，拢装伫自己内底哈。但是咱这爸母啊，你注意听，阿公啊，你自己是上新的，唔是新的，自己已经，我你老你听我节目，你有糖分了，去买了电话买一支叫做火鱼好，这类来我来讲，我会当来讲十个只。上少要七个，把伊糖化血色素降到标准以下。啊，有人讲啊，我这降到标准啊，我糖无糖分啊，唔是啊，迄是甲你平稳了嘿。糖尿病叫做慢性病，新陈代谢症。哦，你一旦掉掉啊，你就是一定爱食药，食较轻尔。哦，你若糖分迄、那个糖化血色素过会好些，你啊。你的糖分顾会好势，我来讲你药啊，食较轻尔，吼、哦，安尼你听无？啊是安怎？足济人，我糖，吼、哦，你像我一个，我只一个含我嘛袂歹朋友啊，奇怪，天气硬硬，咱甲讲你这绝对降袂落来，伊唔相信，吼、哦，伊讲我着糖，你俩做洗碗的食，本来食一粒，食一早时，即摆食只变暗时啊，都爱食早暗食。愈来愈严重，为着安尼，我顶工啊要试这支产品啊，我提起讲你食看卖啊咧，我讲你食看卖啊咧，三个月后你才去检查，因为阮这支伊真好，吼、哦，即摆新名叫做伊真好，这支啊已经研究规半年，要添加着这个一、這个金龙虾，吼、哦，伊这要添加的时阵啊。有台湾大学的这个研究所的博士，带甲研究，带甲试验，啊，提出来试食。我这個朋友食，我无乌白症阿妹啦，伊的糖化血色素8.5到8.5，我讲你要洗油剂足紧的。尾啊，我提互食，我讲你药啊照食。你人一点钟后才食一包这個，连续食三个月去检查，本来拢8.5。即卖剩6.5、6.6、6.5、6.6，欢喜甲因某讲，甲我讲，甲阿华讲，啊那恁若开始你推出啦吼，再甲我讲一下，我人一定爱食，我来讲，8.5落啊，甲6.5、6.6啊，迄精神拢总完全无同啊，迄注意精神拢总无同啊。后来你要求作个发炎的，不是干那为你艰苦的。脚只偏会疼，疼到会脚只偏会疼，迄腰椎一定拢足严重个。你家来食咱这支伊真好啊，伊真好。来，啊，这内底你注意听，哦，这一盒内底有30包，哦，30包这是几包个啊？哦，咱这边推出，你若讲阿公，我买一包，是其实来买一盒顿食30。一般
1: 只要30包，
0: 30包，你这时也是要讲有感觉嘛会啦，但是较无通啊遐明显啦。好、哦、来，咱一盒内底有30包哦嘿，好、哦、来30包一盒，因为你2600，两盒爱5200，好、哦、阿峰赶快卖给你起价，特别添加着水电油、金龙虾，你个内底这是足贵的，这草条这是足贵的哦。咱两盒5200，同款照顶回和迄个和以后的介绍，同款卖你两盒，优惠你3800块。买两盒嘛，买两盒，我咧讲吼，因为糖分的人愈来愈严重啦，哦啊愈来愈侪， 要照顾过来愈来愈少年，要咱遮爸母啊，咱遮长辈时代顾咧，莫去钓迄个物件，顾咧，你的腰椎顾好势，甲顾咧，你甲顾你的腰子顾好势，顾你的脑甲顾好势，顾你的肝甲顾好势。我甲阿华用阮两个业绩哦，用阮两个业绩，国甲公司争取一盒来送互你，安尼拄啊几盒三盒。三暗下优惠你3800块，空八空空3180009，
1: 0800-318-009。
0: 来啊，今仔你若较有通，我送你这样物件。我是因为这吼、哦，我卖这顶回推出一届，我卖这是无啥会有啦。啊，迄是讲真正足济人这边阁足济翁啊，欸你迄银杏多，你食阁真正有感觉。我讲你较骨力甲食咧，迄无去用抽去的，食到会苦味苦味。那去用抽迄个银杏内底上界重要果脑迄个成分，食落袂食落胖胖个，袂苦个，拢迄拢已经无效个，用抽精个。我即拢无去用抽个吼。你若细组，我送你一包即、這个银杏果豆啊，拢炒啊，当就会使食吼。咱真正有买着人拢知。啊，你也要爱大组个咧。大组的三盒3800，六盒是咪7600？六盒7600的吼，我跟你讲，迄100块阿宏来吸收啦，哦，送你一盒俾我，我阁吸收100啦，好不好？来买六盒，因为你7500块，阮当的直接阁加送两盒无你，安尼拄好八盒，因为你7500块，嘿，送你两包银杏豆，来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我跟你讲吼，咱家爸母啊，你注意听哦。你若要食这個，一定爱中昼饭后食饭饱，半点钟至一点钟来个食一包。你的糖化色色素若拢伫七啦、八啦、九啦，控制袂好势，你就暗时饭后加食一包啊。暗时饭后加食一包。即支你甲食，你的糖化色色素加你的糖尿的即个会足稳定，尤其是糖化色色素。后来买电话机个卡，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后来啊，你也听无详细哈，你等下后点钟，佮我听我详细嘞。朴叔会甲恁讲甲足清楚，是安怎？因为我咧讲，咱的糖分拢是药草出问题，叫做胰岛阻抗。药草是专门咧制造胰岛素的，你甲食这支胰真好，就无唔对啊！来，
1: 空白够用，糖分个袂找到你啦哈！
0: 以上广告哈，以上广告，我来讲，咱这爸母也袂要紧哦。这支起码是上新的。内底特别添
1: 加着，进阶版的啦，加强版的。
0: 哎呀，阿哥无甲你，哥无甲你起价啦，哦，无甲你加价少啦，
1: 加强版的哦，
0: 这加强版的，啊，这大家爱食。你唔通讲啊，我也无糖尿病，你敢知药草顾好势无重要？你爱知哦，咱台湾足侪人药草发炎唔知哦，为唔捌哦，你会记哩？阿峰甲你讲一遍，药草一旦生恶性的肿瘤，绝对无救，好、哦，绝对无救。啊，要安怎？我唔知影啊。来，我咧讲，你若胃你痛，不是你食胃药
1: 啊。啊，腰腰会痛，腰会痛。
0: 过来，脚趾痛，甲脚趾痛会痛过。你会记哩吼？迄就是你腰椎，你甲你讲，我咧艰苦啊。
1: 吼，
0: 啊，你啊腰椎你发炎，你若唔相信啊，你去找医生，医生会叫你拢卖食物件，尽量迄支嘴卖遐爱食。尽量卖食，食愈清愈好，食愈安怎？愈卖食着油的愈好，你爱知药草唔是干那负责胰岛素的哦。咱人食着油的物件，拢爱靠药草甲你分解哦。我拢爱叫药草甲你分解，所以咱这爸母啊，唔捌唔惊，真捌真惊啦。这支产品啊，是经过阮安尼进前迄支安尼迄支旧的，佫开始甲转，佫开始甲添加，啊，要安那添加啥物物件？你人即摆食甜的，你闪袂过。要安怎让你爱有糖啊甜糖好食，搁免惊去糖分会悬，一定爱食这個啦。哦，啊，中昼 饭后你甲食一包落，吼、哦，中昼饭后你甲食一包，有人讲啊，阮若食着这个物件，我来讲，你会记了嘿？这支产品你要食加工，有法度打开你细胞的门，吼、哦，这个糖会当进入你的细胞，袂走对你的血内底，造成变血糖。敢若大火含蜂草、催催物叫做乙醯快糖苷，迄项物件爱超一千米呢啦。哦，爱超一千米呢，所以我这一包起来量，咱这敢若五千哦，
1: 嗯，对，
0: 五千拄啊五千米呢。所以咱这爸母啊，你若买爱紧哦嘿。啊，我来讲，阿峰唔是阿峰无乌白，未使乌白甲你讲是，这个成分啊，敢若水丁香，甲这个大火含蜂草，你都无当体啊，哦，你都无当体啊，这是工厂家己。工厂家己咧催煮，才有这类物件，糖仔有咧食。你有糖尿的人，你咧煮胰岛素的人，阿峰甲你讲，中昼甲食一包，暗顿饭后佫甲食一包，你甲食一组，细组三个月后，你佫去检查，医生会甲你讲吼，医生会甲你讲，你即摆糖仔血色素都变安尼啊，你唔免佫煮胰岛素啊，安尼有价值无？来，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咱来准备来交电台工商啊，工商的中间电话机啊卡，电话机啊卡，来，咱来听一下音乐吼。

0: 是为不如意，你将就会快乐，幸福才能欢喜，日子充满着意义。
1: 人啊，健康活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子女事事有在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来，第九月台方怡平所唱的啦吼，有需要服务啊，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来，这是咱全国免付费的服务电话。来，咱这的长辈时段哦，你听好势哦嘿。其实，食这支产品最主要，就是要让你的糖的糖分会当稳定。哦，袂讲称悬称低差足济。当然啦、啊，你平常时的饮食你嘛要足注意的。哦，过来，咱这的拄啊吼，你像有人咧话来咧问讲，我嘛有食你的苦瓜生态，来，迄支苦瓜生态是真正赞的。啊，要安怎食？你苦瓜生态是食饭前嘛？
1: 对啊。
0: 其实我即卖甲咱这的爸母啊讲啦，这是一般人袂甲你讲的啦。所有的苦瓜生态。不管好甲，当然好歹有差啦，好甲歹有差。你看咱田中咱迄个阿敏姐啊，伊讲阿芳，我甲食你的苦瓜生态都知落去，糖分高甲足好势啊。哦，苦瓜生态你食，就是讲伊是安那，每一支都同款，一定叫你饭前爱食。饭前食落，伊会对咱的嘴开始对咱的肠啊、肚、甲咱的胃。顶头形成一个什么膜啊？你知无？保护膜啊！你等下食饭落，饭会转化做糖，会转化做葡萄糖。你的糖啊，未去吸收，未甲糖分全部吸收啦。哦，未甲糖分全部吸收。我讲，咱人无糖就未叮当啊。哦，所以咱我定咧讲哦，咱下早时呐，爬起来有无？你插个血糖啊，看就好啦。若无钙离谱，看就好啦。哦，安那讲呢？因为我来讲哦，咱人的肝有一个机制，就是讲咱人的生活习惯。你有当时啊困到八点，有当时啊困到七点，有人困到六点。你如果要六点、七点、八点，你譬如讲阿峰，逐工拢困到八点来讲，我的肝你只要五点的时阵，我的肝就开始制造肝糖啊。即铸造肝糖，要做释放肝糖做出来，释放出来。八点我起床，我才会叮当。你听无？哦，咱人的热量是靠糖你运作的，所以糖未使完全无吸收。哦，这个苦瓜生态就是这类，无后你糖吸收伤济，等下你若你插血糖，血糖才会平稳，对无？才会稳定。后来，这个今仔日咱这支。内底即含红草一支啊，甲水丁香一支，伊个是你食安怎？就是敢若讲，你饭后食了，咱不就中昼食饭饱，你只要半点钟后，你甲食一包，甲食一包。伊要最主要要创啥？要活化咱个腰椎。足济人我甲讲安尼，唔相信你若连讲啊！我来讲，你有糖分个人，你有糖分个人。你拢会去三个月，一定爱去检查一遍，一定爱去提药啊嘛，遐个处方签嘛，提药啊一定爱去检查嘛。你甲问看讲啊，我腰椎安怎？你甲问就好啦，问医生讲啊，我腰椎安怎？你腰椎歹啊，你腰椎
1: 阻抗了，
0: 你的阻，你都胰岛阻抗啊，你腰椎了，你的腰椎就是胰岛素，你做一输输啦，已经用要无效呀，
1: 做无够
0: 哪用
1: 啊？
0: 对不对？所以爱活化你的腰椎的白卡细胞，啊，为人腰椎也无安怎，腰椎个安尼啊，我来讲，其实你甲十个人问哦，我来讲上少要七个人啊，
1: 腰椎拢有，
0: 唔知腰椎你创啥，
1: 拢有阻抗啊。
0: 好来，你会记哩哦，腰椎，伊安怎？足济人，你看咱台湾腰椎癌愈来愈济，腰椎癌的人患者愈来愈济，是安怎？无人去注重这个器官嘛？第一点，你的糖尿病嘛，腰椎歹呀嘛，对不对？你个腰椎，你人足够老，迄嘛腰椎出问题啊。尤其你若你大便的时候，你老的时阵，你去甲看，老完你甲看你的马，你的迄个一块万只甲冲的，看天头铺一烟油，就是你的腰椎你发炎， 你的要求你发炎，你不去甲处理吗？你去，你若唔处理，早晚恶性落变癌，恶性的肿瘤了。我来讲啦，医生一旦甲你判讲你要求生恶性的呀，啊，你准备啊啦，不管你用，就不管你存偌济钱啦，你搁较好个啦，都存超五年啦，初期五年啦，啊，一般要求啦，发觉着啊，拢超几期啊，你敢知啊？未期啊，拢未期啊，存八个月。上个月八个月存较侪钱都无够。
1: 除非讲，你注重你身体，
0: 来，
1: 拢身体检查。
0: 啊无，我要求，
1: 我要求提早去医生
0: 来。无啦，我系讲啦，足少人去检查要求的啦。
1: 好、哦，来，
0: 因为要求无好检查啦，我即卖讲你听。啊，我要求你发炎，我敢知？我系讲吼，咱台湾人十个要求你发炎。十个拢唔知啦，
1: 动作不倒听。
0: 是啊，那唔知，因为你动作为你听，
1: 为听不倒听。
0: 好、哦，动作你为你听，一般拢食胃药啊。我一个朋友就安尼啊，要求你听，伊个动作为你听，拢隔胃药啊呀。等头发觉的时候，再见你啊，上班啊，好上班啊。你会记哩，恁即卖咱这爸母啊，你注意听，你为你听。食胃药啊无效，食胃药啊落食落，感觉较袂痛。迄款的吼，你注意听下，要安怎家己扎，阿方家己教。你即马啦，胃你痛，徛停停，胃痛到要死啊！但是你若人家按咧，甲颈落像虾啊高高安尼，头前啊甲按落来高高安尼，袂痛呢，啊无痛嘛，准会痛，会感觉加足爽快，
1: 算会较轻松，
0: 会较轻松。迄唔是为你听啊！你著你唔当乌白伊乌白食啊，唔当乌白食药啊！迄唔是为，迄是要求你发炎。
1: 你过来去验要求啊？
0: 对，你都要紧去验啊！如果一直听听听，甲含你个脚趾片都会听，啊你歹啊！
1: 哇，安尼严重啊！
0: 你歹啊啦！我无骗你，迄阵要求可能已经生歹物啊类啊！哦，你个脚趾片啦，对胃疼，听甲脚趾片会疼。一百，迄拢唔免阁看医生，你问阿芳就知影，100%要求出问题。安尼咱只爸母啊，你听下无？所以真少人咧顾这块。干那阿芳甲陈博士一直研究，一直找，才找只配方出来。有人讲啊，含芳草路边有，无你袂去甲滚，你袂去甲烤来食看。安那食，你看你药草会有效无？绝对无效。你要爱内底一项成分尔，吼、哦、爱一项成分尔。所以咱遮个爸母，咱拢爱了解药草是安怎爱顾，吼药剂是安怎爱顾，肝是安怎爱顾。过来是安怎咱这边要特别添加一支水丁香。你甲想，拄阿博士嘛咧讲，咱这支产品啊外销全世界。真正外销全世界，咱除了甲你顾以外，佮兼甲你顾着哪脑，顾着哪，吼安尼知无？来，咱即摆先来欣赏。啊，你若要爱紧哦，嘿，要爱紧，我来讲，这支产品绝对袂你失望。0800-3180009哈，
1: 咱来0800-3180009。
0: 来，咱来听一首啊歌哈，了后因为朴树要歌。我讲这边你搁较听较详细咧，吼、哦，较听较详细咧，吼、哦、啊听完吼、哦，伊等下会讲较足详细，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啦，吼、哦，无法度搁讲较详细哦，恁听朴树的较精彩啦。好来，我来找一只歌咧啊，找一只国语的老歌，有人爱听国语歌，哦，国语老歌，好、哦、来。
1: 格语
0: 的老歌，哎，咱算袂用台语讲了较标准啦。
1: 啊，国语讲了嘛，有较出数，差一丝丝的标准安尼啦，吓，是无？
0: 国语老歌，来，吼、哦、啊，奇怪，啊，要听国语的老歌啊，网络拢甲伊找出啥？
1: 迄、
0: 那个台语的歌啦，实在气死！
1: 好啦，你若听台语的，好台语的，人听较惯习吧。
0: 好啦。 凊彩啦，有歌啦听。好、哦，来，咱来，
1: 老歌听感情啦。
0: 新歌叹流行啦，啊嘛爱含人流行一个呢。
1: 对啊。
0: 对不？
1: 哎呀、
0: 啊。啊，流行的歌拢一阵仔都无。
1: 听一下码头手嘛好听、啊。码头手，等你量的，等你量，等。
0: 来，听一拍就好，来。

0: 来，啊，顶一点钟，咱也听袂过瘾的啦，也无感觉讲我迄个要安怎去照顾咱身体，糖分要甲用哦，排好势啦。你一点钟爱听有详细哦嘿，来，破叔啊，哇，真济人敲电话来问啦，哦，我糖化血色素啊，七啦八啦，我你甲想七甲八，迄是足严重的、
1: 啊。哦，迄种拢严重，
0: 迄种足严重的、啊，哎、啊，你要降落是？你那我来讲啦，
1: 我讲迄个应用道理的血压。
0: 对，我来讲七加八以上的人啦，你那讲血压降的落，阿峰以后你剁起来做医啊，这我的头你剁起来做医啊，这绝对降袂落。药啊，血压绝对降袂落。你有听人你讲我有糖尿病，啊，我下早时爬起来爱食药啊。你有听人你讲无？愈严重的话，食落啊，迄个血压食落，人全软高高，平一个，一定要倒大医啊吼，体咧体大种啊。只要半点钟，人正我都恢复精神。
1: 因为伊是外来物嘛，
0: 对，硬甲你压嘛，
1: 对啊，用压。你看咱的油啊，面顶有草坪，对不对？
0: 对，
1: 哦，有草啊，人正快乐，迄边油啊。
0: 对，
1: 啊，外来物伊都唔是草啊，伊化学的啊，
0: 伊拢化学的。所以你来知道，要控制掉这个胰岛素是无遐简单的啦。
1: 调整，
0: 对，
1: 啊，都会当甲你改善好些。
0: 对，啊，咱今仔要讲的，你若真正一世人，我都。歹运都丢掉啊！啊，我著贪食都丢掉啊！要安那快快乐乐含你的糖血糖，会当过一世人，免去烦恼的。你今仔一定爱听好详细。来，朴叔啊，来，我即摆讲这哦，我请问你一个啦，吼，足侪人拢了解。咱一个人有得糖尿病嘛？啊，糖尿病就是啥物并发症非常的侪，
1: 控制无效就是并发症。
0: 你的并发症会引起啥物款的病变甲竞争？
1: 我甲分析吼，上重要是六大啦，
0: 吼、哦。对，
1: 啊副大两条啊，那种八条吼。
0: 对、
1: 哦、对，你来讲这个，你血筋对不对？
0: 对，
1: 就是要控制血液清的嘛，
0: 对，
1: 营养的嘛，对不对？结果你那个控糖啦、啊。啊，放油啦，
0: 对啦，
1: 哇，啊都规讲都拢啊，老啊，啊免来健康，所以讲若有糖尿病，你若产生并发症，干要搁放糖，搁放油类吼、哦，血管的病变低，哦，你有动脉硬化，啊过来，迄个心冠动脉嘛是硬化，啊过有当些中风，
0: 欸、
1: 啊无啦，胸腔工作定，心肌梗塞。就是你的血糖收过济，
0: 对，哦，塌掉了。
1: 你的胆固醇嘛收过济，拢放油、放糖啊，对不对？迄都塌掉了。过来，你的糖尿病那固定着，吼、哦，那控制不好些，你的视网膜病变，像我同学，伊是读有书，佮读中医书，吹袂强，人讲管住嘴，迈开腿，吹个控制好啊，迈开腿是讲爱运动，结果我的同学，吼、哦，侯医师，哦，那姓黄啦，黄医师，哦，一个药师，无多，伊就是呐，吹袂强。目睭啊出问题，目睭也无看，卡嘛记掉啊，吼、哦，所以讲视网膜，目睭目睭无看，啊，你若讲有人看视网膜病变是看白内障，哦，血糖伤过济啊，白内障，
0: 伤过甜，
1: 哦，你若讲迄个拢看迄个糖嘛，青光眼、失明啊，加黄斑部病变，这是第二个视网膜病变，哦，你若讲糖分嘛加控制，过来第三呢，哦，这个肾病变的成天西游记都像咱讲，已经十几万人去死了。一半拢是血糖伤过高的，
0: 对啦。
1: 啊，过来咧，神经病变哦，像我的同事哦，是安喏，伊就是用神经病，反应够慢啦、啊。哦，有那碰着、碰着手拢加工嘛，工水袂好。哦，这个像我的神经病变，人感觉足疲劳，走路袂知，跋倒阁无人知。哦，定来讲酸、揪、麻、疼，哇，就足费气啊。啊，过来，你看这西游记啊，糖尿病，这西游记啊，人皮肤拢足歹。拢一扑，
0: 对啦。哦，
1: 啊，改变呢，哇，当作成神仙呢。啊，阿妈讲话，佮控制点，乌，讲你啊，讲乌无色呢，
0: 乌无色，
2: 对啦，
1: 好黑啊。啊，过来，我你看我同事，伊吹袂轻，哦，伊糖尿病有够悬，讲迄个糖尿病伊个卡嘞，嘛记掉呢，嘛手无悬，佮记掉，哦，啊，有个人来哭掉，对唔对？嗯，康水袂好黑啊，已经糖尿病足严重。阿伯迄就是讲糖分伤济，空嘴要收缩无啊多，啊，唔到尾会着感染，啊，你着爱记家己酒，吼、哦，啊，过来迄个两点，迄我着卖讲啦，迄、那个附带，吼、
0: 哦，来，
1: 吼、哦，啊，所以讲吼，咱人啊讲要改善、要降血糖以外，一定爱用咱这个，吼、哦，这个，好，真好康啦，
0: 嘿、哦， 真好啦，嘿，伊真好啦，会健康管束啦，
1: 来调理甲改善，啊，这样代谢，啊，你胰脏胰脏会愈来愈好，嘿。
0: 我跟你讲吼，咱这爸母你听好上济，这是事实咯。你有糖尿病的人，你的脚底做个末梢的毛病出来。嗯、我有一个朋友，那你做电台主持人吼，啊，伊就我来讲哦，你那伊的车只要拍开啦，内底就水手杯加弹弓啊，迄条
2: 咖啡。
0: 伊某甲讲你卖够食啦，你食这個，你食这個，早晚你会得糖尿病啦。伊甲讲，伊甲伊某因安怎你知无、嗯？啊，你那叫我卖食甜的鸡尾，叫我去试试也得好啊，安尼啦。结果食到有一天啊，伊家己去踢到石头哦。踢到石头，拢无感觉疼、嗯。啊，一扛啊囝嘛，伊上头想啊，一扛啊囝也无啥啦，药啊甲无啊。我，咱讲实在，这较早捌人捌甲我讲过，我看到我才真正感觉啦。伊就安尼抹抹药啊，抹药啊，就糖尿病啊嘛，抹药啊袂好哦、喔欸。你敢知糖尿病一扛啊囝，真正抹甲生糖，你都唔知啦。药啊安尼抹啊抹甲生糖哦、喔。真正你甲看哪来哪，尾仔安怎行路？你敢知含钱拖都袂成，因为本来一坎嘛，
1: 啊
0: 哪无哪挂，哪无哪哪挂，
1: 真正困难困难就袂收缩
0: 啊，袂收缩，足奇怪。尾仔我甲讲吼，你听我的话，这甜的拢卖你嘛，开始食这个叫做啥？九合一类改善，嗯，食两大组了后啊，才甲因某才敲电来讲，好好加载呢。好家在食这类，怎啊收缩起呢？无就害呀！我甲讲本来就是安尼啊！你无紧甲你这回来的，这新陈代谢紧做好势，甲你这胰岛阻抗紧处理掉。我甲你讲，愈来愈严重啊！伊个糖化血色素来到偌济日站，来到10:15-10:20啦。
2: 足
0: 悬
2: 啊！
0: 你看，
1: 足悬啊！所以，系啊，这糖分足严重。
0: 对，
1: 哦，你来讲好，你来糖分来严重，就糖水吸收足慢。
2: 所以主要伊个拢无你食白的，
0: 伊无你食白的。哎，
2: 大家我看拢是迄、那
0: 个，拢是迄
2: 水手杯红茶。
0: 啊，好加载，好加载，咱多少这个物件糖啊，好会食呢？你若无我来讲，伊迄支卡会记掉呢？
1: 对啊，所以
0: 讲要记掉呢。
1: 咱台湾迄个糖分悬的机会足济。
0: 对，
1: 所以我听啊，你讲管住嘴，慢开腿，吼，就是嘴爱僵。啊，脚爱动爱运动就
0: 对
1: 了。
0: 对，
1: 所以伫台湾吼、哦，咱大尤其是台湾人在这个唐世代，唐的世代就对迄个时代啦。哦，你看迄大块人足济，
0: 足济啊，
1: 代谢拢无，拢找到伊的辛苦啊。是安怎？台湾的生活足方便。哦，300公尺都一间这个便利商店，
0: 一个
1: 便利商店，啊，500公尺都是一间那个手摇饮。
0: 对，
1: 哦，啊，过来嘿，后过来标题呢，人气甜点哦，手摇饮店，
0: 哇，啊，买两杯送三杯啦，
1: 对啊，
0: 哦，啊，等于
1: 所以讲，就是排练啦，上班下班都到底啊，还是午休都拢去排练啦。
2: 我好看人诶，一届买诶几十杯，我看到拢海头。
1: 所以讲，即卖目前手摇杯一年卖偌济出去？你看，11杯呢，11杯。
0: 啊，我今日甲你讲诶，就是要对源头。甲你控制又好势，你源头若控制无好势，我讲你
1: 三啊个产品都啊头都要控制啊。
0: 对，啊你若讲你若讲要食西药的人，你今仔日有听到啦？阿王甲你讲一句话，你去问你的主治医师，你甲讲啊医师啊，啊我拢卖食甜的，啊我拢食你的药啊控制，你甲问看，卖讲会好啦，你甲问看会佫较严重未啦？好、哦，你甲问安尼就好啦。好、哦，所以你会记，这个西药。是果不离三种你吃的，啊！你吃的中间西药，伊是属于不管只要是慢性病，伊拢属于压制啦，甲你压袂啊啦，
1: 甲你治疗啊，
0: 控制掉的啊。你一旦无吃，本来咱我甲你讲安尼听，你一旦无，我一个朋友吼，我即卖讲这上实在，伊、人也活嘞，伊本来糖尿病，一个血糖200嘛，
2: 对，
0: 伫严重。
1: 血糖200
0: 去严重哦，伊无糖尿病的人哦，去严重，医生甲讲你这200，你这唔免等伊，你先带伊，就开始注胰岛素降落来哦，啊，伊尽量升哦，即卖药啊吃胰岛素主动，买医生啊，你这唔免煮啊，药啊爱吃，
2: 落来
0: 我来讲，伊控制伊有在了，甲伊的糖化血色素控制甲你的五内底，逐工血糖测的拢是100内底，甲我讲安怎呢？好阿峰，我糖尿病好啊！我甲讲一句话， 我甲讲安尼啦，你呐糖尿病来好吼，我阿你讲你这项药啊退出去，你拢唔免广告，你拢唔免广告，恁兜里用排队嘅人咧等你这项药啊，我讲你卖戆啦，绝对袂好啦。伊讲他有可能啊，我谈话洗手术拢伫五来，迄、那个五甲五点五赢。我逐工测拢二十八呢，我啊无你卖药啊，甲停看卖啊咧。我咧，恁注意听哦，停之后一礼拜，一礼拜第十工，因某敲电话来，我讲啊，要怎啊？我人伊个送急诊啊咧，我讲是啊，等阮搁起来啊，搁起来啊。所以你唔好讲你我控制甲足好势，我拢控制你偌济，我药啊就要甲单调，无可能啊。
1: 拢无恢复甲控制呢。
0: 无效啦，迄无恢复，因为迄甲你移调咧。嗯，一旦甲无在了医的时阵，爆发起来就亲像咱华人这个颜色符同款。你既然甲无甲摆射出来，拢甲讲控制控制，甲看咧看咧，卖叫放落。你看放落，你看华人偌惨，对不？糖分一定爱用啊呐。医生嘛，你甲你讲，你除了食医生药啊以外，你的三顿爱注意，过来就是你一定要第二项的保养品来给你控制，这个才是对这个源头才顾会好势啦。好、哦，来，过来，我来请教朴叔，这个足重要的啦吼、哦。来，朴叔啊，咱上特别的，就是咱这个九合一的健康元素啦吼、哦。什么款人上需要，啊，佮对有特别的帮助。
1: 哦，这吼、哦，我要来讲一下，这个。真侪人拢总需要吼、哦，所以讲这个吼，哪、哦、讲过去食你食什么保健品啦、啊，吼、哦，食这个甘油啊啦、降三高的呀、啊哦，这种食啊拢未效果的啊，是啊，那未无效果，里面无对胰脏成果，胰脏就是你安全带，
0: 哦，对啦，
1: 哦，所以讲你哪讲食遐，讲遐高遐高高高，拢无差，我希望你用九合一的，哦，来去食。过数年啊，那三顿点钟食外口，有一寡肥胖啊，你爱代表你啥？你迄个胰脏功能已经出问题哦，有点肥胖，你就讲胰脏功能出问题。
0: 就是腰椎出问题啊。
1: 出问题哦，啊，这已经渐渐会进入这个糖尿病，所以爱注意多，爱食这九合一啊，哦，一定好诶，哦，啊，过来嘞，哦，就是讲这个你本身有糖尿病啊。我第二天食，都食阿公讲的，食肝火糖拢甲控制尔，就定伫食药啊。你若会停的，你就搁爆发了。所以讲，我希望讲爱食这九合一的吼，一定上好的来去甲食吼。过、哦、来，咱若定你食这个肝火药的保健品吼、哦，啊，感觉讲好啊。大家有当时会好，有当未好，就是迄个成分无够啦，哦，克无够哦。所以讲，你食降血压啊，还是讲这个。保健品 ，CEO 就是讲，这袂适合你。顶是一个迄个那啥物蛋啊，迄乌冬哦，打电话讲，我食迄降糖分啊，拢袂降啊。我讲你胰脏出问题啊，
0: 要求
1: 哎，我希望你紧去调理，调理就较顺啊。一讲讲去看朋友，讲你 CEO 去惊着啦，惊着讲哦，我朋友 CEO 去恐怖。
0: 啊，当然啦、
1: 啊，啊，我迄个。有几有小问题啊？哦，去检查呢，讲话真呢，加十几啦，四十九个你加十几，讲阿妈你紧张啦，今夜要食物件啦，我叫伊讲爱食刺波，迄个食咧，真袂烦恼呀。好食食，讲叫者118啦，哦，这个就是讲有个人你不看，哦，伊家己本身有食血糖药啊，控制袂好势，就是迄个机能控制不好，来食了去甲调整，哦，食这个九合一的，哦，啊，过来你若有心脏病人，医生呢？心脏科医生一定要叫你检查，你糖化血色素够悬无？
0: 对。
1: 哦，你糖分稍微悬对不对？心脏嘛无法度给你控制，所以呢，心脏科医生内行的人对不对？食心脏药以外，会去检查你糖分有控制好些无？心脏大部分拢动脉硬化嘛，啊，过来你回来得控糖伤济啊，伊嘛烦恼讲心脏嘛控制袂好些，所以心脏医科每一回三个月那要复诊啊，伊就叫你检查你糖化血色素。哦，所以讲心脏病的人，我啊个糖分有较悬的，希望这九加九合一的哦。啊，过来，这个咱人台湾呢，大好人足济，对不对？
0: 对。
1: 现在控制未好势，你来去检查，弄糖化血色素升高了。这个要重要，重点要来处理话，第一顾好你的胰脏，胰脏过来控制血糖，啊，才会当减肥。莫讲食你欢喜，讲大哥阿冠大呀，大哥因拢较歹尔，拢无想着讲。你的
0: 要求已经伤到，
1: 要求伤到，下摆咧，你爱变西游记做飞机啊，吼、 啊，杜姐甲阿峰嘛，甲阿华伫讲这个，咱台湾这个冷饮呢，
0: 冷饮太甜了，惊死啦！
1: 啊，个啊，水果啊太甜啦。像我昨昏我摕个眼镜买互人，哦，未使，我糖分伤过悬，哦，迄摕眼镜遮甜，哦，迄唔敢含，伊都唔敢食。哦，所以讲你若爱食冷的，啊，佮爱食甜的，哦，第一就伤你腰椎，就一咱异常，哦。所以讲，如果爱食甜的物件，唔敢食，还是讲再食，我希望你迄个要求爱加高，一定要加高好些的。哦，啊，咱过去拢照顾英雄嘛，
0: 对，
1: 即摆还好，啊，但是有人习惯啦，无安尼啉未够开，吼，你不看酒驾驾车，食毒品过去酒驾，哇，驾车对不对？伊都唔知讲已经上药剂上法足严重啊。所以讲，即个若爱啉酒的，啊，佮熬夜的人，吼。一定爱这里顾这里仪仗，要求爱顾好吼、哦。啊，过来人的皮肤会歹，啊，讲啊，你最近老，你去检查。讲我、哦、你最近那老啊紧，去检查，你的糖化血色素足悬啦。
0: 啊，你的要求已经开始厉害啊，
1: 开始厉害啊。吼、哦，啊，有十二指肠功能也无好诶，消化无好诶。第一，唔是讲增加食帮助消化，你要对胰脏就是顾。胰脏，我等下讲，伊是咱人体的安全带，伊帮助你消化分泌迄个胰。胰酵素啊，哦，帮助你消化。莫讲啊，这胰脏边个讲，哦，也帮助分泌这个消化液啊，哦，啊个分解这个食肉类啊，胆啊个这个胆汁啊个迄个胰液吼，拢、哦、是伫帮助你消化。所以胆嘛无好，啊，要求阁无好，啊，包含大家食物件都调调，哦，所以要求的重要性都是伫遮。
0: 好来。即卖大家拢知影讲，你的要求一定爱顾来朴树、因为这边这个加强版的这个啦吼，这顾要求的，咱内底上界重要、上需要的，每一个人一定爱接到的，对几样较重要。
1: 哦，这个都叫我讲主攻的吼，
0: 哎对，
1: 就是大花神风草、
0: 哦、寒风草，就是咱你讲的赤杂波草啦。
1: 有小细类甲大类的
0: 吼，对，
1: 啊食大类的哦。啊，咱现在讲甲阿峰先会要运用这个大家来顾身体，因为吼、哦、发现讲咱台湾呢，哦有一个杨博士杨文清吼、哦，伊是伫中央研究院吼、哦，农生中心哦，伊拢伫做研究。伊到咱台湾的农民甲青河做啥呀？咸丰草之父
0: 哦，即、
1: 這个杨文清即个博士啊，伊研究二十几年，足辛苦伫研究伫探讨筛选安怎啊？到尾啊吼，可以用动物实验呢，找到一个足好的成分啦、啊，哦，做聚乙醯糖苷，即足番奇无见，你都讲内底有一个足好的成分，哦，找到这個成分，伊会当安怎？伊会当活化你胰脏的贝塔细胞。你贝塔细胞对不对？也分泌胰岛素嘛，再当控制血糖。啊，你那分泌袂少都不好啊。所以讲，这个大花神农草，拢是你顾咱胰脏的内底贝塔细胞。
0: 来，
1: 和你正常的分泌这里、個、哦。啊，这个药草嘞，哦，都像我讲啊，有人讲吃大叶做吃杂
0: 木，吃杂木草啦。
1: 啊，你那在香港也是鬼针草。
0: 哦，龟甲草
1: 嘿。哦，啊，阮店讲这个大花神农草，哦，伊是总统级的植物哦，伊英文名是拜登，哦，甲美国前总统
0: 改名。
1: 对，这个也做乔拜登啦，做 Joe Biden 拜登，哎，哦，所以阮拢讲这个大花神农草，哦，是总统级的这个植物，哦，好加在杨文清博士有来做研究，好、哦，啊，伊是真正伊控制这个。这个胰岛素，那个活力面活化了，活化在胰脏的贝塔细胞有够赞的。嗯，
0: 来啊，第二样就是咱的啥？
1: 哦，你讲白顺豆呀？
0: 白顺豆，
1: 哇、哦啊，白顺豆吼、哦，这个大陆足够研究的，啊，大陆有滴坑，但是坑了对不？伊内底一个足特色的成分，我说法式拉面吼、哦，你的成分也无搞对，吃了咱白吃。哦，伊是讲你吃淀粉，伊给你控制掉，麦地吸收，转化变做糖分，所以讲。咱食这有好处，就是对糖啊控制。这个饮食食了，糟糕糖啊，哎，怎呢变成糖？伊就给你控制，没有吸收啊，足好的物件。所以讲，伊对于这个哦血糖较高的人、嘴袂轻的人，哦，你也无这个来去先治冻起头前无效哦。这白肾哦，
0: 安尼咱听有哦。你除了爱有上界重要主角大火含红草以外，第二样就是油脂豆啊，对你的糖啊遐。主动你吸收这淀粉类的物件， 甜类的物件，
1: 啊，无伊就吃到拢未控制。
0: 对哇，你嘴未控制，你若想要食，你也贪食，你就是爱，你爱贪食的人，你就是爱食这个白心豆。哎，甲你食落过多的这甜粉，你遐就甲伊冻掉呀，你免惊吸收掉来。
1: 先冻，甲你打咧。
0: 因为时间的关系，咱最后来请教博士啦
1: 吼。
0: 这支物件后边这边加强版哦，苏南的这叫做金龙色啦吼，啊，都水丁香啦吼，这有啥物特色？
1: 哦，这个水晶香吼，我们普通拢叫做金龙色吼，这是国科会啊，甲台大拢做研究。
0: 对，
1: 这个台底有一个成分，我说贝塔骨固醇啦，骨都是稻谷的骨，跟那谷类个迄个之外呀，骨固醇这个足好一个成分，发现这成分普通大拢比较用吼。啊，台大迄个王培义这个博士啊，哦，有研究，研究了讲呢。好、哦，伊也当过脑，阿嘛当过，所以讲咱食这虽然是你个要求对不对？
0: 对。
1: 甲你过脑呢？哦，甘血糖以外，佫甲你过脑吼。像这个伊也过脑来讲吼，会当抗氧化、抗这个发炎吼、哦，啊，过来增加你脑部细胞代谢。
0: 对。
1: 哦，这个有够好。过来说来讲，嘛甲这个科贵的这个王博士吼。哦这个、王培义博士又做咱这金龙色水晶香啊，吼、哦，甲这个砂锅做比较呢，哇，啊比较起来对不对？两个拢是相当好，但是呢，咱这个伊会针对这个活化贝塔细胞去，够较赞，哦，啊像讲烤鸡，你也长期性食对不对？哦，伊是讲以前来讲长期性食是对不对？增加胰岛素、滴分泌、滴分泌嘛无好，比较打动啊，啊那个金龙色呢，也该到打动啊。哦，相
0: 辅
1: 相成。
0: 啊，咱这长辈时代咧听有啦吼，你若足爱食甜的人，你只要你食这个九合一啊，我跟你讲，糖尿病绝对袂入来家你的身体。你即马已经有糖分的人，你九合一有你食，我来讲你的糖分啦、啊，你会感觉我那敢那无糖尿病的人同款啦。吼、哦，所以要降，唔是讲要降血糖呀，最主要对源头。哦，你腰球过好势，胰岛素过好势，你的糖化血色素自然就会降落来啦，哦，就会降落来，哦。啊，今仔真感谢朴师傅来甲咱做这个健康的常识，希望咱这爸母啊，吼、哦，你有糖分的人，你最爱食甜的人，你最爱食肥肉的人，你最爱食这水果甜的人，你一定爱食这支产品，你顾啥？顾你的腰球，顾你的肝，顾你的啥？顾你的胆。甚至顾着你的腰椎下、腰子啦，吼、哦、来，以上是健康常识。

0: 来，咱这长辈时段哈，听好详细哈，哦，万病啊，拢是因为咱的肝、胆、腰椎、腰子一定爱顾好哈。你听好势哦嘿，来，咱来进广告，咱今仔推出这支，话人问讲啊，进前迄支啊做何以好，这是加强版。
1: 好好，谢谢。
0: 这加强版。即卖叫做医真好啦，吼、哦！这支产品即卖叫医真好，吼、哦！咱内底特别添加着这支叫做啥呢？叫做水丁香啦，啊，做金龙虾，
1: 吼、哦啊！
0: 来，金龙虾伫脑部啊拢有效，伫肝内底嘛有效，吼、哦！伊是一个足好诶物件，内底有一项活性诶成分叫做贝卡骨固醇啦。哦，骨固醇，这是咱台湾大学脑甲心智科学研究所一个博士研究出来物件，哦，对内底抽出来，好、哦、来，糖分是大家惊，哦，糖分大家惊，要求出问题，你糖分就会找到你，那叫做啥呢？胰岛阻抗啊，哦，伊个名叫做胰岛阻抗，我来讲。你若糖尿病人啊，你去你甲问医生，医生讲啊，你都胰岛阻抗啊，咱这支产品啊，这是我阿宏头第一遍推出咯。你听博士你讲就知，这即嘛是全世界，阮这支产品是世界性的产品，唔是干咱台湾人咧食呀。哦，这外销是做足大诶。哦，来，过来，你等于，你等于，你若讲啊，我都干要食糖分尔。好、哦，要食糖粉尔，我阿你讲，你中昼饭后一包，中昼哦嘿，即食饭后的哦，你那糖粉迄个糖化色色素，不管你食西药、食啥物药啊，后人报你报东报西，啥物十八代组团的兵都报你食，都干袂落来，纳袂落来，你会记哩？中昼甲食一包，如果你去检查。你三个月一定，你若有糖分的人都不用收钱啦。三个月一定要去提一次处方签嘛，
1: 啊、
0: 医生一定给抽血检查嘛，对不对？
1: 三个月要检查，
0: 一定要检查一遍。迄、那个糖化色色素啊，降袂落来，你食一包。哦，你若拢是七以上啦，吼、哦，七点五以上的，你就是中昼顿加暗顿饭后拢爱食一包一包哦，哦。你七点五以下，你一天吃一包，吃中昼饭后，啊，我跟你讲哦，足济人啦，一定会想讲奇怪，敢真正有效？来，阿华定你讲，看我咧吃甜的物件哦，拢甲我讲一句，
1: 嗯，
0: 啊，你免惊，你较济，你嘛会使甲吃。我来讲，我本身无糖分，但是
1: 你嘛是讲我咧吃这啲果啊，
0: 这期可以自可以后开始哈。我就在吃，我就在吃。现在他那个
1: 医真好，
0: 我也在吃。我最主要在怕什么，你知不知道？
1: 怕腰椎。因为这医真好是，
0: 是怎样，你知道
1: 吗？医真好是好
0: 医
1: 好的
0: 进阶版，加强版。我跟你说我是怎样怕，你知道吗？因为我们现在人真的太高吃了。
1: 太高
0: 价，真正太高价。
1: 像你
0: 讲乌白价，哦，我嘛唔敢讲，咱食到偌清气。咱有当时啊，人真正哦，朋友招要食饭，行来食饭。即摆你甲看物件拢乌白、蓝、乌白、惨啊啥咧，尤其是酱料物件食啊济。
1: 为
0: 了即
1: 摆，就是为了要生理好，
0: 对，
1: 要互恁食口味搁较好
0: 诶。你看咱顶工，
1: 拢想办法乌白惨。
0: 对，咱顶工啊，昨个报纸搁报出来。进前苏丹红是咪差价呢？
1: 啊，
0: 是不是发啦发啦？
1: 啊，
0: 未使进嘞嘛，未使进
1: 啊，
0: 嘛是阁有人进入啊，啊嘛是阁查着。你身体变来好，所以阿峰甲你讲，你唔好讲啊，我人安怎无迄款嘞？你像我啦，阿峰甲你讲在，我即卖这支医真好啊，我两工食一包啦。这个咱美国迄支云糖素哦，糖油，这个苦瓜生态，我达工。中昼食饭前，我一定食一粒。

0: 我是拢食。
1: 啊，若袂记咧食，我就食暗顿，安尼呀，拢饭前甲食。啊，
0: 我是拢来食两粒，因为咱这阮这有糖分的遗传啊，我拢食两粒。
1: 对
0: 啊，好嘿，温档的拢袂白掉的啦，放心啦。伊拢食一粒。
1: 我爱食甜，但是你讲迄个水手杯，迄我唔爱食。
0: 啊对啊，
1: 迄款的我绝对无啉。好、哦，你看水果买回来无甜，大家嘛唔爱食，
0: 啊、
1: 你嘛同款。
0: 对啊，
1: 对吧？所以要享受人生，有钱要享受这些有诶无诶，你第一点要求一定要顾好。有人讲啊，糖分敢真诶能食甜？无一定啊，你食海产，嘛拢会对啊。尿酸痛风。你甲食这支伊真好，伊真好。好、哦、啊，我先甲你讲，你朴书记刚来嘛，当面甲我讲，这款的啊，内底这个含红草，那放无到1000米呢，唔免食，绝对无效，绝对无效。过来，这个白神豆一定要800米呢，金针菇嘛一定要800米呢，安尼起来正哦。两三项就2000外，对不对？所以咱这一包内底啊，咱这一包内底都啊5000米呢啦。哦，5000米呢，有人讲，哎，足歹食未？其实未啦，真正未啦。我来讲吼，咱这爸母啊，你注意听。我北部一个朋友，因为伊这遗传，伊一个囡仔13岁款开始注意多少。咱去看到唔甘，我讲无你这個，这个鱼这只啊出来，吼、哦、做出来了，我就叫伊开始食，开始食。其实咱人有糖尿病，你注意多少，你若控制会好些，胰岛素是会使免注的呢。吼、哦，你若西药剂就真正无法度啊啦。啊那，你咧注意多少，其实你若控制迄个啥，迄、那个糖化血色素降会到。医生你讲的标准内底，这个有这个胰岛素是会使免注的，会使免注的。所以这个囡仔，自我开始这支产品出来，我供应给伊食。哦，啊呢，食3个月，第二遍过去检查，医生就甲讲啊，这免注。啊，平常时食食爱注意，控制好些，卖哦糖化血色素，卖哦关起来就好啊。好来，所以咱这爸母啊，你注意听后嘿。咱今仔这算加强版的是头第一遍推出的啊！来，一盒一盒内底30包，一包是5000米呢。哦，咱优惠价一盒是2600，两盒爱5000二。阿峰同款哦，无甲你起价，加强配方，而且这个配方啊，佫是台湾大学脑甲心智科学研究所的博士研究出来哦。哦，这个物件。两盒同款无甲你起价，加强这个物件，水电香类拢无甲你起价哦。来，两盒因为你3800，以外阿峰甲阿华用阮两个业绩，佮公司争取一盒来送予你，安尼拄啊三盒，因为你3800块，0800-3100-9。
0: 0800-3100-009。
1: 哦，啊，你若要大组的，3盒3800，6盒拄啊7600，阿峰阁加甲你吸收100块。哦，你个6盒怎啊？以为你7500，阮公司阁直接加送两盒无你。
0: 送两盒，多8盒。
1: 8盒，8盒，以为你7500，咱今仔送的这啊，我都甲你讲过，我进前有卖一遍，啊，足济人来你讨，因为咱讲在迄四修啊吼。阮咧做有量足济，但是袂，阮当讲也袂，即款咧无可能
0: 得
1: 卖啦，啊用送的好啦，有人要爱，吼、哦、要咱要卖，卖我怎用送的，好、哦、来，所以你啊买大组的送两包，小组的送一包哈，0800-3100-009。
0: 0800-3100-009。
1: 来，你做爱啉烧酒，摇酒做歹的人，不是感觉讲迄个摇酒发炎的人，你爱食。你即卖检查摇酒内底已经恶性的肿瘤的人，你绝对爱食。因为我讲这支产品真正对摇酒真正帮助非常的大，唔是干那摇酒，然后含胆含肝。 拄啊连贯一个拢顾加好势好势。来，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0: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1: 我来讲吼，咱这爸母啊，你注意听，长辈时代你注意听。你老遗传的人，你真正爱食。恁家恁的阿公阿嬷有糖分的人，你绝对爱食。来买电话金额卡，以上广告哈，以上广告哈。我来讲，这足侪人，我嘛顶回买迄个啥，买旧的旧版的，即嘛拢来你买。吼，阿嬷人你讲啊。感，伊个你食感情又感觉足足济，我阿你讲吼，我会当甲你讲啦。糖分的人上该惊糖，我写手术呀。其实足济人拢讲，我逐工咧擦血糖，擦血糖，擦血糖啊，是最主要。你甲你讲安怎？讲你昨食了伤甜，你食的物件伤过甜，啊，过来，胃囊血糖食落控制。袂落来，安怎控制都袂落来，就算讲你安怎食都袂落来，是安怎这支产品，我安尼研究到即卖，一直咧推出，要互咱遮爸母啊，糖分顾好些。你因为糖分愈来绝对是愈多，而且愈来愈少年。糖分所带的这个啥并发症足济济啦，迄若要讲你敢惊都惊死啊！我无骗你，所以咱遮爸母啊。先对药草顾好势，真正爱对药草。你若唔相信我的话，另讲啊，你去问医生，甲问讲啊，我糖尿病啊呢，含药草敢真正有关系？
0: 一定有关系、啊。
1: 哦，你甲问医生啦，看医生安那甲你讲。
0: 因为你药草你借做胰岛素嘛。对、哦。啊，你即马啦，糖分的人，你也问讲啊，啥来
1: 着？啊，你有胰岛阻抗。
0: 啊，
1: 人
0: 就改讲胰岛阻抗啊，啊，胰岛阻抗就是你药草未借做胰
1: 岛素啊。我来讲啊。这这边这边新的也未起价，哦，也无起价，恁起价。即卖咱台湾已经有三间教学病院含我咧讲啊，哦，要顾腰子、腰椎、胆、肝、脑，做一遍连贯拢顾起来。
0: 即个甲你迄、那个，即目前甲你顾做过。
1: 即卖目前干那一间呀，干那一间呀。只有两个博士伫咧参与内底研究咧啦。好、哦，你若买，今仔日电话金额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0: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1: 我遐朋友若我做个像即卖，大家拢咧送咧咧食个饼无？嗯，我嘛咧食。伊讲嘿，你敢那拢唔惊？我讲我哪有咧惊？对不？因为我家己本身啊，阿芳家己讲实在，因为我无糖分，我无逐工擦血糖，阿华是逐工擦。我来讲，我只要一礼拜擦一遍，啊，咱看一下就好，看咱的数字。啊，我会擦两种，透早擦一遍，中昼饭后佫食饱佫一点钟后佫甲擦一遍，两个数字加合起来，啊，看安尼，咱有压起来无？奇怪咧！我都安尼食，都也唔捌讲超过迄个做啥，
0: 那个
1: 落去哩啦。哦，所以恁家爸母啊爱食，无安怎都爱食，唔通讲安怎才来你食，要求较高咧。
0: 你若安怎食，会较慢
1: 啦。啊，迄拢上慢啦。啊，
0: 你若
1: 无安
0: 怎提早食，安尼就较省，
1: 啊，过过
0: 安尼就好。
1: 好啦，阿妹电话经个卡哈，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0: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1: 我跟你讲啦，这组你若甲食对吼，腰椎恶性的肿瘤绝对无你的份啦。我会当甲你讲实在啦，因为你甲腰椎顾好势，啊腰椎若掉掉是足歹开刀的。哦，我捌问过华康连，华康连讲，甲我讲，迄伊也朴素甲我讲啦，腰椎都一块那豆腐咧，软哥哥都足歹开的。哦，迄开刀真正做歹开诶，所以你会记，一世人啊，你若有在了，顾着讲，卖去钓糖分，我来讲，你着钓第一名啊，你着钓第一名啊。是安怎讲？因为腰椎吼，咱若糖分啊钓着，真正吼，要安怎讲？实在是有当时啊钓着啊吼，开始你食药啊吼，你敢爱处方签，食到你转去迄工啦。 哦，食到你顿起一工啦。啊，你若佫顾无好势咧，毋是讲食药啊呢，都佫逐工家己牙尖安尼撑呢，迄食糖安尼家己撑呢，你甲想看偌悲哀咯，对毋对？所以咱遮个爸母啊，会记哩，一工中昼饭后甲食一包来甲保养得好，糖分绝对无你个份，我会当甲你讲一句。过来，你若讲啊，我即马有糖分啊。要安怎，你就食好安怎，迄、那个糖化血色素甲你稳定，你就免烦恼啊！来，所以若要电话紧甲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咱的节目来到时间尾，而且阿红阿华祝咱这爸母啊长辈时代大家身体健康，会记了嘿，明仔再讲，这个时间准开恁家来要收听。伊就望你虔诚和万囡仔阿峰阿华为你服务，快乐的参政人，再会。

高炸站，大家好，我是吴三，谢谢，感谢，多谢所有好朋友，时间到，准时收听，逐天现场播出，春夏秋冬地足感恩广播网吴三俱乐部开放的电话，甲记录清楚，欢迎所有好朋友拢总上线，唔免付费，唔免立钱，手机啊拢总卡会通，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您；唔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您；唔管你住倒位，电话做您拨，电话做您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

到代志拢总就是尽力而为啦吼。啊，到规尾再来就是啥？咱都吼尽力而为了，就是顺其自然吼。生活当中每种啊，大家方式拢总共款，每一个人拢总吼无固定的吼。啊，每一个阶段咱拢总共款，所遇到嘛拢总不一样吼。啊，其实吼。咱每一个人吼，生活当中都所困着、拄着一挂困难的代志啦吼，啊，拢总会记得讲吼，咱都吼拢总勇敢来甲面对，这才是上界正确的吼。人生苦短吼，啊，倒满啊，人莫打啊，咱吼有当时人走了了吼，啊，咱人生啊，活得通透闭关吼，拢总爱记的，想好开，看好开吼，咱拢总会记的。啊，难免咱拄到的一挂艰酸苦涩吼，人情冷暖，拢总大家拢总会拄到吼。啊，拢总以无同款的方式伫咧成长吼。啊，人总规尾拢总是爱靠家己吼。有人斗三工是咱幸运，无人斗三工这是咱的命运。即我常常嘛伫咧讲吼，无迄种十全十美的吼，拢总会记哈。收听节目是现场播出，我是吴三吼，0800-88-99-53，0800-88-99-53。

点歌嘛好，开讲嘛好，俏谈嘛会使吼，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大家拢总卡电话卡通吼，咱所有时代长辈吼，三品凡夫，三品主文，食法用法拢总可以吼。早晚温差变化大啊，尤其是吼啊，拢总吼家己爱注意身体吼，三顿食食当中会高会流会渴。啊，咱代谢功能变不好，这种种无提起。你看我在咧讲的吼，这吼一挂吼，包括咱这个吼啊，电视吼啊，演员嘛是篮球选手这乌人吼，陈建州吼，这49岁呢吼，心肌梗塞，好咧加载吼，两扎发现咧炸吼，啊马上吼急性的这心肌梗塞吼，进去吼啊这个大病吼增强啊啊拢种吼，结果。啊，检查了发觉有一条吼，血管吼90%已经切掉了吼。火力加再有两查看医生吼。这拢总谢谢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脑底收听，拢总欢迎您；脑底收听，拢总邀请您；脑底收听，电话拢总做您拨，电话拢总做您卡。0800-88-9953，0800-88-9953，要点歌，要开讲，要俏谈，要报道，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0800-88-9953，0800-88-9953吼。当然，听众朋友有听到吼，唔好阁考虑蹲低了吼，今仔日拜四了嘿。咱这个吼、哦，溜溜球球，靠一对目睭，好眼力的优待，咱拢总就是甲这个礼拜做截止吼。恁无咱优惠着，第一进八机会，每一组就是3500块，每一组就3500块，两组即马特别吼、哦，每两组特别优待就是5000块吼、哦，差真多啦吼、哦。本来一组3500，即马两组就是吼、哦。5000块买四组，拢总10000块，四组10000块，即马要阁加送你一组，总共就是5组10万块，总共就是5组10万块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安尼一组算起拄啊剩偌济，剩2000块呢吼。好朋友会记哈。要予咱优待，恁紧把啊！即届注文咱点数要阁照加，点数要阁照加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有咧收听拢总邀请恁，有咧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谢谢感谢吼，听到就是紧卡电话，无咱留待紧把吼，啊咱好朋友点歌2点到3点半，这礼拜你也要点的，就是紧来卡电话，这礼拜你也要点的，紧来吼把点播到你想要听的歌曲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当时啊吼，人吼拢总就是爱啊，拄着经历过吼啊，少年的时阵咱较铁气啊，少年的时阵拢总吼，原来铁讲啊，慢慢有会了后吼。即个感觉讲吼，哎呦，真真正正真侪代志袂提起的吼。啊，咱做一个吼，啊简单吼，啊好过即个人生吼，其实无遐困难吼。啊，人我咧讲过，无一定要伫个尽头前，有当时啊行较慢的吼。啊，咱虽然是吼，啊慢慢啊行，但是同款嘛，伫咧向前行，只要卖原地踏步就了吼。人珍惜感情。啊，咱有当时啊，有当时啊，把这就是上解好的答案吼。有一挂代志吼，时间就会予你标准的答案吼。
甲家己的日子过好，非常的重要，非常的重要吼。谢谢，感谢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拢总同款。咱所有的好朋友吼，恁都只要电话敲通，啊，甲五三甲你接起来，啊，听一下你想要听的歌曲，你甲五三交代，啊，找到拢总真紧会甲你做安排吼，真紧拢总会甲你做安排，唔免客气嘿。啊，都只要你有卡电话，只要你有登记的，五三拢总紧甲你做安排吼。现场电话拢总做恁敲通吼，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是在哪位，隆重欢迎您吼。啊，这个自己的目睭自己顾吼。0800-88-9953。

0: 谢谢哦，谢谢哦，讲拢总知影，紧卡电话就紧把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在收听，拢总欢迎恁，有在收听，拢总邀请恁，有在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那有在收听电话拢总拨，电话拢总做恁卡通吼。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你有在收听拢总的记吼，啊要听歌要点歌，就是爱卡电话吼。这中秋要到了吼，那么。过几天啊，就中秋节，后日拜拜五，就是中秋节了吼。啊，中秋节我那有连假，有几天，有四天嘞吼。啊，咱会记得讲吼，咱所有跩好朋友，恁都有伫咧收听咱的节目的吼。啊，恁要互咱优待吼，就爱紧。啊，恁要听歌吼，要点播歌曲的吼，拢总我那共款吼。电话就是拨，电话就是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您；唔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您；唔管你住倒位，电话拢总做您拨，电话拢总做您卡吼。国语歌、台语歌、日本歌曲，拢总会当点。啊，看你要听什么歌曲，但是爱有卡电话吼，啊，我来甲您接到。啊，我甲恁抄起来做一啊，堪咪就紧甲你做安排吼，就紧甲你找着，紧甲你做安排吼。无清楚，拢总问问吼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住倒位，拢总欢迎您；唔管住倒位，拢总邀请您；唔管住倒位。电话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通吼，来安排一首好听的歌曲吼。邱云子甲着这个吼，地名结束合唱吼，岁月的敬佩吼。所有咱的好朋友电话你来，我先接。来，姐你好。
1: 喂，哦，你五三哦。
0: 嘿，我就是。
1: 我要点一首《稻香》。
0: 好啦，你唔着讲你住倒位姓啥？
1: 我住伫迄个台南关庙，郭太太。
0: 好、哦、来车好，谢谢。
1: 啊，
0: 好、哦、来无问题吼、哦。要听啊，这个稻香吼，咱车到就给你做安排了，嘿，车到就给你做安排吼、哦。先安排这首好听的歌曲吼、哦，邱云子甲着这个地名结束合唱吼，岁月的敬佩吼。啊，稻香，较等下就给你车到，给你做安排，谢谢。

0: 谢谢谢谢哈、哦，这个爱听歌的像咱啊台南关庙哈、哦，郭太太按同款，你得做你交代哈，卡、哦、电话起来啊，我都利用布瓜你看，我得进来找歌哈、哦，看你们听什么歌曲，隆重免客气哈，隆重欢迎您哈、哦。啊，当然，身体健康自己上清楚哈、哦，目睭哈、哦。啊，目睭皮呐，像安尼小块，手骨甲累者乱者呢，哇，前目油安尼切袂停，切袂离，真侪白内障、青光眼、开刀完吼，拢总吼，啊，都安尼目睭袂适应，规工目睭点、目睭酸、目睭涩吼，五三推荐介绍，咱的好眼力吼，要甲咱的目睭顾好吼，互你看会清、看会明、看会阔，目睭金细细、活灵灵吼，五三的好眼力。五三的好眼力吼，恁会记得买当去食，买当顾吼。啊，你会记得食目睭顾目睭的吼，唔是讲啊，食侪天，即阵我倒咧食食什么叶黄素，你爱食有效果的啦吼。咱拢总会记吼，顾根本吼，甲咱目睭根本听早吼，和咱目睭像较早安尼看到金清明吼。五三推荐介绍好眼力吼。溜溜秋秋靠一对目睭吼，咱要去游山玩水看风景，嘛得爱有一个吼，啊目睭金细细，叫我都看得到吼。0800-88-99-53，0800-88-99-53，听到就是紧吼。平常时拢有伫咧顾吼，食咱的好眼力，食甲真舒适，食咱好要来甲咱赞声，要来甲咱做见证的吼。甲恁欢迎者吼，和恁来讲啦吼，看下五三伫咧有嘴讲甲无烂吼，溜溜秋秋靠一对目睭吼，目睭顾好，目睭金清明吼，目睭金细细活灵灵，本身有糖分有糖尿病，咱就是爱防止啥啊，这个副作用并发症引起着目睭快速的无快吼，五三的好眼力吼，恁会记得紧把握，啊这优待无等人。一组3500块，即卖两组特别优待5000块。喂，你好来者。
1: 喂，高三高炸。
0: 高炸你好。
1: 我台东姓林。
0: 林小姐你好。
1: 你好，我要点一首心手相连，心中心。
0: 哦，心手相连，想唱的。
1: 心手相连。
0: 想唱的。
1: 我唔知心人唱
0: 的。安尼来找啦嘿。
1: 哦，谢谢你好。
0: 台东大道。
1: 谢林，
0: 京城北路。哦，京城北路林大姐啊，车在给你报嘿。
1: 哦，谢谢你啊，高山。
0: 好，来，谢谢哈，无问题，来，先安排道上啊，心手相连，等下过来车嘿。

0: 谢谢谢谢，隆重感谢哈。电话做您拨，电话隆重做您卡哈。0800-88-9953，因为那伫咧报关，我同款来线，我隆重会接电话哈。啊，所以哈，当时哈，啊，真正哈，真侪通哈，啊，我隆重接无到哈，足歹势哈。咱隆重会记哈，无清楚就是爱问问哦，清楚产品吩咐、产品注文哈。您就是卡电话卡互通吼，隆重不用客气，隆重欢迎您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目睭顾好，互你看清看明看远，目睭金细细，活灵灵吼，五三好眼力，喂你好来坐。
1: 喂，我三嘛、
0: 啊，我就是我三搞炸。
1: 搞炸哈，我要写点子啊歌，七经大写干。
0: 无啦，啊你安咱得爱讲你住倒位姓啥唔得着。
1: 我住沙田埔。
0: 啊你也无讲，也无人知影咯。
1: 我住沙田埔啦，我林小姐。
0: 沙田埔林小姐哦。
1: 嘿嘿，谢谢你啊。
0: 唔免客气，啊就是干那讲你住倒位姓啥就会使了吼。
1: 好谢。
0: 系啊，啊都有咧听啦吼。
1: 有啦，我逐天拢在听。
0: 安尼哦，嗯，安尼哟。伊个
1: 真好听。
0: 哦，安尼哦，谢谢恁无气嫌啦。嘿啦，啊，这就是播车店在讲啊，沙田埔林小姐店的对无？
1: 对。
0: 嘿呀、啊，这我这。
1: 提前大谢干。
0: 啊嘛，先煞等我来跟恁大家熟悉啦，吼。
1: 好。
0: 哦，谢谢谢谢，好。隆重做恁交代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隆重做恁卡号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这个心手相连啊，唔知虾米人唱的吼，这都吼较歹唱吼，啊，尤其是吼，同款的一首歌名吼，啊，有当时啊吼，唔是你要听的吼，因为别人唱的，啊，无同款的歌词，这个真的也是很多吼，所以。那都知影讲吼，啊，什么人啊唱的吼，这可能安尼有当时啊吼，列车原来较紧吼，0800-88-9953，0800-88-9953吼，不管你住哪里，隆重甲您欢迎，隆重甲您邀请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心手相连吼，这是国语歌呢吼，这是国语歌呢吼，咱阿嘛有台语的啦吼，都啊这个蔡秋凤唱的吼，拢总有啦吼，陈雷嘛有吼，啊这个吼啊有唱的款吼，啊唔知道你要听什么人唱的吼，包括真侪真正的，所以讲吼啊，若知道什么人唱的，可能要找。会更加好找吼，所有好朋友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隆重欢迎您，不管你住倒位，隆重邀请您，不管你住倒位，电话做您拨，电话隆重做您卡吼，无清楚就是爱问。问好清楚嘿，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在收听，隆重欢迎您；只要在收听，隆重邀请您；只要在收听，电话做您拨，电话做您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溜溜手手靠一对目睭吼，五三推荐介绍。五三的好眼力吼，五三的好眼力吼，恁会记得无？咱优惠的，就是紧把卡电话吼，啊，无清楚，无详细，拢总会记得问哦清楚吼。啊，咱时代长辈吼，对着咱所介绍的产品，恁也无清楚，无详细，拢总会记得问哦清楚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0800-88-9953，中药。八粒青草一粒，中药是500粒种的青草是 六十粒钟诶，安尼一组食一个月份吼，拢总会记诶，安尼就是5000块。你若买四组10000块，要搁加送你一组，五组才10000块吼。来，这你好。
2: 我想你我爸爸
0: 你讲啥？
2: 我爸爸娶太太啊。
0: 哦，娶太太，你住倒位？
2: 我甲问啊。我
0: 想想想想想想想
2: 想想想
0: 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
2: 想想想想想想
0: 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
2: 想
0: 想想
2: 想想想想想想想
0: 想想想想想
2: 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
0: 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
2: 想想想
0: 想想想想想
2: 我怎样？我讲，我这就是国语歌《寻梦园》青山的。
0: 哦好。
2: 青山的啦，老歌。
0: 哦好。
2: 寻梦园。
0: 好。
2: 啊，谢谢。
0: 我来先报七千大师讲吼。

0: 谢谢哦，感谢吼、哦。电话爱拨，电话爱卡嘿，回了来这。
1: 五三啦、啊。
0: 我就是五三嘿。
1: 我家人是苏的。
0: 苏先生，你搞早、
1: 哦？搞早。点一条那个十二烟棍是吧？
0: 哦，迄无多伤长啦。
1: 太长哦，无点迄、那个。
0: 迄三十分钟久，迄无在到播啦。
1: 哦，好好好，我无点一条迄个《痴情日记》。
0: 想唱诶，那有《痴情日记》？
1: 唔知咧，我有点一摆啊。
0: 初恋日记啦。
1: 初恋日记啊，对
0: 无？
1: 哎，对啦，对啦。
0: 哎呀，无迄《痴情日记》啦。
1: 对啦，对啦，对。
0: 初恋日记才对，所以你若讲。讲一字差唔对，我就报无了。
1: 对了，对了。
0: 系啊，系啊。
1: 这里
0: 啊。啊，你这个家人住倒？恁遐有落雨无？
1: 无啦，无雨啦。
0: 无雨了，吼。
1: 家人是。

0: 三品凡夫，三品主文吼，拢总有伫咧听，你家己上知。即马开始翻蒙翻雾吼，目睭酸，目睭涩吼。五三推荐介绍好眼力，即吼人拢知影好紧注文。啊，即犹太拢总无等人，犹太拢总无等人吼，紧把握即个机会吼，紧把握即个机会嘿。喂，你好来者？
1: 我想搞啥？哎，那个国语的啦。
0: 哦，哎、啊，安尼谭咏麟唱的。
1: 哎、欸，对，谭咏麟对。
0: 哦，你都对啊，你都无讲安尼说。嘿，啊，我多一部。
1: 这么想到谭咏麟对。
0: 嘿，海底梦尖吼，好好好，安尼。
1: 好，
0: 安尼来找啦，嘿，谢谢，好好好。
1: 谢。
0: 我以后来接。好啦，啊，电话卡通其实唔好挂断吼，电话卡通像安尼要甲你接起来，我都人伫咧讲电话，你都唔好挂断，暗则找我来。这个啊，台北吼，咱这个吼。啊，阿姐啊，甲咱所点播吼，做伙欣赏收听的《新梦言》。

0: 在南投市，南投市工业区姓洪。
1: 洪先你好
0: 哦。嘿、欸，我卖店的招的无情的是不路顶。
1: 想唱的。
0: 张亚文唱的。
1: 来坐下。
0: 好，谢谢哈、
1: 哦。啊，拢有咧听哟。
0: 有啦，我拢听，逐工来听。
1: 安尼哦。
0: 哎、欸、呀、
1: 哦。你讲南投暗到南岗路。
0: 嘿、欸，南岗路，我同安同安都同安路。
1: 什么路啊？
0: 嘿、欸，同安路。
1: 同安路哦。
0: 同源路啊，
1: 同源路啊，
0: 住南投市啦。
1: 哦，好咯，红线哦，讲话丹田真有力呢。
0: 嘿，我嘛七十八了。
1: 嗯，啊，听你的声音嘛真少年呢。
0: 嘿、啊，
1: 哇、哦，还熬着，安尼啊，声音嘛看精神真好啦。
0: 嘿，我才刚问你听，听你节目。
1: 安尼哦。
0: 嘿、啊，
1: 我闲那边困咯。
0: 我都拢不听你。

0: 无啊，爱听爱听，爱听你声呀，听你声音嘛。
1: 啊，呢哦，互你学落着哦。
0: 嘿嘿嘿。
1: 哦，安尼安来来来，甲你讨啦，后点钟久甲你报啦嘿。
0: 哦，谢谢，
1: 谢谢，我你好。来电话啦，卡通你得爱出声吼，收音机甲禁掉吼，啊，听电话当则袂回音，则袂响声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有在收听，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所收听的节目是现场播出，你好，来者。
2: 哎、欸，光山嘛。
1: 哎、欸，我就是。
2: 我是草屯，哎、欸，林太太啦，我点，哎、欸，给你点条歌，这《江都恋歌》。
1: 《江都恋歌》想唱的。
2: 买伊那是春英姐袂记啊？
1: 哦，安尼哦，你
2: 好歌，
1: 你草屯林太太哦、喔，
2: 嘿，
1: 哦，林太太你搞早啦，
2: 嘿，你真好啦，
1: 嗯、好，好哦、喔，有影无影咧，和你讲着，
2: 是啦，
1: 也好哦、喔，好，
2: 哎、
1: 啊，哦，谢谢，安怎好？
2: 但是我无咧来查录音啊，
1: 唔是安怎歹拍？
2: 啊，我都听人讲话就好啊，
1: 哦，安尼哦。
2: 哎啦，
1: 袂啦，阿妈罔开讲，阿我嘛继续在你对无？
2: 我知你真赞嘛！
1: 我赞哦，赞、哦、是你咧学路啦！
2: 哎、欸、哎啦，
1: 我认
2: 哦，身体健康重要紧啦吼！
1: 就恁拢爱健康嘿，恁拢爱健康嘿！
2: 哦哦，啊谢谢你啦哎！
1: 我当然咯、哦，当然咯、哦，啊谢谢有咧听大咧吼，厝边隔壁甲阮斗介绍来听啦。
2: 有啦，好啦，谢谢阿、啊、哎，
1: 我
2: 叫你心理健康啊！
1: 心理兴旺，靠大家支持啦！
2: 哎呦啦，系啦，大家好啦，
1: 大家闹支持，心理才会兴旺啦，吼！
2: 哎啦，系啦，
1: 谢谢啦，
2: 啊，大家拢大发财啊！
1: 好，谢谢，谢谢。喂、哦，你好，来者。
3: 我三妹你好。
1: 哎呀，报大哥哦，老早老早报大哥。
3: 哦，我要来讲一首啊歌嘞。
1: 我来讲。
3: 心花开。
1: 哦，心花开好喏。
3: 哎、欸，哦，啊，无这阵啊呢吼。小花又干着，你知哦？
1: 哎呦，较细腻。
3: 食一碗饭，食一碗饭，食几包。
1: 哎呦，
3: 啊，饭啊，食落吼，强要吐出来啊，胸坎啊，做者拢疼，脚趾疼嘛，做者拢疼。
1: 哇，安尼小心小心。
3: 诶，拢未快乐。啊，昨去摕诶医生看哦，伊讲摕五天的药啊，
1: 哦哦，
3: 第两天也着。人做一个快活，
1: 哦，嘛是得看医生，对啦，对啦。
3: 啊，无干那安尼，安眠药安尼，入眠床安尼困。
1: 即马都流行性的感冒 A 型啦，吼，足、多啦，拢总真正爱细腻啦。哇，啊，都好你家仔啊，紧去看医生看好吼。啊，目睭遐有甲你送去未？
3: 有啦。
1: 有送去了遐。
3: 有啦。真济工就送来啊！
1: 哦，好啦好啦，
3: 就改讲啊，昨昏啊，
1: 安尼吼，
3: 哎，周日啦，
1: 哦，周日送去咯，
3: 就安尼吼，人来卖精彩吼，含讲电话都办单，
1: 嘿有影，嘿有影，这是事实的，嘿，啊，经过健康吼，啊，甲阿母啊，
3: 好啦，好啊啦，就请。精神真好啊，阿母哦，哎，
1: 这家母也问好嘿，
3: 好，谢谢，谢谢，
1: 谢谢，谢好，
3: 好，
1: 迄人拢袂假袂好笑啦吼，拢总袂使去感冒着吼，诶、这个目睭顾好吼，溜溜秋秋靠一对目睭吼，哇，点歌今日真侪，我嘛真认真播播出侪首了吼，搁有这个心手相连，初恋日记吼，无情的十味路灯。江都恋歌，心花开花，连续也过五六首也无播吼。现场电话拢总做恁交代，这个人拢真好过吼。真侪好朋友吼，都安尼吼，青光眼白来讲，啊，开刀了后哇，煞目睭颠倒未适应吼，目睭就安尼吼，一直目睭白金就流目油的，啊，目睭吼，甚至流的目睭西膏黏黏黏吼，五三的好眼力吼，你每顿食八粒加一粒吼。中药八粒加青草一粒，你来个食食吼，啊目睭金吼，啊包括真侪时代中队，目睭吼模糊，目睭酸涩点吼，会记吼，目睭惊光畏光，五三的好眼力，一定爱买灯食买灯过去，溜溜秋秋靠一对目睭吼，五三的好眼力， 五三的好眼力吼。要注文呢，恁就是紧把卡电话去，一组食一个月份3500块，会记哈。特别为咱听众朋友争取到，即马买两组咱优待就是5000块，安尼一组存2500块。你若买四组10000，佮加送你一组，五组10000块，存一组2000块尔。优待拢甲即个礼拜日做截止吼，今仔日已经拜四了吼，听到就是专工卡电话嘿。你好，我来，我安尼佮转去吼，拢总会记吼，目睭一定爱顾吼。8粒加一粒中药，食8粒青草，食一粒吼。咱拢将目睭顾好吼，五三的好眼力，五三的好眼力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现场电话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拢总会记吼，拢总电话拨，拢总电话卡有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喂，你好。啊，你电话卡通，你安尼卡侪通，你电话卡通唔得爱出声，啊，收音机得爱禁掉吼，安尼唔则知影讲，啊，你爱甲你做虾米款的服务吼？电话卡通唔出声，安尼我唔知。爱甲你做虾米款的服务吼，拢总会记下，谢谢。你好，啊，拢唔讲话，啊就无法度了吼。电话卡通爱出声啦嘿，五三的好眼力，五三的好眼力吼，要予咱优待就是卡电话嘿，谢谢。喂，你好。安尼无法度啦嘿。因为甲你接三四通吼，接起来你电话啦、卡通、收音机禁掉，你爱出声吼，啊，咱才知影爱甲你做什么款的服务吼。谢谢嘿，这个好眼力有听到的，当然差真多了吼。一组3500块，五组嘞，17500，即马你买五组才10000块呢尔吼，要予咱优惠的，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喂，你好。
4: 喂。
1: 你电话卡通唔得出声。
4: 哦，我新增迄个李太太啦，新增李太太啦。
1: 嘿。
4: 该点播。
1: 无啊，你电话卡通拢唔出声呢。
4: 拍死拍死拍死。嘿，啊，我要甲你点迄个孤单酒。
1: 我、哦、来谢谢吼。电话卡通一定要出声了，像我一直甲你接起來，一直唔出声，吼、哦，安尼就无法度吼、哦。谢谢嘿，拢装电话卡通吼、哦，谢谢。来安排一首好听的宗教音乐，所有好朋友大家共同做伙欣赏收听吼、哦。咱有当时啊，我咧讲过电话礼貌吼、哦，包括上线，咱都真简单。你得爱出声，啊，这可以的电话。啊，有诶，敲电话讲，敲电话啊，你是谁？我讲啊，你电话敲起来，佮问我是谁吼？咱拢总会记诶。上无嘛讲，你家讲我是谁，毋则对吼。只要出电话礼貌啦吼，谢谢，感谢嘿。来安排一首好听诶，即个宗教音乐，同款后一点钟，五三伫遮，甲大家做伴，谢谢哦嘿。

0: 恭喜哦，恭喜哦。
1: 啊，继续食看卖。
0: 对对对，继续，当然爱继续食，目睭甲顾紧哦。啊，尤其是迄目睭来流目油，真好用哦。
1: 啊，这唔知加油剂无吼？
0: 没有，没有，这个兼顾油剂哦。
1: 没有。
0: 这个油剂够够。
1: 哦哦。
0: 这油剂嘛，甲你兼顾哦。
1: 哦。
0: 你油剂就是上重要，你咧哼。
1: 哦。
0: 啊，这个顾油剂安尼五组一万啦。
1: 对吧？安尼买较济较少。
0: 哎，太差多咧咯！本来一组三千五，啊，即卖五组啦，一万一组才剩两千啦，你啊你个。
1: 哦。
0: 嘿啊！啊，才甲你送过，啊，佫有点数十张啦。
1: 哦好。啊啊。
0: 好。可以来点个奖项嘛？吼。
1: 对，系啦。
0: 可以来点个奖项，啊，才甲你开过。啊，你会记得照起感觉，食要食咱就食吼。
1: 哦，有哦，我讲饮食早唔拢有食。
0: 饮食早八粒加一粒加食。
1: 哎、
0: 欸，啊，这都吃了，你讲啊，你甲看吃，你买两组过吃了有差，咱就继续甲吃。
1: 哎啦，
0: 哎呀、啊，
1: 哎啦，继续吃，爱吃，继续吃更好啦。
0: 对啊，厝边隔壁甲阮斗介绍啦。
1: 哦，好啦。
0: 哎、欸，吃好就爱靠你斗介绍你个。
1: 哎、
0: 欸，哎呀、
1: 啊，啊，你加叫一个，豆奶油炸粿。
0: 豆奶油炸粿哈。
1: 哎、哦
0: 欸。哦，好好好。
1: 好，谢谢。
0: 啊，你啊，吃好甲阮斗介绍啦嘿。
1: 好好好。
0: 真正爱靠恁啦，吼、
1: 啊。哎、哦、哎。欸欸
0: 好，谢谢。
1: 好好好
0: 好好好。
1: 好
0: 来，谢谢吼、哦，沙丁堡林秀家陈太太吼、哦，买进前的姜买两组食过了吼、哦，有差，佮继续佮食，要有效果继续食。好你吼、哦，也佮会成尖吼、哦，少年的吼、哦，目睭咧无看，也佮会成尖。这拢总会记得要注文呢，恁就是敲电话吼、哦，无清楚，拢总问我清楚吼、哦，0800-88-9953，0800-88-9953空八空空八八九九五三，只要你在收听，隆重欢迎您；只要你在收听，隆重邀请您；只要你在收听，电话做您拨，电话做您卡吼哇！这吼拍摄哦，这个、时间吼三点加的好朋友，甲您欢迎，甲您邀请。但是吼、哦，这歌曲吼隆重播未落了吼，隆重播未落了吼，你搁点歌一歌嘛播未落了，先甲您讲一下吼。这太多人点了吼，也过有六七首歌也未播吼，所以点歌已经播未落了嘿。先甲您讲一下，现场电话拢总欢迎您，现场电话拢总邀请您，现场电话做您拨，电话做您卡吼，无清楚拢总会记得问我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是住倒位，隆重欢迎恁；不管你是住倒位，隆重邀请恁；不管你是住倒位，电话做恁拨，电话隆重做恁卡吼。要甲咱助文，要甲咱欢呼的，恁隆重会记得卡电话嘿，0800-88-9953，0800-88-9953。沙丁堡人寿街吼，这目睭的会也好过，恁紧把握机会吼。隆重谢谢吼、哦！啊，今仔哦，也阁有这个吼、哦，心花开吼、哦，豆奶豆奶又食过，孤单酒江都乱歌，无情十味路顶初恋日记吼、哦、啊，所以讲吼、哦，这个点歌咱今仔日就到这做截止了吼、哦，先甲恁讲拍谢吼，三点家的好朋友，三品欢呼，三品祝文，恁做恁卡电话吼、哦，伫沙丁堡阮北部林先生啊，外务送会的时候。啊，咱啊，林先生就住伫沙丁堡吼。你若伫宜兰的吼，恁交代吩咐，咱拢总叫红兴药房的甲恁送到位去吼。啊，若伫咱这个花莲的用寄寄到位，回交才收钱。台东的叫三台药房吼。啊，若中埔遮咱有十几间配合的药房。啊，头份德南造桥后人，这拢总叫光复药局甲恁送到位来，心手相连，做伙欣赏收听。

0: 好，来，谢谢，来，他即马吼做文产品、防护产品的，恁做恁交代，做恁卡电话，拢总不用客气吼。干嘞，真正目睭家己上清楚吼，诶，看物件拢总模糊吼。迄有当时啊，电视咧看吼，迄一条绳看做三条绳，迄影拢总相影一字看做两字、三字的吼，真多吼。我三推荐介绍，咱的好眼力，咱的好眼力吼，恁会记吼。中药八粒青草一粒吼，迄目睭八斤目油拖咧四线楼，手巾啊卫生纸七袂停七袂离吼，五三推荐介绍咱的好眼力吼，溜溜秋秋靠一对目睭吼，时大中背拢总会记吼，有要甲咱主文的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88-9953-88-9953，只要你有在收听，拢总欢迎恁；只要你有在收听，拢总邀请恁；只要你有在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无清楚拢总会记问问好清楚吼。0800-88-9953-88-9953-88-9953隆重的结果优待无等人吼，隆重进八岁来这里好。
1: 哎，五三，
0: 收音机甲禁掉。
1: 哈，
0: 你吴妈妈吼？
1: 哎哎，
0: 吴妈妈，你搞啥？
1: 你搞啥？我用机会不
0: 够。哦，对，嘿，哎呦，
1: 你讲你卖目睭药啊？
0: 哦，对，今麦咧优待哦。
1: 哦，啊，当个偌济哈？
0: 一组3500啦，本来一组3500对无？
1: 哎呀，
0: 即马五组1万，等于一组剩2000。
1: 哦，买两组就好。
0: 啊，两组5000啦。
1: 两组5000。
0: 哎，对，啊，就差2000咯。
1: 哦，袂要紧啦。
0: 哦，好。啊，你搞早啦？
1: 即马就上那下头目油啦。
0: 哦，老目油靠回来，就目睭就较退步了啦。
1: 系啦。
0: 安尼才叫君后生甲你送过去。
1: 好啦，袂要紧。
0: 啊好。好。
1: 用个两组啊，这啊，
0: 5000。
1: 啊，这换换咯啊。
0: 不要紧，问我清楚哈。
1: 好，谢谢。
0: 两组5000嘿。
1: 好，
0: 再给你送过。好，谢谢。
1: 好啦。
0: 好，好来两组5000吼，恁拢总会记的嘿。啊，恁要买咱的产品，高讲安五三嘛，你个可以电话有影，拢总吼较有会记地，拢会宽摆吼。啊，你就叫再先啊，摕一可以的电话，啊，可以电话顶关吼。有五三的相片，无唔对吼，拢总看五三到底生做是圆还是扁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现场电话做恁卡吼，无清楚无详细，拢总会记得问好清楚吼。0800-88-9953-88-9953秀水吼，啊，咱的吴妈妈吼，回来靠回来吼，即马目睭晒流目油吼，啊。都安尼吹一风，目油就流袂停吼，目睭八斤，目油就一直流吼。五三的好眼力，你拢总买当食，买当顾去，甲咱的目睭拢总顾好吼。0800-88-9953-88-9953-88-9953家人，咱这苏先生点播吼，初恋日记吼。好朋友，恁有听到会记吼？无咱又带恁进百吼，一组本来就是3500，两组咧，两组5000块嘿，又带5000块吼。要注文，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88-9953，我来安排好听的歌曲。初恋日记，买一组3500块，买两组即马又带5000块，谢谢。

好来，谢谢谢谢，对，一组就是一罐中药加青草，安尼加一个月份。一组就是一罐中药加青草，安尼加一个月份吼。恁会记得要吩咐，恁做恁卡电话吼，唔免付费，唔免立钱，手机啊拢总会当拨，手机啊拢总卡会通吼。0800-889953，0800-889953，溜溜手手靠一对目睭吼，甲咱的目睭拢总。顾好好吼，看清、看明、看远，目睭金细细、活灵灵，五三的好眼力吼，看到物件目睭反雾吼，啊，流目油，目睭西高黏黏黏吼，咱拢总会记得卡电话吼，0800-889953，0800-889953，一组就是食一个月份吼，要予咱优待。拢总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无清楚问好清楚嘿，0800-889953，0800-889953，这个南投市吼，伫咱南岗工业区遮吼，洪先生点播无情的十二路顶，谢谢。

0: 啊，那买五组就吃一万块，一组等于存两千块了呢。
1: 两啊，加一组啦。
0: 一组是三千五。
1: 啊
0: 啊，两组五千。
1: 啊，一组。
0: 啊，那五组一万，看你要买五千还是要买一万？
1: 这
0: 一组三千五，你较袂好，即卖又大无，你若买两组嘛五千较会好啦。你一组是毋是三千五对无？
1: 啊，一组食一个月
0: 无？一组拄啊食一个月。
1: 哦。
0: 哎，啊，你若买两组五千较会好啦。
1: 啊，叫新辉杰出来啦。
0: 好，安尼五千块好不？
1: 好啦。
0: 哦、好，再给你开过。好，我知你林大哥啦，吼。
1: 哦。
0: 好，五千啦，吼。
1: 嗯。
0: 好，谢谢哦，嘿。
1: 啊，多久哦？
0: 今仔日给你开过嘿。
1: 哦。
0: 今仔叫给你开过嘿。
1: 哦，拜托你啦。
0: 好，不会啦，免客气，谢谢，好。
1: 好好，
0: 目睭敢那流目油的，这流袂停的真多吼，咱拢总会记哈。五三的好眼力吼，五三的好眼力吼。恁要主文的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也阁有心花开啦吼，阁有吼啊孤单酒啦吼，阁有江都乱歌啦吼。啊，拢总也无播，较等的拢总阁豆恁又食过吼，较等的拢总会甲恁播去，拢总会记吼。现场电话做恁爸诶，棒球吼，咱诶即个蔡妈妈五组吼，五组一万无唔对吼。现场电话做恁爸吼，恁做恁交代嘿，无清楚就是问好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有伫收听，拢总欢迎恁，只要有伫收听。隆重邀请您，只要在收听，像我的电话交代吩咐吼，五车刷六清水，这隆重直接，咱就叫啊，这个吼，信辉药房的给您送到位吼，信辉药房的给您送到位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啊，那伫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咱拢总直接甲恁寄寄到位，回购才收钱吼。要甲咱主文的，恁就是紧敲电话吼。所有时大长辈吼，拢总共款电话就是爱拨，电话就是爱卡的。喂，你好，来者。
2: 我张
0: 啊。哎，高张。
2: 副干爹甲加一个啦。
0: 要偌济五一万块五组上俗啦。
2: 五千块
0: 诶！哦，五千块两组啦，嘿。
2: 好好好。
0: 你敢是黄爸爸？
2: 哎哎。
0: 哦，太平黄爸爸吼。
2: 哎哎哎。
0: 哦，我再叫东兴给你送过去。
2: 哎，你甲讲都爱拜六吼。
0: 哦好，拜六好。
2: 哎哎。
0: 哦，叫拜六再给你送好。
2: 好好好。
0: 好，谢谢黄爸爸嘿。
2: 好，谢谢。
0: 好，来隆重的记吼，0800-88-9953吼。紧电话，紧拨，紧电话，紧卡吼！无咱留台就是卡手雄，速度就是爱紧吼。所收听的节目拢是现场播出，咱只要有卡电话有交代，拢总有准绳吼。太平这拢总叫东新有房上，啊那草屯，包括伫咱国盛、玻璃、喜迪，这拢总直接万寿堂有房甲恁送到位吼。拢总交代吩咐，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无清楚。就是问好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有咧收听拢总邀请恁，有咧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无清楚拢总会记问好清楚吼，0800-88-9953，心花开。

0: 谢谢北投吼，咱的这个陈妈妈吼，我那要爱五组一万丢，目睭是会退步呢，也未进步。咱已经知影足严重，伫咧退步咯，更加动动起来吼，搁家己吼慢慢啊，家己修补，咱的视神经过好，互你看清、看明、看远吼。五三的好眼力吼，啊，伫咱这个高阳红山吼，钟妈妈哦，伊讲啊，都困困啊听。听你讲，甲你拜呢，你吼，啊，无啊多，逐工听听着，紧来敲电话，紧注文丢，紧把握，安都无唔丢咯，嘿，拢总会记吼，现场电话交代吩咐，都拢总可以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唔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恁。不管你住倒位，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所有时大中陪恁的机吼，把握机会，把握机会吼，要甲咱注文的，恁就是卡电话卡号通吼，凡付产品、交关产品拢总会记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在收听，隆重欢迎您；有在收听，隆重邀请您；有在收听，电话做您拨，电话隆重做您卡哦。0800-88-9953，0800-88-9953，优待隆重无等人嘿。喂，你好，来坐。
1: 五三。
0: 哎，高早。
1: 我知。我南港站的
0: 南港哦、喔，
1: 对，
0: 对嘞，台北市南港区哟、
1: 喔。哎，
0: 张先生你好，
1: 我请教一下。
0: 好，
1: 我迄个报告金哦、喔，
0: 哎，
1: 五百五十啊，
0: 嘿，嘿，无同款介绍啊，优待的时阵嘛无法度呢，买啦，五组袂多啦，啊，迄、那个。啊我甲你讲，因为这个吼，咱的这个目睭药是3500一组，啊，补骨精是3000了，尔介绍无同嘿。无法度，迄个油袋买无法度换啦，好不？好。哦，啊，你若无你，甲阿买趁即马目睭咧油，目睭药咧油袋嘿。
1: 哦，
0: 谢谢。喂，你好，来者。喂，你好。
2: 你好，
0: 你好。
2: 那个目睭药啊，买两组。
0: 两组5000啦。
2: 系啦系。
0: 啊，那买4组，佫加送一组啦。
2: 唔免啦，两组食看卖啊。
0: 哦，你住倒位？
2: 家人啦，苏啊。
0: 苏大哥哟。
2: 系啦。
0: 啊，你拄只有敲电话到迄个苏大哥啊，歌有甲你播咯。
2: 有啊，歌，或者真好听呢。
0: 真好听吼。
2: 嗯，这老歌啊，足老。
0: 啊，迄老歌就对啦。
2: 哎，有够好听。
0: 家人敢是信义区吼？
2: 对对对，我遐有资料嘛。
0: 你有买过有啦？
2: 嗯啦。
0: 好，信义区林一路啦吼。
2: 林一路啊。
0: 7巷9弄。啊好，好，再给你送过去。好，谢谢。
2: 好，
0: 你好来坐。来坐吼，电话做恁爸吼，现场电话做恁靠通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隆重欢迎恁，隆重邀请恁吼。无咱留待就是紧把握吼，0800-88-9953，0800-88-9953吼。唔管是住倒位，隆重的记下来，甲大家报一下今仔日的考国历。9月17，今天是拜四，古历是8月初7，下到借书回亲友，啊，做早禁忌就是开市过川吼，冲着上市的79岁刷北平，今天的吉时伫丑时、卯时、未时，喜神伫东北平，财神伫东南平，好朋友作为行书的参考。明仔是国历9月18，拜五，古历是8月初8。 日子无水哦，那无最重要，咱就甲跳过，甲人过吼。冲着上古的78岁，煞西平，明仔吉时伫天光的卯时、辰时、亥时，喜神伫西北平，财神伫东南平吼。好朋友作为行书的参考吼，要甲咱注文吼，电话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住倒位，隆重欢迎您，唔管住倒位，隆重邀请您。不管在哪位，电话做您拨，电话做您卡吼，家人的吼，包括伫七度，包括伫啊人来信息，包括伫暖暖吼，啊拢总直接，咱拢总吼，啊阮北部业务会去甲您送到位吼，只要你有在收听，拢总欢迎您，拢总邀请您吼，也阁有江都暖瓜豆恁有食过，啊咱的高端酒吼，这拢总也无补吼，较等下拢总会甲您做安排吼。谢谢，来先安排导林有吃过吼，要找我啥物电话拨电话卡，谢谢。

后来恁就是卡电话啦，嘿，真正较侪电话甲恁接无到，真抱歉，真歹势吼。这个伫咱啊高雄小港区吼，咱的这个吼啊苏大哥吼苏大哥，这拢总无问题吼。今仔日寄明仔载你就收会到，一组本来3500无唔到，即马今仔日买5组就是10000块，安尼一组等于存2000块尔。恁拢会晓算，恁拢会晓读吼。恁要互咱优待，就是电话紧拨，电话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脑底收听，隆重欢迎您；脑底收听，隆重邀请您；脑底收听，电话做您拨，电话隆重做您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咱会记哈，溜溜手手靠一对目睭，目睭甲顾好，目睭金，目睭清，目睭明，目睭金细细，活灵灵。五三的好眼力吼，买当去食，买当去顾吼。五三的好眼力吼，这吼一罐中药是500粒，一盒青草是60粒，你就会记得一天吃2摆，8粒加1粒，饭前饭后拢总会使吼。五三的好眼力，五三的好眼力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有在收听，隆重欢迎您；只要有在收听，隆重邀请您；只要有在收听，电话做您拨，电话隆重做您卡吼，无清楚无详细，隆重紧问问哦，清楚吼。真侪时代长辈吼，啊看物件看字，你甲看一字看做3字。电视咧看吼，迄银幕咧甲看着吼，拢总看着人，看着物件，拢总串串有声影。目睭若八斤目油拖咧四线楼，安尼吼，目睭会酸，目睭会涩，目睭会点吼，目睭点点涩涩，拢总看袂清，看袂明吼。甲咱的目睭拢总顾好吼，五三的好眼力吼，恁要注文呢，就是爱记紧卡电话吼。都家谢谢吼，李林这拢总吼，中华关李林，咱拢总叫啊金河同药房的甲恁送到位吼。恁都有咧收听，恁就是交代吼，无咱优惠的卡手用，速度就是紧吼，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唔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恁。唔管你住倒位，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

大家拢讲有啦，有咧顾，啊有咧顾，就爱开有效果，唔爱开冤枉钱吼。0800-88-9953来，江都乱歌吼，林大姐啊点播，做伙欣赏收听。

谢谢谢谢，隆重电话拨吼。这个台南吼，伫咱这个嘉义吼，这隆重今仔日寄，今天寄，明天就会收到吼。所有咱的好朋友，恁的寄哈，这吼因为你讲买顿吼，补骨精这要吃真紧吼，啊，你会记目睭吼。甲买顿去顾吼，一组3500块，趁即马咧优待，拢总甲即个礼拜日了尔吼，甲咱的目睭拢总顾好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在收听拢总欢迎您，拢总邀请您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所有好朋友会记哈，无咱优惠的，恁就是卡电话吼，无清楚问好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来安排这个孤单酒吼，紧安排点播歌曲太多了吼。啊，咱拢总会记吼，新增的李太太点播吼，所有咱的好朋友，大家共同做伙欣赏收听的。啊，拄只电话接无到的吼，目睭药啊，一罐中药，一盒青草。

两项爱做一只，咱就是中药配合青草，互恁乌鲁钙达剂吼，一组拢总会记的，一组就是3500块，即马买两组吼，买两组5000块，拢总会记的，电话卡号通，谢谢。

0: 喂，但系啲农民农民好啦。哦哦，啊，自己接三盖啦，啊，两盖啦，好，好，好，谢谢。哦哦哦，拜拜。
1: 好，谢谢。
0: 好，谢谢。

好来谢谢哈，拢总会记得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K O 吼，这哇也是实在阮阿姐哦，我都唔知影哩吼。这个张大姐吼，这无问题吼，一组3500块，即马买两组就是5000块。啊，你若吼买较侪，当然搁较优待。你买4组吼，10000块，我要搁加送你一组，要搁加送你一组吼。无清楚无详细，拢总会记得问吼清楚吼。0800-88-9953。桃园吼，所有咱桃园地区的吼，拢从阮北部林先生吼，北部的业务会甲恁送到位，恁做恁吩咐，做恁交代，拢总不用客气吼。伫这个民间吼，谢谢啦吼，咱的这个吼林大哥吼，伊讲啊，我唔捌食过呢，最近年呢，目睭呢大酷酷吼，啊目睭涩怪怪吼，你来甲食吼，五三的好眼力，要你学路，要你称赞吼，恁做恁吩咐。保养这港故乡的当然咯，今仔日秀水客户，阮后生会过吼，恁做恁交代，做恁吩咐嘿。啊，那婚礼的吼，同款婚礼官，拢将阮后生去甲恁送嘿。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拢将做恁卡吼，唔好阁无邮袋，阁无买着吼。无咱邮袋恁就是紧把握嘿，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是住倒位，拢总甲恁欢迎；唔管你是住倒位，拢总甲恁邀请；唔管你是住倒位，恁就是电话卡吼，拢总 OK 嘿。中药爱配合青草两项做伙食，食过大家称赞，食过大家都学了吼。0800-88-9953，0800-88-9953，所有时段长辈吼，有要注文，拢总做恁卡电话嘿，0800-88-9953，0800-88-9953。空间一部用心五零分，这一罐清理，两罐2400，你甲咱买两罐，咱才有价吼。一罐1200块，两罐2400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现场电话做恁卡号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加2点到4点好评，要讲再见咯。啊，恁拄只电话接无着，恁会当继续卡。听到4点好评，你会当卡到6点吼，五三拢会阁继续接听电话吼。啊，到5点好评，啊，阁1点真久诶，继续锁定，继续收听诶。0800-88-9953，啊，咱会记吼。啊，要找五三诶电话做恁卡号通哦，谢谢，感谢。

0: 不用啊，我先量，我先订两桌。
1: 好，两千岁啊，再给你送过去。
0: 三弟，
1: 这两天都可以给你卡电话，好不好？
0: 可以啊，好啊。
1: 好，我可以给你卡你这个手机电话。
0: 对。

0: 谢谢哈、哦，新北市石碇区哈，苏大姐，这无问题哈、哦。阮林先生要去，给你卡电话哈、哦。恁都住倒位，我唔知啊，但是恁有交代拢总 OK。啊，恁会记哈、哦？诶，真侪时段长辈吼有影呢，电话都记起来，啊，这也要佫又佫袂记的哈、哦。你拢总交代阿五三，你讲你爱call in的电话，我给你准备一张哈、哦。啊，call in的电话哈、哦，啊名片哈、哦。啊，甲你印甲真大字吼，啊，顶悬吼，拢总阁有咱的红五三的相片哦，阁有五三的相片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时间是4:01吼，咱所有咱的好朋友吼，现场电话拢总做恁卡，做恁交代嘿。伫嘉义、伫台南，拢总共款吼。嘉义、台南、高雄、屏东这，恁交代拢总直接，甲恁送到厝、寄到位去吼。回交则收钱，回交则收钱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会记哈。时大长辈讲，哎呦，五三。常常咧讲话讲遮久吼，啊，听伊个声音，啊来看这庐山真面目吼，相片吼，相片啊，拢总啊，可以个电话顶悬拢有相片，这无问题吼。恁做恁啊，江五三交代我个现在吼，会甲你寄吼，拢总 OK 吼。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是住倒位，拢总欢迎恁，唔管是住倒位。隆重邀请您，不管是在哪位，电话做您拨，电话隆重做您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吼。人这个嘴，一旦是伤人的一个刀，做人留一下口德，讲话留一下分寸，嘛等于套家己咧留一下套路，卖听是是非非。啊，嘛唔免去讲传咱的是是非非吼，唔免去评论别人吼，因为咱永远唔知啊，咱家己吼啊随口讲出来几句啊话，一直别人当中吼啊留下外深的这伤痕吼，咱有一挂代志唔免加讲，啊嘛唔免点破，有一挂伤害啊，交时间慢慢来消化吼，你的嘴决定你的人生。甲决定着你的业力吼，啊，相信家己的心吼。人伫咧讲谣言止于智者吼，啊，咱家己吼会记吼，啊，身边若兼一个是是非非的人吼，你着加一点点啊良心吼，咱拢总会记吼，咱远离是非，这才是上界重要吼。多谢所有好朋友大家收听，我是五三开放式的节目，欢迎大家拢总来上线，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唔免立钱，唔免付费，手机啊拢总卡会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是住倒位，拢总欢迎恁，唔管你是住倒位，拢总邀请恁，唔管你是住倒位，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无清楚、无详细，拢总做恁问问好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所有时大长辈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电话拢总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号通吼。要交关产品，要助文产品，恁就是卡电话吼。啊，这个。真侪好朋友都食，咱来听这边咧讲啊，白来酱真有效无？伫遮我来甲咱好朋友讲，那甲你讲白来酱开青光眼真有效，这拢总吼，这你无买拢总是咧好笑咧骗你吼。一定若拄着白来酱，就是爱开刀了，啊咱动刀了，但是再来甲顾，一定爱顾，唔好讲啊开刀了就靠势讲拢总无问题吼。为的是开刀完本来也无遐雾吼。迄白来酱了，你开始会哪看物件哪雾吼，你爱食咱的这吼、個，啊开刀了食好干热去，来坐你好。熬炸。
1: 熬炸。哦，真
0: 快
1: 呢。
0: 袂啦，要哪会哦？那逐工有人来做节目，拢嘛真快乐。
1: 你也拢咧 陪伴人。
0: 啊，嘿，就恁若欢喜，我嘛欢喜，对不？
1: 诶、我讲啊，
0: 哟，
1: 我甲你讲迄波机会啊，啊，我一个拿来一个孙啊，
0: 哎，
1: 然后啊，当我专门当律师家来啊，
0: 啊，
1: 专门当律师家来啦，啊，讲欠费啦，
0: 哎，
1: 我今天甲你提迄波骨精的，哎呐，
0: 波机会，波机会，波机会，波机会，
1: 波机会啊，嗯，今天的。提一个，将那提一个阿舅食。
0: 哦哦哦。
1: 我想说，讲诶，我地方有咧听，啊，都无甲买。我讲，我嘛咧托家，我拢也甲买些。
0: 你甲讲啊，伊无有咧听，无甲买是囥诶，无艰苦哟。
1: 有啦，我一打那后底个听，我讲，伊讲诶，听听啊，拢也无咧买。我讲，我拢也甲买些囥。我讲，你伫咧托家，我就甲买。为了阿妹，为些三去等我小弟一家三，我跟你家。
0: 是啦，是啦，嘿。
1: 啊，我娘说那个，哦，伊讲我啦，要等我小弟一家，我那这边也说的，我那，哦，姐姐，我那讲我那小弟气色话好的。
0: 有有有有。
1: 哎呀，阿三讲呢，即马用唔到人，我上面叫，阿唔到跟你叫。
0: 嘿嘿嘿。还讲台，讲台，叫台，紧过啦，无个无过了啦。
1: 我昨是讲，我食已经有食两颗，去之前食一颗，啊个，即马三阿个医院去食一颗了啊。
0: 是是是，哎。
1: 今天个早食阿对啊。
0: 是是是。
1: 啊，我拢食了人嘞，食了人安尼啦。
0: 对啦，啊，等你过来听咧，听咧啦，总是听咧，听咧，总是较对啦。
1: 啊，即马就拢三个，你今朝拢会。使用速度拢有够啊！
0: 恭喜啦，恭喜啦！卖自己啦，家己身体家己清楚，就爱家己顾啦，吼，对不？
1: 对啊！啊，阮咧这边说呢，讲我认识点水啊，我讲
0: 都对咩啊？都
1: 我咧甲你顾。
0: 是啦，是啦。
1: 啊，我七八十岁啊，啊无，嗯，家己你也可以开嘛，无要提。
0: 当然了，当然了，嘿啊！
1: 在
0: 你顾啊！安尼唔才是正确的吼。
1: 嗯。我知，我讲要叫你买，我是讲问你话，伊甲你叫。
0: 无，我只爱带倒位。
1: 哪来呢？
0: 哦，哪来吼？马金仔讲啦，哎，哪来拢阮后生去咧送的吼？
1: 哦，你唔是个家。
0: 无哪来，迄边拢阮后生去送。
1: 哦，即下我个送
0: 啊。系啊，本来婚礼，无婚礼拢本来就阮后生咧送咯。
1: 无啦，伊本来伊话拢有咧叫你药啊，拢恁拢个啥物值班的哦，直接。
0: 不是啦，金毛党啦，金毛党嘿。
1: 嘿啦，我拢值班的提议。
0: 今晚我阮后生咧送嘿啊。
1: 我话恁后生送。
0: 对，哈。
1: 嗯，哦。
0: 好啦，谢谢啊嘿。
1: 我再个讲啊。
0: 好，这无问题，你那伫哪来啦？斗六斗南啦吼，包括伫咱这个吼。啊，气动轮背啊，大臂吼，迄加咱这个北港水拿，这拢装嘛，阮后生伫咧送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现场电话做恁敲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有咧收听拢总邀请恁，有咧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拢装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时大中背着，恁就是交代像咱这伫咱啊大都咱这吼啊张大姐吼，拢总家己食了好，亲戚朋友佫介绍，本来就是了吼，身体家己个家己顾下，溜溜秋秋靠一对目睭吼，五三推荐介绍好眼力。买当去食，买当顾下。甲咱目睭拢装顾好，互你看会清，看会明吼。目睭金细细，活灵灵，五三的好眼力吼。无清楚，你就是爱问吼清楚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来安排好听的歌曲。好朋友，我来接电话。你要做文产品的吼，伫这个哦，像果车，包括清水沙拉，这拢总叫信辉药房的给恁送去。七井五日站。

谢谢谢谢，恁就是电话拨，恁就是电话卡吼，无清楚恁做恁爱问吼，卖乌白买乌白吃吼。嘿，那你听人讲，哇、哦，食甲白来讲会好，这拢种咆哮的吼，这拢种骗人的。那听到这，你就唔免甲买落去，这一声就开始咧甲你骗咯，这那通买吼？正讲就是爱开刀丸吼，咱正侪是开刀想要目睭看较清较明的，结果开刀丸你莫无讲，开刀丸的保养才是上重要吼。啊，可以吼视力的紧恢复吼，未管呢吼，啊目睭一直翻雾吼，看未清楚。包括真侪时代长辈，即马吼一日看做，看到拢总变三字吼，啊看到啊影像拢总变做串串吼，拢总看袂正，目睭一直反雾去，目睭白金安尼规工一直流目油吼，吸袂清气，吸袂停吼，啊拢总会记的，五三的好眼力吼，五三的好眼力。你甲买当食，买当过去，无清楚进门吼，啊，趁优待我咧讲过吼，咱优待就甲礼拜日完全拢总甲这礼拜做一次吼，一组3500块，啊，你已经有买两组，当然好咯，你要搁倒，紧倒。后壁阁5000到3000，安尼差有侪无？你紧把握机会吼，要互恁倒，要互恁倒吼，拢总电话卡号通去，溜溜手手靠一对目睭吼，五三的好眼力。我三个好眼力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在倒位，隆重欢迎恁，不管在倒位，隆重邀请恁，不管在倒位，电话做恁拨，电话隆重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拢总做恁卡号通吼。0800-88-9953，本来拢总有伫咧食，一组拢总就是3500块。即马你上无，你甲买两组5000块，咱就是优待两组。拢总就是5000块吼，一组本来3500，两组爱7000，即卖两组5000块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所有好朋友，拄只电话接无到，加卡两摆啊，加拨两摆啊嘿。0800-88-9953，0800-88-9953。我紧来接电话，拄只有甲恁接无到，紧把握机会吼，互你看清看明，目睭金细细，活灵灵。

十一月二八这要选举吼，咱会记吼，所有的敬爱空中时代好朋友吼，咱爱去看人选，咱嘛无一定要在看讲啊，什么党什么派吼，啊，不管是国民党、民进党，也是即马人咧讲的啊，这个、民众党吼，等等所有的党派，咱拢总唔免去甲看，看啥？看人的人选吼，这真重要。人是不是真真正正，包括你了解讲啊，伊过往的所作所为，无了解嘛爱看伊的政见吼，咱会记的吼，这才是上界重要吼。常常我拢讲过，无咧分工啊，倒一啊，官区都一定倒一档倒一排咧做吼，有做代志的，确实都真真正正为咱大家伫咧吼，争取建设甲福利的，这咱来甲选吼。特别是按地方的村长、里长吼。啊，唔好讲啊！我乌白长、乌白选吼，爱记吼。啊，好诶，我咧讲过，民主诶机制、民主诶社会，着四年吼，咱都吼，甲考试考一摆。啊，四年那个评鉴、评鉴一摆吼，你拢总爱知影讲吼，是毋是咱拢总看会着？啊，叫叫会着，拜托拜托会着吼，这才是上界健康。啊，讲我了，各位着拢固定拢吼，啊，倒一档的吼，啊，像有正咧讲，啊，我都苗栗拢总国民党咧做，啊，我人讲无好，着写甲换掉呢，那有啥物对的吼？啊，都讲过吼，像台北市长，我这拢拿大一列，我咧讲过，人格特质很重要。啊，如果那是拢应付的吼，选举家咧看到人，这个真的不要吼，这个真的不要吼。认真吼，爱记得讲吼，佮上重要一个基本的啥，爱台湾，爱这块番薯啊地吼，亲像这个吼，咱赖清德总统有讲吼，啊每一个要普发一万吼，啊这个吼，咱的行政院已经加吼，啊这个文件送到立法院咯，对啊立法通过，立法院通过了，啊那量早进心。啊，这个吼、哦，啊，医生紧通过，当然，伫旧历过年前，大家就领会到。啊，如果立法院若阁贫惰，立法委员若阁唔信着无吼，阁甲你拖像安尼吼，今年的医生甲八月才过着无吼，安尼吼，咱干那目睭金金人上中，政府都吼、哦，啊，要发钱，结果吼、哦，立法委员都人唔认真做吼、哦，一人一万块，你讲过年前要领会到，迄是无可能的代志，迄是无可能的代志吼。所以我拢讲过吼、哦。啊，选举这吼、哦，四年一届吼、哦，一届这个吼、哦，按基层的这个村长、里长，包括吼、哦，啊那这个吼、哦，啊，县市议员，啊，个咱的啊，这个县市长，以及着咱那乡镇的代表，啊，个咱这乡镇长，这拢总真要紧、真重要吼、哦。所以吼、哦，手中的这一票吼、哦，啊，无个选唔到，啊，这到时讲吼、哦，你对心肝来个等四年吼、哦，这个还是真的很重要。所有咱的时代长辈吼、哦，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哦，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在收听，拢总欢迎恁；有在收听，拢总邀请恁；有在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你有在收听，拢总欢迎恁；只要你有在收听，拢总邀请恁；只要你有在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咱所有好朋友要甲咱注文、欢呼，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无清楚就是问好清楚吼。溜溜手手靠一对目睭吼，家己拢总了解，要甲咱注文呢，恁就是电话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一组食一个月份是3500块，我三特别有甲大家争取。即马你都买两组，本来是爱吼啊7000块，你若即久啊敲电话买两组，就是5000块。啊，你若甲咱买4组，10000块，要阁加送你一组，所以5组10万块，所以5组10万块吼。无清楚，拢总问我清楚嘿。0800-88-9953，0800-88-9953，目睭酸，目睭涩。目睭点目油四线流吼，目睭西高加目头，
真侪时代长辈吼，你会记吼，咱这吼也袂影响到其他，就是专攻，就是顾虑的目睭吼。五三的好眼力，五三的好眼力吼，要注文呢，拢装电话簿，拢装电话卡嘿，0800-88-9953，这个宜兰的吼，所有宜兰县咱全部。不管你住多少乡镇，拢总叫头城红星药房，会去甲恁送到位吼。啊，那伫苗栗，包括伫头份、竹南、造桥、后人，即拢总叫光复药局会去甲恁送吼。0800-88-9953，0800-88-9953。

谢谢启程了哈，卡酒面水水哈，感谢了哈，俄罗称赞咱拢总当然哈，会阁继续努力，继续拍拼哈。啊，这个顺顺啊，当伊讲哦，较早，逐工透早起床，大家拢同款，第一件代志啥，去便所放屎，这当中大家拢装作正常的哈。啊，食落去困的落面放了出来。啊，唔是，即马你甲看，迄位吼抗生素西药食多吼，啊，地鼠甲吼放屎困难，闭结放袂出来真多，啊，食真多拢总吼，啊，食无效，咱拢总会记吼。五三推荐介绍，咱的顺顺啊当顺顺当，这一盒1500块一公吼，即马正舒适，安尼吼袂浪费时间吼，一早时起床起来吼，两三分钟久尔吼，安尼吼，逐前一工所食落去的。啊，拢总营养咱吸收起来，该放掉拢总甲放掉吼。五三推荐介绍，咱的顺顺动顺顺动，一盒就是拢总1500块15条吼。这有100几种天然青菜、水果、抽精浓缩的吼。五三推荐介绍，咱的顺顺啊动吼，拢总甲你便秘、闭结的情形，全部吼。拢总吼，啊，甲你做改善，互你放屎放到规条，放到黄金色吼，顺顺动，顺顺啊动吼，你卖阁为着吼，闭结便秘伫咧困扰了嘿。五三推荐介绍，顺顺啊动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有咧收听拢总邀请恁，有咧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啊，这个好眼力吼，好朋友嘛爱甲恁拜托，食好起来甲咱做见证吼。目睭顾好，溜溜秋秋靠一对目睭。目睭金，目睭清，目睭明，目睭金细细，活灵灵。五三的好眼力吼，中药八粒，青草一粒，中药八粒，青草一粒吼，一天加吃两摆，一天加吃两摆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即马时间是4:00。36分，所收听的节目是现场播出的吼，我是五三吼，要注文要吩咐，恁就是卡电话吼，啊，犹太拢总就是甲这个礼拜做截止吼，你有听到金巴每一组食一个月份，每一组3500块，即马特别犹太每两组，每两组咱就是犹太5000块吼，每两组犹太5000块去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您；唔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您；唔管你住倒位，电话做您拨，电话做您卡吼。0800-88-9953，溜溜秋秋靠一对目睭，目睭顾好，看清看明看远，目睭金细细。哇零零吼，过来恁啊五组你甲算嘛，一组3500啊，17500。今仔日恁卡电话，五组10000块，等于一组才剩2000块，谢谢。

谢谢，感谢，多谢吼。现场你拢总会记卡电话嘿，唔免付费，唔免立钱，手机啊拢总会当拨，手机啊拢总卡会通吼。我是五三吼，开放的电话，做恁交代，做恁吩咐吼，咱会记吼。啊，这个颔滚滚的卡骨、手骨麻吼，啊，咱真侪好朋友吼，鱼肉油醋食侪吼。咱的速通爱买回去吃吼，让你的清的通的顺吼，咱就不用怕中风吼。五三推荐介绍吼，五三的速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在收听隆重欢迎您，有在收听隆重邀请您，有在收听做您电话拨通吼。0800-88-9953。

真侪时代长辈有影，这个有会包括咱的啊，咱的长辈，包括咱的爸爸妈妈吼。较早啦啦去日本吼，拢总会用啥托事拜托人啥，拜托人去买这个吼日本的救心吼。啊，这最主要吼，这粒心脏就是咱每一个人身体上重要五脏六腑里面上重要器官吼。这个心脏呐，听你个看麦，人就到这为止了吼。所有咱的跩好朋友吼，会记得讲吼。啊，要甲咱即个碰扑啊，顾好吼，五三推荐介绍，咱的上安心吼。

嘛拢总吼啊，甲大家推荐介绍，唔免阁去日本啊，拜托人买救心了吼。五三推荐介绍，上安心吼，胸坎白白实实吼，啊，前开倒袂着后开吼，啊，喘片片吼，拢总会记吼。五三推荐介绍。咱的上安心，一届拢总减三粒吼，减下你就免烦恼讲吼，安尼喘平平，暗时咧困吼，啊倒伫眠床安尼吼，一粒当当的石头底条的吼，五三推荐介绍，咱的上安心，一罐九十粒，一罐3000块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那有咧收听的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那有在收听电话做您拨，电话隆重做您卡嘿，无清楚无详细，紧问我清楚吼。啊，这个好简单吼，甲犹太甲你拜年，犹太甲你拜年年吼，0800-88-9953，0800-88-9953。

这些拢起床起来了吼，不要紧嘿，免赶免赶吼。啊，咱较等的五点以后，恁会当卡。啊，日时恁买当卡吼，只要恁把这支电话记号清楚吼，啊，有真侪爸爸妈妈啊，的电话吼，节目听会记的啦，节目做煞了，佫袂记的。啊，即马恁都若有助文产品，你爱啊，这个咱的口音的电话吼，你再交代吼，啊，咱都吼有印成名片吼。啊，顶管个五三的相片吼，这拢总 OK 嘿。0800-88-9953，早暗拢较凉了吼。长的薄薄的衫踏一件，嘿，踏一件。即马五三的龙岩色拢嘛，过来佫穿一件长袖衣服，因为龙岩色内面拢有放冷气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谢谢感谢。要找我啥物？恁电话做恁拨，恁电话做恁卡吼。记得讲吼，咱较等下五点以后同款啊，恁再过继续卡，我会接到六点。啊，这个优待拢隔日拜年尔吼，优待拢隔日拜年尔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在收听，隆重欢迎您；有在收听，隆重邀请您哦。开放式的节目，欢迎大家卡电话，邀请您大家来上线哦。无清楚、无详细，您就是卡电话问哦。啊，一组3500块，过目睭的哦。这老朋友隆重知，买一组3500块，你甲咱买两组，即马就是优待5000块；你甲咱买四组。10000块，咱要阁加送你一组，要阁加送你一组吼。0800-88-9953，0800-88-9953，时间到站了，要甲咱的好朋友讲再见了吼。唔好阁又代买无着吼。0800-88-9953，节目最后祝大家身体健康，大家顺心如意，时间到了，再见，拜拜。

0: 请继续收听由詹医师制作主持健康漫谈。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 0800-732-899。
1: 健康漫谈，行医行善，詹进修詹医师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医护同在。若是要求健康，都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荤酒不能唔通过量。啊，若是要求平安，都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行善积德，对着时大人一定要友好。啊，若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要会晓知足。有若要有度量，更加要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要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会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 2559-2699。外观区请加02。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宝宝甲新妇间的问题，自古以来都是一个大问题，因为各人拢有偏见。各人有各人的看法，各人也有各人的要求，他所要求的角度拢总无同款，所以就产生真侪公说公有理，无说无有理的问题出来啊！佮因为自私的欲念伤过大，要求伤过大，对方的心声那是无解决，问题就产生啊！伫高雄三民区有发生一段真感人的故事，就是公婆疼惜新妇，会为新妇的前途来设想。新妇有若真友好公婆，伊尽责尽孝。即嘛，我就来讲这段真实的故事。伫高雄三民区黄家，有若算是一个安分守己、小康的家庭。黄家两个老的有一个后生，有若有正当的职业。伫几年前，黄家办喜事，娶新妇啊。替后生完成人生的大喜事，黄少爷要娶的对象，对方的家庭环境有哪真好？对方伫要出嫁迄一天，嫁妆是有够济，阁有驾一台小轿车做嫁妆。两个少年呢，结婚的第二天爱当外家，黄少爷就用迄台新的小轿车载新娘要当外家。谁知影车一个开到半路，煞来出车祸。新郎黄少爷一命煞来离开人世，新娘是平安无代志啊。可是新娘伊个心肝拢脆啊，一个美满的家庭才开始尔，就来破碎去。新娘真伤心，新郎的老爸老母是安尼肝肠寸断，辛辛苦苦将囝请养大汉，即阵才结婚尔，囝就来发生车祸来死去。参像即款情形，无论任何人拢会伤心，尤其是一挂心胸无阔、自私心重的人，熬怪罪别人的人，一定会讲因的新妇命硬，带家刀病剃扫帚，只系新婚娘就来克死伊的翁婿。黄家两个老的替囝在办丧事，但是因并无讲新妇带家刀病剃扫帚，因反倒回来来安慰伊的新妇。伊讲伊个囝无福气，有遮尼好个新妇，无法度享受伊个一生，因为伊开车技术无好，阁无小心，才来发生车祸。伊个新妇确实是一个好新妇，虽然翁婿来死去啊， 以负担家庭一切，非常有效广播，思想稀罕紊乱，注意广播的健康问题。吾家两个老的是真甘心，拢怨叹家己的囝无迄个福气。吾家两个老的伫后生做爸日了后，甲伊的媳妇讲，咱即阵是工业社会啊，唔免参像古代农业社会，为红晒来收集来照管。你的人生路途也阁真长，你应该爱为你的前途幸福来设想。我的后生死都已经死去啊，相信伊那是有灵有性，伊那是真爱你，伊一定无爱看你替伊艰苦，来毁掉你一生的幸福日子。好一个仁慈、开朗、开明的公婆，伊的媳妇看到两个公婆，拢遐尼笑，遐尼疼伊，伊内心是非常的感动。啊，翁婿若是莫出车祸，因的家庭唔知要偌尼圆满，偌尼幸福，偌尼快乐咧。啊，莫非这是命？人讲咱人甲人做伙，都参像一面镜。你若是对伊好，伊一定是会对你好。因的媳妇讲：“爸爸妈妈，咱即阵莫讲即款问题，上起码嘛爱互我为翁婿守节三年，上起码嘛爱互我有有效人的机会。”好一个有效的媳妇，两个老的对着这个媳妇，内心是安尼感慨万千。时间得过是真紧，这个家庭公婆疼惜媳妇，媳妇友好公婆，尊敬公婆，款待公婆，一过都是三年啊。有一天，两个老的搁对个媳妇讲：“你是一个真好的媳妇，你已经为翁婿守节三年啊。这三年来，你对阮两个老的，你查某囝搁较友好。”我看你归去，和我做查某囝，你的将来，你的幸福，和阮两个老的替你做主，好无？你若是无反对，福伯的后生人才是一品，阁有正当的事业，对士大人有那真友好，因全家人对你的印象是真好，对你的人格真尊敬，你应该爱为家己的前途来去设想，这是一个真好的机会。只要你若无反对，这件婚事和阮两个老的。包办安尼好无？新妇听着公婆对遐尼关心，讲：“爸爸妈妈，我若是阁改嫁，恁两个老的是要叫啥物人来照顾恁？”两个老的讲：“戆囡啊！啊，你和我做查某囝，恁若是阁嫁了后，我得阁嫁一个囝婿啊！将来我阁有孙仔通好抱。恁若是做会到的范围内，较接转来看阮，安尼阮两个老的都感觉真安慰，都感觉心满意足啊！天下间参像这款的公婆，值得人尊敬。”伊个新妇感激伫心肝内，到尾啊，新妇个亲属有那讲成啊，吾家两个老个以二爹二庙个身份，将新妇嫁予阿福伯个后生。伫出嫁迄一天，同款送新妇一大笔个嫁妆。这段记述确实令人感动。公婆疼惜新妇，敢若伫惜查某囝同款。新妇伫友好公婆，都参像伫友好亲生个老爸老母同款。天下间的公婆甲新妇，那是拢会当参详因的心胸，将心比心来体谅对方，那安尼这个家庭一定是真圆满。

拄只咱所讲的小技术，是真人实事的代志。自古以来，公婆甲新妇的中间，就发生真侪问题。民间有流传真侪故事，参像《悲别记》这本书，内中有记载赵五娘这个有孝的新妇。这段故事有那真好听。赵五娘的家庭是真善恰，翁婿是一个不得志的秀才。迄个时阵，佮遇到矿荒，赵五娘伊对待公婆是真有孝，尽量拢用较好的互公婆食。赵五娘伊想讲，老人都爱食较好的，身体才会用。啊，伊还佫少年，身体还佫会堪得，尽量食一寡清饭清菜。有时无清饭清菜通好食，就伫灶骹用滚水泡米糠来食。日子一日久，公婆煞无欢喜，煞起嫌疑心，讲赵五娘这个新妇真不孝，家己来米伫灶骹食好的物件。公婆就向因的后生提出抗议啊！讲你身为大丈夫男子汉，你无能力嫁某囝，任你的某来侮辱士大人，来对待士大人，伊家己来米伫灶骹食好的物件，才用粗菜咸鸡签互阮两个老食。赵五娘的翁婿听到老爸老母甲因诉苦，伊心中在想：伊一个月总赚是无偌济钱，好加在五娘伊到芳西织布，有时间阁出去买一寡野菜，才勉强会当来维持这个家庭。五娘伊的翁婿伊想到安尼，五娘的翁婿就讲阿爹阿娘，五娘，我感觉伊真有孝，真贤惠，伊袂安尼做。无讲是大人是无受气，如讲是大人是愈受气。是大人讲你这个母罗，细汉是是大人生，啊大汉都是母生啊。做囝的人讲起来有时嘛真可怜，有时有那真歹做。一边是老爸老母，啊一边是母囝。但是做查甫人有那爱有主张，凡事爱有正气，确实袂使讲一面之词。到尾啊，五娘的翁婿甲伊的是大人。听候赵五娘伫灶骹伫食物件时阵，三个人雄雄甲伊走入去灶骹。赵五娘一碗米糠茶创无咯，勉强来创伫手碗的内面。按照赵五娘以前的心意，是伊食米糠茶无爱增加翁婿甲四大人的烦恼。谁知影公婆讲五娘虐待因，好话讲留咧家己食。五娘的翁婿看到五娘安尼嗯嗯噎噎，想讲老爸老母所讲的是事实啦。所以出手就向五娘个巴去啊，劈一个现象五百。五娘伊被翁婿拍，心中是安尼莫名其妙，伊感觉受到莫大委屈。公婆就惊紧张，将五娘个手解落掉咧，抢出来一个看，他有啥物好物件啊？是一碗米糠茶。这个时阵，公婆伊才知影新妇确实是一个好新妇，空中个好朋友。有一天，咱拢会做人个公婆。咱要体谅后生新妇的家庭环境，唔通轻易将不好的罪名来加在后生还是新妇的身上。我嘛希望天下间的后生甲新妇，将照顾子女的时间，拨一束啦出来照顾士大人，唔通让老人走入无依无我的命运。

0: 位乡亲来今天港乡服务。
1: 人家讲万病是归脾土，脾胃那是海，万病都招来。所以胃肠的好歹，对着咱的身体是真重要。胃肠哪样，身体才会健康，无病痛。和咱平常时啊，伫咧顾胃肠，养脾健胃灵是上好用的胃肠药。平常时会做做、胀胀、痛痛，时常会腋下酸，消化不好，或者是胃肠虚寒、胃壁薄，时常漏屎、腹肚痛。在这个时阵，赶紧来吃养脾健胃灵，随吃会当随爽快，随吃是随快活。养脾健胃灵是用上盖新的科学包装，一大盒45包，大人一摆吃一包。那是囡仔吃袂用，吃袂水，无爱吃麦饭，时常在咧感冒看医生。在咧这个时阵，赶紧来用养脾健胃灵。家己呐，顾胃肠，顾身体，物件食会落去，营养吸收会到，免偌久，囡仔身体就会用。囡仔一摆食半包就好啊。养脾健胃灵，养脾顾胃肠上解好，一大盒有45包。大人那是照三顿食，都好食半个月。一大盒1200块，请人民注册商标。减价七代，养脾健胃灵，安尼就袂去买唔到。药房那是买无，请卡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多谢，谢谢。

0: 各位乡亲来今天港乡服务。
1: 咱人一生上该惊的代志有几啊种，第一种就是惊无钱，第二种就是咱的身体无用，无法度打拼事业，第三种就是惊破病，老来无法度享受咱的人生。咱人的一生，若是要有钱，只要身体健康、身体用，肯打拼就有啊。但是若要防止破病，都要使咱有抵抗力。专家是七代药师团队研究，搁再研究，找来找去，都找出着四味药材，就是冬虫夏草、包子体、人参、灵芝加西印度的樱桃。那是用这四味药材，搁到去甲补充超生活性的酸乳钙、天然的维他命。B1、B2、B6、B12 这样就变成万能顾身体的好东西。咱人若每天可以吃一些以上所说的东西来保养，咱一定健康身体用，较无病痛，还会长岁寿。就这样，我们就用以上所说的药材做成尖甲七代冬虫灵芝精，来给人泡滚水做茶喝，让咱喝出的健康延年益寿，少病痛。咱只要一天用37cc 的冬虫参芝精甲泡500cc 的滚水准茶甲喝下去，这样咱的身体就会健康长岁寿。冬虫灵芝精一罐600cc 2200块，咱一天如果泡 37cc，一罐600cc 多会当泡20天，男女通用，囡仔老人更加爱使用。人哋讲迷雾丢苗，预防胜过治疗。即阵你若是有需要，电话卡来，阮栽培送到府上。那是一摆买几箱诶，买10罐送一罐。感谢大家支持甲爱护，多谢。尖甲七代冬虫参芝精。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拄只所讲的是农业社会所产生的后遗症。即阵是工业社会，即款问题应该是较未发生。公婆甲新妇间的问题，上届可能、上届不幸的，就是东海的孝妇。东海这个孝妇，伊生做真水、真贤惠、真友好，可惜伊年纪轻轻，翁婿就一病来身亡，真少年就来酒馆。伫当时来讲，亲情的人是有够多。可是这个友好的新妇，伊想讲，伊若是搁改嫁，伊即阵的婆婆就无人通好哄胎啊。伊为着要照顾婆婆，伊无爱搁改嫁。较早生活是真艰苦，所以伊想尽办法要来友好婆婆。伊的婆婆是一个真好的婆婆，内心真感激这个新妇。伊的婆婆想讲，伊已经七老九老啊，伊心满意足啊。这个新妇遐尼友好，为着伊才无爱搁改嫁。那安尼会误着新妇的忠心，所以做婆婆的人，伊想讲，伊若是来死，新妇就会阁改嫁，将来才有幸福。婆婆甲新妇两个人的精神，拢确实是真伟大。可是婆婆伊要死的时阵，伊并无写遗书，因为较早人拢无读书，唔捌字，讲起来是真悲哀。婆婆伊自杀了后，嫁出去的小姑倒转来啊，小姑伊想讲。一定是阿嫂真不好，阿娘才会来自杀，就安尼向官府甲提出控告。较早伫判不好的罪是真重，佮因为较早的县官伫办案，有真侪糊涂官，有真侪县官拢是用金钱买官，根本伊都无真才实学，伊伫办案动不动都是用重刑。糊涂官伊想讲有影咧，那是新妇友好，婆婆要他来自杀。伊无想到，人婆婆是牺牲家己要来完成新妇，自安尼迄个县官硬刚性，叫人都爱招人，是伊不好，婆婆才会来自杀。新妇是一个弱女子，她会堪得动刑，招嘛是死，啊唔招嘛是死，归去招招咧，免受到皮肉之苦。新妇到尾也招啊，讲伊不好，伊无法度和婆婆食好穿好。无法度和婆婆食好穿好，这感都是不好。糊涂官都是糊涂官，嘛无详细过来调查，就安尼将这个友好的新妇挂一个不好的罪名，改判死刑，讲起来是有够冤枉的。伫判刑的迄一天，风云是安尼变色，天顶是落红雨。后来小姑听到厝边隔壁的冤笑，正知影阿嫂并无不好，到尾啊。做小姑的人，佮梦到伊的阿娘，伫梦中甲伊责备讲：“啊，你是对我尼友好，自你嫁出门了后，你倒来看我几处，你照顾我是有偌济。我自杀是因为恁阿嫂伤过友好，我无爱误着伊的忠心。即阵恁阿嫂含冤受屈，被判死刑，你于心何忍呢？”小姑伊精神了后，伊哭啊，伊后悔啊，伊家己无友好，佮讲阿嫂不好。害阿嫂含冤受屈，予人判死刑。可是后悔已经是伤过慢啊！伊永远都有那爱受着良心的苦责，伊会遗憾终身。空中的好朋友，做人的小姑，也是做人的小姐，唔通要过分要求兄嫂，讲得要安怎样做，安怎样有效。尤其唔通伫四大人的面头前歪曲事实，有时搁在遐兴查天花道。有一天，咱有那爱嫁人。咱有若爱娶某，咱伫家庭上上界重要的，就是爱检讨家己。咱对士大人、对公婆，尽着几分的友好，咱唔通责备别人。咱爱检讨咱家己，别人无爱友好，咱友好就好啊。因为友好，这是福气，是现世报的福气。有若是后世修的福分。

0: 各位乡亲来今天港乡服务
1: 空中的好朋友，现在咱若是发觉咱的肝都无介好，发觉咱有慢性的肝炎，咱一定要赶紧的吃中药甲调好，因为肝病会传染，严重的肝病可以收人的性命。你看伫咧咱现在的社会，有真侪人拢因为米肝、西肝、脂肪肝，到最后拢变成肝癌、肝硬化。一个小夸失去注意，就会来放母放囝，和母囝一生比人比较歹命，和母囝伫遐默默受。伫咧社会当中，比人比较拖磨，所以咱平常时啊，都要特别小心来顾肝。咱才有勇勇的身体，照顾家庭，疼惜咱的母囝。咱若是平常都时常发觉肝火都特别大，伫这个时阵都要开始落去顾肝。咱若是发现有米肝、西肝，还是脂肪肝，甚至去检查，知影肝粗粗，伫咧无好的变化。伫这个时阵，最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咱无论如何，拢爱赶紧的去买回来吃。咱牛黄五宝丹的内中有牛黄、珍珠甲绿豆黄这三个药材，自古以来就是清肝解毒、醒脑安神的好药材，也应讲是得病大症头的好药。特别是肝病，你若无擦鼻，严重是会受人的性命。大家拢知影，肝炎、肝病袂当放咧一直拖。跨久十月九月拢有无好的这严重的变化，这个时阵十月有九月人伊拢会后悔，后悔以前无好好食药，好好来顾肝。空中的好朋友，肝炎、肝病真正唔是普通病，跨久对咱的身体、甲咱的未来拢愈不利，所以咱有肝炎、肝病一定爱赶紧的医治。即马市面上上介好的肝药就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严重的病，咱加三顿食，一介各食8粒。那是要强肝、固肝尔，咱早暗各食6粒。咱那是临时临药要改酒毒，或者是改农药毒、改霸毒，这个时阵咱赶紧的各食6粒。食牛黄五宝丹，伊会清血油。清脂肪肝，所以大便会放乌乌油油的肮脏的物件，这真好。食牛黄五宝丹，这肝未来积油，肝炎、肝病慢慢啊来好去。上佳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用了那是好用，请大家报大家来服用。多谢，谢谢。我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咱时常听人讲暗头啊食西瓜，啊半暝啊会翻正。这句话到底是啥物意思？就是讲西瓜这种的果子啊，真灵来。那是胃肠虚寒、胃肠过敏，还是气更烂的人，西瓜千万唔当食伤过济。那是食伤过济，就会闹腮、腹肚痛。不过那是血压高的，还是火气大的人，还是思想闭结的人，真够嘴大的人，西瓜确实一味真好用的药品，俗阁好食。那是治着糖尿病真嘴大的人，西瓜有那真好用。那是治着糖尿病食西瓜的肉会感觉伤冷的人，会使改食西瓜皮。西瓜皮不但是袂冷，伫治疗糖尿病咬嘴大效果确实是真好用。这是俗阁好食的治疗方法。不过糖尿病伊的并发症是真多，有关糖尿病的并发症，咱以后我阁伫节目中会做专题报道。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

那是慢性的摩登炎，咱中药甲青草药是真好用。我只有一个青草养分，救人是无数，见者拢见有功效。即阵我公开予大家做参考，用红尾草、半枝莲、白花抓子草、赤竹、川芎、五灵芝、甘草，用这几味药啊转来食，大约三贴至七贴，慢性的摩登炎就会当医好去。分声要落活动，爱分老人、囡仔、身体虚实来落分声。那是摩登炎搁兼下吐，这个时阵会使加服药，随食就会当随止吐，随食就随爽快。炎方是一个医生伊行医的经验，伊所得到的精华，希望大家爱珍惜。

0: 各位乡亲，来今天感想好不？
1: 咱的肝未使来拜，咱也未当来得到肝炎。咱的肝更加未使来恶化，咱的肝更加未使来变成肝癌。上佳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这也是强肝、固肝、治肝万无一失的好药。即阵伫咧市面上风评上佳好，营养公司变价变有效果，通人拢学了。一盒400粒，3800块，指定药房拢买得到。请入名注册商标，减价七代牛黄五宝丹。客服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2: 若要光明顶，需要天佑站；若要医顺有孝我，五经同孝难相亲。养儿贵女儿弟孝，我啊反哺惜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脚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关市请加02。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也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0: 请继续收听由詹医师制作主持健康漫谈。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 0800-732-899。
1: 健康漫谈，行医行善，詹进秀詹医师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医护同在。若是要求健康，就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荤酒不能唔通过量。若是要求平安，就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就要行善积德，对着事大人一定要友好。若逐日拢想要会快乐，就要会晓知足。有若爱有度量，更加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会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99-2699-2599-2699。外观区请加02。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蒲公英这味青草药是观音、灵英甲喜英的主药。蒲公英本来是较早一位水姑娘的名，将这味药草改号名叫做蒲公英，这有伊的原因甲典故。即卖我来讲蒲公英伊号名的故事。较早有一个元月，这个元月有一个查某囝生做真水。元月查某囝伊伫17岁时阵，伫宁波的所在，忽然间煞会肿痛，痛甲真厉害。但是元月查某囝伊硬忍耐，唔敢讲。较早的人拢比较较避暑，尤其果是生伫兴波。一个查某囡仔人要他讲的出嘴就好咧，但是伊的病煞愈来愈严重，煞会青肝青热，到尾啊，伊忍耐袂调啊，才讲出来。较早的人是真朴实、真单纯。这个原话，伊听到安尼是真受气。伊想讲，规世人万捌听过讲，未出嫁的查某囡仔伫尼泊尔所在会生这种的病。迄、那个原话就是伊的查某囝无清白。因为果是生伫宁波，所以有人敢请医生来看病。原月查某囝伊受到有话无地讲的委屈，伫迄一暝，伊偷偷走出去江边，煞跳江自杀。好佳在当中有人在拍网掠鱼，这个掠鱼的人有一个查某囝，伊的名叫做蒲公英，水性是真好。蒲公英一看到有人跳水自杀，就赶紧跳落去把伊救起来。问清原因了后，才知影是冤枉的。这个掠鱼的人，伊对着青草药有内行，所以就买青草药甲全好食。经过两三日了后，原月查某囝尼泊尔肿痛的病就好啊。但是原月查某囝嘛唔敢倒转去。即马过来讲迄个原月，伊发觉到伊的查某囝失踪了后，有那真着急，知影是冤枉伊的查某囝，就叫人一直在找。找来到江边，伊发现着查某囝的鞋啊。伫迄个时阵，原月是非常的后悔，但是阁找无尸体，一定爱将尸体找甲着。最后，才伫迄个掠鱼的人厝里找着伊的查某囝。知影迄个掠鱼的人是因查某囝的救命恩情人，伊千感谢万感谢，才将伊的查某囝带转去。伫要离开的时阵，迄、那个掠鱼的人阁挽一挂药草。交代原月查某囝，讲转去了后爱静起来， 万一牛病那是个发作，通个万来吃。迄种药草是真够生炭，愈炭是愈济。为着感谢迄号掠鱼的人，到尾啊，才将迄味药草改号名叫做蒲公英。蒲公英这味青草药，因为伊所开的花是黄色的，所以也阁有一个名叫做黄花地丁。蒲公英伊的药性是甘平无毒，专入足太阴经甲足阳明经。蒲公英有健胃、消炎、解热、解毒、镇痛、催冷的作用。那是消化不良、慢性的胃炎、胃痛、炎啊、痛啊、淋巴腺肿痛，拢会使应用这味药啊。蒲公英有那有杀菌的作用，参像金黄色的葡萄球菌，也是皮肤真菌，那是用蒲公英来加油啊，治疗拢真有效果。上加歹用的皮肤病，西医讲是大腺，咱中医讲是弯腺，都有哪用蒲公英来加油啊，才有法度通好根本治疗。严重的大腺是脚手、身躯、头壳是痛甲会惊人。西药的贝塔贝塔松甲其他苦度虽然会当治，但是食伤过济会酸腰子甲酸胃肠。那是用蒲公英、银花这两味药来做主药，不但会固胃，阁未酸腰子，阁医会好。蒲公英因为有通灵泉的功用，那是山湖灵水无够，会使使用树木汤蒲公英来食，安尼泥水会加真济。那是发育中16岁以上的查某囡啊，那是胸部发育无好，有乃使应用蒲公英来加油啊，安尼胸部发育会加真好、真水。以上不过大家做参考。

乌熊这种树啊，会当活几啊千年、几啊万年。乌熊这种树啊，唔惊风霜，唔惊寒湿，搁较寒的气候，伊有那活到真青翠。乌熊的树枝有啊名叫做熊杂，乌熊流出来树啊冷，有啊名叫做熊枝。那是风寒湿已经侵入骨旁啊，要将风寒湿对骨旁甲刮出去体外，干那熊杂甲海观音这两味药啊，有这种的能力，有这种的药效呢。海观音伊是生伫海底真深的一种植物，那是专门伫深海伫采珍珠、采珊瑚的人，拢会晓挽一挂倒来吃。挽珍珠、挽珊瑚的人，一年365天，会使讲有半年以上拢伫海底，是因唔惊风寒，未去得到风湿酸痛症，都是靠这味海观音。是安怎样？要甲伊号名叫做海观音，因为观世音菩萨专门在救苦救难。这味深海药草会当予挽珍珠、挽珊瑚的人唔惊风寒，未去得到风湿酸痛症。敢若观世音菩萨在甲因保庇同款，所以才甲伊号名叫做海观音。那是用香泽、海观音、道中、当归、黄芪、细辛、麝香这几味药啊，来炼膏做药丸，在治疗风湿酸痛症，搁较严重啊，都有那医的好。那是旧年的风湿酸痛，气血心拢比较较虚。人拢无抵抗力，所以才用香泽、海观音这两味药啊来做主药，搁再来加道中固肾气，加当归清肌固气血，用麝香、细辛这两味药啊，带这药啊通行12经15络，安尼治疗风湿酸痛症就万无一失。以上不过大家做参考。

人讲朋友有同财之谊，嘛有人讲仁义莫交财，交财仁义绝。咱人活在世间，一定是有朋友。有一天，咱家己正困难的时阵，咱嘛正需要人甲咱帮助。反倒转来，朋友若是有困难，你都知影这个朋友是真正在做事业，毋是迄款花天酒地的朋友。若是这种朋友，你甲伊斗三工，伊一定会感激你，但是你要利用家己的气力，未去影响到你的事业，未去影响到你的家庭，安尼家己斗骹手都不要紧，毋通要帮助人，帮助无起，家己煞大成倒，若安尼千万都毋通做。

0: 各位乡亲来今天港乡服务。
1: 有人笑我无路用，有人笑我是阿斗，看人亲像青龙活虎，咱是一只破病鸟。人伫过关斩六将，咱是半项拢未晓。想要做一个大丈夫，可是身体拢未做主。想要做一个男子汉，咱是无愧个无咩，想要做也做未来。听甲金当三个波头，咱是一个拢总无。看人成双甲成对，咱是心肝结鬼球。看人娶着美娇娘，咱是心肝拍甲球。偏偏是人，怎么那会差这么多？原因关键就伫咧咱的身体。空中的好朋友，咱查甫人的身体会向过甲未向过，真正是差真多。咱平常时啊，青春丸那是有加减食，只要暗时啊食十粒，或者是两三天食十五粒，安尼咱的身体就会感觉真勇、真爽快。有滴食青春丸的查甫人，都是到了八十岁啊，伊的体力要真好，要过当随心所欲。有滴咧食青春丸的查甫人，伊会感觉疲劳亚身，伊也袂感觉腰酸背痛。脚酸手软，伊个脚头乌未感觉无力，伊要运动、要爬山，拢总也有法度。幸春丸一罐三百粒，2000块。查甫人若是发觉家己愈来愈无效啊，愈来愈无气无力，这个时阵赶紧来个食咱的幸春丸，请入名注册商标，减价七袋幸春丸，这正是。真真正正十波人的大贴药，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谢谢，多谢。

0: 乡亲来今天港乡服务。
1: 小姑话直直讲，四十那过是年年差，五十那过是月月食，六十那过是一日不如前一日。莫怪以前的人讲上下都袂叻，咱人那上四十过过，身体那是袂晓去保养，是一年一年差，老化加真紧。但是那是早都会知影讲爱顾身体，也爱惜身体的人，伊六七十岁、七八十岁，伊的身体也阁会真健康、真勇健，伊的精神也阁会真春风。咱的身体有顾甲无顾，健康的情形真正是差真多。空中的好朋友，身体那是要用，咱除了重视运动、重视饮食起居以外，就是早起时啊起床，加啉一杯啊，增加七代。当强人心灵之地，那是身体较虚弱的人，伫咧下晡时啊，搁再泡一杯啊来啉，安尼咱的身体就会加真勇健。即阵咱所出品的尖甲七代当强人心灵之精，有当强下处的孢子体、人心灵之甲西印度的樱桃的成分，搁加上超生活性的酸乳钙、天然的维他命。B1、B2、B6、B12 是顾身体的好物件。真侪人食了一个好用，伊拢买规箱的，规家伙拢伫咧泡茶咧啉。有啉过尖甲七代当强酸质症的人，会用讲是真满意，真俄罗酸质症，会用讲是上好的产品。只要你啉一罐了后，你就会想讲买规箱的，因为人咧讲。满食满不吃，吃食不能满。好就是好，只要啉过几工了后，人家真有精神，真有活力。你就知影讲，酸质症实在有够好，赶紧来买回来试看卖。不过，请大家爱认明注册商标，尖甲七代当强灵质症，这是健啉健活络的酸质症。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多谢。

小姐太太上界烦恼的代志，除了负责人的特殊生理机能以外，就是惊面上会生乌斑、条子，皮肤未幼白、筋骨。这几日啊，有真侪人来服务处，拢是问这个问题。我相信还阁有真侪人需要知影这个原因甲治疗的方法。今仔日我会一种一种说明，予大家做参考。咱健康漫谈行医行善这个节目，完全是属服务性质的，这是我愿意的。因为我认为我身为中医师，都要替中医做一挂代志，予咱的中医中药继续发扬光大。较早个人是真济，可惜拢较自私，功夫拢唔愿放，到尾死啊，才传予囝。有时交代无好势，煞炸落去棺材底，不但是真可惜，讲起来也真悲哀。盐分虽然唔是万能的，但是咱内行的人一个看都知影要用伫啥物款体质的人。盐分是经验，搁再经验，确确实实真有功效的，才叫做盐分。但是一个盐分只是针对一项症状，人讲对症落药，就是这款道理。我所公开的盐分虽然是阮蒋家的心血甲心得，但是你若得到了后，上好阁请教就近的中医师，经过诊脉诊断了后，认为有对症，安尼才服用，这叫做小心。干那一个调子，就有几啊种病因，每一种的病因拢有一种上特效的盐分，唔是一种调子的盐分，特别治疗所有的调子，把这个症状有哪同款。条子、青春痘、面泡、痤疮，这拢是同一种病名。条子是本省人的土名，佮因为青年人比较较会生，所以才叫做青春痘。因为生伫面上一粒一粒会红、会肿、有诶会化脓，所以才叫做面泡。那较细粒未化脓、定定诶叫做痤疮。事实上，条子毋是干那生伫面上，连颔骨啊、胸啊、脚趾片、脚手拢会生。生条子大体有四种原因。第一种原因是火气大，因为是用脑过多啊，眠无够，时常在失眠，啊是工作环境空气无好，伤过湿热，啊是跑车热路，食咸、啉酒、食素的物件食伤济，这拢会引起火气大。火气大就会生条子。不过火气大所引起的条子比较是较好治疗。咱古代盐分参照黄连解毒汤、牛黄解毒片、防风通圣散、清香防风汤，这些盐分拢有功效。上盖好，搁再加连翘、薏仁这两味药啊，安尼效果会加较好。医好去了后，爱查出火气大的原因。那是无，以后搁再火气大，有来搁再生条子。第二种原因就是皮脂腺、脂肪分分泌过剩，毛细孔来堵塞，这有来生条子。那是这种原因所引起的条子，爱时常洗面，保持面上的清气，然后食清香防风汤、加连翘、薏仁、鲜楂这三味药啊，安尼就会当医好去。生条子第三种的原因就是发育期，荷尔蒙分泌过头旺盛，内分泌阁无平衡，有阴无阳，有阳无阴。治疗的方法就是促进脑下腺的分泌，来抵制肾上腺。咱中医的医理就是下南方火补任桂水，上介好的处方是地白、地黄丸，来加重地母、黄白、牡丹皮。第四种原因是负责人生理机能无顺序，污秽停留，新陈代谢无好。若是这款情形，就要调节负责人的生理机能，安尼调节才医会好。若是要调节负责人的生理机能，这毋是一个处方、两个处方所办得到的，因为咱的月事进程这是属热，退后是属寒，啊若无来这是属虚。肚尾会疼，这是属血路无顺，还是属虚寒？肚尾会安尼胀胀，这是属气路无顺。因为每一种原因，爱有一种的处方来治疗，所以无法度伫这个所在讲
确定的验方。咱中医的治病是用外国的方法，针对原因才对症落药。那是小姐太太熬生挑子，千万唔通乌白食便药啊！一定要找医生对症落药，安尼才袂开冤枉钱。

有真侪富人人，伊已经是四五十岁啊，但是伊的外表看起来敢那三十外尔，不但身材好，面貌是还过安尼幼咪咪、白泡泡，这都是平常时保养有够，伊的心情不时保持轻松。嘛有真侪富人人，才二三十岁尔，看起来敢那四十外岁，不但皮肤粗乌、面色搁卡乌斑。这就是伊平常时无保养，上个重要的就是心情未当保持轻松，精神上的压力、生活上过头紧张，伤过忧郁、烦恼，有时阁失眠，地鼠内分泌失去平衡。有真侪人珍珠、五宝是食真侪，上个高级的化妆品有呐抹真侪，但是忧郁失望、乌斑原在。那是要消除乌斑，要面貌又白，上个重要的就是要保持心情和轻松，和内分泌分泌正常。咱中医的消斑汤、加味逍遥散、加味地黄丸，这些药方拢是在调节内分泌上个好的处方。以上不过大家做参考。

粒雨伞增大，是40岁以上的查甫人比较较容易治着。尤其是老人，若不时会搞尿，肩膀都一酸啦。膀胱会时常安尼感觉安尼酸闷痛、酸闷痛。有遮侪人拢认为是膀胱无力，事实上是粒雨伞增大。西医在治疗这款的镜头是用开刀的，咱中医是分阴阳两种镜头来落药啊。那是手脉沉、手脉无力、脚尾手尾时常的冷机机。在这个时阵，会使使用桂附地黄丸来加活分子、抑制剂，安尼效果真好。那是脉扎落真有力，小便过黄，这个时阵会使使用透析剂、穿连剂。瓜罗仁、通草，这几味药啊来治疗，安尼效果有那真好，价钱阁俗。以上不过大家做参考。

0: 各位乡亲，来今天港乡服务。
1: 空中的好朋友，即马咱也是发觉咱的肝都无介好，发觉咱有慢性的肝炎，咱一定爱赶紧的食中药甲调好，因为肝病会传染，严重的肝病可以收人的性命。你看，伫咧咱现在的社会，有真侪人拢因为米肝、西肝、脂肪肝，到最后拢变成肝癌、肝硬化，一个小夸失去注意，就会来放母放囝，和母囝一生比人比较歹命，和母囝伫遐默默受，伫咧社会当中比人比较拖磨。所以咱平常时啊，都要特别小心来顾肝。咱才有勇勇的身体，照顾家庭，疼惜咱的母囝。咱若是平常都时常发觉肝火都特别大。在这个时阵，就要开始就去顾肝。咱若是发现有米肝、西肝，还是脂肪肝，甚至去检查，知影肝粗粗，伫咧无好的变化。在这个时阵，最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咱无论如何，拢爱赶紧的去买回来吃。咱牛黄、五宝丹的内中有牛黄、珍珠甲绿豆黄，这三个药材。自古以来，就是清肝解毒、醒脑安神的好药材，也应讲是得病大症头的好药。特别是肝病，你若无擦鼻，严重是会受人的性命。大家拢知影，肝炎、肝病袂当放咧一直拖，拖久十个九个拢有无好的这严重的变化。这个时阵，十个有九个人伊拢会后悔。后悔以前无好好食药，好好来顾肝。空中的好朋友，肝炎、肝病真正不是普通病，拖久对咱的身体、甲咱的未来拢愈不利。所以，咱有肝炎、肝病，一定爱赶紧的医治。即马市面上上佳好的肝药就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严重的病，咱甲三顿食，一盖甲食8粒，若是要强肝、固肝尔，咱早暗甲食6粒。咱若是临时临要要改酒毒，或者是改农药毒、改霸毒，这个时阵咱赶紧的甲食6粒。食牛黄五宝丹，伊会清血油、清脂肪肝，所以大便会放乌乌油油的肮脏的物件，这真好。食牛黄五宝丹。这肝未来积油，肝炎、肝病慢慢啊来好去。上佳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用了那是好用，请大家报大家来服用。多谢，谢谢。我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若要光明灯，需要天佑站；若要儿孙有孝我，五斤同孝难相亲。羊儿跪乳儿啼孝，乌鸦反哺惜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脚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关市请加02。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也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一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每礼拜日到拜六，由着阿元、酷酷联合所主持的《快乐向前行》，咱的节目内容精彩丰富，各有各大病院的医生、护士、教授、药师、营养师来做健康知识的交流。咱节目中所介绍的产品，不管是吃的、用的、饮的，全部是由着咱 SGMP 大药厂以及通过美国 FDA 所认证的优良产品所给咱赞助提供的。欢迎大家按时收听，并且批评指教。现场服务电话：0800-288-066 0800-288-066

0: 我来哦，啊！咱所有亲爱的国主的，咱家的爸爸妈妈，咱家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再一次收听。每天有着阿元、
1: 可可
0: 联合所主持的
1: 《快乐向前行》，咱的专工的服务专线：0800-088-066 0800-088-066 0800-288-066 0800-288-066哦。
0: 这个阿仔啊，放学回来了，爸爸问伊讲：阿仔，啊，今考试考了如何？
1: 嘿，
0: 数学考几分？数学哦，考五十分尔，
1: 五十分，
0: 考五十分尔。啊，你叫你普通时啊读册，你都唔读册，
1: 偷懒。
0: 叫你练习，你爱练习，你不爱练习。嘿，你考二十分尔，无考五十分尔。真正的哦，我这样
1: 五十分俾你，
0: 愈来愈掠狂。
1: 嘿，
0: 啊，恁班从几考分？
1: 五分了。
0: 伊讲从几哦，考二十分啦。
1: 哦，二十分哦。
0: 但是爸爸一二十分不是数学，是国语二十分啊！
1: 嘿，
0: 啊，你同学从国语才考二十分，啊，因爸爸那真唔是足生气，足伤心诶！
1: 嘿，
0: 才考二十分尔，啊，你想
1: 我，
0: 伊讲你嘛是我，
1: 嘛是伊的，嘛
0: 是阿仔，嘛是阿仔啊！
1: 嗯，
0: 国语考从低嘛二十分。啊，数学嘛，考五十分，这哦，这有阵时哦，读册哦，我讲真，有阵时囡仔吼，不爱读伊就是不爱读。你讲你逼伊，叫伊逼伊读册哦，伊嘛是跟你坐遐尔啦。
1: 嗯，
0: 心未定，哦，你心未定，你讲安那读伊嘛是读未来啊。但你讲读册，读惯，咁一定以后就是一定有出脱。啊，就讲读册读无悬，以后就无出脱。
1: 袂使安尼讲，
0: 嘛无一定啦。
1: 读册其实是基本的啦。
0: 那读册应该是安尼
1: 讲。就是讲你该完，因为学业只是咱人生当中一个过程。啊，大家拢会使做，为什么你袂使？
0: 不是过程哦，我感觉讲，我感觉读册是安尼，不管如何读册嘛，当学着一寡该有的知识跟常识。
1: 对，有一些知识跟常识是为咱的课本来得去学习。
0: 一般的知识常识一定还是要靠读册来的啦。嗯啊、我讲这讲呀，不你讲老爸老母的
1: 无用。不然人家怎么会说书让人生更丰富？
0: 嗯，
1: 啊，学到老活到老。
0: 讲书中自有黄金屋咩？
1: 系啊系啊系啊。
0: 书中自有牛肉面咩？
1: 不教牛肉面。
0: 以前我阿姐哦，我阿姐拢会来阮家教阮读册啊。啊，读册吼，读完了，拢传阮去食牛肉面，你知道？阿姨也甲阮客气啊。哎，我以前阮拢最爱食牛肉面的呀。啊，所以阮阿姐拢讲吼，吼、哦，恁即马头壳刚来想讲，等下考试完吼，你刚要想，刚要想要食牛肉面的，对唔对？
1: 嗯。
0: 讲系啊，哇，恁牛肉面真好食。伊讲书中自有牛肉面，册若读有，你就牛肉面好食；你若册读无，就无牛肉面好食。
1: 啊，牛肉面是阿姐煮的吼。
0: 无啦，去外口吃。
1: 哦、oh. ，
0: 我们隔壁一间牛肉面哦、喔，真好吃牛肉面。
1: 你读完就是请你吃牛肉面，
0: 从去吃牛肉面安尼。我们就讲趣味哦。
1: 嗯，
0: 所以其实哦、喔，读这是安尼啦，读这是我来讲，要学着咱基本该有的知识跟常识。啊，当然你要读啊，要学到偌济知识，
1: 还要看个人发展、啊
0: 看个人啊、啦吼。
1: 书。书其实就乏味，
0: 嗯，
1: 但是我认为该读嘛是爱读，
0: 但是
1: 吼，那就是基本。
0: 我讲真啊，
1: 那就是基本的
0: 物件。但是教册是安尼哦，有当时吼，我感觉老师嘛有足大的关系啦。
1: 对了对了，
0: 迄位老师，
1: 老师其实也很重要。
0: 迄位老师教册教到足哦，你听到伊声音就足想要困呢。
1: 靠，就一个老师，哦，您干嘛就想要困？
0: 做无聊，做呆板的。
1: 应该讲，每一个老师拢会学生啊，就想要困。
0: 有老师哦，讲话就幽默风趣的、啊啊。
1: 对了，对了，对了。
0: 人就做想要上课啊。
1: 那教学方式较无同款啊。
0: 你想我，我想我最近我有当看讲，即卖学生囡仔的老师哦，嘿，我老师我少年呢。
1: 哦，很穿得很辣哈，
0: 穿得很辣嘞，
1: 穿很短，
0: 对啊，
1: 裙子很短，然后上课很风趣，很幽默，还带游戏。
0: 那会当中读册，老师
1: 啊都真水水啊哈，
0: 对啊，
1: 对。
0: 那我们读册时那不安呢，
1: 时代无同啊。
0: 我们这下读册老师拢老老，直接叫老师，拢老老。啊，那科举不及格的是啪，就是掉。啪啪啪啪啪的呀、啊！
1: 都拿那个板凳的那个一条一条的。
0: 好了，不要紧，咱今咱这部吼，咱这保护吼，咱今要请到一个吼，博士啦，当时讲
1: 三个博士，
0: 三个博士的哈、嗯，
1: 对，
0: 等下咱再好好来个邀请了，好不好？

0: 好啦，咱今日这部如果邀请到咱这个健康的大专家吼，咱的陈经理来，来陈经理你好，
1: 是阿官，咱空中的这爸爸妈妈是大大家好。
0: 啊，你今日带一个报表来呢？
1: 哦，这不是报表，
0: 不是报表，
1: 因为吼、哦，主啊吼、哦，第一届来阿官，咱在现场在时阵，我都办甲咱在时大约束过，不管咱是伫生活、食食的部分，甚至医药甲医学的部分，咱会请到真正专门。有知名度、有证书的这个专家来为着咱这些所有时代做解答，
0: 所以今天这是专医学专家啦。
1: 不专家，这是咱台湾哦。我讲的爱护责任，是咱台湾上少年的医学博士、生物博士。这人哦，其实你伫电视还是伫亚洲的周刊哦，咱亚洲是百大名人马博士。
0: 马博士啊，
1: 不是马英九，是马博士，马文瑞马博士。
0: 哇，马文瑞马博士啊，哈，
1: 是，
0: 来，那邀请咱的马博士来，马博士你好，
2: 大家好，我是马瑞文。
0: 哦，咱的马博士好笑的呢啦，真假的、欸，所以哦，咱这爸母哦，今日吼、哦，要来跟咱这爸母探讨的吼、哦，你一定要注意听。医学博士、医药博士来跟咱现场吼，不要跟咱在爸母吼做一块解答了吼。
1: 是，
0: 来今天咱的课题就是讲吼，来咱的马博士吼，今麦吼听讲吼，过去人拢吼小儿科诊所医生从爱做小儿科啊，为什么感冒多嘛？
2: 啊对，
0: 啊感冒多看人就多嘛，
2: 啊对，
0: 啊收入就多嘛。
2: 是，
0: 但是咱今麦不敢看啦哦，今麦你去看哦。不管是像什么耳鼻喉科、小儿科吼、哦，人可能无遮济，但是有一科惊得人异军突起呀、啊，人讲黑马啦，
2: 是
0: 就是这个皮肤科啦。
2: 啊、对
0: 哦，这个皮肤我讲真讲吼，我过去有前一阵嘛吼，因为卡在边你的生什么物件吼，叫去看啊看哦，咱人就咧艰苦啊。
2: 对，
0: 你知皮肤咧上是足不舒服的。
2: 对，是
0: 啊。啊，有的你若讲拄好去破空啊，讲叮咧疼。那那我都等，我都等啊！啊，但是我去皮肤科挂号哦，挂落去了，再先去挂号，既然讲系拖到暗时啊，啊，才看会到啦、
2: 哦。
0: 嚯，咱为什么吼？咱的台湾这个皮肤科看人这么多啊？
2: 嘿，我甲各位时代报告啦吼，因为台湾啊非常的淡。
0: 尤其
2: 什么湿啦吼，湿气足重的啦吼，而且啊，尤其是住伫海边啊的人啊，吼，遮湿气重的时阵，迄皮肤绝对歹。
0: 哦，伊就刚刚讲咱人吼，规日浸咧浴缸内底，
2: 对对对，啊，抵抗力嘛歹，啊，这是啥喏？你若凊彩一个病毒抹掉你的身躯，你的皮肤伊就开始痒啊。
0: 哇、哦，哎、欸，你这马博士讲意思，应该就是讲，看咱咱厝吼，咱若厝较湿。
2: 对，
0: 伊就会生一块病感，
2: 嘿，落病感。
0: 咱人辛苦啦，去拄着湿的时阵，
2: 对，
0: 伊就会生一块困滴的就对啦。
2: 没错，没错，嘿、哦，而且特别就是讲，你若是抹掉时阵呐，你若了解所在，手过去握着别个皮肤的时阵，哇，就开始脱开。
0: 哦，本来阿妈滚浆，
2: 嘿，
0: 我就要浆去摇摇摇，多去摇盖边，
2: 嘿，落掉啊，啊，他个皮落个掉啊，
0: 哇，他个、哦，所以这个困一些传染的啦，
2: 绝对的，
0: 啊，不怪皮肤科啊，生理这么好，
2: 嘿，
0: 啊，你要看哦，啊，咱厝人啊，比如讲一个掉皮肤的问题，
2: 嘿，
0: 啊，厝的大家拢共同生活嘛，
2: 对，
0: 啊，摇摇一些血落来，
2: 是，
0: 啊，血落来这毛病毒啊，
2: 系啊，
0: 啊，病毒另外一个唔知啊，惊佮倒来坐掉啊。
2: 都拢围着啊，
0: 都搁围着啊，啊唔知搁摕来手去摸着，啊搁摕物件来食，
2: 对，
0: 哇，就造成咱一寡吼，摕来一寡毛病，搁造成啊嘛。但是哦，我有发现一个问题，就
2: 是
0: 讲吼，咱的马博士跟咱的陈经理吼，我相信你马上去看过皮肤科啦，
2: 对。
0: 但是我皮肤科的时阵哦，我就讲啊，我当初是卡扎片生一粒吼，足疼的，来医生讲的是生疼啊，啊足疼的哦。啊，就听结果无阿多，最后爱用，伊讲爱用刀啊，划开
2: 啊，
0: 啊，甲切出来嘛。
2: 哎，金包银啊！
0: 但是吼、哦，我未去和医生开刀进前，我去看皮肤科的时阵，皮肤科一届入去哦，我无好笑哟、哦。一届入去，你人足济嘛，一届入去十个人，一个医生一届叫十号，啊，一届看十个哦，有看脚香港脚的啦，有看迄个灰指甲的啦。有看到看你面什么青春痘的啦，包括我卡在边生点啊这啦，反正所有的皮肤科啊，一个你就问啊，你要看哪里啊哪啊，问，但是最后出来的时阵，大家体药膏拢同一罐，
2: 嘿，
0: 那罐药膏，脚嘛不爱管，手嘛不爱管，
2: 嘿，
0: 面嘛不爱管。 头壳皮嘛无迄管，迄管到底是啥物物件？
2: 嘿哦，嘿哦，做美国简单叫内固醇
0: 哦，内固醇。
1: 我爱，我爱真负责任，我家己爱个人真负责任，跟咱家爸爸妈妈讲吼，你若去伊迄里边领药的后边有无？伊是规桶，
0: 规桶，
1: 规大桶吼，啊，然后用一个叫叫用一个汤匙啊，你若要爱情，伊加加就是直接甲伊
0: 开
1: 一细块啊起来，
0: 对对对对。
1: 啊，因为这个物件就是安尼，你当然上起来时吼，真正是讲要爱你的命啦。
0: 嗯。
1: 问题是你抹了了，两工、三工、五工，哦，真好啊，
0: 足爽快。
1: 但是你也反复反复，我讲因为这无法度通去断掉，
0: 无法度断
1: 掉，有法度甲你解决，啊，无你解决，啊，过来你若要，伊若要甲你开药后，你食遐个较毒。
0: 哇！
1: 因为迄食着过会伤着油脂，所以讲为什么皮肤科？你看咱台湾都食阿外，你所念的什么青春痘，啊个有蜂窝性组织炎，
0: 有诶拢做侪啦。
1: 农炎啊，CP 的啦，啊是梅毒的浸啦，个白大等等之类，这一部拢干啦用美国仙丹一味咧甲你治咧。
0: 咱迄个马博士吼，你都讲着迄个美国仙丹，你着过去足故意炸，足故意炸吼。咱这爸母吼，什么食食类，就面什么健起来啦，
2: 对啊，对啊，
0: 汗水啦，
2: 嘿，
0: 啊，西药剂啦，
2: 拢是嘿。
0: 啊，美国神丹就是咱讲的类固醇，
2: 类固醇，啊，搁一项就是抗生素，
0: 抗生素。啊，遐类固醇摕来抹咱的皮肤，伊当然治疗效果真好啊，
2: 是。
0: 但是伊就经过咱皮肤吸收，对咱肝甲油脂毛伤害哦，
2: 非常大的伤害。我甲大家报告一下啦吼，因为阮皮肤啊是上大的器官啦吼，伊若抹落的时阵，伊经过真皮吸收落。你的油脂甲肝绝对是上毒的所在，
0: 从今吸收着，
2: 对，所以想到台湾遮侪细心的人，
0: 哇，这个拢是油的关系啊，
2: 是是是，
0: 哇，啊，但是你马博士你安尼讲起吼，你想安尼，咱皮肤已经出现问题啊，
2: 是，
0: 你想香港，我讲香港较得啊啦，
2: 对，
0: 香港是足上的哦，
2: 嘿，
0: 哦，过去我的大兄。伊就是香港卡，嚯、哦！啊，大家都看伊伫遐摇摇摇摇摇摇，刚好伊个卡胖有无？拢破坑
2: 啊！老疼
0: 老疼，啊摇摇摇摇，伊嘛是去皮肤科看啊！啊，看了了以后抹落去，我老实讲，嘛是如此，嘛是一个月就要登记领，以后一届
2: 未登记呐，
0: 未登记啊！哦，啊，我就讲啊，香港卡，咱咧厝的人。你嘛无可能讲为着洗杯啊，创啥？我甲另外洗，
2: 当然，
0: 大家拢是啊，
2: 各做会
1: 洗。
0: 啊，结果本来我无香港卡的人，我变做我嘛香港卡。
2: 对，
0: 哦，啊，甚至诶，这香港卡的病毒有可能咱有当伊啊走掉一啦，掉那内衫内裤的时阵，其实有当时啊，咱小姐太太。感染就是这来的啊。
2: 对，过年了啊，皮肤科排队上侪人，想哪咧？
0: 想啦。
2: 大家了卡了了，你拍麻将蒙来蒙去，出来出去，鬼都拢掉。
0: 哎，有影，哎，真正有个人拍麻将哦，啊，人拉去啊，你知？啊，你也唔知啊，啊，那在收牌啊嘛，啊，收咧麻将，啪。
2: 哎呀，那你手啊开下棋的时候，
1: 拢掉啊。变数起来有无？
2: 哎，
1: 街边都个掉掉啊！啊，真正，啊，真正有影，咱讲的拢是熟悉的代志。啊，为什么爱老老实实来讲？咱都是爱，我都想办法来解决这山顶咱爸爸妈妈咱所讲的生活中这上大的困扰的问题咧。
0: 所以来，咱这个吼、哦、马博士，咱的陈经理吼、哦，啊，你今日咱大家拢在讲，其实这类固醇对咱人的伤害足大，但是你佫无可能无抹，因为病毒就伫遐嘛。
2: 对。
0: 你病毒你若无佮消灭掉，你就是永远就是足不舒服的。
2: 对，
0: 哦，像咱讲都要讲的。香港卡你无该用，伊嘛是足艰苦，就上啊，
2: 对啊，
0: 对不对？要穿袜啊嘛，脚臭到要死啊，对不对？啊，咱的头壳皮会生东生西啊，对不对？啊，咱的手啊，吼、哦，胸骨嘛拢会生啊。啊，你若依着恁专业的角度啦，吼、
2: 哦，
0: 即马有啥物好的方法？第一，安全性要有够的，
2: 对。
0: 过来真真正正当可以长进呢，
2: 对。
0: 吼、哦，那依恁吼，安尼专业的研究吼、哦。有啥物物件，咱甲咱这爸母吼，小讲一下。
1: 其实啊，我伫遮吼，我代表这爸爸妈妈先甲马博士问一个问题，这爸爸妈妈要问个问题，
0: 是
1: 上是安怎发生的？啊，上为什么拢无到断根？到底伊这内底病毒，伊是啥啦？咱去看皮肤科无到断根，上这个原因是啥物原因？啊，三先。
2: 好，我甲大家报告一下，然后上这代志啊，都是例如细菌，还是病毒，哦，还是霉菌。在物件来滴皮肤顶管的时阵啊，去抹掉的时阵啊，伊就哪啥啦？伊就哪想讲一粒卵有哦？你去抹遐油啊，遐卵你甲抹落了，伊也无甲讲个破， 伊个继续伫遐，所以你又无要等金。
1: 你就跟他抹掉两坑，
0: 哎，抹掉表面尔啦，
1: 是啦，是啦，啊，永远拢跟他伫表面啦，拍掉两坑，你无。马博士讲，迄两你抹的两卡，啊内底无入去的话，你哪有法度？
2: 对，
1: 袂断筋啦。
2: 而且你油爱愈抹愈无效，等到伤到是你的油脂甲你的肝呢。
1: 啊，皮肤愈抹愈薄
0: 啊！所以有人你看你抹的内裤全抹完了吼，迄个皮敢那假皮哦，
2: 是，
0: 敢那坏死啊！那啲啦，
2: 愈薄，
0: 迄就是因为这个西药吼，甲造成咱皮肤伤害啊。
2: 对，
0: 哎呦，所以咱这把握吼。当然哦，不是讲叫你卖去看皮肤科啦，就是讲你啊皮肤的问题，总是要想办法解决啦。
2: 啊，个一项哦，你啊愈挖愈爆料啊，你若无去啊处理哦好，你若料个老汤，伊若空嘴无好，伊就变蜂窝性组织炎。
0: 哦，
2: 你到时阵记卡咧，
0: 哎，迄就做麻烦咧。
2: 记卡记手啊，
1: 啊，个有一个问题
0: 啊，我糖分咧，
1: 有糖分咧。个第二个问题就是啥，就是讲哦，为什么咱有当料料料的所在一臭？一草，像迄改变了了吼，你手提个皮皮一草，咱真诶草，啊，佮有一挂爸爸妈妈有无吼？迄脚那香港脚叫嘞，为什嘛是草？脚诶草，啊，为诶上面咱诶迄个胳肢窝买草，脑瓜买草，这草诶原因是啥物？
2: 嗯，迄种是细菌、
1: 霉菌啦，
2: 甲病毒
1: 是，
2: 迄种是开始诶草诶原因啦。
0: 啊，所以唔该讲吼，咱这马博士吼，今日邀请你来就是讲吼，看有啥物好诶方法，因为这皮肤问题是吼，每一人一定拢有啦。
2: 对啊，
0: 你包括你今麦囡仔，大家嘛皮肤
2: 过敏啊，
0: 是啊，
2: 尿毒啊，
0: 啊，这拢是啊，拢是细菌、病毒、霉菌造成的嘛。
1: 是
0: 啊，我就讲啊，啊，你若遇到恁即马虫害厉害、虫害专业的吼。有发明的讲，啥物会当来对抗这病毒的？
2: 哦，即马上先叫做 UC 的技术啦。
0: UC 是啥物物件？
2: 这个物件经过咱台湾哦国家的卫生院哦，来去做足侪临床研究。
0: 国家卫生研究院哦，
2: 对，没错。啊，搁啥呢？搁中国医药大学的台中的病院、吼医学院、台大，加拢帮阮做过这认证哦，伊是真正做临床。知影讲真正对皮肤、对这细菌、对这病毒有法度解决断根的哦，
0: 有法度断根哦，
2: 直接断根
0: 啊！但是伊会伤害着咱的皮肤，会当是伤害着咱的肝是油脂哦。
2: 哦，这是上重要的，伊完全无西药，
0: 完全无西药，
2: 完全无抗生素、无抗生素，嘛无类固醇，
0: 无类固醇，
2: 对，
0: 无抗生素，伊啊，佮咱对抗病毒，
2: 安全干哪呢？我你研究来对你从哦，伊有法度好。宠物啦吼，啉着嘛无任何的病毒出来，嘛无任何的毒性。
0: 哦，你咧是用啉咩？用
2: 喷的？
0: 哦，用喷的，
2: 用喷的。
0: 哦，就是讲，倒位那无爽快，你就甲喷倒位。
2: 对。
0: 倒位那痒，就喷；倒位臭，就喷。
2: 对。
0: 就喷那里啊。啊，就是咧喷落去，伊是足紧，就像咱来臭，卡来臭，喷落去偌久都袂臭。
2: 一秒。
0: 喷的
2: 水无，
0: 你是有黑白讲哦，一秒呢？
2: 这是国家方面的数据哦。
1: 我问爸爸说，是一秒，不是一公哦？
2: 不是一秒，
1: 一秒哦。妈妈，您条件是一秒哦，
0: 一秒哦。
2: 喷的水无去，
0: 水解，尤其那
2: 水解决。
0: 咱这爸母转囡仔转来，卡鞋啊，脱来臭卡惊死人。迄嘛是香港卡嘛？
2: 水袂臭，
0: 水袂臭。
2: 伊喷的了，咱都要讲白毒，咱能卡嘞。一喷的了，水感能讲个破。
0: 照你来对，
2: 对。啊，病毒随了瓦解去啊！
0: 哦哟，
2: 那鸡卵下个破咁
0: 快。哦，所以不怪这国家国卫院帮您做认证诶，所以这当电视讲吼，80%以上抗病毒。
2: 哦，100%。
0: 哦，100%。
2: 我的报告是100%。
0: 所以
1: 马博士嘛，你给我讲一解。
2: 嘿，
1: 100%。
0: 哇，
1: 一包
2: 报告是包。
0: 诶，爸母哦，诶，一秒这对当给你100%的这个。病毒该抵抗掉哦，
2: 对
0: 哦。啊，我来问一个重点吼，那马博士，你都讲这对着这个除臭功能吼，做简单的嘛。啊，咱人辛苦的人吼，一种人啦。咱若热天也好，寒天也好，其实拢会啦。热天较严重诶，你是有一挂狐臭的啦。
2: 啊，
0: 哦，过人看我拢老汗老汗咧哦。迄个有当时吼，徛喺边啊，讲哦，
1: 人未到，人未到，鼻都先到。
0: 哎呦，啊，这恁就知讲阿是向来啊。
2: 对。迄味吼，嘛是同款喷落，水无去
0: 哦，
2: 水无去一秒。
0: 啊，但是水无去是安尼啊，有人讲啊，这可能是内底可能卡什么芳精啊，唔够喷落无去。啊，你喷落去了啊，遐会困嘞。
2: 就是因为遐困无去了，就无臭味啊。
0: 哇，
2: 诶，臭是因为遐困。
0: 啊，但是我搁问一下哦，你若讲到伊个人讲的过人卡哦，狐臭这吼、個。啊！你喷的是把这细菌杀掉嘛？
2: 对。
0: 啊，但是伊有法度断根无？
2: 你讲断根较难，为啥物？伊、是身体内底诶免疫系统的问题。
0: 哇！
2: 但是你啊困啊，解决掉臭味随无去。
0: 哦，
2: 随无去、哦。
0: 所以你若讲吼，有当时吼，你若本身知讲你家己脚脚臭诶，
2: 对。
0: 伊也是讲吼，像咱都讲狐臭诶，
2: 对。
0: 吼、哦，也是讲辛苦吼，有汗水哦，散发一些一挂味道诶啦。
2: 对。
0: 这个吼、哦，国卫院。所认证的这个哦 ，UC 啊，就马上给它摕来水喷落去，
2: 水喷落
0: 去，水喷落去，这个空水喷到拢无要紧，
2: 不要紧，不要紧，安全。
0: 咱啊，拄啊讲到吼，除了香港卡以外，香港这算啥病毒？
2: 还病毒，一个霉菌，
0: 霉菌哦。啊，除了这个香港卡霉菌以外，一个对多一部分吼，效果真好。
2: 大家。那阵讲皮肤问题啊，吼，包括啥，包含湿疹的问题，
0: 湿疹，
2: 湿疹，你啊痰吼，你啊湿气，大概较重的人啊，吼，迄湿疹都绝对是有效的。
0: 马博士吼，我吼曾经捌发生过讲吼，手吼拢生一只敢那水泡安尼、哦，
2: 对，迄水泡疹，
0: 迄水泡疹，那是水泡，那是湿疹还是水泡？
2: 细菌感染。
0: 我的细菌感染，
2: 细菌感染啊！来电拢会唱一挂病毒，
0: 哎、哦，
2: 唔管是细菌还病毒哦，因你两个尿破啊，尿破了，伊个胃哦，
0: 胃吼，
2: 伊个胃来胃去哦，
1: 脱开。
0: 我怪人做我介意吼，因为我就足个小，因为我看到直接滴啊嘛，我就用针个毒啊破，
2: 对
0: 啊，啊毒啊破了，哎呦，啊那边啊嘛弄个，
2: 对啊，脱开啊。
0: 本来无啦，一两条啊，你啊，
2: 结果
0: 尿破了，哇！啊，那另外一个镜头嘛，拢已经拢个生出来吼。
2: 哎，对。
0: 哦，原来这就是你讲的，就是会脱啦。
2: 会脱开，包括啥呢？包括今嘛足济时段拢会带状性疱疹，都是皮抓啦。
1: 皮抓，
0: 皮抓，
1: 嘿，皮抓，
2: 嘿嘛是同款。
1: 好，哦、神经足痛的。
2: 嘿，足痛，嘿你喷落哦，水都袂感觉痛，嘛袂感觉痒。
0: 马上把你爱困。
2: 对，
0: 给消灭就对啊，
2: 直接消灭掉。
0: 这那吼皮蛇吼，你听是足艰苦的哦。
2: 对，
0: 过去人讲皮蛇那苦一点哦，那是无命啦。
2: 对，是啊，包括上基本的香港卡啦，
0: 香港卡，
2: 香港卡啦，啊，够像嘞，啊，够去像迄面啦，有些条矮啦，吼，还是你的孙等你青春的时候，青春条有无？
0: 青春
2: 痘拢会使，啊，够头壳皮嘛会。做这一时代人，
1: 头皮屑，
2: 嘿，哎，做这人啊，多嘞，哎，枕头嘛，啊，枕头可能环境的问题较湿一挂，哦，头皮就开始生一挂生垢啦，
0: 哦、
2: 生什么头皮屑啦等等的，哦，这弄好，
0: 弄会晒的
2: 对
0: 啊，所以吼、哦，你不管是吼、哦，咱讲的香港卡也好啦，也是讲灰指甲啦，
2: 哦，对哦，灰指甲，
0: 哦，咱这吼、哦，这个马博士吼、哦，都要讲到这灰指甲吼、哦，伊足侪人有这个问题的啦。
2: 对
0: 啊，灰指甲起码都又要好食啊。
2: 嘿哦，又要叫人，我那伤肝伤心
0: 哦。
2: 嘿啊，你到尾啊，食到尾啊，你阿伯有效果的时候，你先洗药剂啊。
0: 哦，所以吼、哦，用起码重新的国家卫生研究院。所研发这个 UC 用喷的，
2: 对啊，
0: 是比较针对咱可能这个病毒个台消灭掉嘛，吼。
2: 对啊，对啊。
0: 所以来，咱这把握哦，所以呢，讲卡的问题啦，香港卡的问题啦，甚至咱讲的吼，咱这个吼，灰指甲的问题啦，如果吼，咱这迄个啥，啊，一挂菜花啦，
2: 哦，拢同款。
0: 菜花以后，我曾经吼，捌听过讲吼，这个红明木啦。明明都无去外口乌白来，
2: 嘿，
0: 啊，结果吼、哦，都去得到菜花啦，
2: 嘿，
0: 吼、哦，叫医生个解释讲，伊去外口的公用便所，
2: 嘿，
0: 便所吼、哦，啊，等下了再安尼，咁有影啊，会安尼，
2: 相当因为有菜花的人坐过的马桶，
0: 哦，
2: 你个个坐落落掉啊，
0: 哦，啊，所以伊可能吼、哦，伊唔是去外口偷食，
2: 嘿，
0: 就是因为去坐到顶一个人，
2: 对、哦，放一个就掉啊，
0: 啊，所以来马博士哦。按、啊、你讲起来，咱这支吼、哦、用喷的这支吼、哦，会当一秒钟就让筛筛细菌这样。咱那个在，咱那讲去外口佚佗的时阵，你那讲吼便所要上便所，伊老实讲，有的妈妈你讲伊卡无，你讲叫伊开就开袂
2: 落
0: 啊，一定要用遮嘛。但是遮啊，你唔知顶一个人，顶一个人，伊到底有病啊无病，咱无法度。了解嘛？
2: 对、哦、
0: 啊，那要变数进程是不是提这款那个转转的？
2: 是无错，你所有会当蒙掉的所在，拢会使转。
0: 哎呦，
2: 哎，拢爱转。
0: 啊，包括那那讲吼，今麦病毒足济嘛？
2: 对、哦。
0: 你看今麦流行性感冒啦，
2: 对、哦。对哦
0: 肠病毒啦，拢是因为经过熟，啊，咱摕物件来食嘛，
2: 对
0: 哦，啊，食了了，再去 传染着嘛。啊，你讲吼，咱来用这個来喷咧手诶，对咱的皮肤伤害无？
2: 绝对袂，而且佫会形成一个保护膜。
0: 哇！
2: 你若摸着时阵，遐病毒就直接抬死啊！
0: 哎呀！
2: 啊，我问你台湾啊吼，足侪药局连锁药局拢起哩啊？啥乱咧？因为足侪妈妈买互孙炸咧。
0: 嗯，
2: 好弄炸掉的，大家册包内底弄一罐。
0: 哎，因为即马就是在对抗病毒的时代
1: 啊。对，你这喷一盖吼，会使冻21天。
0: 喷一盖冻21天，
1: 冻21天。所以你的口罩吼，我甲咱家爸爸妈妈讲，你啊囡仔要去读册啥？我讲囡仔吼，那去读册，我讲一个开学拢规间拢未做伙啊。
0: 嗯，
1: 你的口罩有无吼？甲喷的口罩在喷一下。
0: 嗯。
1: 可以挂嘴咁挂起来，我讲你咧呼，咱咧呼吸的这个过程当中，伊就在开始形成一个保护。
0: 咱要喷口罩，我借问一下，咱是要喷外口边啊，内底边？
2: 哦，外口内底拢会使，
0: 拢会使。
2: 外口是会当抵抗外口来的病毒。
0: 哇、哦，
2: 内底是安怎？你那家己的病毒要穿开的时阵，佫会当过滤一下。
0: 哎、哦、呦，啊，马博士有人跟我讲、哎，啊，你啊，既然对咱皮肤无伤，我就直接喷嘴就好啊！
2: 啊，因为伊的浓度啦吼，相关
0: 哦，相关，
2: 因为即马要做个会当抗病毒这件代志，
0: 百分之百抗病毒，
2: 百分之百，所以阮的浓度调足悬的，所以皮肤拢无问题。
1: 讲、哦、到这个抗病毒吼，我都爱甲咱那爸爸妈妈吼，托一个啊，认真来甲陈经理学落者啊讲，马博士其实伊就是在几年前咱这个 COVID-19 吼，迄当阵。冠状病毒开始的时阵，伊去研发着这个药丝吼，啊，这个物件送去咱国家哦，咱台湾国家卫生研究院落去研究出来，去检验出来，伊是100%我都控这个病毒，所以就是安尼起来，才变作规个咱亚洲地区周刊上拢看到这马博士这个成功的案例。啊，今仔日咱来咧讲着马博士解这个研究的物件，这个。这个优势的这个抗病毒的这个喷液吼，100%，我提过100%，这是国家认证背书的，国家我讲国家卫生研究院无咧替任何商品咧做背书的，
2: 哇，
1: 这独独马博士自己俩，
0: 哇，所以这吼，但是讲经过国家来认证吼，大家当安心啦，
1: 对，
0: 但是这吼马博士吼，咱都拢讲着讲吼。咱除了讲拢是病毒的问题嘛，
2: 对
0: 有一种人嘛是足可怜的，就是肾
2: 啊，对，
0: 有一挂肾哦，皮肤拢会生，敢那龟趴，啊摇摇一直落呼哦，
2: 对，
0: 迄个是咸嘛，
2: 黑咸，黑鸡肾嘛是霉菌的一种，
0: 嘛是一种，
2: 所以黑嘛我都解决，唔管你说你头壳顶的啦，皮肤顶的，
0: 头皮屑呢，
2: 偏的啦，好街边的啦，啊个人尻川埋生，
0: 哎呦，
2: 这拢会使解决。
0: 哦，只要是肾呢，
2: 只要是肾呢，
0: 你手啦吼，手脚拢会使，
2: 对
0: 哦，反正只要是吼有病毒感染还是细菌感染的，
2: 对哦，
0: 拢当喷一罐，
2: 对哦，
0: 甲喷的水喷哦，一秒钟水，
2: 一秒钟袂上，
0: 一帮你袂上，帮你开这病毒哦，
2: 对
0: 哦，你看咱这爸母吼，你看今日恁吼，然后好加就请这马博士来哦，安尼讲起吼，咱都要讲到这，啊那我香港卡的人其实吼，除了噴卡以外，是不是建议讲鞋啊嘛，甲噴一下？
2: 鞋啊，无啊，你大的所有的所在，会去接触到的所有所在，弄来噴。
0: 什么拖鞋啦？
1: 对，
0: 反正哦，你只要脑卡草
2: 掉的啦。
0: 啊，你即马来讲皮肤病传染的这哦，你用过的所在拢甲噴噴的。
2: 对，
0: 包括安全帽。
2: 对，安全帽。
0: 哦，哎呀，就安全帽嘛，臭衣帽嘛，喷这
2: 個，
0: 哎，这安全帽有臭咖呢是，你嘛是困吼，
2: 嘛是困的问题，而且一个台湾一个妈妈安怎嘞，还要洗衫进进，但领拢先喷过。真多嘞事，哎，卡袂去坏掉。
0: 先卡病毒伊哦，老实讲病毒吼，你老是要甲洗掉，老有点困难呐。
2: 对对对，
0: 伊拢是吸附伫咱的衫的纤维内底啊。
2: 对，
0: 啊，有当时吼，咱也不其实咱去外口转来，嘛拢。无安怎啊？但是衫穿了了，
2: 都掉伊。
1: 是咧穿
2: 衫内底，
0: 就是毕业衫内底。哎，过去人讲咧啥物 ？COVID-19 有无？是毕业都会毛毕业头毛内底。
2: 有啊，有啊。
0: 啊，所以咱家的爸母吼，你若讲今日即摆啦，因为即摆病毒太济啊嘛。
2: 对。
0: 尤其个变种嘛，你想从以前咱咧叫啥物？你唔是叫新冠病毒咧叫啥物？
2: 它在流行性感冒的时
0: 阵，武汉肺炎啊，后壁改名改做新冠肺炎嘛。
2: 对
0: 啊，即马过一个啥物梅将军呐、啊？
2: 哎、
0: 欸，梅将军用这個、OK 不？
2: 会使，唔管你是啥物细菌，唔管啥物病毒，只要伊是病毒款的， 是拍咪啊，喷的水了，
1: 就给你抬啦，
0: 弄会使抬掉的对啦。所以咱这爸母吼，你若讲你安全帽已经臭棉花，免怀疑啊啦。嘿，绝对是内底有困足济啦。吼、哦，你安那卡细嘛是嘛是咪嘛是骨掉呀。啊，咱这爸母，你若讲吼，我咱都讲你灰指甲的人。你香港开的人，嗯，吼、嗯哦，你也要一定爱转山，
2: 对，
1: 是的、
0: 哦。啊，咱来讲吼，有当时吼，较私密处的吼，
2: 对，
0: 哎、欸，那哎来看嘛，较转山，
2: 对，
0: 拢较清气的。哎哎，咱的马博士吼，
2: 嘿，
0: 啊，那讲起吼，咱的女性一挂吼，比如讲女性的分泌物啦，哦、我一挂人讲的，人讲白
1: 带
0: 啦，
2: 对对对，非常适合，
0: 非常适合，
2: 非常适合，
0: 就是讲下身的这样抓，
2: 对，
0: 下身把它喷一喷，
2: 嘿，较清气、
0: 哦，较清气，
2: 嘿，啊，你来看嘛，喷哦。
0: 我来，我
2: 来，来个，来个，个穿了个掉。
0: 来，咱这爸母吼，你相信咱的马博士吼？咱这有经过国家卫生研究院第一类，对皮肤绝对未伤害，
2: 绝对无伤害，
0: 绝对无伤害。过来，100%抵抗病毒，
2: 对，没错。
0: 吼、哦，过来一秒钟要帮你除臭，
2: 嘿，
0: 一秒钟要帮你除菌，
2: 对，
0: 哦，
2: 对
0: 就是靠自己吼 ，UC 来个喷，啊就，哎，啊，那这吼，诶，囡仔大人会使喷，
2: 拢会使。
0: 拢没有刺激性嘛，
2: 连狗啊、跟猫啊拢会使，
0: 狗啊、跟猫啊买晒喷哦。
2: 因为皮肤足脆弱的哦，啊，而且一个去食哦，食烟毛，拢安全。
0: 啊，但是我问你吼、哦，你若讲喷咧狗啊辛苦，那狗啊拢会有当会咬嘛？
2: 对，
0: 啊，咬个伊会追嘛？
2: 嘿，
0: 爱追就要紧无？
2: 安全，安全，安全。
0: 哟，所以狗啊有当时啊，咱出去外口。等下，咬咬咬咬咬咬咬咬啊！你看到狗一直咬，表示讲伊辛苦一定是有一款不好物件，伊唔在咬，无咱，甲咱人讲话，咱人啊皮肉袂上来，可能去咬。
2: 对，没错。
0: 吼、哦，啊，你啊去看伊咧咬，是讲伊的辛苦哦，拢臭咪毛诶。咱赶紧用即罐吼，紧甲喷喷，甲伊杀菌。
2: 是。
0: 杀菌了了，第一，咱咧照顾咱的毛小孩，买较好照顾。
2: 对对对。
0: 啊，无你讲诶诶，我老实讲，狗啊是无健保诶呢。
2: 对啊。
0: 狗啊看白比别人比人较贵。
2: 对哦，而且狗啊过去喂着人咧。哎呀、啊，
0: 诶、欸，有阵狗啊，咱足侪人会带狗去外口遛狗嘛。
2: 嘿。
0: 遛狗了，你唔知狗到底去倒耍嘛？
2: 对、哦。
0: 到底去带啥物物件，当然咱唔知嘛。
2: 嘿。
0: 所以你若讲有厝有饲狗爱遛狗诶，
2: 嘿，
0: 出去进前先甲喷一下呀。
2: 嘿，
0: 等下了哦，佫甲喷一下啊，
2: 对，
0: 吼、哦，甲病毒莫炸你在厝内底，
2: 对，
0: 啊，尤其咱这爸母吼，咱咧厝内有小朋友的人，下要上课进前，你互伊炸一罐这個，互伊炸去学校，
2: 嘿，对，
0: 随时随地，吼、哦，叫伊手喷喷的，
2: 嘿，
0: 辛苦少喷一下啊，
2: 对，
0: 吼、哦，较袂去变坏掉，等下嘛同款，因为囡仔你叫伊洗手袂嘛，
2: 系啊，
0: 啊无你至少等下上来手伸出来，甲伊两个喷下去。

0: 咱医学博士、咱马博士的较正吼，咱这爸爸妈妈吼，人马博士因研究的物件，你当安心使用。好，重点就是讲吼，到时阵咱这陈经理也是马博士吼，
1: 啊，
0: 听到没有？听到讲这年后这个优先要来喷呢，啊，你到时阵啊来咱这部是袂当像恁你外口卖遐贵呢？
1: 啊，这嘛是我专工要请马博士来，第一我有咱家爸爸妈妈在。马博士马瑞文这三字，你伫个网络观点拢查得到。
0: 拢查得到。
1: 啊，恁若讲无看到伊个本尊了无？网络有伊个相片。
0: 哇，真少年。
1: 真正少年。吼、欸。啊，第二就是讲，因为即马各大药房、皮肤科甲诊所无拢咧卖拢有即个相片，所以讲我请伊来就一个目的，我希望代表咱家的爸爸妈妈是多来甲咱马博士讲，一定要。第一，伫个阿元遮诶，即个广播电台遮刷电，咱遮才有咧做即种，好嘛？不是，
0: 以前
1: 第一届来伫咱遮俩，
0: 对对对，
1: 哦，啊，就是讲宣，卖讲宣传，因为啥？这嘛是算做好代。
0: 我咧讲，这真正是做诶、哦欸、做功德哦。而
1: 且我讲上特别哦，伊这优势诶商品，除了咱台湾国家认证以外，全球全世界148个国家的认证呢？
0: 哎、啊、呦，有专利的对啊！
1: 咱台湾人的供应呢？
0: 来，咱这个吼、哦、马博士吼、哦，咱来给你问一下吼、哦。咱有人当做这物件，我好做这类似品的嘛？
2: 对，
0: 类似品的啊。但是有专利跟无专利有差不？
2: 啊，当然有差哦。这是世界有该认证不？
0: 哦，世界有
2: 全世界的哦。这专利是全世界第一项安全。咱讲安全绝对是上重要。
0: 对有效无效，我老实讲啦，其实基础啦。你莫讲我用了了，我愈来愈歹，还是讲上着挂上着药剂，那就不行嘛。
2: 当然，哦、啊，过来第二项就是绝对有效，这是世界公认的专利个。
0: 148项专利呢，
2: 是
1: 吧？
0: 你惊到人，你若一项专利，要申请一项专利，差不多拢要1000万啦呢。148项专利，你看要欠偌济钱了啊？
2: 对
0: 哦，所以吼、哦，咱这爸母吼，好啦。恁的问题吼，我拢讲马博士，刚才陈经理听吼，啊，到时阵吼，我会叫因来喝啊吼，来咱节目吼，看会当安怎互咱这个爸母吼，伊着从好康的，啊，从安全的，互恁大家摕着拢会欢喜的，来抵抗这病毒、遐细菌、遐皮肤的竞争的，吼，咱这爸爸妈妈恁在敬请期待啦吼。好嘞，感谢咱的陈经理，过咱的马博士哦，感谢。

0: 咱台湾会当人才济济啦，人才足济啦。我讲这讲，你去看卖，你看马博士来研究的这个 UC Pro，
1: 系啊。
0: 你看会当得到咱一个国家的专利，
1: 嗯嗯嗯，
0: 佮会当予咱的国家卫生研究院，
1: 对，
0: 予伊一张证书，
1: 认可，
0: 100%这个灭菌，
1: 对。
0: 这诶、欸，这民间从这99.9%呢，
1: 嗯嗯嗯，
0: 国家检测才会当100%呢哦。所以这个细菌啊、霉菌啊，其实哦，拢会人讲无所不在，在咱的生活当中、环境当中，哦，拢有这个细菌、霉菌伫个，
1: 嗯，
0: 病毒嘛拢伫个，
1: 对。
0: 啊，这病毒哦，起码你讲，咱只无多解讲完全讲甲冻掉嘛，
1: 嗯，
0: 至少咱甲咱的环境变好，
1: 对啦。
0: 啊，这个、病毒、细菌、霉菌啊，卖来挖着咱，
1: 哎嘛，袂去传啦，
0: 对，
1: 哎，袂去生，竟然一直传呢。
0: 哎，主要就是惊讲伊困着啥呢，一直生足紧的啦。
1: 对。
0: 你看嘞，什么灰指甲的啊？你嘛是困一直生，
1: 砰砰砰。我刚刚嘛是啊，
0: 一团安尼啊。
1: 对。
0: 啊，你啊皮肤一个毛病哦，规样我就开始啪啪，一直压胃压。啊，那有当下囡啊，去胃着哦。还有那上个龟仙骨上个，唔知变安怎？
1: 嗯，
0: 狗啊，买西用。
1: 狗买西用。
0: 狗啊哦。
1: 婴儿尿布疹买西用。
0: 伊只水盆哦，盆了了吼，足紧你也感觉足舒服的。比如讲，你去母皮有病毒啦，
1: 嗯，
0: 有霉菌啦。
1: 你只要是上吼，你来盆下去啊，真的是一秒啊，马上几乎是不会痒了。
0: 对。
1: 嘿。
0: 伊主要就是把这个细菌，你让给规个破坏掉。
1: 对。
0: 伊唔是个包起来哦，
1: 嗯，
0: 伊是个破坏掉了，伊就袂个生嘛，
1: 对，
0: 这个细菌都不见了嘛，
1: 没错，
0: 鸡卵你个共破，这个鸡卵就无效啊嘛，
1: 嗯，
0: 赶快的原理啊，你伊即爿就主要是个这个吼、哦、用 UC Pro 这个技术，
1: 对，
0: 个这个细菌个共个破，
1: 嗯，
0: 啊共个破，即个菌伊就袂掉咱身躯啊嘛，就是讲掉伊嘛已经无作用啊，
1: 嘿
0: 啦，哦，啊咱个背就背掉就好啊，
1: 然后个我就是有狐臭的人，
0: 哦。做好用，
1: 其实对臭味嘛就厉害。
0: 做好用的，
1: 只要是臭的吼，
0: 对环境的啦。
1: 对，比如讲，季节来好啊，鸟啊放尿就臭的对不？
0: 嗯，
1: 狗啊放尿嘛就臭对不？伊比如讲放伫个沙发遐，你甲喷喷嘞，真的是味道淡很多。
0: 马上
1: 的。然后从那个鞋啊，我那鞋啊是咪就臭诶？
0: 嗯，
1: 就是它会布鞋穿很久啊，鞋啊穿就久是咪一个臭味，你甲喷鞋啊。真的不错，
0: 足紧的啦哈。
1: 对，
0: 好了，先哦，等待做一个工商差不，等下后一阶段再个等来哦。
1: 嗯，
0: 感谢，谢谢。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妈，我借一个奥多拜去买物件。
2: 假使你啊，我就应该带伊动诶。
3: 卫生员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唔啦危害生命，那是造成伤亡也是损失，是对买户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就算干那互人开单，造车互人的监护人，卖面临罚款、吊扣牌照的处罚。爱囡仔，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哎，翁诶，你回来哦！哎，给你先。
8: 先洗手，换衫对吧？
7: 当病毒足上重的，尤其5岁以下的囡仔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若是囡仔出现爱困、会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喘这些症头，要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8: 啊，搁有厝内爱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该记的定用湿布洗手哦。
9: 宝贝，咱的宝贝，卖好囡仔受罪。
7: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0: 世界都嘛有
1: 啊，各位，咱所有全国最敬爱的长辈时代，这个爸母啊，大哥大姐，阿叔阿婶，阿伯阿姆，阿姨姨丈，大家平安，大家健康，大家快乐哦！
2: 大家好哦！
1: 现场有缘有到，含慢的农家子弟，小弟我家宏、
2: 小安
1: 啊，要来空中甲长辈时代做陪伴吼、哦！啊，咱现场提供一线真大心，而且拢装免立钱的电话。下这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
2: 零八零零零八一零八一，哎，记住哦，咱的空八一卡能盖开通哦。
1: 啊，感谢全国这长辈时代，这阿爸阿母啊，啊，长期的疼惜。啊，我讲阮的周年庆，啊，爱加上恁来甲阮收听，
2: 是啊，
1: 才会当增添阮的光彩吼。啊，赞助本团啊，这个啊，劳力感啊，赞助本团啊，会当。
2: 你这团是啥物会啦？
1: 歌舞团。
2: 哎呀，哦，你讲到像爱歌舞团啊呢？
1: 歌舞团嘛，袂歹啊，会当唱歌，会当跳舞。
2: 是啦，啊嘛，好，咱这爸母啊快乐啊。
1: 啊，阮只是咧跳舞，你看无呢啊？
2: 妈，你无你讲这团，敢那这团是啊咧人西呢？
1: 较早人来讲歌舞团，那像要脱礼物咧。
2: 有啊。
1: 来回了阿母啊。
2: 阿母。
1: 嘿，阿母你好。
3: 帅哥美女好啦，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啊，阿母啊，我迄天甲你交代，你拢无咧听啊？
2: 听众，伊讲听众，
1: 阿母啊，我迄天甲你交代，
2: 你生日快乐，
1: 嘿啦，
3: 吼，啊，生日快乐啦，
1: 对啦，即个月拢唔爱讲生日快乐，对无？即个月周年庆咧，足重要诶咧。
3: 啊，我都未记得啦。
1: 啊，
2: 阿母啊，阿母啊，他卡太好
1: 啦。啊，阿母啊，未记得啦，阿母爱食银杏，哈哈哈！食银杏记得会较好。
2: 嗯，阿母打蛤蟆机
1: 啊，阿母啊。讲起来，你搞真有够赞的，
2: 真的啊！
1: 我逐天若听到你的声音吼，
2: 真快乐的
1: 啊，我就真欢喜。
2: 是啊，
1: 啊，我若听到你的声音，我就会想起我的老母。我拢想讲，我的老母来当像你安尼九十外有哦，啊，佫会卡电话，
2: 会点歌啦、啊，
1: 点垃圾哦，爱买迄保健食品，要当来顾身体。
3: 稍微
1: 卡电话，阮老母会卡电话啦。阮老母都佫徛倒歹咧。
2: 嘿啊！
1: 阮老母才八十几尔咧。
2: 啊，你八十几，你九十几啊？
1: 我是咧讲伊若像你安尼九十外啦。
3: 是啊。我也是徛歹三代而倒歹。
1: 你住少年？
2: 徛三代歹去哦。
1: 你住少年，佮老只徛歹三代哦。
3: 那？
1: 只徛歹三代哦。我做歹徛歹
3: 三代，
1: 我干那做做囡仔搞钱，我都要徛歹十几代啊！
2: 你少年人，我做亏了你。
1: 我高中开始无教书，阮爸就买都要我徛，徛歹十几代啊！嗯，哎呀，拢嘛再吃了再
2: 胖。阿母人较少物件，像你这种的啊，
1: 较早
2: 亏了呀！
1: 较早搞的吃了伤重有无？哎呀，我
3: 拢在其中买一台铃木的，
1: 哦，铃木的十六 T 的。
3: 买一台
1: 迄个，你莫意思入
3: 的
1: 啦，
3: 大陆
1: 语的，哦，大陆语的三样的，
2: 哦，阿母拢记的哦，
3: 啊，搁来买一台，来阮左脚再徛歹去，
1: 大陆语的我嘛买过呢，阿妈阿母啊，
3: 嗯，
1: 高杂啊，
3: 对啦，
1: 嘿啊，三样的啊，
2: 哦，阿母你搞
1: 的，哎呀，哦，咱两个徛过同款的好多摆呢，
2: 大嘞你搞不同回，
1: 哎呀，阿母要听啥歌，
2: 阿母，
1: 喂。
3: 听
1: 王千里讲
2: 的，王千里啦，你可以收
1: 一个啦。多谢阿母啊，
2: 阿母多谢你哈，谢谢，拜拜。
1: 多谢阿母啊，都徛比我较，较少大二都歹咧，我徛歹十几大呀。
2: 哎，你的年纪该白大哦，你两个拢徛咁大哦。
1: 较早我拢徛一两栋啊，我就拢甲拆条派，甲我老爸讲
2: 的都歹。拆除大家，拆除专家对不对？
1: 老爸的个买新。
2: 哦，拆条派，咱得当买新的哦，你这招个袂歹哦。